汇聚万千好货，只等你的选择，快来轻松团购，尽享品质生活。1038抱抱团，帮你省钱，抢先一步，还不快来抱一下。

0: 早上好，8:05，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吉林交通广播，这里是
1: 1038
0: 抱抱团，我是阔姐。
1: 各位早上好，我是海洋啊。
0: 一周来到了当中间哈，哎，爬坡的时候，
1: 对，
0: 有人呢到今天呢是继续努力往上爬，
1: 嗯，
0: 有人呢觉得说，哎，这周过半了，我可以中途喘口气儿歇一歇了，
1: 是的，
0: 还有人就此就彻底的摆烂了，反正就剩两天了，
1: 嗯，
0: 干与不干都一样，这个工程这周拿不下来，
1: 那不是，那不行，
0: 就是每个人的心态嘛，是不是？这不是说的是生活当中的你我他，自己找自己啊，对号入座，
1: 对。
0: 啊，反正我们说的这，我们也不是什么这个预言大师，
1: 有则改之，无则加勉。
0: 基本上呢，就是综合了一下，这玩意儿不就是大数据抓取吗？
1: 嗯，
0: 一下子抓到你身上了，就100%中标了。
1: 对，
0: 要是没抓上，你就说这俩人胡说八道，一天天。生活不就是这样吗？你得找对撇子的聊聊天儿。
1: 对
0: 啊，你要是走过路过，或者是大树底下看别人下棋，你过去你瞅两眼，你一看这俩臭棋篓子，
1: 嗯，
0: 观棋不语，你这个时候都有点控制不住了，总想上去指导一两下子。
1: 不是，那这
0: 完，别人也会觉得这人可真烦人。
1: 嗯
0: 啊，
1: 他们爱下啥下啥。
0: 你也会觉得这俩人都这么臭了，还在这块儿，你说在外边张扬？
1: 是啊。
0: 回家消停的关小屋里，别让别人看。
1: 对，这玩意儿，哎呀，
0: 那你看，这不就是我们的生活吗？
1: 就别管说这个俩人吓成什么样，
0: 嗯
1: 啊，我上次看俩人，他那个事都跑出去了，我也没吱声
0: 啊。那有可能是一不小心给扒了的吧？
1: 那也不知道，可能是他们自己研究的一个玩法。
0: 哦，
1: 就是反正他那个事吧，就斜着走，完了随便飞，完了就在那个、
0: 啊、玩五子棋的吧？这是
1: 不知道。
0: 哎，今天你听说了吗、
1: 啊、
0: 据说今天有这个特别的天文奇观、
1: 啊、
0: 反正我是错过这个时间了，
1: 那个说
0: 六星同现的、
1: 穿越的好时机吗？
0: 只有你们年轻人信这个、嗯、本来呢、
1: 啊、
0: 我这一寻思呢说啊，有这样的说、
1: 啊、不是信不信
0: 啊，
1: 我就在座的各位谁没想过自己穿越的？
0: 哎呀妈，那可不行，我还没做好准备呢、
1: 啊。咋的呢？
0: 你说穿回去我也没有什么技能，可怎么办呢？
1: 那咋没有技能呢？
0: 哎呀妈，现在古诗词我都背不好。
1: 是，你要是说
0: 人说
1: 能会上古诗词，穿越到古代还能当个大文豪？
0: 拉倒吧，人说了、
1: 嗯，
0: 说你以为古代的状元那是那么好当的吗？
1: 嗯、
0: 就比如说你现在你能够想得出来的那些大文豪，
1: 嗯，
0: 对吧？就这些诗词歌赋，你朗朗上口的，
1: 嗯。
0: 都不是当年的状元、
1: 啊、对呀、啊、
0: 真正的状元是治国的，
1: 他要是那个在朝廷里当官的话，
0: 嗯，
1: 哪有时间写这些诗，
0: 游山玩水的、
1: 嗯、哪有时间，哪有这些报复、嗯、
0: 还报复。所以说哈、啊，就真是没有做好任何准备。最近这两天，我还是寻思得多那个，比如说你要是厨艺这块儿、
1: 嗯，
0: 你要是好一下的话，哪怕一下穿越回冷宫、
1: 嗯，
0: 你也能一下子就是，
1: 没有用，
0: 绝地而生，
1: 没
0: 有
1: 用，没有用，
0: 香味传遍了整个皇宫。
1: 古代上哪给你整鸡精十三香去呀？
0: 自己做嘛？
1: 咋做呀？
0: 哎妈，姨子啥的都能自己做出来呢。糟脚。
1: 姨子咋做呀？
0: 是这两天我这不是正非常积极的科普吗？我看一些人家那种在深山当中的那些、生活 vlog， 完自己就做这种传统的古艺手法啥的
1: 啊、
0: 我 就掌握各种各样的本事。
1: 那鸡精咋做知道吗？
0: 那没学到那儿。
1: 十三香呢？
0: 刚学会做椅子、
1: 那咋做饭呢？那古代的那个，
0: 哎呀，就是最重要的第一点、回

0: 一之后找土豆苗子，
1: 嗯，
0: 啊，不是土豆苗，就找土豆子
1: 啊，
0: 掰成块。我才知道土豆子种的时候不是种苗，是种土豆块
1: 啊。是
0: 啊，哎妈，那不知道的哦。
1: 没有苗，哪有苗？
0: 是啊，
1: 土豆不是生芽的吗？
0: 对呀、啊，所以我就说，你看，这要是，你就有的时候，你看哪一方面，你都能掌握老多知识。
1: 对呀、
0: 啊，
1: 土豆它是。
0: 完，那玩意儿还量产、啊
1: 嗯
0: 啊、古代要解决的不就是这种吃的问题吗？
1: 对，一般、这个、
0: 果腹的
1: 古代种这个土豆是这个能够解决这个饥荒的一个大问题，
0: 对呗、
1: 嗯、因为量大管饱、
0: 嗯、
1: 好养活。
0: 哎，
1: 嗯
0: 啊，再有像你说的这些这个调料啥的、
1: 嗯、
0: 过去我最近看那个是啥呢，
1: 过去都没有辣椒。
0: 不的，人家有舶来之品嘛、嗯、
1: 是
0: 漂洋过海的，有一些他不认识啊。
1: 你得看穿越到哪个朝代
0: 啊，那倒是、
1: 嗯、对不对。
0: 所以这不就是没做好准备之前、
1: 嗯、
0: 先不能就跟这些天文那器官啥的打上杠、嗯、今天给我吓的、嗯、人说是早晨四点来钟的时候，四点到五点嘛，就这个天文器官
1: 啊，
0: 给我吓蒙被睡的，
1: 干哈蒙被睡？
0: 我就怕爬窗一瞅一下给我拽进去、
1: 啊。几点、啊？
0: 说四点到五点左右。
1: 哎呀，那个时候我
0: 错过了哈，
1: 没错过，
0: 真起来了，
1: 醒了
0: 啊、
1: 哦！啪，巴了不楞一下眼睁开了。
0: 哎呀妈呀！
1: 四点二十，
0: 你别跟我说话，我有点害怕。
1: 嗯、
0: 你是我海洋老弟吗？
1: 是啊，
0: 我们对个暗号
1: 啊。
0: 你家的小猫叫什么？
1: 忘了。
0: 你得说
1: 完了，
0: 我还养猫了，
1: 被发现了。
0: 但是该说不说哈、啊，之前你老说李六一怎样怎样的、
1: 啊，
0: 你那天就是拍了他一个特写的时候，我才发现，一个小女猫，
1: 嗯，
0: 长得那么潦草呢。嗯、
1: 不是，他那个是
0: 就这样的扔在外头，只有你乐意往回捡。
1: 嗯、咋的了？
0: 太狰狞了。
1: 没有，他那个是角度的问题。
0: 不是，你一个女孩子，你能不能给人捯饬捯饬？
1: 捯饬了，
0: 嗯，
1: 我有好看照片。那个不是一般，我晒我家猫都晒这种潦草的照片。
0: 哎妈，太潦草了。你是怕别人抢是不是？
1: 不是
0: 惦记。
1: 我那天发群里边那张自拍是他自己拿手机拍的。
0: 什么？
1: 就我手机放那块，我把相机开开，我不让拍他
0: 啊，
1: 然后我就放那个洗衣机上，他正好在那上边。
0: 哎呦我！
1: 然后他那个就过去了，拿爪子啪摁到那个拍照。
0: 我天哪！哎呦妈，
1: 就记录下来的那一张大脸，
0: 太诡异了，太吓人了。不是他，关键他拍的那个角度和那个就是感觉上真是，就我拍写真啥的角度都没掌握的这么好。我说那眼神凌厉的小眼神
1: 啊，
0: 历历着。
1: 啊，不是，你说那个不是他趴那个上面，趴那个屏风上边那个是我给他拍的。那张大脸是自己拍的
0: 啊、
1: 哦、
0: 嗯，反正不管咋样长得不大好看。
1: 妈、呀，这谁家不好看呢。
0: 哎妈呀，你要像那天我在路边上看着那个就往腿上贴的那种小猫一瞅、
1: 嗯、
0: 我也不认识啊，但是我就觉得人家好看、
1: 啊、
0: 跟人家玩了一会
1: 儿。布偶是好看。
0: 哎呀，那怪不当的呢、
1: 嗯、但是
0: 可会撒娇了呢，你说我也不认得他呀。
1: 嗯，
0: 哎妈，就直接贴你腿上了。
1: 嗯，
0: 还拿尾巴蹭你，给我吓得我这身上就剧灵剧灵。
1: 那咋的，证明什么你知道吗？
0: 痒痒。
1: 证明什么你知道吗？
0: 嗯，
1: 就是一般小猫小狗，就是陌生的小猫小狗、
0: 啊、
1: 能够亲近你的话，证明你这个人灵魂很纯洁很干净，就磁场也很干净。
0: 哎呀，
1: 说明你是个大好人。
0: 哎呀、
1: 啊、
0: 那对，但是吉林大好人现在我都排不上了。
1: 咋、啊、呀，
0: 前五榜我好像都进不去了。
1: 对呀、
0: 啊、因为我都已经封出去了。第一大好人，吉林第一大好人是我大勇哥。
1: 啊，
0: 吉林第二大好人是导播小玉、
1: 啊、
0: 小瑞。
1: 啊，然后呢，
0: 嗯，完了没有还排的，你想当第三吗？
1: 也行，
0: 就在我这榜单上我已经都排完了。好吧，那我们开开心心的和大家分享每一天哈。
1: 是的。
0: 如果每一天你的生活呢是想要收获快乐，哎、
1: 嗯，
0: 就和我们这个早八一起来互相打个卡。
1: 是的。
0: 如果你如果呢你的今天呢，你早晨起来你就有一种周三气，
1: 嗯，
0: 就觉着呢心情堵得慌，
1: 嗯，
0: 那也来我们这儿呢可以吐槽分享一下，你要干什么？
1: 啊、不是，我要那啥。
0: 你给我住手！
1: 干啥呀？
0: 我找着我的歌单，我好不容易找着他，你不要给我动。
1: 不是。
0: 所以加入我们的抱抱团吧，
1: 希望在咱们的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抱抱团三个字啊，或者记一下咱们的电话13843100040。
2: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3: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0: 每一张体育彩票都是微公益善举，帮助他人也照亮自己。截至目前，吉林体彩已经累计筹集公益金超143亿元，用于助力体育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蓝航天际，吉林省唯一民航局指定官方考点，多旋翼直升机垂直起降固定翼，固定翼全覆盖。电话189-4319-6669。
2: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朱一龙，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3: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4: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5: 关注银发生活，康养惠及万家。2026吉林银发康养暨适老化产业博览会来了，9月11日到13日，长春国际会展中心345号馆，吉林交通广播联合主办，10大展区适老改造、智慧养老、康复辅具、中医药康养全覆盖，名医义诊、银龄交友、文艺展演同步开启。9月11日到13日，带上爸妈逛家门口的康养盛会。
6: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遭遇洪水围困，切勿进入地下室、地铁等地下空间，远离电力设施与危旧房屋，遇险及时呼救，合理利用漂浮物开展自救。

0: 好嘞，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1038抱抱团。想要和我们每一天呢轻松畅快的来享受生活的话，就可以随时的来加入我们啊。
1: 是的
0: 啊，看一看今天我们能够给大家带来什么样的服务。
1: 嗯，
0: 比如说最近呢，有一些朋友想要打听一下，就是咱们一直说的，就是节目上合作过的那个农场吗？不是。
1: 嗯。
0: 哎，这个时候的天儿呢，也比较适合这个周末的时候度个假哈，组织亲朋好友，比如说最近有过生日的呀，还有呢，就是这个新婚的小情侣想要这个。就是招待一下近边的这些啊，就是人数不是很多的那样的好朋友的话，就是二三十人这样的，我觉得到这个农场里面去感受一下是挺不错的一天。
1: 可以的，
0: 对，反正就是还有呢，就是像我们这个针对于身体健康方面的，比如说我们长期可以提供的肉蛋奶这一系列的，随时随地的都可以和我们的客服小妹儿来这个询问。
1: 是的，
0: 包括还有什么呢？就是我们有好多的一些品啊。它基本上都有合作，只不过就像水果是每一天我们家庭日常输出量比较大的，所以我们每天给大家更新。
1: 对，
0: 可是有好多的品它是那种长线的坚持在做的，像我们说的这个松茸，长白山的松茸，因为这个时候正好到了松茸季了，所以呢，就是如果你要是有这个想把我们东北的吉林特产想要给这个其他城市的亲朋好友邮寄的话，哎，这个松茸是一个选择。还有呢一款是什么呢？是我们的这个就是燕窝
1: 啊，
0: 就是晚宴有自己，就是有燕盏，有的人喜欢自己熬制，
1: 还有人是直接喜欢那开个即食的。
0: 哎，对，就是这个晚宴呢，我们也是这样的，就不是说做好了成品，然后设置了多长的保质期，然后你随时囤，我们这可以定制的，就是现熬鲜炖嘛，就是燕窝先炖，然后呢，根据大家的这个定制量，你可以办月卡、季卡、年卡，然后定时给大家来
1: 配送，
0: 或者是天凉了一点的话吧，再进行一个邮寄也是可以的，
1: 是可以，
0: 因为都是先炖好的，而且就是有吃过的朋友，就是最近是有一个小孕妇，她呢是，咱也别说，我们不去做任何的对比啊，但是呢，她是吃了很多款子了，然后通过到，因为新来咱节目嘛，就问了一下，说有一次你看、有一次什么节的时候，咱们发过有关于这个方面的宣传，她一下就记住了，她说你这个先炖，我来先尝一尝，尝试一下吧，她就先办了一个月卡，吃完了一个月之后，她说，昨天还什么，她说我准备办一个常年的，就是这一年的孕期。

0: 反正包括以后可能也会喝一段时间，吃一段时间，选择信赖咱们的这个品质。其实我觉得就是啊，就虽然说你看每一次我们不是说会追踪似的就缠着你说，哎，您给我们说点反馈呗，给我们整点买家秀呗，我们从来都没有做过这样的一些追踪，但是只不过就是在这个售后服务保证品质的这方面呢进行过少许的追踪。
1: 对，
0: 还有一些团子们对我们都信赖成什么样了，比如说我们不都是每天中午这个接单发货，下午给大家进行派送嘛，有的朋友的这个团子的时间呢就是上午这段时间真的超级忙，然后他早上的时候他问了，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他听到一耳朵说，哎，你们最近弄的什么那个挺好吃的，比如说松茸，哎，挺好的哈，我正好有这个需求，然后就跟小妹说了一下，哎，妹妹给我留两箱松茸，然后我给你地址，完了他就没信了
1: 啊，
0: 就联系不上了。然后小妹就想问呢，说你是要那个什么规格的呀？是9到12公分的呀，还是7到9公分的呀？就是这个大号、中号、小大号吗？半天也没有回应。然后这一到中午的时候，反正松茸是一个特例，它是这个长白山直发，下午3点之前都来得及。1、2点钟的时候回信了，说，哎妈，我上午老忙了。你说你这孩子，你老问，你还问我，你都能做我主，你就直接定就行，你就先给我发那个，我过后肯定是那个付款，我不会差。小妹说，不是姐姐，我不是差在你付不付款，主要是没给你确定好型号。完那个对方就说嘛，那团子就意思就是，你看我都说了我是送人的。你就能给我做主了，你咋定都行。
1: 哎呀，
0: 给小妹吓坏了。小妹说：“咱团子的质量都这么高吗？我都可以做人家主了。”
1: 是因为，大部分人觉得啥呢？就是你这个东西，你看，你们天天做这种，肯定懂，比我懂。那我们说我送人，我不可能说按我自己的来。那你们、
0: 还有就是这种是相互的信赖，
1: 对，相互信赖。
0: 对，
1: 因为我们也得觉得说，哎，这个我们知道，我们做完主之后，我们真给人家这个跳。完之后人家也不能说什么，
0: 对啊，就是能够明白，就是我们的心意是互通的，就是你明白我的意思，就是你也能替我做这个决定，哎，我是送人的，我肯定要这个面子上各方面品质也得优秀，
1: 对呗，
0: 看着也得好看哈，哎，所以说我们的服务呢就是像无人机一样的，特别的快速体贴，
1: 而且准时准点的送到啊。
0: 对，
1: 但是这个是无人机的执照现在也特别的好考嘛。咱们长春就有一家蓝航天机，是民航局指定的吉林省唯一考试中心，要记住啊，在这儿学就在这儿考，训练场就是考场，这句话的含金量相信大家都知道了啊。不用为考试东奔西跑，平时在哪儿练，考试就在哪儿考，场地熟，风向熟，心里踏实，通过更有把握。总部就在长春，全省都能够就近学，多旋翼啊，直升机啊，垂直起降固定翼啊，固定翼都能教，市区内超市区教员全等级都能考，零基础也能够轻松拿证，吃住学考一体化，理论实操考试一站式搞定，省时又省心，想飞想考证的就找蓝航天机，一路保驾护航。报名热线189-4319-6669 189-4319-6669

0: 既然说我们能够做得了主哈，
1: 嗯，
0: 咱每天就把这个大一点的，涉及到一些国际大牌的主也好好的做一下。
1: 对啊，这个今天带来的又是一款大牌啊，这个
0: 真是大牌，
1: 对不对？夏天出门，你比如穿搭再好看，
0: 嗯，
1: 少了一只撑场面的包包，总感觉气场差了一大截。
0: 那可真是。
1: 啊，但是，一提到这个轻奢品牌，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太贵了。
0: 哎呀，吓我一跳！
1: 咬牙呀！
0: 我的天哪，
1: 太贵了。这个，你看这个关注今天带来的这个咱们的这款 Coach 包啊，
0: 嗯，
1: 在专柜上，一个包至少要一两千块钱。啊，是真是有舍不得啊！那今天咱们这个把这个 Coach 的包价格打下来了，
0: 嗯，
1: 七夕限时破价，最低只要599，包你满意。
0: 哎，
1: 多款多色任选，限量福利，只有100只，售完不补货，错过你肯定会后悔啊！
0: 嗯，
1: 作为美国轻奢标杆品牌呢 ，Coach 他家的包辨识度真的太高了啊！国内外高端市场，奥莱专柜到处都能看到。超多的明星啊，时尚博主几乎是人手几个。
0: 嗯，
1: 他家的包材质是特别好的啊，软韧挺阔，上手特别有质感，关键还耐用抗造，背个几年都不成问题啊。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

0: 网上超火的经典爆款，大容量的托特包，慵懒随性的水桶包，精致迷你的麻将包，圆润可爱的波士顿包，个性知足的流浪包，气场全开的徽标手提包啊，简约高级的光皮单肩包，以及老花控超爱的复古盒子包等等等等等，这么多包啊。日常通勤、逛街、约会、出差、旅行，什么场合都能 hold 得住，而且时尚百搭，不挑衣服，这么多款总有一款适合你啊。Coach家的包，这个刚才说了，在官网呢或者专柜，一只至少要一两千，很多女生想买但一直舍不得，今天咱们直接给你骨折价，只要599元起。没听错，有的款式价格不到专柜的三分之一，我们精选了9款网上超火的包，款款高颜值，颜色随你挑，每只呢都带有防尘袋和塑膜，还有精美的礼盒礼袋包装，七夕送人仪式感拉满，海外直采，资质齐全，限量福利，每款只有100只，抢完就真的没有了。
1: 哦，现在此刻就可以在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上回复关键词儿哈，就是 coach，
0: 对，
1: 就是这俩字儿，扣，豆蔻年华的扣，驰是飞驰，
0: 对，马野的那个驰，
1: 马野，
0: 马字加个野，扣驰啊，
1: 对对对。
0: 扣齿，然后呢扫码，这个直接就可以下单了。一会儿这个我再给大家看一看能不能再好一点样吗。
1: 你搜着一下，就是看包，女包什么的，这个能不能出来链接，这个相对来说应该是简单一些哈。
0: 但是现在目前来讲就是
1: 只能是扣齿，
0: 扣齿，
1: 哎，
0: 只能是
1: 扣齿。那我们就别做其他的那个试探了，就直接输入扣齿，草头扣，马野驰，就这样的扣齿两个，
0: 豆蔻年华的扣，驰是这个
1: 说那个
0: 啊，
1: 要笔划打字的，我要会写，我还用着
0: 不是，就打出豆蔻年华，完了你把那仨字删掉不就完事了吗？
1: 关键是我都说了笔画的，笔画的，
0: 啊、
1: 扣我写不出来吗？
0: 那是
1: 哎，现在什么人用笔画打字方法呀？
0: 一般就是那种岁数大一些的。
1: 你别那瞎说，
0: 咋的了？我那好，我那几个姑父啊、大爷全拿那个，
1: 妈呀，
0: 手写。
1: 是啊，
0: 对呀、
1: 啊，你看这还是有文化呢。你现在你让年轻人你试试，你手写一个试试，提手指就忘字儿，草头，哎，就会写个草头。哎，那你是用几键输入法呀？
0: 我用9键。9键能做到。
1: 哎、不是说26键是你的年轻人的选择吗？
0: 不对，9键那是因为使用9键的人是啥呢？是那波用过那个直板机的、那个以前那个
1: 单手扣，单手扣
0: 以前不是9键吗？就是现在9键能做到盲打。然后现在我9键也不用了，
1: 那咋的？直接语音呢？
0: 语音转文字。因为我有信心，我转出来文字100%
1: 正确，比较标准。
0: 对，
1: 哎，我也是这样的。每次他们都超级的，就是一开始旁边人还那样异样的眼神，因为有的时候是这样的哈，就是比如说有一些人。你要是说跟人家发语音的话，就是首先会觉得就是特别是不是特别熟，就是关系不是特别近的话，最好不要给人家发语音。
0: 对，
1: 甚至是超过20秒的语音，那都觉得有点唐突。就谁也不愿意听你的，就嘟嘟嘟嘟叨叨个什么玩意儿哈，就
0: 是
1: 特别精简的，言简意赅，一目了然。万一人家正开会呢，或者是有什么手头忙着别的事儿呢，
0: 对，
1: 一打开一看文字，哎，就是言简意赅的，就知道你这个信息着不着急回。哎，做到这样就行了。所以每次也是啊，有什么事儿说，先是在这嘟嘟嘟嘟说完之后，给转上文字发过去。
0: 对，
1: 一开始别小伙伴还寻思这在那说，妈呀，老发语音骚扰人家。后来就服了，说妈还得是你们有证的，说出这话标准，直接就给翻译出来了。
0: 那肯定是啊。
1: 但是少说东北嗑啊，有的时候他翻译不明白。

0: 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1: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易士顿眼科，易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泰斯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易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易士顿眼科，89285888。周五名医会栏目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冠名播出，成中医底蕴，聚民。

0: 名医专场，守护百姓安康。
1: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0: 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诉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2: 直到莫名的不适感上身，才发现已经40加了，有点难过。
3: 亲爱的，吃点燕之屋时光晚宴，足量添加，满满滋养，帮40加女性找回好状态。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0: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 ，FM 103.8。

0: 健康相伴，幸福出发，吉林国金医院国金名医话健康。
1: 国金名医话健康，我们来关注一下健康方面啊。这个入秋气温波动，还有些人总爱心慌手抖，情绪紧张，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了吉林国金医院中医科医生张子峰。张医生呢有扎实的专业背景，尤其擅长运用传统中医方法诊治胸痹啊、心痛啊、头晕呢、失眠、湿疹、荨麻疹和月经病等各类内科病症。下面就请他为我们来讲一讲气温波动和心慌手抖之间有什么关系呢？有请张医生。
2: 入秋气温波动总是心慌手抖，中医叫阳痿失调、湿疹不宁。大家好，我是吉林国金医院中医科张子峰。有些人一降温就心慌，手还微微发抖，在中医看来，这可能是阳痿失调、心神不宁。我来解释一下，中医把人体的防御和调节系统分为阳和胃。胃气就像卫兵在体表巡逻，负责调节体温，抵御外邪，对温度变化做出反应。阳气就像后勤在脉管里运行，负责滋养全身，包括滋养心神。正常情况下，卫兵在外巡逻灵活，天冷了收缩，天热了松弛，阳气在内稳定供应，心神安宁。但秋季气温波动剧烈，温差十几度，如果一个人的

0: 心慌手抖，对风敏感，吹风时浑身不自在，手心容易出汗或发凉，情绪不稳定，天气阴晴变化直接关系心情。针对这种情况，调理的重心在于调和营卫，安神定志，让胃气巡逻更灵敏，让营气供养更稳定，心神自然就安宁了。日常可以怎么做呢？我推荐两个方法。第一，睡前生姜红枣水，取生姜三片，红枣三枚，掰开加水煮十分钟，或沸水闷泡15分钟，睡前半小时温服。生姜助胃气宣通，红枣养营阴，一收一散，帮助营卫失调。怕辣的人可以少放姜，多放枣。第二，按揉内关穴。内关穴是心包经络穴，位于腕横纹上两寸，约三横指两筋之间。这个穴位既能宁心安神，缓解心慌手抖，又能调节自主神经功能。每天按揉3到5分钟，感觉心慌时即可按揉，有即时缓解作用。晚上睡前加按一次，帮助安定情绪，平稳入睡。需要提醒的是，如果心慌严重，持续时间长，伴有胸痛、晕厥或濒死感，一定要赶紧去心内科就医。
1: 好的，感谢张子枫医生的专业科普啊！入秋气温一波动就心慌手抖，问题可能出在营卫失调。生姜红枣水调和营卫，内关穴安定心神，帮您稳稳度过换季期。吉林国金医院中医科以中医治疗和针灸推拿为特色，秉承传统医学精华，融合各种手法、针具及现代康复理疗设备，达到疏通经络、调和阴阳、益气养血、防病治病的目的。
2: 大医人心，看病放心到国金，南四环与南湖中街交汇，400-0431-010，400-0431-010。
3: 汇聚万千好货，只等你的选择，快来轻松团购，尽享品质生活。1038抱抱团，帮你省钱，抢先一步，还不快来抱一下！

0: 来吧，咱们这个继续关注健康方面啊。刚才说这个一到秋天，就是有这个心神不宁啊，或者什么样的。但是有一些这个身体给出信号了，咱们就得重视起来，对吧？
1: 嗯、
0: 因为你有的器官告诉你我这不舒服了，你害怕，没事没事，挺一会儿就不行了。
1: 啊，特别是常年有一种职业病的，
0: 啊对
1: 啊，比如说你久站的，经常是站着工作，这一天强度也比较大的。
0: 啊，这个很多人说这一提到说这个静脉曲张啊，或者是一些觉得还可能。是老人得的病，
1: 对呀、
0: 啊，但是现在这个年轻化了，比如说很多这个经常久站，比如说这个
1: 专柜，
0: 空姐、地勤，那些或者是这个经常就是在这个地铁站里面，做安检人员，每天往那一站，或者是有一些这个站岗的，基本上啊，这个如果长时间站立的话，这个都会。可能有静脉曲张的风险，所以说有，如果说这个季节了啊，到静脉曲张的高发时节了啊，这个大家如果有这个腿疼啊、腿麻呀、酸胀沉麻，这个赶紧得去医院检查一下。
1: 你这么一说，我今天早上全都对上了这个症状
0: 啊，
1: 嗯，
0: 别别吓人，别吓人啊，可以去，
1: 我得引以为戒呀。
0: 对啊，如果说有这样的一个腿部有曲张、血管凸起啊、曲张啊啊，皮肤还变色影响爱美的朋友。炎热的夏天都不敢穿小裙子小短裤了，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的患者注意了啊，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技术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

0: 需一次，整个治疗过程仅需30分钟，不需要住院，治疗安全无痛。那么据高振奇主任介绍呢，春夏季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时机，因为夏天气温高，血管扩展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的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挂号费原价58元，现在仅需10元。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来参加，且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等近1000元组合检查费，现在仅收196元。活动日期即日起至本月底，那么每天前5名报名约的患者还可申请治疗费减免500到1000元的援助活动。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专家报名热线0431-8056-1616 8056-1616。对吧？所以说这个身体健康咱不能够忽视了啊，尤其是一些这个老年朋友啊，老年朋友得特别的关注自己的这个身体健康。除了身体健康，咱们的一些这个居家呀生活方面咱们也要多去关注一下啊。那这个就
1: 其实我觉得你这话吧，
0: 咋的呢，
1: 就是现在我们的叔叔阿姨们，就是你的叔叔阿姨们，真都不用你提醒
0: 啊，
1: 一个个的人家都可那个有这种意识。
0: 是，
1: 你应该关心的是你们这个岁数年龄段的。
0: 行，未来我觉得未来我们、这个、
1: 未来你来。
0: 我觉得等我老了以后，这个未来养老的这种康养的配套设施会相当完善。
1: 那肯定啊，
0: 啊，对吧？现在就已经就很完善了。
1: 所以说，就在9月份的时候，我们会有这样的一个展会。
0: 是的，
1: 如果现场呢想要了解这方面知识的，或者是有这方面计划的，就可以来到我们的现场来这个观展了。
0: 对的。
1: 另外有一些比如说配套服务设施的一些能够搭边的一些商家的话呢，也可以随时和我们吉林交通广播取得联系。
0: 是的，在9月11号到13号，地点在长春国际会展中心345号馆，将举办2026吉林银发康养暨适老化产业博览会啊，在长春启幕。展会由吉林交通广播联合主办。本届博览会设置10大展区，聚焦适老化家装改造、智慧养老产品、康复辅助器具、中医药康养、旅居养老等热门板块，汇集省内省外众多康养行业品牌，活动配套内容丰富，100名省级名医公益义诊、老年文艺展演、银龄相亲交友会、银发产业交流大会同期开展，兼顾健康咨询、休闲社交、行业交流等多重功能。随着大家养老需求的不断提升啊，这场博览会能够为市民提供更多元化的养老解决方案。感兴趣的听众可以安排时间陪同家人前往观展，9月11号到13号，长春国际会展中心，欢迎大家到场参观。招商咨询电话18043810016 18043810016。
2: 咖啡太苦，奶茶太腻，今年夏天流行冷泡小罐茶，
3: 冷水慢泡，咖啡因减半，不苦不涩，小罐茶冷泡茶，拒绝高糖负担，清爽提神一整天，
4: 详询0431-58458。
5: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收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世纪3周年庆，缤纷水果节，8月21日至30日，轻松来袭，看国际诗歌邀请展，玩水果大作战，传抖音48传100参与券。
6: 骑大白鲸鱼玩海啸巨浪，欢迎来到松花江边的松岩威尼斯欢乐水世界。3米海啸巨浪、漩涡漂流、大型冲天回旋等20多个刺激项目，一天10余场冲浪，全家冲浪玩到嗨。室内外通票，玩水就来松岩威尼斯。
7: 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你状态真好。前阵子啊，工作特别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开碗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8: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9: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雷暴来袭，请勿在户外空旷区域停留，远离简易棚屋、岗亭等临时建筑。房屋进水，第一时间切断电源，切勿冒险涉水通行。

0: 抱抱团。
1: 有什么要今天需要我们来做这个送货到家的服务的话，就可以直接联系咱的客服小妹儿。
0: 是的，在咱们的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来回复抱抱团三个字啊，拥抱的抱，团长团，添加客服微信就可以直接进群了，或者是记一下咱们的电话13843100040，13843100040。
1: 要说呀，人啊，就是有的时候你不能太兴奋过头，容易得意忘形，容易呢，就是摘掉你平时的伪善的面具。这话说谁呢？说谁谁知道啊？
0: 四哥一激动了，主要是
1: 不是？你说你这一说，你要夸我点好的，你肯定不再出这错的。
0: 嗯呐，四哥着急了
1: 啊！写写诗，这家写一半宕机了。
0: 啊，四哥说。快乐一周到当腰，阔可穿回到唐朝。
1: 哎呀，
0: 任何技能不需要，乌黑长发飘呀飘，朝野为你而倾倒。
1: 哎、可不能这么说
0: 呀，发挥现代脑思考，惠民普发大红包，一代慈母形象好，海阔天空皆知道，业务开展节节高。
1: 哎呀，
0: 演你呢？
1: 这就一下就给我送回去了呗？
0: 演你呢？
1: 我可不敢。
0: 惠民普发大红包，这句是最主要的
1: 啊。就我这就我就即使给我送回去了，穿回去了、我能有那么大的权限吗？
0: 不是，就像你现在发
1: 啊，让我现在发。
0: 嗯呐，
1: 我假意不，那人不说发挥现代脑思考吗、
0: 是，
1: 这不都是让我回到过去的时候要干的事儿吗？
0: 对，但我现在就记住这一句了。
1: 嗯，
0: 惠民普发大红包，
1: 发不了一点，聘鸡司晨的事儿做不了，那个年代不允许。
0: 哎呀，
1: 哎呀，
0: 这文学素养够用啊！
1: 那你看，那得现学现用。昨天刚看一小说，里边提到这事儿。就是我这样的，就综合我现代的这种社会现况的话哈、我回去我估计也得是做个太后级别的。
0: 哎呀，
1: 皇后我都当不上。
0: 哎呀哎呀，
1: 就得一下卡嚓一下就让我当太后，就得这样式的、比较有经验。
0: 是啊，你毕竟手底下好几个。
1: 哎，我今天早上看着一个妈妈，她说快点开学吧、就是有一部分家长此刻已经受不了了，按耐不住这样一个假期了。
0: 半个月还行。
1: 完了说，因为什么呢？不是说因为在家的这个怎么地哈，他说任劳任怨，苦和累都可以。但是呢，他实在受不了的就是他家的老大和老二之间互相的这种攻击。老大说老二说你就是一个傻子生的。老二说老大说你就是
0: 你还是傻子，
1: 没有说你就是猪样的。
0: 哎呀，
1: 然后当妈的就崩溃了，说我招谁惹谁了，我这造孽。
0: 怎么可能这哥俩就是商量好的呢？
1: 这是老母亲的一口血呀，这家人。
0: 世子之争向来如此。但是其实好像一般这种哥兄弟几个的，我觉得应该挺好，兄有弟恭的嘛。
1: 你可拉倒吧，
0: 一般是姐弟的找人干仗。
1: 姐弟之间吧，那是表面上你看着是剑拔弩张，但是其实呢，特别是有姐姐的和有妹妹的还不一样，有姐姐的他到最后就是无论到啥时候，那是真想着照顾老弟，
0: 但是
1: 长姐如母嘛。
0: 但是那个也是那个血脉压制啊。
1: 哎呀妈，
0: 有的时候爸妈说话不好使，他姐。
1: 你就想，咱就再、咱就再带入到古代的时候，你就想亲兄弟之间那家打得头破血流的、但是你要是中宫里面有一个姐姐当皇后
0: 长公主，
1: 那家似的舅舅都能把你的他的外甥给拖上那个位置，拼尽全力
0: 啊。那
1: 但是你要是叔叔大爷家的可就不行了、这就不一定是拼尽全力了，
0: 那肯定是、
1: 不一定是托举谁了，
0: 因为你叔叔大爷那是你有自己孩子，
1: 所以说嘛，
0: 舅舅的话那是自己家的，
1: 所以就说这姐弟就是姐亲姐弟之间、那家下一代才叫真亲、
0: 这
1: 是不是这个理儿？
0: 这羁绊，这
1: 哎，对吧、你看你这么一带入一套，哎，就明白了。
0: 但是我觉得，如果说你穿越的话，你回到唐朝其实挺好。那个时候至少就是吃的能多一些些，就你的嘴不会太难受。
1: 不得，主要。

0: 就是喜欢我这种白胖白胖的，就能受宠吗？不是，
1: 风雨啊，你不能叫。
0: 哎呀，你太招风了，不好吧？脑子里已经产生一部大戏了
1: 啊！
0: 哎呀，别的了，别回那么老远了。
1: 嗯，
0: 我就近期上一趟云南也行啊。
1: 行，看看女儿国，
0: 先上女儿国走一圈。
1: 行，
0: 嗯，
1: 来吧，咱们这个去趟女儿国和香巴拉啊。云南天空是夏天里最深邃的蓝。1038吉林交通广播邀您躲进22度的清凉仙境。1038泸沽女儿国雪域香格里拉双飞6日高奢团即将启程，依旧是大家喜爱的主持人雨山亲自带队。9月8号至13号之际，泸沽湖最美赏花期，恰逢开学后的错峰黄金周啊，人少景美，性价比极高。详询请拨打13843103401384310340或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云南获取海报，添加客服微信详细咨询。那为什么我们力荐这个时间呢？因为九月初泸沽湖的这个波叶啊，海菜花呢会把这个湖面铺成仙境啊，平均23度的凉风拂去燥热啊，香格里拉的草原化作花的海洋，松赞林寺在湛蓝天空下更显神圣，还完美的避开了暑期亲子游的人潮，让你能以更从容的心态独享虎跳峡的磅礴与古城的静谧。这不仅仅是一次旅行啊，更是一次深度的文化巡礼。我们将带您走进高原姑苏丽江，在古城的青石板路上慢行，深入东方女儿国泸沽湖，乘着猪槽船穿梭于里比乌岛，在情人滩守候绝美日落，夜晚围着篝火与摩梭同胞载歌载舞，走进神秘的母系氏族家庭，聆听祖母屋里的故事。在香格里拉，我们将朝圣小布达拉宫、松赞林寺，在独克宗古城转动世界上最大的转经筒，为家人祈福平安。为了让您玩得舒心，我们坚持品质先行，全程甄选携程4钻及以上精品酒店，确保您每晚安眠。美食方面呢，咱们不仅有鲜美的野生菌火锅，更独家安排隆重的藏族吐司宴和地道的藏民家宴，特别升级的红酒品鉴晚宴将浪漫氛围拉满。服务细节更是无可挑剔啊，落地就有少数民族姑娘献上花环接站，当月生日的朋友我们将送上生日蛋糕与鲜花惊喜，全程星级导游24小时陪护，车上备有水果、矿泉水与消毒用品，让您感受家一般的温暖。心动不如行动，早鸟特惠现已开启，原价6980元每人，早鸟价仅需4999元每人，名额有限，清凉无价，详询请拨打13843103401384310340或者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云南获取海报，添加客服微信详细咨询，和1038吉林交通广播一起去收集天空的情书，去触摸经筒的年轮。主持人雨山和大家不见不散。
0: 还有呢，想要这个抢购今天我们的Coach包的话
1: 啊，回复包也行。现在
0: 哎，对，我们刚才也试了一下，也有朋友回复包，也出现这个正确的链接了。
1: 对，
0: 这个二维码扫描扫码之后，就可以直接来选择你喜欢的款式、样式，付款就行了。
1: 对，因为他这个今天啊，因为折扣力度太大了，
0: 对，
1: 所以说这个有没有优惠券啊和一些什么积分，咱现在暂时都没有。但是因为这个价格，它已经3折了，
0: 骨折价了。
1: 啊、你这骨折价，这个扣纸包500多，600块钱你就整一个。所以说大家如果说100个，现在只有限量100件啊，售完即止就不补货了。所以说大家抓紧时间来抢购吧。

0: 大家好，我是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刘念。秋冬滋补吃海参，海参还是野生蚝。永里记北极红参，冰川极鲜，深海瑰宝，8到10年参龄，限量捕捞。个头大，营养足，肉质 Q 弹有嚼劲儿，无需泡发，自然解冻后即可食用。吉林听友限时特惠，买3斤送3斤，498，包邮到家。购买3组再送2瓶法国伊尼特原装进口红酒。订购热线400-699-2799，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参即可下单。
1: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朱一龙，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2: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3: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燕之屋专线0431。

0: 0885829899。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2: 冷暖相知，风雨同行，一路有我，关爱在你身旁。1038交通新气象。
3: 一起来关注一下省内各城市的天气情况。长春多云转雷阵雨，23度到32度。吉林阴转晴，22度到32度。延吉多云，14度到28度。四平多云转小雨，22度到31度。通化多云转小雨，22度到32度。白城小雨，21度到28度。辽源多云转小雨，23度到34度。松原阴转小雨，23度到32度。白山多云转晴，21度到32度。欢迎大家继续垂死定调频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有理走天下的节目已经开启直播了。各位好，我是小志，欢迎大家来关注这一期的节目哈。节目一开始依然提示每一位在路面上驾车的司机师傅，希望大家文明参与交通，减少事故的发生。又是一个比较炎热的天气哈，今天也是个高温，32度，省内最高的城市的温度是在辽源，高达34度哈，体感温度会更高一些，所以大家减速慢行，路上开车要防暑降温，注意不要疲劳驾驶。这样的高温呢，在东北来讲可以说进入倒计时，屈指可数了。热就热点吧，享受一下这最后的这一份热吧，马上就真的要进入秋天了哈。再有33、34度的天气已经基本没有了，我们就等到明年吧。所以说今天也算是个高温天气啊，大家一定要谨记不要疲劳驾驶，在路上小心开车。好，貌似新的一轮降雨可能离我们也不太远了，所以雨天行车大家注意安全。今天全省各地除了白山、吉林还有延吉，剩下所有的城市都是小雨的天气哈。那此时此刻长春市的外面是一个晴天，今天呢是多云转雷阵雨长春哈。雷阵雨就不一定下不下了，但是多地呢都会有小雨天气出现，大家一定要谨记在路上小心驾驶。节目一开始，热线电话持续为您开通0431-8581-5411，8581-5422，8581-5433，专注大家在交通生活当中遇到的交通事故啊、保险理赔的问题呀、使用车辆、买车、维修车辆遇到维权的事情。节目一开始，热线电话都处在空出当中，只要你在交通生活当中有这些问题，现在拨打电话0431-8581-5411-5433。因为节目一开始热线都空出，您要想抢线会特别容易，而且应该会很快被接进直播间来，所以大家现在就可以抢线了哈。还有我们的互动平台 FM1038 1038，那所有的朋友现在都可以做一件事情，只要您在交通生活当中想有咨询的问题，简单的问题啊，或者是有一些事故的图片啊，还有一些行车记录仪的视频啊，那您现在就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也就是说，您首先需要在公众号里面搜吉林交通广播，或者搜 FM1038 1038，加关注之后，您就把您的问题啊、图片这类的直接和我们发送过来，我第一时间就在平台当中能看得见了啊。所有的互动方式都跟大家做了交流，欢迎大家随时来聊。来看看我们今天的第一位朋友是张先生，您好啊，张先生，身旁的收音机先把它关到没声的状态啊。
4: 啊，我关了。
3: 哎，您关了，不关咱俩就没法唠嗑了啊。您说吧。
4: 啊。我现在说吧。
3: 对，您说。
4: 就是怎么事呢？一个三轮的那个电，就是一个电动三轮。
3: 嗯。
4: 哎，停车位里停的。
3: 嗯。
4: 后边是一个两轮电动，就是正常执行。
3: 嗯。
4: 刚才后边又来一个奥迪呢，就是轿车也是直行，他俩就是也没挨着，
3: 嗯，
4: 那个三轮呢就突然之间就在那车位上就往上倒车，
3: 嗯，
4: 他这一倒车，那两轮那个电动一看他倒车了，就一躲一下撞那个轿顶上了，
3: 嗯，
4: 就这起事故，我说就是轿车有没有责任呢？
3: 只要人家奥迪车后边的这台轿车没有任何

0: 何违法行为，人家就是一个正常执行的车辆，不超速，对吧？也没有接打没有接打电话，也没有这个溜号的这些行为，因为你是在一个停车场里面，还是在马路的停车边上的这个停车位。
1: 对，因为他突然之间一倒车
0: 啊！我说是在马路上的停车位，还是在停车场里边的停车位？
1: 马路的停车位。
0: 哎，那人家后方车是正常直行，不压线、不越线、不超速、不超车，什么违法行为没有？人家没责，倒车的朋友承担全责。倒车没有注意马路上正常通过和直行的车辆。
1: 对，是因为。他现在这个给他叫个判个次责，给那两轮给判个次责。
0: 那叫车次要责任一定是有原因的，他是超速了，还是
1: 超速啊？
0: 那他是什么原因判了他次要责任？
1: 也就他写那玩意儿，就说是怎么的，就是中间不就是中间有个实线嘛，他一躲他不就压点实线嘛，好像就是说按照这个判的。
0: 如果压线是交警能够确定不是躲避带来的，那如果他是本身就骑着线走，本身就越着线走，那判他个次要责任一点毛病没有。我们就要看这起事故的因果关系，后面正常执行的这台轿车，用你的话说哈，这台 LD 车人，如果说他就是越线了，那他承担个次要责任真的是没有任何问题。但如果是交警人家给你判了这么一个次要责任，证明什么？证明交警判定他可能就是越线了，并不是躲避带来的。这个就问清楚交警这么一件事就好，一定要因果关系，没有因果关系交警一般也不会判你次要责任啊。
1: 反正我还有一个问题，我就想这个事儿我就一直没整明白。这不判个次要责任了吗？咱们这个叫的呢就把那个保险就退了，就是我就是寻思人家花了多少钱我就不走保险了。
0: 那你是那奥迪车是吧？
1: 对。反正现在就是有人告呢，就是说说他那个三轮那边找人说咋的呢，说不管这起事故你是不是主责还是次责，全得等你保险。你说这样说对吗？
0: 你不用管别人怎么说，你承担一个次要责任，交强险自然就会启动。你的交强险修前面那两台车肯定是够了，对吧？
1: 就中间那车有点就是电动车关坏点儿，那三轮根本都没碰着。
0: 你次要责任，如果你不想启动你的保险的话，那你就按照这个责任比例，你自己从腰包里掏钱。你这不就自己就是叫车吗？进来还不说实话哈？那我就问你了，你当时是咋开的呀？你越没越线？你越没越线呢？你压没压线开呀？
1: 那是躲他，就是压了中间点线。那你躲他呀？
0: 你不躲他的情况下，你是直溜的没有压着线开，对吗？你能确认这个事儿不？
1: 确认肯定是没有。
0: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你都可以提出复核了。我不压线，我不越线，我不超车，我没接打电话，我没溜号，我还不超速，那你为什么要承担责任呢？你就可以不承担责任。
1: 做那个什么鉴定啊？
0: 做什么鉴定啊？超速啊？
1: 就是对，反正我车速是36。
0: 那你超不超啊？在这条路上限速多少？
1: 超啊！那个限速最低不得40吗？都超速啥也不超。
0: 那你得看看你周边的环境，再说限多少，看看有没有标识，有没有限速牌，你要看清楚。如果你都那么确定了啊，你看我刚才说那么半天，你都没跟我说这玩意儿是你的车，那我都举了多少个例子了，你都不说是自个儿的车，到最后说是自己的车。你就按照我刚才跟你说的，如果你什么违法行为都没有，那你要为什么要承担个次要责任呢？交警判你次要责任一定有他的原因，刚才我说了原因，那还有一个原因是啥？觉得你是一个机动车，交强险启动，无论呢他这俩车修个180几块钱的啊，还是几百，只要不超过交强险范围内都能够承担，他就给了你一个次要责任。他觉得呢这也没啥事儿啊，跟你关系也不大，你就是一个交强险的一个次要责任，所以交警就这么判了一下。两种情况我刚才说清了，你自己分辨一下是哪一种。是交警就是觉得你给你走个次要责任，交强险把他俩一修不完了，你说一个两轮一个三轮的，他俩啥都没有，要证没证，要保险没保险的，是吧？也挺闹心挺难受个事儿。交警大多数也会往这方面考虑，如果你要认的话也无所谓啊，一个交强险

0: 或者说你说我都不用走全险，我一个次要责任三七比例，对吧？如果修车400，你占三，他占七，你俩分呗。
1: 对，那我也认为对呀，我说我也没有抓谁，我
0: 嗯，商量吧，这个事儿你就商量，两条途径啊，张先生。第一条途径
1: 就
0: 你不，你就不认，你就可以提出复核。如果你
1: 说
0: 我就，
1: 就说是咋说呢？说这个机动车就是那个三轮和那两轮，说这个花的钱必须在你包间里出。
0: 你不用管他俩咋说，你不用管他俩咋说，我刚才跟你说的很清楚，你要认了，交强险就能给你，就给他俩修车出了这个钱。然后你自己不想走交强险，你就从自己兜里掏，掏多少？掏三，他俩占七，因为你是次要责任，明白了没？
1: 啊！
0: 所以你现在到底自己认不认这个次要责任？这很重要。
1: 啊，就是认了，
0: 你就交强险直接出就完事儿了，你也不用自己费那个劲，对吧？他俩修车也没有多少钱，你呢也不会上付多少。你就自己商量，自己研究这事咋办，或者说你说我就校准了，我就没毛病，你凭什么？他一个倒车的，对吧？把他刮完又刮了我是最倒霉的，我是第三个车，我不认，那你就提出复核，也没啥损失，对你来讲也不麻烦，一脚油的事儿，填个复核的单子就完事儿了。张先生，这事儿跟您说清楚了啊。来，咱看下一位，傅先生您好，傅先生，手机尾号2066的傅先生，您还在吗？傅先生掉线了吗？重新跟他联络一下吧。停车位停车，右侧水淹车被拖车拖行时剐蹭了，交警说不属于交通事故，属于作业事故。啊，不管啥事故，发生事故了吗？这不是，嗯，重新跟这位傅先生联系一下吧。傅先生您在吗？嗯，不行了，他手机掉线了，估计是啊，没等待，估计是没等待。好了，大家有任何问题，继续通过直播热线0431-8581-5411，8581-5422，8581-5433，专注大家在交通生活当中遇到的交通事故。所以我们天天说不希望事故，不希望事故啊。嗯，哪一天你也跑不了关于交通事故的咨询和关于交通事故的热线。有时候没有热线的时候，大家说哎呀没有热线啊，就没有人打电话，说什么都有啊。有了电话说哎呀事故这么多呢，希望大家没事故啊。啊，反正我愿意跟大家聊天啊，宁可不接你们的事故我也愿意聊天。为啥？因为出了事故都闹心，希望大家都没有事故发生啊。另外呢，大家打进热线的朋友们，大家就是谁的车谁是谁就直截了当的说，对吧？你说没有必要，就是到最后了说唠半天了，哎，才说自己是某某个车，麻烦还得猜，要不然你说我说了那么多他都没有声哈。所以提醒朋友们啊，电话进来的时候实打实实事求是的说明白说清楚，咱们这事儿呢也好办法，好，这有好的方向帮你，至少给你点意见呗，解决问题的途径和方法呗，是吧？好的，热线电话全都空出啊。这一波刚才这位朋友掉线了啊，我们就都掉线了。0431-8581-5411-233，打进热线的朋友不要撂电话。我们接电话的顺序呢是依次依据大家打电话的顺序依次迎接的，所以你一撂之后，别人的耳朵也都受不了，电话就会掉线。提醒朋友们耐心等待，电话接进来，我们会一步一步的来解答大家的问题，都别着急哈。那广告回来之后，我们关注其他朋友遇到的事情吧。只要交通生活当中有事儿的朋友就可以打这部电话了，0431-8581-5411，互动平台 FM1038。

0: 以前我没吃过燕之屋晚宴燕窝，但怀孕的我一定要让宝宝吃到，用心守护我宝食欲周全。
1: 燕之屋晚宴好燕窝，晚晚滋养。燕之屋专线0431858。

0: 0382-9899。
1: 关注银发生活，康养惠及万家。2026吉林银发康养暨适老化产业博览会来了，9月11日到13日，长春国际会展中心345号馆，吉林交通广播联合主办，十大展区适老改造、智慧养老、康复辅具、中医药康养全覆盖，名医义诊、银龄交友、文艺展演同步开启。9月11日到13日，带上爸妈逛家门口的康养盛会。
2: 继续回到有力走天下节目的直播，热线电话持续为您开通0431-8581-5411，8581-5432，8581-5433。那专注所有的朋友在交通生活当中遇到的交通事故、涉及到保险理赔问题、交通维权投诉类的问题，大家都可以打电话。现在电话依然在梳理当中，也要提醒朋友们，在打进热线的时候一定要关闭身旁的收音机啊，也就是说您不能一边听着广播一边给我们打电话交流，这样的话呢，我们彼此都听不到彼此的声音，因为它会有一段时间的这个时间的一个延长啊，所以在这里温馨提示大家，打进热线关掉收音机。同时很多朋友喜欢开免提，你把免提关了，你开着免提特别影响你说话的这种声音啊质量，因为我们收音机旁的听众，我们其他的听友听起来特别困难很累，所以建议您啊，打进热线这几点小事儿咱谨记一下，这样能快速的方便交流问题。我们依然也提示大家，有一些朋友哈给我们在这个微信平台也会进行一些留言啊，留言希望复杂的问题都打电话吧，要不然我们也没有办法通过几行文字能够解读的清晰，所以建议大家都通过热线来进行咨询。

好啦，回来之后啊，我们随时和大家来关注朋友们遇到的在马路上交通生活当中遇到的所有的事情。刚才的傅先生是掉线了是吧？我们联系你也没能接听电话，不知道他此时此刻忙活什么去了哈。你一会儿再听广播的话，没事的时候再把电话回拨过来就行，0431-8581-5411。我们继续来看大家有任何问题的朋友们随时留言啊，也别忘了及时的路况信息要给我们发送过来。因为现在呢是孩子们的暑假期间，所以路上呢没有早晚高峰那么的明显，但是呢商圈啊会非常非常多的人流，因为很多的孩子们过了10点以后啊都开始出去玩了，尤其像这样天热，家长都愿意带孩子们去商场啊，去附近的这些地方可以有一些凉快的地方，空调啊，图书馆啊等等这些地方啊，出行的时候更要是注意安全，因为车多人多，尤其带着孩子，把孩子的安全给我护佑好了啊，一定给我是护佑，给我保护好了，每一个家长都应该干的事儿哈。远达大街这个时候我们看到一条及时的路况提醒，远达大街辅路由东往南的这个位置，从东部快速路的辅路一直到远达大街的辅路，现在是500多米，车流量非常的密集，建议您能绕行的朋友就去绕行，就不要进入了。同时在亚太大街的辅路看到北向南铁北一路到长白路这儿，现在车位比较多哈，这个位置长白路啊可能会繁忙一点，能绕行的朋友去绕行吧。就这两条路况啊，此时此刻值得和大家共同分享。无论走到哪里，尤其到商圈，我前两天大概是11点半午休的时候去了一趟红旗街商圈，办了点事儿。哦哟，这家伙好久没去了，这个人多的呀，这个车多的呀，啊，一轮一轮的等，我就在那个公众广场那个等那灯，我等了3轮。整整3轮的灯啊，哎呀，等的自己都觉得等不下去了哈。所以遇到这些堵车的路段呀，车流比较密集的时候，保持好心态，咱没翅膀，咱也飞不过去。所以呢，在路上不要随意的挤别别人，这样的行为也很烦人哈。来关注哈，想考无人机执照的朋友们，认准蓝航天际。蓝航天际呢，是民航局指定的吉林省唯一考试中心，就在这儿学，就在这儿考，训练场就是考场，你不用为考试东奔西跑，平常在哪儿练，考试就在哪儿，场地熟，风向也熟，心里就踏实，通过更有把握，总部就在。

长春，全省都能够就近学，多旋翼、直升机、垂直起降、固定翼都能够教，试句内、超试句、教员全等级都能够考，零基础也能轻松的拿证，吃住学考一体化，理论实操考试一站搞定，省时省心。小飞想考证就找蓝航天际，一路保驾护航。他们的报名电话，如果你想考无人机执照的朋友们，认准蓝航天际报名热线189-43-19-39-19，189-43-19-39-19，大家记好他们的这部电话哈。蓝航天际想考无人机执照的朋友们，随时可以关注了哈。很多朋友都说，智能时代发展的就是这么快， AI 时代来的就这么迅雷不及掩耳哈。机器人发展的非常好，有人形机器人都发展的非常厉害了，是吧？那我们这个低空呢，现在更是很棒。所以呢，大家考一个无人机驾照，未来呢也许还能考一个我们汽车插个小翅膀，也确实想四个轮子着地就能开，想上天上飞一会儿就能飞啊，可能就得有两本驾照。我们期待吧，看看哪一批孩子们能赶上这样的驾驶执照哈。所以提醒朋友们，那如果你想去考这样的证，你也可以随时关注。那热线电话随时为您开通，04-31-8581-5411，85815422，85815433，专注大家在交通生活当中遇到交通事故、保险理赔啊等等这些问题，使用车辆、买车、维修车辆遇到维权的事儿了，大家可以随时关注。还有朋友问说，这个上周五啊，几个汽车维权类的这个朋友们的电话，他们的问题都在持续的跟进当中，他们也有的该走鉴定程序的走鉴定，有的等着这个400客服的，也都在等着400客服的回复啊。今天都周三了，我们还建议400客服给我们回复一下，但是我们还没有接到。小月，你会看看周五那400给咱回复那位听众，他接到回复没啊？因为周五的时候几乎啊，这家伙从9点开始一到10点整，全都是汽车投诉类的、维权类的啊，忙乎的够呛。大多数的朋友们呢，现在也都在这个流程当中，也正在进行当中啊。我们呢一会儿找时间也关注。上周五打的电话的话，今天周三，这48都快两三个四个八个小时都过去了，是吧？我们应该是没有接到他们电话，那我们就看看我们的听众接没接到他们电话，他们会给一个什么样的回复，咱们共同都等待一下，一会儿我们就回拨一个电话来问一问。

0: 好的，我们回拨电话了。这个冯先生现在忙着呢，没有接电话，没关系的。我估计他可能也许得到解决了啊。要解决的话，不妨方便的时候啊，冯先生，你也给我们回个电话，也让我们心里边托个底儿啊，让我们知道知道这事儿咱都咋解决了。维权类的问题啊，它不是一朝一夕，也不是一下子就能解决掉的，它一定是要有个时间循序渐进的过程。我们也就等一等，大家也都别着急哈，也感谢朋友们的及时关注。来吧，互动的信息继续互动起来，到 FM 1038 1038，热线咨询的朋友啊，提醒大家打进热线了，您就先别忙活别的事儿了。您既然打电话了，就证明您着急啊，我们第一时间来接听你的热线。0431-8581-5411-8581-5433。我们查这个空的时间吧，我们来看一下，今天也给大家换了一个新品是吧。我们看一下今天换的这个新品，依然是两天的时间啊，明天最后一天。国际大牌美国轻奢的标杆 Coach。Coach 呢是国内各大商场奥莱门店它都有专柜的，不少的明星博主哈，基本上这个都用得很扎实的，就是他们家的经典包型。大托特的这种大容量托特包啊，慵懒的水桶包，精致的麻将包，圆润的波士顿包，还有潮流的流浪包啊，徽标的手提包，光面的单肩包，复古盒子包，那是一应俱全，超多款，款式风格都不一样，容量大小也特别的丰富，偏爱大包或者小包都能选到合适的那一款。今天呢就带来的 Coach 的女包只要599块钱，多款，刚才说了那么多款，多色，很多种颜色，大家尽情的选择。这里面呢加赠了礼盒还有礼袋。我们的大家都知道这个 Coach 的价格真的是不便宜哈。Coach 家的每一款包，他们家的专柜或者是官网的价格，一个包就是1-2千块钱。很多朋友舍不得买，今天直接599，骨折价599，价格不到专柜的1/3，九款网上超火的包包，款每一款都是高颜值，每只都带防尘袋和塑膜的，还有精美礼盒和礼袋包装的，七夕送人仪式感也会拉满的，海外直采，资质齐全，每款只有100只，大家放心的抢购。Coach 家包啊599块钱，如果你想抢购，你就俩字儿 Coach， 从现在开始抢购的方式发送两个字儿 Coach 啊，就是那个 Coach， 你就直接来看。我看发啥的呢，能找到发包的朋友能收到这款包吗？我来打开看一眼啊。啊，可以。轻奢大牌，优雅于行，时尚老花，经典百搭，就扣着家那个大老花包哈，599块钱起啊，明星同款，多款多色，海外直采，来吧朋友们，现在可以发送一个字包，也可以发送两个字 Coach， 发哪儿都行啊，你直接发就可以了，就这么简单。一菲问我能收到吗？能收到啊，你发了啥我就收到了，你能收到吗这几个字。好啦，想抢购 Coach 包的朋友们，现在就发送包或者 Coach 这两个字都可以到 FM 1038 1038，直接抢购，599元，专网专柜，1-2千块钱一只包，今天只要599，九款啊，每一款都带防尘袋和塑膜的，你就送人精美礼盒礼袋包装，那真的是妥妥没得说，高颜值哈。而且 Coach 大家都知道它的价格，那就是1-2千块钱的东西啊，轻奢入门首选。它这个包型呢小巧精致，可手提，可腋下，背上轻便且优雅。如果你预算不高又想背大牌的女生，你就是闭眼睛买这款包。除此之外，波士顿的这个包呢特别的圆润，很可爱，流浪包，潮流个性，徽标手提包，气场全开，盒子包，复古经典，每款都有自己的风格，你能总是找到一款属于你自己的眼缘的哈。九款都是网络上超超火爆的这样的款式，想抢购的朋友，Coach家的经典包型全都在此，九款，颜色多种，包型多种，您就选择抢购就行，专柜1-2千块，现在599，也就是说不到600块钱你就买了一个大牌的包，也就是Coach家的大托特包哈。 嗯，他家这托特包我觉得就永远都那么的经典，你什么时候背都不过时，你说你就买完了整个存个五六年七八年的，你拿出来还是Coach家的大托特包，他就没有让人感觉说这包我背两天背不了了，不会的，你买完你就在那放着，你存着都行，真心话，他们家这包大托特包永远都是经典款啊。所以有时候你不得不服气一点，就是这些大品牌的经典款的这种设计师设计出来的包，它真的就是有一种感觉经久耐用，而且永不过时的感觉，你什么时候背出来它都是一个大牌包，什么时候背出来它都是一个品质包哈。容量有大有小，款式呢风格各异，偏爱大包小包的你都能选到合适的一款。机会不多，就今天明天两天的时间，Coach家的各种包只要599块钱，大家任选就可以，发送包或者 Coach 到 FM 1038 1038支付你想所选择的包款，你支付价格599元起啊！大家抢购的方式发送一个字包。
1: 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2: 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你状态真好，前阵子啊工作特别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开碗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1: 燕之屋专线

0: 02-9899。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
1: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2: 小强因父亲未兑现口头出资购房款的承诺，将其告上法庭。父亲辩称自己无力出资，要撤销该赠与行为。法院会支持小强的诉讼请求吗？素邦律师王春达：
3: 赠与财产尚未交付，不予支持小强的诉讼请求。民法典第657条，赠与合同是赠与人将自己的财产无偿赠与受赠人，受赠人表示接受赠与的合同。民法典第658条，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经过公证的赠与合同或者依法不得撤销的，具有救灾、扶贫、助残等公益道德义务性质的赠与合同不适用前款规定。一般情况下，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不需要征得受赠人同意。本案中，父亲与小强达成出资购房的口头承诺，赠与合同成立并生效，但赠与人承诺出资的购房款尚未支付，可以任意撤销。因此，小强父亲可以行使任意撤销权，撤销该行为。
1: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4: 好的，继续回到有理走天下节目的直播，热线电话持续为您开通0431-858-1541-858-1543-1853，专注大家交通生活当中遇到的事故、保险理赔，还有使用车辆、买车、维修车辆，您遇到维权的事儿了，现在就可以打电话过来了，0431-858-1541-1542-5433，全都空出当中，依然热线在梳理，只要你有任何问题，随时来互动，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 FM1038-1038。哇，这一波我看一了，我刚才广告间看了一眼我们的微信平台，这一波互动的全是抢包的，各种抢购包，好吧，你们就发送包吧，然后你相中啥你就买哪款，你随便选啊，款式有九种，颜色还有多种，你任意选，大的小的是吧，职业一点的，休闲一点的，潮流一点的，复古一点的，你要啥风格反正有啥风格，蔻驰家的包599原价，官网专柜都是在1-2000块钱，所以这波抢购的朋友们就抢购吧哈，都全都刷屏了，买包的朋友们就一个字儿，包就可以了啊。来，我们看下一位朋友，栾女士您好。
5: 哎，你好。
4: 请讲。
5: 我想问一下，我们就是交通事故啊，我们就是那个两个实际残，一个是头部的，一个是腰椎的，那别的用骨折肋外跳啥肋外条鼻梁的骨折那都不用算了，反正我们就两个十级伤残
4: 鉴定完了对吗？
5: 哎，姓栾。
4: 我说鉴定完了对吗？
5: 啊，鉴定完了就是两个十级。
4: 好，
5: 完了就是那个我就想问一问你说的，就是我们这个我们家这个老头吧，他退休了，我们退休了完他们就说那个没有这个误工费，我就想问问这个事儿，我们就问问误工费，就是住院期间有没有，可是出院以后我们都不能干啥了，完了这个还能不能给我没有补偿费，我就想问这个事儿。
4: 先来跟您确认一件事情，您老伴儿退休了，退休了之后在家每天没受伤之前有收入吗？
5: 对呀，我们在市场啊，我们在市场做小买卖的。
4: 你是做买卖的，好嘞，那你做小买卖每一天都有流水进账对吗？
5: 对对对，我那都打出来了。
4: 来，只要有实际发生的费用，比如说你别管我退不退休，但是呢我每天还在赚钱，我还是有流水进账的，你别管我挣一块还是挣一百还是挣一千挣一万，这个都是我的实际收入，如果因对方全责对吗？
5: 对方全责、
4: 啊、哎，对方全责，你导致了我现在住院了受伤了， 那么我每天不能经营我这些

0: 小菜儿的啊，我是干什么干什么，我是有门店的没有门店的，我是摆摊的还是干什么的，他这个行业标准不同，有大类，大类还要细分小类，所以这个里面的钱数，现在你说你要让我告诉你一个数字，不能啊，这个我估计啊，一般专业人士都得给你算一算，好吧？
1: 嗯，
0: 哎，
1: 那我。
0: 嗯，
1: 那我还再插一句话。
0: 嗯，
1: 我那他怎么就法院也说没有？我就是寻思，
0: 谁告诉你的？谁告诉你的没有？你指的是哪部分钱没有？是
1: 说这个就是我们住院期间，和是说的那个？
0: 那来这样哈，这个你通过别人问的，可能是我们和我们的律师做个连线，我们问一下啊。这个在平常我们解答当中跟大家都说过，以实际发生为准。我们退休了，但是我在退休期间每天都有收入，然后交通事故导致了我受伤，住院期间的误工费是有的啊，是有的。你住了多少天院呢？
1: 哎，我们住了三个多月，接近四个月，就差几天四个月，我们都算的非常严重啊。
0: 嗯，三个月
1: 哈，骨折那都不算呢。
0: 嗯，稍等啊，我们正在和律师取得联系，我们问一下律师啊，看一下，问问律师了不了解这个行业，大概能够一天给到多少钱？你们是在什么地方卖菜呀？
1: 我们就在市场啊，不是说卖菜，我们一天我们收入也好几百块钱呢。
0: 你在市场里有固定的摊位对吗？
1: 对呀、
0: 啊
1: 嗯、我们就在市场都好，就都在市场都好几十年呢，好几十年了都。
0: 固定摊位是吗？
1: 对呀、啊、
0: 嗯。你这个固定的收入确实是受伤者名下的收入对吗？
1: 对，完了再说我们一天，因为我们好时候都能，我都能挣四五百块钱，就好时候。
0: 嗯，好嘞，来我们好的好的，别着急啊、哦，大姐别着急，我们问问律师哈。你好，张律师。
2: 哎，你好。
0: 啊，咱们栾女士，老伴儿，你爱人今年多大年纪？
1: 我爱人今年就63了，我们是去年4月18号。
0: 啊，好，知道了哈，六十三岁老伴儿退休了。自己呢是市场里边有固定摊位的啊，所以呢老伴退休之后呢是每天有流水进账的，是有收入的。大姐说了，那我好说，我一天呢收入四五百块钱呢，啊，这个老伴呢住院了，交通事故对方全责，然后呢住了三个月啊，他也不知道从哪儿，
1: 三个月都多，差不几天就四个月。
0: 哎，好，他说的也不知道从哪儿打听到的啊，这大姐，这咱们这听众说了。法院都说了，
1: 总听免费节
0: 啊，说没有这钱，说不没有误工费哈。我们知道，不管是不是退休，只要有人家每天正常有流水、实际收入啊，误工费是应该有的，对吧？
2: 嗯，好的，现在是这样啊。首先呢，咱们误工费当中确实没有法律明确规定退休年龄就不给误工费。
0: 嗯，
2: 但是现实当中啊，确实有，因为我们已经达到了退休年龄，领取了退休金。又无法证明您有实际的收入损失，法院不保护这部分误工费的。现实当中有这样的判例，我估计呢，这位大姐可能也是，听到的、打听到的，也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而且现实当中确实有判例。
0: 嗯，
2: 原因是什么？原因是我们法律上规定的误工费是因为交通事故减少的收入。那你需要证明我确实受伤了，确实有减少这个工作，这个没问题，因为他现在有住院、有病历，实在不行我们还可以做鉴定，看误工期。啊，但是误工费还要同时证明有减少收入的损失。如果你不能向法院提供有效的、有道理的你的减少收入的损失证明，法官可能不保护。这个适用的是谁主张谁举证原则。
0: 嗯，
2: 那我们现在呢，就是刚才您说的这个，
0: 嗯，
2: 有固定摊位，这个只能证明我确实是有这样的一个名下有这么一个有资质的这样的一个商场。
0: 嗯，
2: 但能不能证明您一定是在这儿上班，一定是用来生活，这个不能证明，那怎么办？你可以提供我们，比如说之前他们有那个老两口开的小超市，有店里的监控录像呢。
0: 嗯，
2: 就是你提供你受伤前的，你让法官相信说这个不仅是注册在我名下的，可不是我替子女注册的，
0: 嗯，
2: 是我真正确确实实在干的，对吧？有这个登记注册，并且有我实际在 受伤之前的证人证言、工作证明，
0: 嗯，
2: 然后这个能证明您确实之前是有收入，而不是没有收入，
0: 嗯，
2: 然后我们的这个收入也是合法的，嗯，虽然您是退休年纪了，达到退休年纪了，但是它不代表退休不能够有合法收入，对吧？
0: 对，
2: 那我们有了合法收入，嗯，有减少也能够得到损失，这个时候减少可能有些法官还需要您举证，
0: 嗯，
2: 您的这个店铺的流水不能够完全证明减少收入，因为店铺流水里有成本啊，有一些这个盈利啊，有市场。

0: 的波动，但是至少能够证明您是从事这个行业，那您实在是证明不了，也可以参照着居民服务行业或者是参照您所在的这个行业标准向法院主张。
1: 嗯，
0: 那把刚才张律师说的这些证据都准备齐，咱就可以向法官主张，可以让法官保护了。
1: 嗯，
0: 但是如果说咱们法院没保护，不是因为您退休了不给，是因为您没准备好，像张律师说的这些证据，没有足够的证据向法官证明我确实有减少收入的损失，所以这个不保护和您没有证据没被保护是两个事儿，您明白了吗？
1: 所以栾女士，这回咱听清楚了吧？不是说不是说人法院说这玩意儿没有，不能这么臆断人家的想法哈。现在呢，按照律师给你的一些建议，刚才我也跟你说过了，只要实际发生的损失，我们都可以主张。但是主张呢，咱不是白主张，不是用嘴主张，要用证据主张，视频。对吧？哎，录像、证人、实际收入损失，但还有一点，大姐，就咱这固定摊儿，老爷子在不在，一天都收入四五百，我跟你说，这个你就主张不来，懂我的意思没？
2: 啊，
1: 哎，那固定摊位你都那啥了，雇人了，那老爷子在不在的，跟这也没啥大关系。你说我雇人还
0: 是？不是，就我们俩摆那，我们这不会说是雇人就。
1: 哎，所以说这个你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律师也好，我也好，我们两个都是想给你出主意，对吧？
2: 啊，
1: 你把证据找的越足，你不就越有利吗？
2: 啊，
1: 嗯，你三个月的误工费可不是少数，三个月那多少天？小一百天，所以你要把证据
0: 也就差几天，就四个月得。
1: 哎，你就把证据找足了，找足了之后在法院起诉啊。
0: 啊，那这个因你啊，就是这多少钱规定还不知道。那假如说我们就是说出院了以后了，就是以外了，我们都不能干了，再不能干了，我还能不能有就主张点，他们再给点赔偿啊？
1: 这个你要和全责一方去协商去。先进广告吧，广告回来，张律师也在线等待一下，我们一会儿回来再跟张律师探讨一个问题。他呢，这个是评了实际伤残。如果实际伤残已经评定完毕，合法合规，确认实际伤残之后还会有哪些费用？就像这位栾女士说的，她不能去跟我卖菜了，这损失咋算啊？我们说退休之后，这个在法律角度来讲，专业角度来讲，有没有一个年龄限制，或者有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补偿？在广告回来之后，也请张律师帮助栾女士再把这一点分析一下。
3: 咖啡太苦，奶茶太腻，今年夏天流行冷泡小罐茶，
4: 冷水慢泡，咖啡因减半，不苦不涩，小罐茶冷泡茶，拒绝高糖负担，清爽提神一整天，
5: 详询0431-58458。
6: 益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7: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益士顿眼科，益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8: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世纪三周年庆，缤纷水果节，8月21日至30日，轻爽来袭。看国际诗歌邀请展，玩水果大作战，团抖音48团100餐饮券。
9: 学无人机到蓝航，全机型全等级培训，长春总部全省就地学，家门口考执照，报名热线189-4319-6669。
10: 直到莫名的不适感上身，才发现已经40加了，有点难过。
11: 亲爱的，吃点燕之屋时光晚宴，足量添加，满满滋养，帮40加女性找回好状态。
1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 好了，继续回到有力走天下节目的直播当中哈，热线电话是运营开通0431-8581-5411-8581-5433，我们电话接回来哈，张律师，你好，张律师。
0: 哎，主持人您好。
1: 哎，刚才呢，这位栾女士呢说了，比如说这个误工费她能主张了，她也能找好证据，也有证人。之后呢，她老伴儿被评了实际伤残，这个已经确认了哈，评定完毕。
0: 两个实际伤残。
1: 这个。你是老伴儿一个人评了两个实际伤残，对吗？
0: 对呀、啊，创老严重了。
1: 啊，创老严重，知道了。两个实际伤残，假如说这两个实际伤残都评定完之后，接下来还可以主张伤残之后所不能干的活儿，比如说这摊儿老两口就这个摊。

0: 他就干不了了，剩这个栾女士一个人，那没办法，我干不了。这些损失会不会考虑到什么程度？
1: 好的，如果我们评定了伤残，会有一笔钱叫残疾赔偿金。
0: 嗯，
1: 残疾赔偿金就是保护我们因伤致残之后减少的劳动能力，减少的就我未来生活不便，我减少的收入损失，甚至是我未来可能花费的这些因伤致残之后可能有一些医疗费啊等等，这些他衡量了一下，这个我们算成残疾赔偿金。残疾赔偿金呢，我们法律规定是按照各地的居民生活标准去确定的，这个都有明确的法律规定。
0: 嗯，
1: 目前咱们吉林省现在呢，一级伤残，咱们十级伤残是这样的，咱们国家的伤残等级分一到十级。
0: 嗯，
1: 最重的伤残就是这种瘫的、植物人的，是一级伤残。
0: 嗯，
1: 然后我们最轻的是十级伤残，十级伤残以下不评伤残，就不就等于说是虽然受伤了，但没落病根儿。所以十级伤残呢，在评残等级上，不是咱不是说受伤啊，只要是评伤残，他伤的都挺重，
0: 嗯，
1: 只是在整个评残体系当中，它是最轻的。两个十级伤残在人损这块怎么去赔偿呢？我们如果一个人受伤好多个部位，他不同的部位评了不同的等级的伤残，取高不取低。
0: 嗯，
1: 如果是一个九级一个十级，我们按九级赔。但是两个十级呢，最高的也是十级，这时候按十级赔。另一个十级伤残加一点系数。
0: 嗯，
1: 加一点技术，就是其他的是就取高的，比如说我们现在是两个，我张律师遇到过的创的很严重的，浑身上下评了七八个伤残的，
0: 嗯，
1: 这时候取最高的一个，剩下那六七个他们合在一起不加不超过10%，
0: 嗯，
1: 就是再加一个不超过实际伤残的一个赔偿。
0: 嗯，
1: 所以说您这个两个实际伤残，它也有赔偿的明细的计算方法。没事儿，我说的稍微有点复杂，是因为现在就是有一个明确的公式的。
0: 嗯，
1: 大概跟您说一下，如果您记不住呢，稍后我们可以让工作人员把这个系数怎么比例发给您，包括怎么单位的标准啊，告诉您大概多少钱就可以了。您只要知道多少钱就行了。
0: 嗯，
1: 咱目前为止，吉林省的实际伤残大概是8万多块钱。
0: 嗯，
1: 如果超过60周岁，每超过一岁，我们还要省一下，因为我们60岁以下的，它伤残系数是按20年计算。
0: 嗯，
1: 超过60岁，每超过一年按周岁算啊，每超过一年减一岁。比如说，您说我是65周岁，那这个时候就给15年的，
0: 嗯，
1: 它是这样去计算的。您明白我的意思吧？这个是我们伤残赔偿金的一个计算标准。如果说您评这个爱人评了伤残之后，他还有老人，他上面还有父母，他有他在抚养，因为他当年虽然退休了，但他也是主要家里的主要顶梁柱。他抚养的老人，因为这个年纪60多岁应该没有未成年子女了，但也不排除啊，有未成年子女，有老人，或者是有没有劳动能力的配偶，那这个情况下，他作为被抚养人，还有一笔被抚养人这个补助啊，就是我们说的常说的这个伤残赔偿啊，被抚养人生活费啊，然后还有精神抚慰金，这些都是法律规定有的。
0: 嗯，
1: 啊，一般无一个伤残不会有护理依赖和医疗依赖的啊，一般情况下不会有，一般我们大概在6级以上的伤残。还会有一个护理依赖和医疗依赖，就是伤残比较严重了，
0: 嗯，
1: 自己可能照顾不了自己了。
0: 对，
1: 这个一鉴定也能给钱，护理依赖和医疗依赖这些是需要鉴定去评估的，不是咱们自己说伤的有多重，也不是您大夫给你写，而是法院委托一家专业的鉴定机构，根据他的伤情，根据病例，根据他查体的状况，
0: 嗯，
1: 去给他确定，都有明确的标准，好吗？
0: 也就是说，张律师，目前来说，除了十级伤残对应的相应的国家规定的补助金额之外，其他的就不会再考虑你每天每月什么收入了，对吧？
1: 对，是的，
0: 嗯，
1: 因为这些东西不是我们人身损害赔偿项目清单当中的事项，
0: 嗯，
1: 法院不强行保护。
0: 嗯，
1: 就刚才主持人说，您去协商，对方愿意说不容易，多补一点，这个你们协商签字也有效。
0: 嗯，
1: 但是咱不能要求法院强行保护。
0: 哎，栾女士，这回您清晰了吗？
2: 哎，听明白了。
0: 哎，
2: 谢谢啊。
0: 哎，那没事，
2: 说得挺仔细。
0: 嗯，那好，这就哎，不客气，慢慢处理哈。也感谢朱律师啊，这个张律师对我们节目的支持，跟两位朋友多说声再见了。哎呀，这个希望吧，我们在交通生活当中，每一个人都别发生这样的事故。说避不过去的事故，那就车损就损点吧，就是损失吧，人千万别受损失，每一个人受了损失都是皮肉之痛，皮肉之苦，一旦损伤了身体的各个零部件，那难过痛苦真的，这大热天住了3-4个月院啊，你说说这老两口本来能走能撂，对吧，还能出个小摊儿， 一天这收入。

入可真不低，还挺好，乐乐呵呵的，还有点事业干，这一下子什么都干不了，凭个两个实际伤残。所以希望这样的事情吧，以后少发生，咱不发生。好了，节目最后我们依然关注寇氏家的这九款的超级网红火爆的包，现在好多的朋友都发送了包哈，抢购寇氏包的朋友就发送一个字包，两个字寇氏都可以到 FM1038 1038，轻奢标杆寇氏，国内各大商场奥莱门店都有专柜哈，很多的朋友都喜欢他们家的包，用料扎实，皮质软啊，而且这个挺阔，耐磨抗造，长时间背依旧有不错的质感，轻奢辨识度是拉满的，精选多款全网热门的经典包型，比如说寇氏家的大容量的那个托特包啊，这个比较慵懒的水桶包，精致的麻将包，圆润的波士顿包，潮流流浪包，徽标手提包，光面单肩包，复古盒子包，一应俱全哈，容量大小丰富，偏爱大包小包的朋友你都能选合适的款，抢购吧就发送一个字包到 FM1038 1038，专柜价寇氏家的任何一款包，专柜专网官网都是1-2000块钱，今天骨折价到底价599元起，多款多色你们任选，加赠礼盒礼袋，气息将近，自用送人，都非常合适。每只包配备防尘袋、塑膜，再加成成套的精美的礼盒礼袋，外包装那是体面大气，女生自留精致出彩，男生买回去送爱人，高级又走心哈，所以非常好的伴手礼。抢购的朋友发送扣齿，599起，专柜1-2000，今天的扣齿包骨折价3折哈，发送包到 FM1038 1038，七夕的限时破价，最低只要599，多款啊多色任大家去选，售完不会补货的，今天明天最后两天的时间啊，一共上架就两天，今天开始明天结束，大家都比较喜欢的像那个圆润可爱的波士顿包啊，还有老花包啊哈，那复古盒子包啊，哎你出差呀、啊、干什么的，衣服百搭的不挑啊，这么多款总一款适合大家，官网专柜1-2000块钱，现在只要599，九款网上超火的包包，款款都是高颜值，颜色你随便选哈，精美礼盒礼袋送人，这种仪式感也是拉满的，海外之彩，资质齐全，限量的福利，每款只有100只，抢完就没有了，大家抢购的方式发送一个字包啊，或者扣齿包，或者扣齿这两个字到官方公众微信平台 FM1038 1038，水桶包一般都是文艺女生特别喜欢的是吧，那个扣齿包经典的老花托特，他家那个大托特包真的是通勤神器哈，容量大，内部空间敞亮，没有多余的隔断，装啥反正就是自由，文件夹、化妆包、雨伞、平板你全都能装，水桶包它就比较文艺一点对吧，麻将包呢轻奢，包型小巧精致，手提可腋下啊，背上也轻便优雅啊，反正都行吧，徽标手提包呢就是比较气场比较好一些，盒子包呢是复古经典的，总之你能找到合眼缘的吧，抢购的方式就发送一个字包到 FM1038 1038，599起啊，寇氏家的599起，专柜1-2000的包，谁现在买到了谁就真的挺合适的哈，抢购的朋友发送包到 FM1038 1038，今天的节目就这样吧，感谢所有朋友关注，希望大家在路上开车都能注意安全，减少事故的发生。

0: 以前我没吃过燕之屋晚宴燕窝，但怀孕的我一定要让宝宝吃到，用心守护我宝，食欲周全。
1: 燕之屋晚宴，好燕窝，晚晚滋养。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3.8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2: 明天儿，你看见雨山了吗？
3: 雨山？他在家收拾行李，准备带团去云南呢。
2: 啊，云南？
3: 对啊，九月跟着1038去旅行，雨山带队云南、泸沽湖、香格里拉全都安排上。
2: 太好了，你快给我详细说说。
3: 哎呀，季哥，我现在没空，因为我要带队出发去神秘国度了。
2: 啥？你也带队出发？去哪儿啊？
3: 去尼泊尔雪山佛国，直面喜马拉雅。
2: 不是，你俩这双线齐发，一个去七彩云南，一个去秘境尼泊尔，那我咋办呢？
3: 你现在就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

0: 云南或尼泊尔，席位有限，抓紧报名呗。
1: 这个
0: 九月跟着1038去旅行啦。
2: 聚焦全球汽车，拆解行业干货，以车为媒，探见生活，最直白的汽车语言。2026-1038车天下，同心同行同频。大黄蜂经常说，省钱的车就是好车。你问我了，我必须对你负责任，
3: 就是你信任我，我必须尽全力。我说车不光跟你讲技术，其实讲的都是人情世故。我的话说，现在省钱的车就好车。每个人使用车的环境不一样，每个人想法都不一样。听风哥解答就是嘎巴碎，
2: 理性消费，摸清深浅。1038车天下不仅仅是汽车节目，更是陪伴大家不断进取的实力伙伴。
0: 好，欢迎朋友们这个时间来准时收听1038车天下。大家好，我是众驰连锁加油站推荐官邢希。众驰连锁95号汽油特惠日，每周二、周五、周日这三天的时间，到众驰连锁去加油就可以体会优惠的福利。
3: 大家好，我是众驰连锁加油站推荐官大黄蜂。每周二、周五、周日到众驰连锁加95号油，每升可以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好了，这个时间如果想看到我们现场的直播呢，可以在抖音平台当中来搜索大黄蜂的汽车圈，大家可以加一个关注。另外呢，有新车的问题啊，在买车过程当中有纠结的，您都可以在抖音平台当中把问题打到公屏上，稍后的时间和各位一起来分享一下啊。9:50的时候，我搂了两条新闻，
0: 发现啥？
3: 搂了两条车型，我发现今天不是一个无聊的日子，
0: 原来很精彩，
3: 而且今天这个两款车型很炸裂
0: 啊！
3: 来分享一下吧。峰哥在短短的10分钟之内啊，找到了两款车型，到底是什么车呢？而且是一个品牌的。吉利专场，
0: 今天我就想说，这是吉利打专场哈。
3: 对，
0: 先来说第一个车，吉利银河家的名字叫 TT， 并且叫 Ultra 版本，
3: 对，
0: 现在已经开启预售了，新车预售价格20.98万元，
3: 但是不管够啊，首发限量999台，多一台都没有。
0: 哎，我发现吉利挺会呀，
3: 多一台都没有啊，
0: 也会给自己进行炒作
3: ，Ultra 了吗？对不对？
0: 对，
3: 其实这款吉利银河 TT， 如果您了解过，你知道它冲着谁来的；如果你不了解的话，你听峰哥给你白活白活啊。这个车呢，就是照着谁？小米来的，小米的苏七
0: Ultra，
3: 苏七的车型啊，就是这个车，无论在它的尺寸、长相啊，可能就是轴距小了一丢丢，但是其实你看整体的尺寸三维都完全差不多。而且从长相上看，很多人都说近亲产物，
0: 长得很像。
3: 所以就这车就是按照小米的苏七的标准来的，而且呢，它直接这次呢没有发布什么呢？没有发布现在目前大家比较关心的我的民用版车，它直接给你上到 Ultra 版本了，
0: 所以人首发限量999台吗？
3: 对，然后呢，我看了一下，这个车现在目前209800，如果跟小米苏七对比的情况下，因为小米苏七的 Ultra 你比不了啊，因为也卖528800呢，
0: 啊，那么贵呢？
3: 对呀、
0: 啊，
3: 而且零百加速是2.多秒的，
0: 啊，
3: 这款车呢是零百加速多少呢？能达到3.8秒，
0: 3.8秒。
3: 如果从百公里加速的情况来看的话，它应该跟小米的Max 就是最小米的现在目前最高版本啊，就是 Max 版本啊，是差不多的。小米那款卖多少钱呢？30.98万，但这款卖多少钱呢？20.98万，
0: 差10万，
3: 10个 W 啊。然后呢，这个车呢采用的是800伏的高压平台，而且呢采用的是魔毯的底盘啊。包括这个车的外形方面，你一看说，哎呦，小米吗？
0: 它采用
3: 小米出新款了。
0: TT 采用的是低风阻的一个流线动感的一个造型，
3: 对，
0: 就前机舱盖啊，拥有的是锋利的一个机线的设计，让你看很有代表性。
3: 对。
0: 然后刚刚我们说了，这款车型呢，它是属于很大，车长达到了4.999米，就是5米的车长，
3: 就差1毫米啊，1毫米
0: 到5米了。
3: 对，
0: 然后轴距为2.920米。
3: 对，小米轴距能达到3米了，差80毫米啊，
0: 差不多。
3: 对，
0: 嗯，
3: 但是这个车是一个轿跑车的这种造型设计，无框车门呐，包括红色卡钳呐，这个车都配备到了19寸的这个轮毂。然后呢，这个车坐到车里面的话呢，你会发现呢，基本也都是平啊，就是什么1、2、3、4。啊，四个屏，
0: 什么12英寸的，15.4的，25.6的，
3: 对
0: ，HUD 的啊，反正全是屏。
3: 最重要一点，其实这个车是为运动而生的一款时尚气息的汽车
0: 啊。
3: 这个车20.98万的预售价格。

0: 然后呢
1: 别的没记住，名儿是不是挺好记的
0: ？TT，
1: 吉利的 TT
0: 的 Ultra 啊、
1: 嗯。
0: 但是呢，其实我比较期待的就是这款车型，它的就是普通版本要多少钱？但是看到现在目前的高配版本20.98万元，那普通版应该这么说啊，绝对有惊喜了。绝对值得等了，所以就是喜欢这种小米系的这种运动级轿车的话，一定要关注一下 TT。而且我还有一点认同的，就是如果说在整体的运动风格和调教风格、底盘调教方面，吉利那不是白给的。
1: 对呀、啊，
0: 吉利在整个运动精髓当中，那绝对是这么说，汽车企业、国产企业当中，那绝对也是顶尖级的了。
1: 嗯，
0: 我认为他调的车咋的不比小米强啊？所以这个车就是无论颜值、价格，包括以后未来底盘的调教、驾乘体验上都没有问题，就是差一点点，就是怎么能把银河这个调性给它整上去？
1: 不是、
0: 啊、
1: 哥，你说就说呗，别老怪的小米。
0: 嗯呐、啊，
1: 嗯
0: 呐、啊，要
1: 自己跟自己比，
0: 要人法务又来了。
1: 是啊。然后这样啊，大家如果想观看我们现场直播，可以在我们的抖音平台继续来搜“大黄蜂的汽车圈”。
0: 嗯，
1: 咱们说了，共同探讨一下，如果您近期关注了什么好玩、好看，或是近期比较有热点的车型，也可以共同来探讨一下。
0: 对，
1: 在我们的大黄蜂的汽车圈抖音平台。
0: 嗯、对啊，我看到好多新车的问题了，然后我再来先说一下这个问题吧。
1: 嗯，
0: 奔驰的 C 二百和雷克萨斯 ES 应该是 ES 二百吧、
1: 嗯，
0: 哪个好一点啊？
1: 嗯，
0: 因为你要如果从 ES 二百这个系列上来看，它是老款车，
1: 嗯、
0: 就是因为现在新出的叫 ES 三百换代车型了，二百呢还是老款车。
1: 外形
0: 对，其实呢如果。我不知道，我看你的名字应该跟女性有关系，是不是？就应该是
1: 乐乐妈，
0: 乐乐妈呢，就是女性，女性呗，开这个车啊。其实这两款车真的还真的有点纠结，为啥纠结呢？我觉得诠释着不同的风格。
1: 嗯，
0: 你看雷克萨斯 ES 二百这个车，用我的话说，就是经典美、优雅美。而且呢，它在实际的驾乘体验上，它的操控、它的座乘、它的这个驾乘的平顺性，包括以后未来稳定性方面，真的是无敌，就是越开越上手的车，越开越上头的车，绝对的好车。就是它会不会给你带来那种快感、动力体验？但是呢，它会让你慢慢的去适应，
1: 稳当，心中有底气。
0: 对。就是，但是奔驰 C 二百呢又不一样了。就是我一直说奔驰它有一点是特别牛的，就是什么呢？奔驰是从产品系列上来看，它是从上往下延伸的。
1: 嗯，
0: 什么意思？就是你买的一个奔驰 C 20多万的，但是你看外形上跟大哥像不像？
1: 像。
0: S 级这不也长这样吗？
1: 对，
0: 对不对？甚至很多车这叫小 S， 对不对？
1: 嗯、
0: 啊，
1: 是。
0: 包括呢内饰的风格当中，后期改款也可能不一样了，但是之前跟大哥一不一样？
1: 嗯。
0: 那个平竖的，是不是都一样的？所以就是奔驰就这一点做得非常好，就是我即使花到一个低配的这样一个车型版本，但是你发现呢，它也享受大哥这种高配的待遇。所以就是很多人说奔驰 C 二百，别看价格低，但是呢，它能诠释的豪华这两个字依然在。
1: 嗯。
0: 所以你说就这两个车，你让风格有点也有点纠结了，就是我应该怎么推荐给您呢？啊，但是呢，我经过了大部分的这样一个车主的推荐，我们粉丝的推荐，我从什么呢？从年龄段上给你一个划分吧。
1: 嗯。
0: 我觉得奔驰 C 二百呢，更友好的向年轻化去靠拢。但是呢，雷克萨斯 ES 二百车型呢，它可能是更大众化的，或者是更偏向于什么呢？比如说35到40岁以上的一些成熟女性开的一款车型，因为它以后未来整体车的这种风格，它的专属的效应上来看，可能会让你这个车用得更长远一些，
1: 对，
0: 对不对？
1: 嗯，
0: 更长久一些。随着年龄的增长，可能这个车的气质更适合这种成熟的女性。我只能从这个角度去给你分析了。虽然说燃油车已经没什么可说了，但是呢，在风格的理念当中，啊，我觉得还是有这些话要跟你分享的。
1: 硬说。
0: 所以就是我认为吧，就是还是把年龄段做一个划分吧。
1: 嗯。
0: 35到40，它不是一个坎儿啊。但是呢，我觉得可能未来你可能这个车拥有5年到8年以后，雷克萨斯 ES 更适合。但如果说你可能就30多岁、20多岁，那我强烈推荐买一个奔驰 C 二百啊。
1: 好了，那这个时间呢，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抖音平台继续来搜大黄蜂的汽车圈。
0: 嗯，
1: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位朋友问，他说蜂哥问一下，16万元全款 CRV 风尚版可以入手吗？ 价位多少钱合适？感谢。
0: 嗯
1: ，CRV。
0: 是这样的，首先你要如果说价格上来说，峰哥不能一下子告诉你，为啥呢？因为现在目前的市场的价格呢，每天都在波动，
1: 对
0: 对吧？每天都在调整。然后呢，现在买车呢还不同于以前，现在呢有各种的权益，我有没有置换呢？我有没有国补啊？我有没有这个报废呀、啊？你说我怎么去帮你算这个车多少钱呢？
1: 是，
0: 对不对？啊，但是呢，如果说16万全款的情况下，你这个配置的话，应该价格还是可以的，
1: 嗯，
0: 还算可以吧，啊。然后呢 ，CRV 这个车呢，还是那句话，没啥可说的，啊，就是
1: 喜欢就买吧。
0: 对，就是你从用车的角度上来说，没啥可说的了，就是稳定性啊、品牌啊各方面都不错啊，就唯独有一点，就是这不是未来之车了，这是一个即将被淘汰的这种版本了。但是啊，我说过，一切都有可能，一切的存在都有需要需求，明白吧？就是燃油车到啥时候，它以后未来还会有市场。
1: 嗯，
0: 因为有一部分人他就是对于燃油车的可靠性是有这份方面追求的
1: 执着。
0: 对，那你就买这个车没毛病啊。关于价格方面的，真需要的话线下联系峰哥，别为难我，因为这么多车型每天都在变动，我不能随时能了解更详细的具体行情，好不好啊？
1: 因为我们说了，峰哥毕竟不是哪个销售店的卖车的，
0: 啊、
1: 所以你要让他记哪个价格太难了。好了，那这个时间呢，大家可以继续来关注我们的平台，
0: 嗯、
1: 抖音平台大黄蜂的汽车圈。
0: 对，大家可以在上面呢继续把您新车的问题打到我们的公屏上啊。再分享今天的第二款车，
1: 也是吉利家、
0: 啊。其实今天我给他起了一个我认为的标题，就是吉利欠粉丝一台方盒子。
1: 嗯，吉利欠粉丝一台方盒子，
0: 就是其实吉利汽车体系当中，大家可以想象到，就是它真正有方盒子设计的汽车，好像在我脑海当中，牛仔别算啊，
1: 牛仔，
0: 吉利的牛仔什么，还有那个埃坑就别说了，
1: 埃坑
0: 那个我感觉它不是纯粹的方盒子的这种，
1: 人是燃油车
0: 这种车型，
1: 嗯、
0: 就是方盒子，它其实一定是要讲究什么呢？横平竖直，然后呢、
1: 嗯、
0: 方方正正，对不对？
1: 嗯、
0: 它而且呢就是一定要越野气派、越野风，所以就是那几款咱就别说牛仔那呢，咱就别说了，所以。方盒子在吉利体系当中真的好像就没有，但是
1: 你这么说还真是，
0: 但是你会发现就是现在呢就是奇瑞、
1: 嗯、
0: 尤其是奇瑞的捷途是不是方盒子一车成名，
1: 对，
0: 那、长城就不用说了，长城的方盒子非常多，
1: 坦克，
0: 甚至现在比亚迪都玩方盒子，
1: 方程豹，
0: 方程豹超级火，对不对、
1: 啊，
0: 所以呢就不过多的列举了，
1: 嗯，
0: 你会发现呢现在整体的汽车风格上来说，很多用车的生活来说，大家可能对于方盒子非常的友好，
1: 嗯，
0: 这个我其实分享过，就是我以前在节目当中分享过，就是很多人可能从小就对于方盒子的车有一个自己的情怀。第二个呢，随着现在我们用车生活属性的一种变化，
1: 嗯，
0: 车不光是一个城市代步工具，很多人其实更多向往的是什么，是自由的生活，户外的这种生活，露营的生活，就所以说他的生活方式发生改变了，所以他用车的需求和对于车的审美也发生了改变了、
1: 嗯、
0: 以前你可能希望一个车什么呢，只要是什么呢，有头有腚就可以了，对不对，三厢设计
1: 也是，
0: 对吧，后来呢随着什么呢，城市车的居多，然后呢希望要一个两厢车，为什么呢，两厢车更精致，
1: 嗯，
0: 操控更灵活，后来呢又发展了什么呢，就是 SUV MPV 等等一些类型啊、
1: 嗯、
0: 然后从车的设计上来看也是一样，就是以前的车可能什么呢，要的是流线性，
1: 嗯，
0: 或者是要什么呢，是要的是一种什么呢，就是非常有棱角的一种设计风格，但是你会发现这几年就是追求这种方盒的设计，这是跟我们现在目前生活息息相关的，
1: 就是让你看一眼觉得这个车不好惹，
0: 嗯，对对，这句话说的非常好，
1: 就这样的感觉，
0: 说得好，就是我说了这么多其实不如他一句话啊。然后呢我来介绍一下吧，吉利欠粉丝一台方盒子，这也是我刚刚上节目最后一分钟看的一个这款车，就是吉利银河的啊战舰700啊，这个车是属于现在目前吉利的全新的中大型的 SUV 啊，这个车其实让我想起了就是前段时间我介绍的那款长城的H10 哎 ，H10 这个车啊，有点相像、
1: 嗯，
0: 但是我看了这个车以后，我发现挺好看，
1: 挺好看、
0: 啊，挺好看啊。
1: 嗯，这样啊，马上我们要进入广告了。其实我看了一下平台当中今天互动的这个留言，就是我们提到的这个战舰700、
0: 嗯，
1: 有朋友就说了这样的一句话：
0: 嗯、
1: 你们认为银河战舰700能干过泰七吗？我觉得此时此刻大家也可以上网搜一搜银河这款。战舰700，然后你搜完了以后，你自己回忆一下泰七、
0: 嗯，
1: 你看他俩打仗的话，谁能干过谁？我们进段广告。
2: 大家好，我是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刘念。秋冬滋补吃海参，海参还是野生蚝。永礼记北极红参，冰川极鲜，深海瑰宝，八到十年参龄，限量捕捞，个头大，营养足，肉质 Q 弹有嚼劲儿，无需泡发，自然解冻后即可食用。吉林听友限时特惠，买三斤送三斤，498，包邮到家。购买三组再送两瓶法国伊尼特原装进口红酒。订购热线400-699-2799，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参即可下单。
3: 直到莫名的不适感上身，才发现已经40家了，有点难过。
4: 亲爱的，吃点燕之屋时光晚宴，足量添加，满满滋养，帮40家女性找回好状态。
5: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2: 关注银发生活，康养惠及万家。2026吉林银发康养暨适老化产业博览会来了，9月11日到13日，长春国际会展中心345号馆，吉林交通广播联合主办，十大展区适老改造、智慧养老、康复辅具、中医药康养全覆盖，名医义诊、银龄交友、文艺展演同步开启。9月11日到13日，带上爸妈逛家门口的康养盛会。
6: 1038车天下，做您身边汽车消费的风向标。
1: 好，继续来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众驰连锁加油站推荐官邢希。众驰连锁加95号汽油特惠日啊，每周二、周五、周日去众驰连锁加油，就可以体会优惠的福利。
0: 嗯，大家好，我是众驰连锁加油站推荐官大黄蜂。每周二、周五、周日到众驰连锁加95号油，立减的是1元的优惠福利啊。抖音平台继续看到我们现场的直播，可以在抖音平台当中来搜索大黄蜂的汽车圈啊。
1: 然后刚刚我们提到了一款车，是来自于吉利家的银河战舰700啊，这名字也挺霸气的。然后目前呢，也是吉利家族当中的典型的方盒子的一种代表，没上市呢。就之前的时候在网上看到这个评论是这样说的，说你们认为是否能干过太七吗？按这样对比的话，那我们就知道它的定价应该就是在20万左右上下。
0: 对，刚才其实我们在抖音平台当中有一位朋友问的这个问题啊，我觉得问的非常好，而且对于我来说真的很烧脑，就是瞬间我其实真的对于他这个问题我有了100种回答，但是我在脑海当中快速的用了理想的马赫的M100 的芯片，我算了一下，应该这个回答能比较适合你的。
1: 怎么说的？
0: 问题啊，就是他问了一下什么呢？就是吉利银河的700和长城的 H10对比一下，他问了一个问号，应该说哪一个能更强一些啊？然后呢，我当时脑海当中我就想了一个事儿啊，其实你看看，你想一下这两款车，其实从定位到各方面都是完全一样的，但是你会发现呢，吉利系列，包括吉利银河系列，以前一直把谁当竞品？
1: 比亚迪啊。
0: 对，以前所有吉利银河系的车啊，都是参照着比亚迪去做的。他其实没研究过奇瑞，他在自己的人设在定位当中，或者说以前模仿当中，你像以前我唱歌，我就模仿张学友和刘德华郭富城、黎明，你愿意唱啥唱啥，跟我没关系。是我举的例子，是不是一听就明白了？
1: 明白了。
0: 就是以前他研究的就是比亚迪，
1: 太贴切了。
0: 但是啊，这一次他要如果跟长城 A10 去干的话
1: 啊，
0: 其实这是对他来说，这是一个全新的课题。
1: 嗯，
0: 课题是什么？第一个，没研究过长城系列的产品；第二个就是什么呢？没玩过方盒子的设计，能不能玩明白？很多人说能玩明白吗，峰哥？那我又想了一下，就是其实有没有可能战舰700它真正的假想敌还不是长城的 H10 呢？
1: 嗯，
0: 它奔着太七来的，它还是标着比亚迪。我的人设永远跟黎明和郭德纲去了，郭富城没关系，因为我就是刘德华和张学友。明白不？所以就是你问的这个问题，因为我第一时间我想了一个问题，我说他的假想敌应该不是 H10。
1: 嗯，对，
0: 他应该是跟太七，
1: 是
0: 他应该太七去对比。
1: 这么说一下就明白了，
0: 对吧？因为你为什么能跟太七对比？第一个啊，你要如果说你比如说你跟人干仗的情况下，你得知己知彼，百战不胜，对不对？
1: 百战百胜，
0: 百战不胜。我就百战不胜。然后呢，就是啥，扬长避短
1: 啊。对，
0: 你要知道在汽车业界当中，如果真正做越野的生态，做方盒的这些玩意儿，谁都干不过长城。
1: 是啊，
0: 长城如果在底盘，在越野底盘方面，在轻度越野底盘方面，那真的就是专家。
1: 对，
0: 甚至前几年大狗就推出了一个叫四分之三刻度的一个 SUV 或者越野车，就是你看看它细分到啥程度了，都已经啊，越野都不行，四分之三很多人都不理解什么叫四分之三是什么呢？我不能完全让你重度越野，但是我让你轻度越野，啊，让你什么呢？在周末的时候可以在外面简单的野一野，
1: 嗯，
0: 对吧？就是它已经非常的细分了，所以我相信啊，没有一个汽车企业愿意跟长城这种企业去跟在越野上跟你硬拼的，没意义啊，
1: 拼啥呀？拼不过呀。
0: 所以你而且你看什么呢？就是现在比亚迪太骑走这条路，你会发现它成功了，为啥呢？因为首先比亚迪坐过越野车吗？坐过方盒子吗？没成功过。奇瑞以前你包括什么那个截图的旅行者，他坐过方盒子吗？他没坐过呀。所以就是他应该，我认为战舰七百他更多的假想敌应该是在太七的车型当中，
1: 嗯，
0: 因为长长臂短，我不跟你真正比越野，我不跟你比越野的生态，
1: 嗯，
0: 但是我跟你比的是什么呢？我跟你比的是现在人需求的东西。这个其实也是反倒我们那天说的长城最需要的东西。长城老板太专注了，长城老板只是在做专注的汽车东西，所以你会发现长城真正越野的是坦克300号，坦克400号，对不对？但你其他的那些所谓的这些，包括像 A410 以后未来市场会不会好，不一定。为啥呢？因为你只是在强调你的通过和越野能力，这个时代已经不吃香了。
1: 对呀，这样啊，我们先来关注一个关于无人机的事儿啊。想考无人机执照，认准蓝航天际。蓝航天际呢是民航局指定的吉林省唯一考试中心，在这儿学就在这儿考，训练场就是考场，不用为考试而东奔西跑。平时您在哪儿练，考试就在哪儿练，场地熟，风向熟，心里更踏实，通过更有把握。总部呢就在长春，全省都能就近学，多旋翼、直升机、垂直起降固定翼，还有固定翼呢都能教，市区内呢超市视距教员全等级都可以来考，零基础也可以轻松拿证，吃住学考会一体化，理论实操考试一站式搞定，省时省心，想飞想考证继续找蓝航天际，一路保驾护航。报名热线呢是189-4319-6669，189-4319-6669。
0: 就是因为他已经了解了现在目前现在人需要方盒的真正理由，
1: 心理
0: 不是真正的越野，
1: 嗯，
0: 假越野，明白不？所以就是我不知道这个解答能不能很完美，其实我认为银河七百的假想敌不应该是长城的 A410。
1: 你说这个太对了，我觉得就像你说的，谁也不愿意去跟强者硬碰，他既然觉得他跟长城去比越野车肯定比不过，所以人家假想敌一直都是比亚迪。
0: 嗯，然后我其实刚才看了一下这个车一些装备啥，比如说你看 2.0T 发动机加 1.5T 发动机组合的插电混合动力，配备最高的是三电机的四驱的这样一个组合，这就是战舰700的这样一个就是它的
1: 配置
0: 动力装备方面。
1: 嗯，
0: 然后在整个的前脸方面呢，其实它用的什么呢？就是外方内圆的大灯组，
1: 嗯，
0: 啊，包括前脸其实也是属于那种比较有点像啥，有你看这个车前脸有点像谁？你看它。
1: 像300
0: 不
1: 像谁呀，
0: 它有点像什么呢？像有点像方程豹的豹五
1: 啊，像豹五，哎，对，也对，
0: 像豹五，
1: 像豹五，
0: 像豹五吧，
1: 嗯，
0: 啊，然后呢，其实后面呢，其实你看它其实也是利用了太七现在目前火的元素。这个车其实大家看不到，有机会你自己看啊。我现在在眼前当中能看到这个车整体的尾部设计，包括灯组设计，还是像谁？还像路虎，还像路虎。其实太七真正火的理由是什么？不是这个车的越野能力，不是它的装备，不是它的用料，是它的外形，
1: 嗯，
0: 吸引了更多人。所以他知道现在人需要的就是什么呢？一种有调性的车，我开出去要有辨识度的车，明白不？所以我觉得你看这个车其实可能就是一条新闻，但是在我看来，我觉得这个车在整体的调性当中，它其实应该是标着谁？标着太七走的。而且你看这个车整体的这个用料方面，你看看这个车这个中控部分用了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换挡机构，是吧？有点像飞机那种挡把的机构，对不对？
1: 对。
0: 包括呢，整了一堆键子，
1: 嗯，
0: 整了一堆键子，这个其实都是在突出什么？就是都在突出这种驾驶的乐趣，给到你的都是那种情绪价值。
1: 对。
0: 其实这玩意儿按键谁按了，现在动嘴了，谁能动手？ 是不是能抄着别动手？就是这个现在都为啥给这个一堆没有用的东西，就是给你情绪价值。所以这个车我觉得它这个车啊，等等吧，我也不预测了啊。但是你问的问题，其实我说的是不是已经说得明白了？
1: 但网上给他评论啊，说这个战舰七百呢不是样子货哈、啊，据说硬核配置也给你拉满。然后呢，说带800伏的高压快充，纯电能跑354，综合续航能干到1200公里、
0: 你记住一点，吉利这种汽车企业，长城这种汽车企业，他不会糊弄你的，他不会糊弄你，在造车上不会糊弄你的，就像什么呢？就是你为什么现在新媒体的？这个当下你其实还就是还相信传统媒体，还相信老星和大黄蜂，因为我们不会糊弄你的，
1: 对，我们必须说实话，
0: 是不是、
1: 说真话，对，
0: 是不是、身份也不允许啊、就这种企业他也不能因为啥呢，因为自己的利益去把自己的招牌砸了，
1: 对，
0: 就造那些花里胡哨的车，没有真正实际的车，开两车就坏的车，小毛病不断的车、这种企业他还能干这事儿吗、这种大厂，这种企业这么说，就是人现在的声誉和名誉比命都重要了，我们也是一样的，
1: 是这么个事儿、
0: 我说捎带上，我们也一样的，我们现在其实真的真心的为大家去做推荐，没有任何的一些东西都捎带着，真的就是名誉比命都重要。今天峰哥说的很开挂，有很多人峰哥又开挂了，
1: 太吓人了，都要命了。然后就是咱再回这个话题哈，
0: 行不行？峰哥今天小作文行不行？行不行？小作文
1: 没有剧本啊，
0: 没有剧本，就是随时的小剧本，
1: 现场发挥。
0: 我就没想到为什么我当年语文这么差，我作文写的这么烂，我竟然嘴这么厉害。
1: 然后就是说有舍就有得，长城为什么能把 SUV 做到极致里？人家也是舍弃了轿车，你看他没有啊、一直都舍弃了这么多年、所以才把 SUV 做到了骨子里、做成了极致。
0: 好吧，
1: 就像我俩也一样啊，再回到这个节目当中，就是做汽车节目做了这么多年，没有其他，比如说什么娱乐，啥也不掺和，就是只做汽车。所以这就是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儿。
0: 对啊，
1: 然后有朋友就说了，这样挺好。
0: 啊，这听明白没？
1: 听明白了。
0: 我觉得就是你这问的问题也非常好，但是就我一句话，他俩应该不算是属于假想敌啊。
1: 主要就是我们说了嘛，吉利就是跟比亚迪。不还是那句话吗？你跑我追，我让你插翅难飞。
0: 就是现在整个方盒子，新能源方盒子其实都在奔着泰奇来的。你包括那个最早的 iCar V27，包括像 H10，我相信在他心中的假想敌应该都是泰奇，因为毕竟量在那摆着呢。你得就是人说了，你想学习成绩好，你能天天整的倒第一的去比啊？你得不整正第一的去比吗？是不是？
1: 是。
0: 人家现在销量在那摆着呢，那就是事实。那就是那你就拿销量去说话，对不对？
1: 对
0: 啊，所以峰哥解答没毛病啊。
1: 然后努力前行说，峰哥 B勾40怎么样，油和电的 B勾40啊？我知道你想问的是燃油跟增程版，峰哥一直推荐的就买燃油版更纯粹。
0: 对， 对，
1: 如果说我要非得看增程，那你就换一个车型，就是觉得 B勾40跟这个增程没有那么匹配。
0: 对啊，就是这个车你就买油的得了，听峰哥的啊，听峰哥买油的啊，开的也挺好的。然后呢，这位朋友呢问了一下那个峰哥，问一下那个 iCar 的 V23 那个车怎么样啊？其实说实话，这个车刚上市的时候，我差点成为他的车主了。但是其实我认为，当我还依稀记得当年我去试车的时候，我其实给这个车提了好多意见。就是车的外形真的会让你感觉到有那种虚荣感，是真的，真虚荣
1: 的造型，
0: 真虚荣，真好看，
1: 长得跟小威士一样。
0: 就是这款V23的车型，它能拓展的空间、可玩空间非常多。就是真的是非常好的车。但是就是那个车刚上市的时候，你知道有很多内部的设计、结构设计都有问题，都存在很多问题。就是我们为什么说有一些车，像比如说丰田系车，很多人都骂他说那玩意车钣金薄，这不行那不行，配置低。但你为什么说开的人都高兴？因为它的人机工程学设得非常完美。
1: 对，
0: 就是以前你得承认一点，奇瑞没做过方盒子，就是你照葫芦画瓢不行，你照葫芦画瓢只是外在的东西，但是内在使用的体验感方面，这个东西应不应该放这儿啊？就比如说像你家似的大水桶能放门口，你每天都是跳着过、迈着过、绕着过，行不行？
1: 肯定不行啊！
0: 我说这玩意儿都听明白了吗？汽车设计为什么有很多车你开着越来越得劲儿？就是因为它人机工程学设的非常好。
1: 对，
0: 当时我就给 iCar 的 V23 我提了很多的意见，我说你这个车有几个地方，那个地方那个地方都有问题。我说其实有一点就是那个中控，我说作为有1.8米大长腿，那玩意儿就挡我腿。 那么你说你我每次踩油都耽误腿，我能干不？就像我说的，你家门口放个大水桶，你天天绕着走迈着走能行吗？
1: 不行。
0: 所以我说你这玩意儿不改我不买啊。后来我就没关注他改不改了啊。但是我相信呢，就是什么呢，现在的新能源和以前的传统燃油车发生了质的改变。
1: 嗯，
0: 以前的传统燃油车大家都买第一批，对不对？你记不记得你们买燃油车的时候，你都说我一定买它第一批，因为啥？第一批质量是最好的。
1: 嗯，
0: 它用的都是最好，用料最好的，后来都减配了。
1: 嗯，
0: 现在的新能源你会发现有一个反过来了。
1: 嗯，
0: 都买第二第三批，第一批千万不能买。因为啥呢？你们都是小白鼠，你们都是在试的过程当中说啊，这个不行啊，那个用不住啊，这个应该重新设计啊，你还得给我加一个这个呀、啊。完，然后你发现第二、第三批都非常好，然后呢，新能源就是速度挺快，跟手机一样，一年一换。
1: 对，说改就改
0: 啊。所以说，为什么说新能源车它不值钱了？你在二手车市场没有那个价值，因为它改的太快、太迅猛了。所以就像我说的，这种 iCar 到了 V23 啊，这个已经经过了好几次改款了。
1: 嗯。
0: 反正我最近是没咋关注啊，但这个车已经挺成熟了。我认为挺成熟了，就包括你看我身边有很多人开这个车，我看天天往车里倒饬了，就是、今天安个灯，明天安个脚架，明天后天安个这个爬梯啥的，就是他已经非常成熟了。
1: 因为我身边同事 就有开这个 V23 的，他家也是各种，比如说轮毂啊，上面行李架啊，能加的
0: 都加了啊。这个车其实现在目前呢，我看了一下 V23 的，以前其实那个车主卖是400多公里纯电的，但是现在400多公里好像就给你一个装备了，就一个配置了。其实它主推是550公里纯电的，
1: 550
0: 啊。这个其实我个人觉得呢，就是这种车呢，你得买个550的，因为这个车你别看它小啊，但是这个车风阻系数大，耗电量特别高。
1: 嗯，
0: 这车你就是跑高速跑得越快，这玩意儿贼费电。为啥？风阻系数太大，太兜风了啊。但至于你想买哪个配置，因为它什么萨博版呢，什么极客版呢，它是根据每个人的装不同的要求去整的。
1: 对，
0: 你如果是一个懒人，你没有想法没有设计的情况下，你就买一个它这种给你改完的。但如果说你是一个非常创造性的人，你对于自己的车都有了自己的想法，就像你有个房子，你都想，你设计师你给我闭嘴啊，我自己设计，我要整啥样你不用管，你就买一个它最便宜那款，然后你自己回去捣鼓上去，对不对？现在配件也挺多，这是我个人风格，但是550公里的必选啊，不要买400公里的啊。
5: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追龙，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7: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8: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9: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10: 1038车天下，
11: 做您身边汽车消费的风向标。
1: 好，继续来回到我们的1038车天下啊，今天呢是星期三，所以马上我们要请进主持人王阔啊，因为他正在欧亚商业连锁有好事要给我们大家发回那里的情况。你好，王阔。
12: 哎，你好，星期一，大家好。那今天这个礼拜三，我们的幸运地点呢，此时离你有点近哈。我们和广电大厦的这个距离呢，直线距离也没有多远，因为我就是在新城大街，在欧亚世纪购物中心这里呢，等待着大家。我们现在已经锁定了一位幸运的女士哈，也马上和她来分享这样的一份幸运。因为想必呢，我们好多的一些这个会员朋友，通过比如说我们的微信号的一种推广啊，或者是各个宣传平台呢，也了解到现在呢，欧亚世纪购物中心呢3周年庆的活动正在进行当中，主打的一个缤纷水果节。所以说此刻呢，本来女生就比较喜欢吃水果哈，我看这位女士呢也是拎了不少水果。平时那您是家在这附近吗？
13: 对，家在附近
12: 啊。那这个也是第一时间接到了通知，知道我们本次的这样一个周年庆的活动，是不是？
13: 啊，对。
12: 要想获得这份幸运呢，我问一个非常非常简单的问题哈，刚才我已经说过了，咱们的欧亚世纪是几周年庆？
13: 3周年，
12: 这个简直是白送的哈。那么当然，对于我们这一次的3周年庆呢，到底都会有什么样具体的优惠举措呢？我们来请相关的负责人给大家进行一下介绍。您就说就可以。
14: 你好，广大消费者，我们这一次聚广场的3周年庆是在21号到30号期间，总共10天，专门为广大消费者准备了众多的一个水果盛宴，主打一个水果消费，其中有 榴莲、应季的西瓜、桃子以及葡萄等等。另外还专门为暑季的消费者准备了一些去暑的商品。在

0: 道交通三号线，在世纪广场站下车就可以直达了。好了，信息更多的幸运呢，请大家持续来锁定收听103.8，或者是关注一下我们欧亚世纪的官方微信公众号，了解动态信息。这一期间段和大家分享到这儿了，下周三再见，拜拜。
1: 好嘞，辛苦了王阔哈，那也说声再会。接下来的时间呢，欢迎朋友们继续来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103.8车天下啊，稍后的时间我们将会请到金牌技师卢萌老师跟大家分享一下关于车辆维修养护方面的问题。大家呢如果有关于车辆维修养护方面的事儿啊，可以两种方式跟我们取得联系，留言互动都行。第一种呢，可以关注一下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把自己的问题留言到我们的公众平台当中就可以，稍后的时间给大家做解答。第二种呢更直接，0431-8581-5411 8581-5422 和8581-5433，现在就可以来打电话进行咨询。分享一条民生展会的信息，2026吉林银发康养暨石老化产业博览会即将在长春启幕。展会呢是由我们吉林交通广播联合主办，开展的时间是9月11号到9月13号，地点呢是在我们的长春国际会展中心345号馆。这一次博览会呢设置一共是10大展区，聚焦石老化家装改造、智慧养老产品、康复辅助器具、中医药康养、旅居养老等热门的板块，汇集省内省外众多康养行业品牌。活动配套的内容呢也非常的丰富，比如说有百名省级名医公益义诊、老年文艺展演、银龄相亲交友会、银发产业交流大会同期会开展，兼顾呢健康咨询、休闲社交还有行业交流等多重的功能。随着大家养老需求的不断提升，这场博览会能够为市民提供多元化的养老解决方案，感兴趣的听友呢可以安排时间陪同家人朋友前往来观展。时间我再说一下，是在9月11号到9月13号在我们的长春国际会展中心345号馆就可以，而且坐这个轻轨也非常的方便这一次呢也欢迎大家到我们现场。另外我们还有招商的计划，大家如果说想要参展想要参与这次的展会，招商咨询18043810016 18043810016。好了，那稍后的时间呢马上来请进的就是我们的卢萌老师，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关于我们一些车辆维修养护方面的问题。我再说一下豪车会啊，豪车会呢我们的金牌技师卢萌老师，豪车会是我们大黄蜂汽车圈的联盟商家，是有诚信、有服务、有水平的售后服务体系，所以说大家如果关于车辆维修养护方面的问题，可以随时来到豪车会跟我们卢萌老师取得联系，来迎进他。你好卢萌。
2: 哎，师姐好。
1: 嗯，好嘞，那这个时间呢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两种方式啊，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可以直接留言互动都可以。然后看了一下平台当中现在就有朋友留言了，先来关注第一个事儿，他驾驶的是奥迪 A6L， 他说副驾驶的门解锁下偶尔会出现从外面打不开的情况，他问一下这个该怎么解决。他说还不是这个安全锁。嗯，
2: 他副驾驶的话没有儿童锁，那基本上就是门锁块的问题啊。有的时候这个锁块执行不到位，就是电机正常能工作，但是可能机构这块有放卡的这个问题，然后这个锁不能完全打开，可能也有动作，但是动作不到位导致的啊，就是更换门锁块吧啊。
1: 嗯，更换锁块的这个问题啊，说的也非常的清晰，你可以按照龙萌老师给你做的方式，然后你去检测一下。来看一下迈腾的车型，它是 B7 的啊，上两代，他说副驾两个口都是出热风，他问一下怎么回事，关闭以后呢，他觉得还有点噪音。
2: 像他这个副驾驶这时候他出热风的话，检查两方面啊。一个是这个暖风水阀，另外一个就看缺不缺氟，基本上就这两个方面当中其中一个有问题。
1: 按照这两个方式去检查一下。然后在这里我们还是要提一嘴，就是关于我们的清洗积碳的事儿啊，这个呢是我们车天下跟豪车会联合推出的，给大家拿出的福利活动，我们的名字叫动态清洗。什么意思呢？清洗哪儿呢？主要就是积碳、节气门加喷油嘴。如果说是四缸发动机的话，我们都说了明码标价啊，这个价格很合理，300块钱。如果是六缸的话就是500块。举个例子啊，如果说您的爱车20000公里以上了，没有做过相关的一些比如说清洗积碳啊、节气门、喷油嘴，就是我们所说的保养系列，那么建议大家可以去做一下。

这个项目真的很关键。还有呢，就是您的车如果长期停放不开它，已经放了一两年的时间，也建议大家去清洗一下。然后我们说一下它这个呢，就是四缸发动机就300块，六缸就是500块钱，时间就是两个小时左右。如果说您中午有时间或者是晚上下班有时间，可以直接开启豪车会跟卢墨老师提前预约，他会给您发定位啊，180-0444-5858 180-0444-5858，这是卢墨老师的微信啊，电话您是加微信啊，打电话都行，加微信他会给您提前发位置。很多朋友不是一直想知道豪车会在什么位置吗？就是南四环附近，然后大家如果有需要的话，您可以提前联系一下卢墨老师。

0: 我们再来看一下秦 L 的车型啊，他问一下卢某，他说发现他自己的爱车开空调的时候，就是它是什么位置呢？叫下置的这个位置，可能是在方向盘下面，这个说的不是很清楚，也建议这位听友啊，他说下边都是水，挺凉的，你把这个位置发的详细一点，然后龙蒙老师根据您所说的这个问题再给您做以详细的答复，好不好啊？把问题你自己发完了以后捋一下，然后呢在平台当中改两个字儿，你看说一下具体的位置，然后继续来给我们留言。好了，那接下来时间大家可以继续来跟我们互动啊，我们马上要进一段广告，同时也再次提示大家，卢蒙老师18003-458588可以加一下他。
1: 咖啡太苦，奶茶太腻，今年夏天流行冷泡小罐茶，
2: 冷水慢泡，咖啡因减半，不苦不涩，小罐茶冷泡茶，拒绝高糖负担，清爽提神一整天，
3: 详询0431-58458。
4: 密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5: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密士顿眼科，密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10秒摘镜， S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密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密士顿眼科，8928-5888。
6: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世纪三周年庆缤纷水果节，8月21日至30日轻松来袭，看国际诗歌邀请展，玩水果大作战，传抖音48传100参与券，
7: 每一张体育彩票都是微公益善举，帮助他人也照亮自己。截至目前，吉林体彩已经累计筹集公益金超143亿元，用于助力体育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8: 骑大白鲸鱼玩海啸巨浪，欢迎来到松花江边的松岩威尼斯欢乐水世界。3米海啸巨浪、漩涡漂流、大型冲天回旋等20多个刺激项目，一天10余场冲浪，全家冲浪玩到嗨。室内外通票，玩水就来松岩威尼斯。
9: 考无人机执照认准蓝航天际，民航局指定吉林省唯一考试中心，训练场就是考场，电话18943196669。
10: 以前我没吃过燕之屋晚宴燕窝，但怀孕的我一定要让宝宝吃到，用心守护我宝食欲周全。
11: 燕之屋晚宴好燕窝，晚晚滋养。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2: 聚焦全球汽车，拆解行业干货，以车为媒，探见生活，最直白的汽车语言，2026-1038车天下，同心同行同频。
0: 好，继续浪回到我们的1038车天下，我是众车连锁加油站推荐官邢希。众车连锁加95号汽油特惠日啊，每周周二、周五、周日这三天，到众车连锁去加95号的汽油，每升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所以大家如果说近期没有油了啊，想要去加油的话，到众车连锁记住加95号的油，每周二、周五、周日这三天加95号的油，每升直接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这个是非常方便的，大家可以记一下这样的活动啊。好了，那接下来时间呢，大家如果有问题维修养护方面的，可以继续来和我们取得联系。来看一下凯美瑞的车，他想问一下卢蒙老师啊，他说问一下8代的凯美瑞开空调内循环，过一段时间它会自动切换成外循环了，问一下这个正常吗？
13: 啊，他自己如果是强制内循环的话，正常他不应该自己就是切到外循环，这个不正常。要检查一下这个空调面板这块，这个是不是控制这块出问题了啊？
0: 嗯，检查面板是吗？
13: 对对对，啊、
0: 嗯，还有这个奥迪 A6L 的车型，他觉得就是踩刹车就制动的时候感觉偏软，然后呢踩刹车的时候感觉脚底软绵绵的，他问一下这个该怎么去解决？
13: 啊，这个看他动没动过刹车系统啊，比如说换过刹车油或者换过刹车片，如果要是换过刹车油换刹车片之后产生的，跟这个维修有关系啊。如果新刹车片的话，可能刚开始使用的时候会有点脚感偏软的这样一个状态，因为新的刹车片跟旧的刹车盘之间相互磨，像这个摩擦面还没有结合好，所以这个会有脚感软的这个感觉。如果要是换过刹车油之后产生的这个情况啊，那就是刹车油的这个气儿管路里边气儿没排好啊，就重点看这两部分。
0: 嗯 按照这个方式去检查一下啊。有朋友还问了一下动态清洗啊，这次动态清洗我说了一共是三个地方，积碳、节气门加喷油嘴，一共的价格四缸是300块，然后6缸是500块钱。这个呢是就是都跟大家已经说了两三年的时间了，放心可靠，这个动态清洗非常的好。其实说白了就是我们经常说积碳可以让你的车生百病，比如说你的车经常会抖动啊、费油啊，但是呢没有故障灯点亮，可能就是积碳引起的。所以我们经常也提示大家清洗积碳非常的关键。然后再说一下啊，就是如果您的爱车20000公里以上了，您平时保养只是换机油机滤，没有做过其他的清洗，那么清积碳是非常有必要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说，如果大家有时间的话，建议大家2年或是20000公里就要把它洗一次。可能之前很多朋友的认知说，那清洗积碳一年不得洗几次？不用，经常我们说如果您的爱车跑20000公里，或者说2年左右去洗一下就可以。有的朋友可能2年洗一次或是1年洗一次，根据你自己的里程数，看你平时用车跑多少万公里，然后呢如果洗一次的费用就是这个价格。所以大家如果有需要，您就不用纠结，2个小时就可以搞定，提前跟陆萌老师预约啊，1800-034-5858，1800-034-5858。看一下凯迪拉克的车型哈 ，CT5， 他想问一下鲁莫老师，他说停车呀，从 D 档挂到 N 档的时候，转速从1000多升到了2000多，去 4S 店进行了一下系统升级，但是呢，他觉得这个问题还在，没有解决，他问一下这个该怎么办？
13: 季姐，你说他是就是行车之后怠速变高了是不是啊？
0: 他是 D 档挂到 N 档，就是行车然后挂到了空档上，嗯。
13: 啊。那像他这个情况的话，还是发动机这块有问题啊，有可能进气系统有漏气的，或者是节气门这块控制有关系啊，可能跟这个有关，重点查这个漏气和节气门这块、啊、
0: 嗯，漏气、节气门这两个方向啊，罗蒙老师给你做了判断，然后你可以按照罗蒙老师所说的，您去按照这个方式去检查一下好不好？嗯。免拆治理发动机烧机油这个事儿一定要跟大家分享啊，就是我们都已经说好几年的时间了，免拆治理发动机烧机油就是不用把你的车拆开，也是字面的意思。然后这个治理发动机烧机油呢，我们都是管你有质保的，3年10万公里，3年10万公里在质保期间之内啊，如果再出现了烧机油，免费继续给你治，所以放心可靠。大家呢如果驾驶的车辆啊，类似像德系的啊，包括像一些日系的，还有很多就是车型，如果出现了烧机油的话，您就可以直接联系一下卢某，1800-034-5858，1800-034-5858。之前的时候我们跟大家也分享过，车呀如果一旦出现了烧机油，它就不会自愈，不是说哎我开一段时间是不是它自己就会变好了，不会，它肯定会越演越烈。如果真的很严重的话，可能你的发动机就要进行大修了。我说了，如果一旦发动机大修的话，对于你以后买迈二手车，很多朋友不是非常就是想要知道自己车的保值率嘛，肯定会有影响。还有呢就是尽早去处理，你也不用出门再背着这个机油桶了。怎么判断自己的车是否烧机油了呢？比如说早上打火冒蓝烟，比如说您跑1000多公里或是2000公里左右，你就要往你的机油里面去添加机油了。平时跑高速的时候心里没有底儿啊，就是害怕必须得背着机油桶，你这些都是烧机油的表现。所以大家对于自己的爱车可以多多关注一下。然后呢如果真的出现烧机油了，类似于比较多的案例啊，迈腾啊、A6 啊、A4 啊，就这样的，特别像奥迪E38的发动机，一定要引起关注，引起注意。然后呢，来到豪车会啊，他家呢已经治理过非常多的车辆了，真的就是所谓的手拿把掐，有经验，然后靠谱。大家如果有需要，您就联系一下卢猛，1800-034-5858，1800-034-5858，去找一下龙猛老师。再来关注一下宝马的三系啊，他就想问一下龙猛，他说空调高温不制冷，低温就能制冷，怎么什么问题？
13: 他这个空调高温能制冷，低温不制冷。
0: 高温不制冷，低温就能制冷。
13: 他是指的设定的温度这块设定是低的话就是凉的，要不要温度不设定低就不那么凉是吧？
0: 应该是这么回事，嗯。
13: 那是这个情况的话，就检查看看缺不缺氟吧。一般都是缺氟导致的，就是你比如说一般定到22度的话，你可能正常车也能制冷，但他这个车可能22度的话，他这个温度就达不到。那你就是可能这个氟都已经用了好多年了，他没换过，那就是建议把这个氟梁重新加注啊，换一换新的，然后同时把那个水箱啊重新给它清理一下啊。
0: 嗯，好，这是鲁墨老师给你做的判断，你可以按照鲁墨老师所说的去检查一下，主要还是看一下这个氟的问题啊。好，那也感谢鲁某今天跟大家做的分享，大家还有问题提线下可以联系鲁墨老师都没有问题的啊。然后呢您可以直接给打电话加微都行，18003445858。也感谢鲁墨老师，最后呢要跟大家分享两个事儿。今天我来的时候看了一下平台当中，好多朋友在平台当中回复的都是一个字儿包啊，然后我就在想，哎，今天我们肯定又推荐这个好包了。一看真的是，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来自于 Coach 的女包啊。然后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此时此刻你可以在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在里面直接就回复一个字儿包啊就可以了。今天给大家拿出的是我们的 Coach 品牌，这一次呢跟大家说，就是美国轻奢的一个标杆 Coach， 是国内很多市场包括奥莱门店专有的，这种就是都有专柜，然后不少这个明星博主啊日常会上身。提到 Coach 这个品牌大家并不陌生，此时此刻你关注一下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来回复一个字包，也看一看今天我们推荐的到底是 Coach 家的哪一款。当我看完了这个图片，我说啊，这是最经典的款，单肩的这个包。然后我说一下这个价格嘛，我们都知道 Coach 的包如果你自己在线下看的话不便宜，一只包得大几百甚至上千啊、甚至几千，但是今天呢给大家拿出的都是诚意的价格，只要599元起。我觉得这个包哈，无论是自用啊或是送人啊，非常的有牌面。而且呢如果说想给父母买包的话，我真觉得给妈妈们婆婆呀买一个这样的包非常的实用，因为它是属于没有那种过多的花哨的那种东西，它都是简单大方的，非常的简单大气，就是一只可以撑场面的品牌包啊。就是大家呢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在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您来回复的是包，但只有100只，可能不到100只了啊，就是售完不补货。所以说大家如果想要购买的话，你就可以关注，就这个包辨识度真的太高了，无论是您走在马路上或者是你瞄它一眼，大家一看就知道啊，这是 Coach 家的，就是这样的一个感觉。然后呢今天给大家推荐的不单单是这一款啊，就是有很多款式，然后大家可以点击右下载的二维码，点击进去自行来下单。就这几款包呢它是不挑穿搭的，适用于各种场景搭配，比如说西装啊、衬衫啊、干练的那种都可以，或者是您约会逛街搭配连衣裙啊、短裤啊，氛围感十足。外出游玩呢，它是既好看又实用，所以大家如果想要买一款包，哎，又有面，而且呢这个包呢就是整体搭配起来非常的洋气，你可以关注一下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您来回复包啊这一个字，可以看到我们所说的 Coach 包。今天的价格呢给大家拿下了，就是骨折下了，只要599元起。对，你没听错。然后呢价格真的就是不到专柜的三分之一，如果你自己到专柜看或是你在网上看， Coach 的这个包不便宜，单肩的这个大包。所以就是无论出门啊你平时比如说东西比较多呀，其实我觉得这个包太实用了，你就是装一个小的 iPad 或者小型的电脑都绝对没有问题。所以大家看看吧，此时此刻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您来回复的是包，就这一个字啊，然后就可以看到 Coach 品牌的包了。然后说一下啊，这个一定是正品保真，大家放心买放心购。然后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我看了一下它这个介绍，有老花的托特，还有水桶，还有麻将包，就是有小的有大的啊。这个呢根据你自行的搭配自行来选择，反正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来回复包就可以看得见了。

后呢，给大家推荐一下我们的旅游城市啊。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来自于云南，云南的天空呢是夏日最深邃的蓝。1038吉林交通广播邀您躲进22度的清凉仙境，去赴一场关于女儿国与香巴拉的约定。1038泸沽女儿国还有这个雪域香格里拉双飞是六天的高奢团，9月8号到9月13号。就这个时间呢，泸沽湖真的是最美的花期，然后呢开学以后呢还是错峰的黄金周，大家如果想要出行的话可以跟上我们1038一同去出发，9月8号到9月13号。这次呢我们的主持人雨山会带队，大家呢如果想要参加云南之行1384310340就可以来关注。然后说一下价格啊，原价是6980 6980，现在我们是属于早鸟价，一个人仅需要4999，然后名额是有限的啊，因为这个团期嘛，我们都知道一个团它的人额是有限定的，所以说就可以先咨询先报名，然后就可以先前往。然后说一下1384310340，大家可以关注更多，或者是公众号您来回复云南也可以了解更多。这一次呢可以跟上我们的主持人去感受一次深度的文化巡礼，然后带领大家去感受一下云南的魅力，有东方女儿国之称的泸沽湖，还有呢像情人滩啊，还有呢像就是很多，包括还可以到藏民家去体验一下家宴，红酒有品鉴的晚宴，就是让那种浪漫的氛围也会拉满。所以说云南哈是值得大家去的，去向往，然后去感受的。所以大家如果感兴趣，9月8号到9月13号一共是双飞六天，大家呢可以跟上我们的节奏，可以去了解更多。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也可以回复云南，可以关注更多相关的信息。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1038知天下，明天上午10点不见不散，拜拜。

0: 光荣。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你状态真好。前阵子啊，工作特别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开晚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1: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3: 林天儿，你看见雨山了吗？
0: 雨山？他在家收拾行李，准备带团去云南呢。
3: 啊，云南？
0: 对啊，9月跟着1038去旅行，雨山带队云南、泸沽湖、香格里拉全都安排上。
3: 太好了，你快跟我详细说说。
0: 哎呀，季哥，我现在没空，因为我要带队出发去神秘国度了。
3: 啥？你也带队出发？去哪儿啊？
0: 去尼泊尔雪山佛国，直面喜马拉雅。
3: 不是，你俩这双线齐发，一个去七彩云南，一个去秘境尼泊尔，那我咋办呢？
0: 你现在就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云南或尼泊尔，席位有限，抓紧报名吧。
4: 这个9月跟着1038去旅行啦。
1: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汛期江河水位上涨迅猛，请勿在河道、河滩、堤坝和水库下游附近垂钓、游玩、逗留，自觉远离行洪危险区域。房屋买卖、装修设计、楼盘对比、楼市解析，住的一切我来帮忙。1038吉祥好房。

0: 祝这一切我来帮忙。1038吉祥好吧，大家好，我是姚乐。我们的节目在工作日中午的11点到11点半播出。买房让您更省钱，卖房让您得高价啊，这就是我们节目的基本理念。欢迎长春汇买房主编王阳老师好。
1: 大家中午好，我是王阳。
0: 昨天呢，我们跟大家一直在说的是秋季的这个商品房补贴啊，然后呢，在我们下节目的时候，这个
1: 终于有了统计数据了、
0: 对对对，他这个是在周日晚上在文化广场露天办的这么一个所谓的开幕节吧，
1: 对，现场
0: 还比较红这个热闹比较宏大的啊、然后呢，说这个有保利、助力、万隆、新发啊、合众啊，这都是属于那什么，后边是属于那个中介，反正
1: 啊，就是房产企业和中介
0: 都是都挺热闹啊，人来挺多啊，然后这个数量啊，让我有点没太想到，
1: 咋的？哪个数量？
0: 就是第一天不是抽500个吗？
1: 对啊，
0: 然后呢，居然有1141人。
1: 对，
0: 这个是我觉得中奖率就没有春季那么高，起码低了
1: 是啊，我记得上次每一轮500多的时候，好像能有个800多人。
0: 是
1: 啊，少的时候可能是600多人。
0: 直接翻倍了
1: 啊！结果这次呢，一共有1141人符合条件，然后有500份购房消费券。
0: 对，
1: 那意味着啥呢？意味着下一轮的800张，现在已经有641人要参加了。
0: 对，
1: 也就是说在这个周末周日的时候再抽奖的时候，那么这一周的再加上，如果这一周的能达到160套，
0: 是
1: 那800就满了。所以呢，确实在你今年咱看啊，虽然秋季的这个促销月，它的购房券更多了。份数更多了，但是说实话，购房的人群和提供的房源也要比春季要更多。
0: 对，
1: 然后时间还更短。所以这也就是我们昨天说提到的，你要是想在这个月买房的话，那么你就得确实得早定。要不然你可买可不买，那你就等着就无所谓。
0: 对，当然，还有一个数据啊，这个也应该会比春季的要很多，51家开发企业
1: 啊。
0: 然后覆盖全市110个在售项目，51，110，然后房源是2.1万套，
1: 对，
0: 总面积是270万，平方米，这个数据王老师觉得在你的意料之中吗？
1: 基本上在吧，说到这110个在售项目，大家，我觉得啊，你也不要想当然认为把所有的楼盘全覆盖了，因为有的楼盘呢，每次房交会或者叫促销月都是，想参与的话，房企要拿出房源来报名，就你有哪些房源，然后参与这个，你得先报名，报名之后呢，才会能够享受这个抽奖的这个资格，但是确实有的楼盘，它因为这样的那样的原因，可能会没有报名，比如说它的手续还不太全，或者是呢，它的房源剩的实在太少了，不值得的报名，所以你像去年秋天那个秋季的购房月的时候，我也是有个朋友要买一个别墅，后来也是在那时候定的，结果呢，
0: 别墅没参加，
1: 就不能参加啊，因为这个楼盘别墅就剩那么2-3套了
0: 啊，
1: 根本也没有报名这个商品房促销月啊，所以呢，最终呢，他依然也是买了啊，因为这咱也可以理解，有的楼盘它数量特别少，所以呢，他没参加，有的呢可能是涉及到一些手续问题，也有可能涉及到没有能及时的申报这个问题啊，所以呢，110个。长春市的主流的稍微有点有一定房源可以选的，然后手续齐全的应该是都在这里了，当然有个别的情况，所以呢大家也不要想当然说，我长春市所有的新建商品住宅它都能有可能抽奖啊，这个要确认好。
0: 但是2.1万套，起码这个数字我觉得对于我们来讲还是有一定参考意义的，就是目前为止哈，长春这个商品房的大概的这个量啊，
1: 2万多套
0: 啊，当然这次呢是3300个名额，那么我们去看一下吧，因为他那个购房的不是说都会说多少人参与 这个抽奖嘛。那么我们就看一下，从2.1万套就是大概现在长春的这个总数，
1: 嗯，
0: 再加上这一次这个购房节销售去的多少，我们大概就知道这个还是库存有多少。
1: 哎，这库存有一个统计，但是这个统计呢，你要说完全准呢，我认为也做不到。
0: 嗯，
1: 啊，因为这个库存时间跨度非常的长。
0: 嗯，
1: 说实话啊，就是不光是长春，包括我们吉林省内的其他的市州，有一些呢，尤其于历史的原因，它的统计起来是非常困难的。
0: 嗯，
1: 你包括克瑞做的这个，嗯，我们长春市商品住宅统计，包括去化周期，因为你要确定去化周期，你必然得知道库存是多少。
0: 嗯，
1: 啊，这个库存呢，你也无法追溯到从有商品房开始，你就全都把它给统计出来。
0: 嗯，
1: 到底是有多少能卖上市，然后有多少呢？已经销售出去了。大约从2007年之后，这方面的数据就相对的比较完整了。
0: 嗯，
1: 但是2007年之前，确实还有一些统计是无法统计清楚的。
0: 嗯，
1: 啊，所以呢，我们知道，但说实话，对于我们自身的影响呢，基本上也可以忽略了啊，因为也19年之前，甚至20多年之前，那时候的房子呢，对于我们现在市面上来讲，影响非常小。
0: 对
1: 啊，所以呢，你要说统计绝对精准呢，不太现实。
0: 嗯，
1: 啊，但是呢，现有的统计能不能让我们对这个市场有一个相对清晰或者准确的判断呢？已经可以达到了。
0: 嗯，
1: 啊，所以呢，现在这个具体的库存我们基本上，比如说克瑞统计，我记得应该是从2007年之后统计了所有的上市的房源、销售的房源。
0: 嗯，
1: 然后往前呢，有一些重点楼盘会有追溯，但是你要说完全精准，目前呢做不到。
0: 嗯，好，然后参与启动仪式的企业啊，有中海地产、长发地产、万隆、万科、吴中、保利、力旺、润德
1: 啊、
0: 绿地啊，这几个。起码你开幕式，你说要是这几个企业想参与的话，肯定就是他们现在也有项目
1: 啊，对，
0: 想深度的去来宣传合作一下
1: 啊。
0: 所以王老师就看参与开幕式这几个企业目前为止在长春的在售情况。
1: 那历城咱昨天说了，历城是这个房源会期间优惠力度比较大的。
0: 嗯，
1: 啊，你尤其是历城、净月、华城，
0: 对，
1: 是吧？你除了长春市可以抽取这15000补贴之外呢，靠商还有大约40000块钱的补贴。
0: 嗯，
1: 啊，那么加起来如果都拿到的话，大概就是55000。昨天咱也说了，你要是拿108平的3室2厅2卫的这样的户型来讲，基本上也就是占了你的房款的5%了，
0: 95折
1: 啊，5%的话呢，说实话，对于一套房来讲，尤其是大多数人还会贷款买房来讲，那占比就相当之高了，
0: 嗯，
1: 对吧？
0: 嗯，
1: 所以这是绿城，其他的企业呢，你像，说实话，你比如说保利，
0: 嗯，
1: 保利的几个楼盘，那你像保利的景阳和煦。
0: 嗯，
1: 和煦我不知道有没有参加，
0: 嗯，
1: 因为和煦的房子剩个位数了，
0: 嗯，啊，那估计
1: 这个
0: 没啥，
1: 这个我还真没问。
0: 嗯，
1: 啊，然后呢，你比如说是景阳和煦，它剩的也不多。
0: 嗯，
1: 啊，然后像那个保利的朗月，
0: 嗯，
1: 哎，保利朗月其实这次的房交会也推出了自己的项目的优惠。
0: 嗯，
1: 啊，你比如说，除了抽取市级的补贴之外，
0: 嗯，
1: 项目自己还有一套15000的补贴，
0: 嗯，
1: 那加起来就是3万，
0: 啊，
1: 对吧？
0: 保利朗月就是四季南河那块儿，
1: 嗯，
0: 是吧？
1: 对，四季南河旁边，嗯，我上周，我是不是上周大上周去四季南河去玩江漫去？
0: 嗯，
1: 马路对面就，嗯，我跟亲属会合的时候，
0: 嗯，
1: 会合之前，我们说的坐标就是在保利朗月的西门，
0: 嗯，那个，
1: 就到那个位置去汇合，
0: 是，是，
1: 啊，然后在那位置到走到河边就是玩江漫的地方，
0: 嗯，
1: 所以已经成了一个文旅度假这个地方的一个小地标了。
0: 因为它那个楼，它那个条幅特别明显，保利朗月四个大字。
1: 哎，
0: 另外，我润德现在在售的有什么呢？
1: 润德呀，其实它正常来讲应该有在售的，但是现在有点不太正常。
0: 嗯，这对
1: 你别说现在了，去年就应该有。
0: 嗯，
1: 比如说润德天元银商，
0: 嗯，
1: 就在解放大陆人民大街，或者叫解放大陆平阳街交汇，
0: 嗯，
1: 啊，以前叫平阳街的项目，对吧？然后还有润德书香云锦，
0: 嗯，
1: 就是会展中心那个地块，
0: 嗯，
1: 还有润德云路花溪，
0: 嗯，
1: 离宜兴长春那比较近，在亚太大街伊通河旁边。
0: 嗯，
1: 再有呢，润德林禅云书，
0: 嗯，
1: 在那哪儿呢？
0: 他的名都挺有意思，
1: 就是在那个临河街和就是宝，咋说呢，就宝临河街天庆路那块儿，
0: 嗯嗯
1: 啊，就保利和王辰悦大众理想城市，
0: 嗯，
1: 保利悦来湾往南，哎，就是那个位置，
0: 嗯，
1: 或者叫那个城头招商紫衣观澜往东，哎，大概是那儿。他说我为啥说正常应该去年就都开始卖了，但是现在不正常呢？因为这几个项目都陆续的从前年就开始陆续落定了，
0: 嗯，
1: 现在呢，那你说正常来讲，
0: 那差不多了。
1: 去年早他正常就是应该上市的，
0: 嗯，
1: 那你即便是惠安大街那地块稍微远一点，就书香云锦，但是也不至于说。到现在为止一个都没有正式开售，
0: 嗯
1: 啊，当然了，润德还开发有一些配售型保障房
0: 啊，
1: 比如说林雨雅居
0: 啊，那就明白了，
1: 哎，对，林雨雅居是那个地铁六号线中级人民法院站旁边，
0: 嗯，
1: 一个非常便宜的我们配售型的，
0: 对对对，
1: 青年社区，
0: 嗯
1: 啊，有两室的，有三室的房源，在那个地段你说6000块钱确实是价格非常有优势，
0: 对，当然你得符合一定的条件啊，
1: 哎，对，

0: 啡太苦，奶茶太腻。今年夏天流行冷泡小罐茶，
1: 冷水慢泡，咖啡因减半，不苦不涩。小罐茶冷泡茶，拒绝高糖负担，清爽提神一整天。
2: 详询0431-58-458。
3: 分享一条民生展会信息，2026银发康养暨适老化产业博览会即将在长春启幕，展会由吉林交通广播联合主办，开展时间9月11号到9月13号，地点就在长春国际会展中心345号馆。本届博览会设置10大展区，聚焦适老化家装、智慧养老、康复辅助器具、中医药康养、旅居养老等热门板块，汇集省内省外众多康养行业品牌。活动的配套内容呢也非常的丰富，包括百名省级名医公益义诊、老年文艺展演、银龄相亲交友、银发产业交流、兼顾健康咨询、休闲社交、行业交流多重功能。随着大家养老需求的不断提升，这场博览会能够为市民提供多元化的养老解决方案。感兴趣的听众啊，可以安排时间陪同家人前往观展。时间9月11号到9月13号，您记好了这个时间，长春国际会展中心345号馆，欢迎大家到场参观。招商咨询电话18043810016。
4: 欢心一车爱歌，
5: 房屋买卖、装修设计、楼盘对比、楼市解析，住的一切我来帮忙。1038吉祥好房。
6: 好的，那所以说刚刚呢，我跟王老师又复盘了一下我们的第一次的这个秋季的这个房交会，我们也能看得出来，目前为止在长春市有哪些房地产还是比较主流的，有项目在售的
7: 啊，
6: 对。但是这里边我就发现了啊，这里边所有的地产公司，我们在节目上也都是我们的座上宾，都是我们的常客啊，
7: 经常提到，
6: 对对对，他们都在长春的各个地区都有自己特色。怎么没有伟峰呢？
7: 哎，这个是，这个是参与启动仪式的、
6: 启动仪式、
7: 但实际上伟峰的所有的楼盘，也都参与这个房交会、同时呢，也有一分有部分楼盘呢，会有一些啥呢？会有那个，项目的补贴，
6: 嗯，
7: 举个例子，比如说伟峰东林府在商品房促销月期间。还是那样，除了抽取市级补贴以外，企业再补贴15000一套。
6: 哦，哎，这个力度也不小。
7: 那为啥我也要把它单独拿出来说一下呢？因为伟峰的项目吧，从面试到清盘，它的折扣力度或者优惠幅度基本上都是固定的。
6: 嗯，
7: 啊，就是面试的时候，它的最大折扣大约是多少？那么清盘的时候，基本也是，那非常典型的，你就像文化府，就是啊，现在跟当时开盘政策基本上是一样的，东林府同样也延续了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呢，只有在有市级补贴或者是政府补贴的时候，你是买伟峰的房子，那是真能额外的省钱。因为它的折扣不会忽高忽低的，就非常稳定。
6: 对，
7: 就是相当于啥呢？相当于硬通货，你啥时候买都是这个钱。但是如果有这个房交会补贴，那你确实它也折扣它也不变，然后它会额外的能便宜啊。抽取到市级补贴的话，那你就总还款就少15000呗。其中伟峰这几个项目呢，相对特殊的就是东林府。东林府在促销月期间是会有固定的。每套15000的补贴的啊，这就是整个从东林府开盘以来，只有说在房交会期间有。你看上半年的时候，春季促销月，东林府也是项目补贴15000啊，所以现在伟峰东林府啊，跟刚才说的保利朗月其实离得很近，你可以把理解为中间就隔一个惠泽学校，保利朗月在西边啊，东林府在东边。朗月再往西呢，就伊通河和四季南河；东林府再往东呢，就临河街、清水四号线、所以呢，它是这样一个位置。两楼盘离惠泽都是非常近啊，可隔一个路口就能到。东林府呢，它是有小高层和洋房啊。前一阵呢，它的实景示范区也开放了，我到现场也去了，当天呢也在现场跟大家有过分享。同时它的产品呢，目前在售的是小高层，那个141、153，洋房呢从150多平到170平，大概是这么几个面积段啊。同样也延续了伟峰的很多施工的品质。你比如说，它大面积使用了 铝板和真实机真实漆，
3: 嗯，
7: 再有呢，你像窗口下边的都是包覆着铝板，对于这个再结合着它全混凝土的外墙，
3: 嗯，
7: 这样呢让整个这个楼盘墙体的隔音、避震、保温还有那个节能等等会有更出色的这样一个性能，包括防渗漏这一点。
3: 嗯，
7: 防渗漏可能很多人说，哎，我可不能买顶楼，顶楼会不会容易渗漏？
3: 嗯，
7: 其实
3: 对，是大家担心的。
7: 对啊，其实每一层都有渗漏的可能啊，尤其是在，对啊，尤其是在窗户这儿啊，咱也见过，就是中间楼层呢，它也漏水。哎呀，下雨漏水就是外立面或者是这个，
3: 对，它不一定非要从顶上渗。
7: 对，外立面，比如说外立面保温层，它有损伤，有裂缝，然后下雨水渗进去，或者是在窗户这个连接处，它有缝隙，也有可能渗进去啊。所以呢，比如说在这方面，尾风的品质还是让人比较放心。你比如说，除了说全混凝土的一体浇筑成型，因为它就没有缝了。是吧？整个外墙没有缝，然后呢，它在窗户上也包覆了铝板啊，再加上呢，用的是森英铝包木的窗啊，所以呢，在防渗漏、保温、隔热这些方面性能都非常突出。再包括它的洋房啊，伟峰这些年开发的洋房都是那种坡屋顶，那坡屋顶呢，让顶楼呢会有一个也比较好的一个保温隔热的作用啊。一般的顶楼常见的漏水呀，或者是冬天特别冷，夏天比较热，
3: 嗯，
7: 这种情况在伟峰的洋房中基本上不会出现啊，因为它上面有个坡屋顶，相当于在顶楼上面又有一个空间的，有这么一个闷顶啊。上面呢在做的是也是德国的维纳伯根的瓦啊，屋面瓦，跟文华府是同一品牌，
3: 嗯，
7: 所以呢它的洋房的顶楼是比较受欢迎的，而且伟峰，嗯，包括方华府也是，洋房的，
3: 顶楼很受欢迎。
7: 对，
3: 这个就是
7: 方华府的，
3: 有点
7: 咱
3: 不太一样。
7: 前阵方华府不第一次开盘，我记得7月18号，
3: 嗯，
7: 对，是不是18还是17来的？第一次开盘，当时洋房的，它全是洋房啊，一楼和顶楼全都卖光了，
3: 嗯，
7: 就只是就只剩下标准层。当时
3: 这个真的是很特例啊，
7: 对吧？你开盘第一天，开盘第一天157的户型只剩下两套房子，
3: 嗯，
7: 当时，然后洋房它一楼和顶楼全都卖光，没啥可选，所以这是楼市上非常罕见的一个现象。大多数楼盘都是卖的最后，你在一楼、顶楼、二楼，还相对可选的多一点，标准层比较少啊。但是它的那个一楼和顶楼附加值实在是非常的高。啊，你比如说一楼送你精装修的小院儿啊，那个小院儿呢，水电什么的就预留好，统一整体的风格。顶楼呢，这回它跟以往的产品又有区别，方华府的顶楼是带有挑空的啊，就是原来它上面也是坡屋顶，那但是呢，这回呢把上面那个空间业主可以自己利用了。上面的空间那个是坡屋顶呢，它必然有高点有低点，最高点呢大概是2.7米。啊，2.7米啥概念？就是我们现在常见的，今年的高举架越来越常见了。在这以前呢，很多的楼盘的举架呢，正常标准层就2.9米。
3: 嗯。
7: 啊，所以呢，它这个坡屋顶，
3: 2.7米是相当于多一层
7: 了。但它确实是有斜坡的啊，
3: 嗯，
7: 最高点是2.7米，所以上面你要做个书房呀，或者做个工作室呀，
3: 嗯，
7: 或者这些。
3: 对。
7: 都是完全够用的啊，所以呢，就是附加值给的特别足，所以它一楼和顶楼就特别受欢迎。哎呀，真验证一句话啊，就是有个这个大概是4-5年前，有一个楼盘的营销负责人，
3: 嗯，
7: 说他们在研究产品，当时也是给一个新项目研究的产品设计阶段，大概就用了1年的时间啊，然后我在这个期间跟他探讨的时候。问他说一楼啊顶楼呀做没做啥特殊的设计，
3: 嗯，
7: 或者有没有附加值，包括那个价格，
3: 嗯，
7: 预计会咋定。他当时就说，就这么多年他一直坚持一楼和顶楼，要不然你就把附加值做足，
3: 嗯，
7: 要不然就把价格压得有绝对优势，嗯，要不然你就2点都要做到，否则一楼和顶楼它必然是难卖的。
3: 对对对对。
7: 啊，所以你像伟峰的这些房呢，它的一楼和顶楼就并不难卖。
3: 对，那就证明已经这两点都兼顾了。
7: 附加值是 绝对是给足的。
2: 而且我想问王老师，就是像伟峰这个品牌，如果能优惠30000块钱这个力度，应该是不赶上这个促销月，不会有这样的，
7: 不会有。
2: 对
7: 啊，因为身边这些年有好多人找我买过伟峰的房子，啊，包括我自己也在他那买过公寓，啊，就是他的折扣吧，很透明，或者说最大权限是边界在哪儿，我很清楚。哎，他平时达到这个边界了，那你谁什么找人什么人都不用，不需要，就是这个价格了。包括我自己买也是，人家定的这个价啊，包括我也觉得那个价格也比较合理，所以呢也没有跟，包括跟伟峰的人，包括跟置业顾问，我也没提过说还能再便宜吗？
2: 因为这基本上都到底了，
7: 哎，我自己
2: 有数。
7: 哎，我自己买的时候我都没有问过这句话。因为我知道它的价格的最大的折扣这杠是在哪儿的。那好，那么房价会这时候那是政府补贴，那是额外的啊。伟峰的杠还是那个杠。那好，那那个政府补贴是额外的，然后东林府自己再额外给补15000。这个确实是在他的杠以外，大家额外偏得的，最高是30000块钱。30000块钱对于每个家庭来讲，确实也都不是一个小数，
2: 真的
7: 是吧？
2: 对对对。
7: 所以呢，买伟峰的楼盘呢，赶上促销月，确实是你会有一个真真正正的省钱的。
2: 另外我还特别的就是心心念的就是李王山外山
7: 啊，
2: 在这次促销月有没有
7: 山外山我才不一定，因为我没跟他们核实啊，因为山外山现在属于认筹阶段
2: 啊，
7: 就没有正式的卖，没有正式卖就没有，不能签那个不具备签正式的往前变合同。所以呢
2: 认筹阶段，
7: 对，因为你要是买房了抽取了，这事先不申报吗？申报的话可以是进入这个补贴池，或者说我们刚才提到这21000套之内，如果你还没有进入的话，那当然就不能参与了。
2: 因为我刚刚看到有力旺参加这个启动仪式嘛，
7: 但力旺在售项目很多呀，
2: 是是是，
7: 比如说力旺宽和是有在售的，所以呢如果力旺宽和大家买的话，包括你像力旺侯宇城，力旺林西湖，这些个楼盘我估计都是
2: 山外山还没开盘，他只是说这个会所开放，
7: 会所开放，大家
2: 对对没开盘
7: 啊，就我们跟说吗？就是有一次我说跟你说一说
2: 什么呢，
7: 有一次有一个项目啊，也是一个楼盘的负责人啊，带着团队的几个人想去看力旺山外山那个会所，但是也没有提前打招呼，所以呢他后来去了之后以为是购房者，也没表明身份，后来找我们说要进去参观是有门槛的啊，需要验资，然后后来我找了一下沟通了一下，然后呢找人给他们领着进去介绍介绍，所以说就是山外山的会所吧，也不是随随便便你想去看就能看的。因为我去每次都是跟就是售楼处啊，或者是跟地方的人提前打好招呼啊，所以并没有碰到这个情况。后来有人在那个现场的时候问我找我，我才知道啊，因为在这之前他们也没有说啊，所以现在力旺山外山它是属于这样一个前天展示了解的这么一个阶段。
2: 还好我是
7: 正式卖，
2: 通过媒体的渠道，要不然他们厌我。
7: 对对呀，所以力旺山外山那个还有包括力旺宽和它的会所，这一南一北吧，这个会所真是代表了长春的楼盘会业主会所的顶尖水平，
2: 真是。
7: 所以这是力旺的几个楼盘，其他几个楼盘你像那个北湖的，因为咱也刚才那个上面第一个就是中海嘛，
2: 对，
7: 在广告时段，姚老师我俩还在讨论中海那个哪个楼盘呢？中海其实现在这几个楼盘在长春市还都挺热门，上周我们记得盘点的时候，从第8、第10、第11、12四个楼盘，除了第九是应该是我记得第九谁来着？青叶华城吧，剩下这第8、第10、11、12都是中海的项目，你要说销售套数的话，前十呢得有两个中海的，一个盛世城，一个商学府，再有呢，你像在南城的是中海春和九章，就是蔚山路南三环这儿，再有呢，像西环城路中海同心湖径或者叫玉湖远径，这四个楼盘在长春市，你看都在前15，所以呢，中海这几个项目目前呢还是长春比较热门的，而且随着它一些加推呢，基本上，除了春和九章以外， 其他的几个楼盘房源还比较科学。
2: 哎，我发现珠海这布局挺有意思啊，东西南北现在就是南边稍微的少一些但是南边因为提前，像我们这个珠海
7: 这个谁那个南湖一品，
2: 对，
7: 他卖太快了，
2: 是是是
7: 啊，不到一年就是那后来还控制节奏了。
8: 中午名医会栏目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冠名播出，成中医底蕴，聚名医专长，守护百姓安康。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冷暖相知，风雨同行，一路有我，关爱在你身旁。1038交通新气象。

8月12号，来关注天气。这几天的气温逐渐的升高啊，立秋那天的凉爽啊也就消失了。但是呢，最近一段时间这个气温升高还是和上个月的体感不太一样，因为前一段时间啊有这个比较高的湿度啊，有比较高的湿度，像这个70%到80%的这个湿度，同样的30度，在70%的湿度之下和30%-40%的湿度之下，它的体感是完全不同的啊。湿度越大，它体感温度越高。昨天看了一下，我屋子里的湿度呢已经回到了50%以下，所以呢，昨天在32度的情况之下呢，觉得还行啊，还行，不会像之前那样难熬。今天长春是多云转雷阵雨，23度到32度，吉林市晴转阴，22度到32度，延吉多云，14度到28度，四平多云转小雨，22度到31度，通化多云转小雨，22度到32度，白城小雨，21度到28度，辽源多云转小雨，23度到34度，松原阴转小雨，23度到32度，白山多云转晴，21度到32度。再来关注省会长春，多云转雷阵雨，23度到32度。

世界上有很多精彩都来自于分享，分享一段久违的默契，分享一次久别的相遇，分享一本好书，分享一顿烟火气。幸好爱分享也是我们的拿手好戏。好戏，不做同款，不追人潮，陪你展开千万个主题式生活，和更多的老朋友对上新暗号，在你专属的副驾驶和你相遇，遇见一场午后好时光。

0: 北京时间11:33，欢迎大家收听我在副驾驶。大家中午好，我张博弘毅。
1: 大家中午好，我是小瑞。
0: 哎啊，这个今天呢，因为周四周五呢是季哥的特别版的我在副驾驶，然后今天呢也是给我们2020年度的电视剧啊这个排行榜一个收尾，
1: 一个收官。
0: 是，然后在这节目开始之前呢，我要开炮啊，我要开炮啊。昨天呢是我在龙餐馆上映的第一天，应该是啊，因为原来一直是点映嘛，
1: 点映形式，
0: 对，然后上映之后开分了啊，8.4分，跟我想象中的分数呢有些差距啊，我估计也达不到9分或者往上的程度了，但我这里为什么要开炮呢？我会非常尖锐啊，不能太尖锐，我控制一下啊，我这个人其实不怎么点开豆瓣评论的，昨天呢一开分我说为什么才8.4分啊，我因为我觉得就咋地也是这个8.7分8.8分往上啊，我就看了一下大家评分，有可能打1分，其实这个评分是非常主观的一个行为啊，就有的人说这个电影我就不喜欢，比如他说我不喜欢沈腾啊，或者我不喜欢这个电影，我很理解啊，这个电影就是有的好看的电影你就不喜欢，像昨天有一位朋友说，
1: 我们直击豆瓣第一现场，我看看大家都能写出怎样离谱的评论。
0: 对啊，
1: 已经有12万人评价了啊。
0: 你是不是还没看呢？
1: 我没看、
0: 啊。这周末你找天看啊。
1: 我今天我把我妈摇来了
0: 啊，
1: 让她来带泡泡，就是为了能够这个收拾心情。
0: 感受一下啊，
1: 进电影院。
0: 就是如果你说我就是不喜欢看啊，就像昨天有一个朋友说就看不进1988，很正常，
1: 很正常。
0: 这个你为你喜欢的风格不一样嘛，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
1: 但是你如果说你没看进去，然后你没有仔细的对待这部片子，然后再去给他一个低分，
0: 我
1: 这是不对的。
0: 我甚至都觉得，就这种我都能理解。有的人就是理中客，你知道吗？非常就是写了一大段非常理性的评论，然后给他打了一个1分。然后我又想，我好奇啊，我说为什么呢？我就看看他这个怎么评价吧。就那理由你就非常荒谬。有人说他过于工整。我头一次听说就是电影啊，工整、完整，是一个就是
1: 是一个缺点，
0: 是一个贬义词。这个工整就他为什么我觉得他非常好看啊？就是。他这个工整的程度让你就我都震惊，就是他在每一个细节上，就哪怕是一个小配角，他的一句话，你当时觉得就一乐呵，但在后来他是点一个点，他是给你透露后面一个情节，但是当时你看那句话，你只是一乐，但后来你会发现，哎，他原来是这个意思，他是有很多这种呼应的形式，或者一些场景，你当时觉得啊。你不明白他在表达什么，到后来你才知道他原来是这个意思，你会有一种对于他这个点和面和线穿在一起的一种感动在里头，然后结果他竟然是一个

0: 不对，那不就是有他的主观情绪在了吗？
1: 嗯，
0: 他就表达不出这个电影真正的那些含义了。就是这个战争，他没有一个明确的对错。
1: 嗯，
0: 就是在不同的角度说，他为什么不该发生，而不是说啊，这伙人做的对，他就应该打仗；那伙人做不对，他就不应该打仗。
1: 嗯，
0: 没有这么简单的。就大家如果是成年人都知道，就战争其实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啊。就很多评论，然后我点看、啊，很多就我一看就伪文艺青年。
1: 哎，我
0: 当
1: 代中国电影市场的畸形产物以及类型片创作公式之这个字念科是不是？
0: 就放大镜了，
1: 科旧的放大镜。
0: 你就说这种评价，我真的是就难以理解啊！那些伪的文艺青年，非得用文艺片的角度去阐释这个电影。
1: 哎，红叶
0: 啊，
1: 我跟你说，我上高中的时候我是这样的啊。
0: 啊，
1: 上高中的时候呢，我觉得我自己懂了。我就已经不看国产电影了。
0: 嗯，
1: 我只说我高中啊，我认为现在放回现在以现在的视角看到我高中时候的那些观点是非常幼稚可笑的。
0: 是，
1: 我说这个当时我在上高中的时候，我说国产的电影全不行，
0: 嗯，
1: 还得看国外的片子。你看看人家拿了多少奥斯卡，然后我说国外的片子商业片我也不看，啥都不是。啊，我只看文艺片，
0: 我觉得非常、
1: 我只看故事片、具体片啊。我在看到豆瓣这种类型的评论之后，我就想到了高中时候的自己，
0: 很典型啊，很典型，就是让人非常生气啊。就是我昨天真的后线，我就点一看，我说我看看就这位，就给他打出一分的这种文艺片的这个喜欢文艺片的这位朋友，到底喜欢什么的电影？我一看。就我点下三四个啊，非常统一，都喜欢1960几年、七几年的电影
1: 啊。今天下午啊，今天下午不行，明天我就去看这部片子。看完之后，我再来回看这些豆瓣评论，我看看他们
0: 下周感受一下，下周感受一下。
1: 哎，但是这个对他的跟帖，我觉得还是这个你看点这个否的还是更多人。
0: 不是因为这个东西，就是你从任意角度来讲，它都不难看。
1: 嗯，
0: 就它有很多细节，因为你现在没看，不跟你剧透啊。它有很多细节之后，是你会去看完反复的去思考的时候，你会觉得哇，好精彩。
1: 嗯，
0: 是有这种的，他的剧本打磨真的是很细很细的啊。
1: 嗯，
0: 有的人说他平淡，但这点我承认一些啊，他肯定是没有那种特别强烈的冲突在里头。
1: 嗯，
0: 就他的一些就是，甚至说为了说他公式给的分低呢，他有一些情节你知道后面大概会发生什么，但他精彩的地方在于哪儿呢？他会在你知道发生什么的时候有一些小小的反转。
1: 嗯，
0: 你觉得说哎。这个事儿会发生成这样，它没错，结果是这样的，但它过程跟你想象中肯定会有区别。
1: 嗯，
0: 你就觉得哎呀，挺特别。你这些打四分，我是理解的，我是觉得我是非常理解的。就有的人就说可能有些细节不喜欢，三分我也理解。那一分两分真太夸张了。这个电影绝对是一个及格房的好片啊。
1: 嗯，
0: 哎，
1: 好，
0: 我现在也非常克制了。其实我想说非常非常多尖锐的，
1: 想说点脏话了，可能就是这样。
0: 不是很尖锐、很尖锐的话啊，但我控制，并且咱们上节目啊，就是我希望大家，就是中立一点去看一部看待中国电影，或者说你从一个这个文化自信的这个角度去看中国电影。
1: 嗯、
0: 啊、
1: 嗯，文化自信这个词非常重要啊。
0: 就是很多人就说，就咱们跳开这一部电影啊，有的人说《战狼》不好看，说这个主旋律也好，其他东西爱国主义啊。
1: 其实大家是不能够接受中式的个人主义英雄电影。
0: 我真的
1: 个人英雄主义
0: 电影真的太荒谬了。
1: 就是他可以接受《第一滴血》
0: 我对啊，我
1: 他可以接受史泰龙，但是他不能接受武
0: 器。你说《拯救大兵瑞恩》他不是他们主旋律吗？
1: 嗯，
0: 《血战钢锯岭》不是主旋律吗？
1: 是啊，
0: 你连漫威里都有个美国队长，那人都啥样的，还不是主旋律吗？
1: 嗯、
0: 然后你就说《战狼》不对，就或者说你恶意的给他打低分。
1: 嗯，
0: 我觉得真的是这个让人就是希望大家就是能。尤其是打低分一些朋友，
1: 就是这样的，豆瓣啊，豆瓣这个平台对于国产的剧和电影都是
0: 太苛刻了、啊，
1: 比较苛刻的，
0: 太苛
1: 刻
0: 了。就是我希望能从这个角度给他分出没有那么高的朋友，你们就是重拾一下这个自己的对于这个观影的这个相对于中立的这个概念吧。
1: 嗯，
0: 因为《战狼二》上映的时候吧，其实到时候就有一些褒贬不一的评论了嘛。然后我认识一些在国外的这个同学啊，我说你们那边就是他在国外因为也上映了，
1: 对，
0: 我说你们这个感觉怎么样啊？他说对于他们来讲跟咱们是两个概念，你因为咱生活在咱们国家一直是和平啊开心呢、啊，天天有肉吃有饭吃，完生温饱都能满足，你看这玩意儿你会有觉得哎呀这玩意儿就瞎胡扯，但是对于国外很多的留学生来讲，对于他们来讲，这个电影是一个非常大的这个心理上的帮助和安慰。他们看的时候，他说其实年纪都比较小啊，就因为你像我看《战狼》的时候，咱那时候大学毕业了吧？
1: 那刚毕业，刚毕业。
0: 他说他去看那场的时候是爆满的。

0: 情况，而且都是刚去那很多就都留学生嘛，
1: 嗯，
0: 就大家看都热泪盈眶的，
1: 嗯，
0: 就对于在国外的我们这些同胞啊，或者我们这些华人来讲，这样的电影对于他们来讲是很能提升他们自己的这个信心的一部电影啊，
1: 哎，对对对对对，
0: 希望大家这个对华语电影有一个中立的评价，好看的电影就好看，不好看的就说不好看，
1: 对。因为你看我俩也是客观评价，就是国产片这个包括国产电视剧，这两天我们俩也避雷了不少啊，那不好看就是不好看，
0: 是啊，那你这玩意儿你就中立的去评价这个电影，我只有中立的评价这电影才能越来越好，现在很多人说这个那个国产电影完了，就因为这样才完，好电影你不说好电影啊，他以后还拍不拍了，然后还有人说这个电影里这个脏话多，作为一个成年人，首先作为一个成年人来讲，这个脏话的这个含量啊，
1: 嗯，
0: 确实是比普通电影要高一些。
1: 但是他们在一个战乱的地方，
0: 而且他这个形象啊，他就是一个东北老厨子，开那种小餐馆的，去那一个就老糙汉，他有一些他不是国骂，你知道吗？他只是
1: 口头语儿，
0: 口头语儿。
1: 哎，
0: 我首先我认为他脏话含量不高，他因为在我眼里他那个脏话不到那个很脏的程度。
1: 嗯，
0: 其次呢，我也说这个电影不适合孩子看，就除了不是脏话，是因为它反映这个剧情和它的这血腥程度不适合孩子看。第三点，你让你家孩子少刷点短视频比啥都强。
2: 利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益士顿眼科，益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4: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收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世纪三周年庆，缤纷水果节，8月21日至30日，轻上来袭。看国际诗歌邀请展，玩水果大作战，团抖音48团100餐饮券。
5: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追龙，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6: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7: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0: 来啊，这个最后给这个收个尾啊，
1: 收个尾，
0: 收个尾啊。首先就是说，这个如果你觉得这脏话多不适合孩子看啊，因为这个电影本来就不给孩子看的，他如果评级的话，我觉得应该是14岁往上才能看的电影吧。
1: 嗯，
0: 第二呢，
1: 血腥场面多不多？
0: 正常血腥场面，
1: 嗯，
0: 正常血腥场面，而且就较为血腥的场面，它其实都已经规避掉了。
1: 之前有一部这个咱们国内拍的比较优秀的战争片《红海行动》，你觉得和《红海行动》那个
0: 没有红海行，没有红海行动血腥，
1: 哦， okay，
0: 没有红海行动血腥啊，它就是一些战争嘛，就爆炸，然后那个枪决，
1: 嗯
0: 啊，然后这个重枪，就也就这些，
1: 嗯，台词尺度呢？
0: 没有差，我台词尺度很好啊，没有什么台词尺度啊，就是。他都没有处决，他只是枪决，他都没有处决场面。
1: 嗯，
0: 他只不过反映出来的一些场面，就让你就因为这个也不算剧透吧，因为他就恐怖分子嘛，这个算了，不给你剧透了。
1: 嗯，好，
0: 就他的这个他做的这个事情很残忍。
1: 嗯，
0: 就他。不是说他场面很残忍，就这个事情让你觉得这个恐怖分子就真敢死
1: 啊。那我玩过一些3A 大作当中的恐怖分子是这样的。嗯，
0: 你玩过使命召唤那个吗？
1: 使命召唤，对呀，
0: 有一个俄罗斯机场的，那个，
1: 哎，对，
0: 没那个让你给你心灵震撼大啊，没那个，
1: 无差别
0: 没那个，他就只是对孩子非常残忍而已，
1: 哦，
0: 啊，就收尾啊，
1: 收尾，
0: 说这个说脏话多，
1: 还是推荐大家
0: 啊，我建议啊，就如果有这种想法的家长们，你就让你家孩子少刷点短视频，
1: 嗯，
0: 因为我不说总打球嘛，可能小时候平常运动少，跟现在的年轻人们啊，就你们你接触都是泡泡那个年纪嘛，
1: 我接触都是跑步啊，
0: 对，
1: 很少有对抗性的，
0: 你说我接触那些孩子都是初中高中生嘛，就是。会说话了，有自己表达了，完了之后这个
1: 初中生当然会说话了，
0: 不是，就是他这个表达不是像泡泡一样就蹦单词嘛，
1: 嗯，
0: 或者他对这个世界没有概念的这个年代啊，就是他们初中高中生，因为他自己已经上学了啊，他平常就社会已经有社交的圈子或社交的行为存在了。这帮孩子这个脏话密度比咱们小时候要就高一倍不止，
1: 嗯，
0: 然后因为他们接触的这个短视频啊，
1: 信息多呀。嗯，
0: 你短视频的脏话程度。

0: 你和这个电影你真是这个天差地别啊，就拿这一点喷这个电影我真的觉得非常荒谬。这么孩子就那个脏话密度就我都听不下去，我说你还那么我经常说我说孩子你能不能注意一点，
1: 嗯嗯嗯嗯，
0: 我说你要打球打球，别嘴不浪叽的，非常密而且非常脏，
1: 嗯
0: 啊然后就哎不说了，昨天还有一个孩子也这样打球，就急眼动作大之后跟他对抗那个成年人啊，其实那孩子就明显是犯规，就胳膊肘哭推人家，但那个一看那岁数大那人吧就能推动他，但就跟他正常防吧，你上劲我肯定也上劲啊，但那成年人没说话，结果这孩子
1: 跟他一样，
0: 对，这孩子一落地开始骂人，
1: 哦，
0: 然后那场上四个成年人就开始说他，但也没骂他啊，说你打球好打球别骂人，你跟就是你的你小弟小年纪别跟我们在这皮片儿这意思啊。啊，就说到这儿啊，还是依然非常推荐大家有时间一定要看一看啊，有时间一定要看一看。我真觉得这电影的获奖没跟大家开玩笑。
1: 欢迎来龙城馆，
0: 我真的觉得这电影
1: 欢迎来龙城馆
0: 能获得一些这个国外奖项。如果大家这个有所了解的话，其实国内的这些主流的商业片啊，很久没有获奖了。
1: 嗯
0: 啊，而且甚至我觉得现在这个国外的很多电影节不太关注中国电影了。
1: 嗯，
0: 这部片子我觉得是有机会去就被国外的一些国外影节去关注的一个商业片啊。你说那文艺片评获奖，我觉得文艺片获奖这个事情还是小众。
1: 嗯
0: 啊，它不被主流所认可嘛。你说文艺片上映，你真的在国外上映，有多少人会去看呢？你评完奖，有多少人会去电影院里或者就在流媒体去观看这部电影呢？
1: 嗯，
0: 这个电影我觉得就是说这个有这样的这个潜质啊，因为利益足够高。
1: 嗯，
0: 就说到这里啊，昨天看完豆瓣评分真的非常生气啊。你看这0.91分，1.92星，你这帮人，如果他们打三星往上的评分，这个电影就得8.8往上。
1: 但这再好的作品也会有也会这种情况出现，
0: 哎，
1: 确实没有办法。
0: 成分不明啊，成分不明啊，就说到这儿。然后
1: 那我来说啊，这个由于这个九门已经更新到23集了，
0: 哎，一直在追，
1: 我也是一直高强度的在追。然后呢，最新给出的评价是谨慎看，谨慎看，因为没有第一部好。
0: 开始走下坡路了
1: 啊，没有第一部好。因为呢，我在一开始连续追的时候啊，我还是带着一些期待的，所以可能会带着一些有色眼镜去观看这部作品。
0: 嗯。
1: 等我再回过来细细咂摸味儿的时候，我会发现他在妆造上有着诸多不合理之处。因为什么呢？你想啊，这由陈伟霆大帅哥饰演的张大佛爷，
0: 没错。
1: 然后呢，包括这个其他的演员，你比如说这个曾舜晞，长得也非常的帅气，
0: 没错。
1: 这个秀气啊，还有一股秀气劲儿。不说他们个人的这个长相问题，而是他们几个呀，这是盗墓题材呀。
0: 对呀，
1: 他们是下大墓啊。那墓里啥最多呀？灰最多呀，
0: 非常干净。
1: 土最多呀，
0: 啊！
1: 他们几个，而且他们下的那个还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大墓，叫做隔世楼，它是那个叫做什么？好像一个隐士高人修炼的这么一个地方。
0: 是。
1: 那他就算是再隐士高人吧，他们也是用这个土工作业的形式刨了一堵墙攻进去的，
0: 应该有很多的灰尘，
1: 产生大量的灰尘吧？
0: 嗯。
1: 脸怎么那么干净啊？脸是不是过于干净了？发型是不是过于整洁了呢？
0: 嗯、
1: 衣服上也是一尘不染。
0: 你是从这个服化道的角度去考虑、
1: 哎？我从这个角度去考虑。包括呢，第二十三集，霍仙姑，她呢是涉水走这个地下暗河，涉水进入到了另一个隔世楼。她从水底下出来之后，妆一点都没滑，无论是这个隔离呀、还是口红啊。一点都没花，
0: 非常完整，
1: 非常的完整。你都在那个地下暗河里边走那么长时间了，然后你还游泳啊，像类似于潜泳似的这么上来的，怎么一点妆都没掉啊？而且还是一个民国戏。
0: 那除了这个角度呢？
1: 除了这个角度，就是我觉得那
0: 剧情上呢？
1: 剧情上挺抓人
0: 啊，
1: 剧情上挺抓人，而且还有一段挺振奋的一段戏，就是呢，这个反派是这个侵入长沙的这些日本特务啊，妄图利用自己强大的财力，把咱们大中华的这些瑰宝在拍卖会上全都拍卖走，运回日本。
0: 对，这个老友，这个新九门是讲的那个时期的事情啊，
1: 哎、
0: 那个时期、啊。
1: 张大佛爷呢是叫做什么呢？九门呢，九门中人散尽家财，组成了一个这么一个100万左右的这么一个金钱，100万左右数额的这么一个金钱，
0: 是
1: 去北京新月饭店也要。是要夺回这些大中华的瑰宝。拍卖的过程当中和这个日本特务就较上劲儿了。
0: 是。
1: 日本特务这边明显家财更加的丰厚啊。九门这边已经尽力了。
0: 是。
1: 发现对抗不过了。
0: 暗杀吧。
1: 不是暗杀，不是暗杀
0: 啊，明抢，
1: 还真是明抢。
0: 对呀、
1: 啊，不是明抢，是后期是明抢，前期是什么？前期是这。

0: 一些同样在新月饭店当中参与拍卖的这些中国商人，
1: 嗯，
0: 默默的将自己的家资
1: 啊
0: 全都贡献到张大佛爷的账号上。
1: 嗯，明白。
0: 绝对不能让日本特务拿走。
1: 是，
0: 这段看得我挺振奋。
1: 那你这个电影说实话我听完还是很值得看的。
0: 嗯
1: 啊，你因为这个佛道啊，这个在电视剧里是就非常不起眼的。
0: 嗯，
1: 只要他别出洞洞鞋我觉得都能理解。
0: 就是大场景的搭建我觉得很有诚意，挺震撼的。这个就是、那个、
1: 这些细节我觉得还好啊。
0: 隐士高人修建的这个隔世楼，他在那里边修炼各种法术，那个隔世楼修建的我觉得挺震撼吧。
1: 我觉得他是这样的，就比如说他里头那些这个主角们啊，这陈伟霆、孙润熙还有陈瑶啊，他们仨不属于就偏主角嘛，主要的主演。的可以说非常帅，
0: 嗯，
1: 也非常漂亮，
0: 嗯，
1: 所以人给脸整漂亮点，让人家看看也没毛病。
0: 对对对，然后我比较遗憾的是啥呢？
1: 嗯，
0: 黑背老六这个角色是释小龙演的，
1: 是
0: 给的打戏有点少，
1: 嗯，
0: 稍微再给多一点点就行。现在已经23集了，
1: 嗯，
0: 释小龙的打戏也就不到两分钟吧。
1: 因为他这玩意儿主要还是这个得是这个老佛爷，
0: 对
1: 啊，还是这个
0: 不是张大佛爷
1: 啊，张大佛对，
0: 张
1: 大
0: 佛
1: 爷
0: 对，
1: 张大佛对，我就管他这爱这么称呼他，
0: 嗯，张
1: 大佛爷的，张
0: 大佛爷，
1: 他
0: 陈伟霆
1: 还得他在打戏，
0: 他是绝对的男一，
1: 对啊，他是没毛病，
0: 对，就是有点小遗憾，作为释小龙的粉丝，
1: 但我觉得你从这个角度，在我这里不算缺点，
0: 嗯，
1: 不算缺点，因为他这你得很细，
0: 嗯，
1: 你这得慢慢看才能看，
0: 对对对，
1: 现在你都1.5倍根本看不出来，
0: 对
1: 这些细节啊，而且就像我说的，我对这个电视剧的服化道的接受程度，只要他别出这个跨年代的东西出现就行，
0: 嗯，
1: 因为我看那一个古装剧后面都出那个电视塔了，
0: 哦，
1: 就这种我会忽然出，
0: 嗯，后期不用心，
1: 对，
0: 嗯，
1: 然后就出来什么洞洞鞋、雪地靴啥的，
0: 嗯，
1: 只要别有这些我都能接受，
0: 嗯，
1: 啊。然后咱们继续盘点一下，
0: 继续盘吧，今年到哪一年了？
1: 现在其实就剩2年了，2021年和2020年对吧？啊，这一年呢，我一看呢是这个古偶。双男剧的天下呀，
0: 爆发年呐，
1: 爆发年啊，因为这个有很多剧，首先跟大家说一下，今这个2021年呢，有一部《斗罗大陆》啊出现啊，哎，作为当年的原著粉啊，其实这个书现在看这确实写的一般啊，不过在当年看这本小说真是惊为天人啊，它也属于划时代的，一个叫划体系的一个作品啊，因为在网络小说的分类里，《斗罗大陆》的这个系列当时是没有人跟它能跟它抗衡的啊，漫改之后，剧改啊，这个小说改编之后非常一般啊，非常一般啊，不推荐给大家看。
0: 哎，你要这么一说，我突然想起那个伊弗雷亚啊，这个。
1: 啊
0: 原来电竞圈的一个解说叫伊弗雷亚，
1: 是
0: 她嫁给了谁呢？她不嫁给了天蚕土豆吗？
1: 对呀，啊。
0: 然后她的这个账号评论区的走向非常的奇怪，
1: 怎么的呢？
0: 说这个姐姐，你快去创业吧，给这个天蚕土豆上点强度。这生活太幸福了，写的书也不刺激。
1: 然后那个天蚕土豆现在天天直播，你知道吗？
0: 对，直播，
1: 天天直播。
0: 啊，他好，天蚕土豆新书要上了，
1: 神灵神通，神通灵，神什么通？
0: 嗯，
1: 我看了他一会儿直播，挺有意思的。他码字嘛，码码就你发现他卡文了，写不出来，他就开始在那思索，就开始就在那想，然后评论区说。奖励自己两把吧，当扯什么药吧。然后他写一写，
0: 哎，打打游戏得了。
1: 然后看看评论，开始打手机，开始打王者荣耀啊。这个先清楚啊，这个《斗罗大陆》就大家就别看了，小说粉也别看了啊。然后一定要推荐的，一定要看的，《觉醒年代》。
0: 哎，
1: 2021年
0: 没啥好说呢，没啥好说的，就是太好了。
1: 这个剧情片啊，这应该叫剧情历史片，这个。拍太好了，就尤其是咱们国内，其实这两年拍这样的片子太厉害了。
0: 嗯，
1: 就我最可惜的就是这个电影别人看不懂，你知道吗？就这个电视剧，
0: 嗯，
1: 外国人看不明白，他很难理解这种，因为咱们是经历过这个学习过这段历史的，或者有可能没有经历过，
0: 哎，
1: 你才能感同身受。很多外国人看不懂，太遗憾了。这个电视剧真的太好看了。
0: 好，那我来说一个低分片，2021年呢，正好我也看过啊，
1: 嗯
0: 《盗墓笔记之云顶天宫》，因为呢我是《盗墓笔记》的原著书迷，
1: 是
0: 几乎是我应该是看遍了每一部衍生剧了啊，
1: 嗯嗯，《
0: 盗墓笔记》云顶天宫质量奇低，为什么质量奇低呢？从演员选角上就已经出现了问题了。我一直觉得呢，小哥也就是张起灵这个角色呀，
1: 啊，
0: 一定是冷酷的，
1: 是
0: 冷峻的一个形象。
1: 嗯，
0: 但是呢，你看啊，红衣这个左边这个就是张起灵了，他的这个选角啊，
1: 嗯，
0: 不够坚毅啊，这个人的眼神不够坚毅。然后呢，耍大刀的时候，因为他有一把那个这个大刀啊，
1: 嗯，
0: 这个是祖传的那个这个刀，他在耍那个刀的时候绵软无力，这是这个选角的问题。
1: 嗯，
0: 王胖子。

0: 不够胖，
1: 小胖，
0: 王胖子不够胖啊，
1: 王小胖，
0: 他只是脸有点圆而已。吴邪也是啊，吴邪呢不带个机灵劲儿。
1: 我觉得你
0: 云顶天宫，云顶天宫这段啊，吴邪已经下过很多大幕了，已经相当有经验了。但是这里边的吴邪不带个机灵劲儿，张起灵呢没有冷峻，反而有点木讷。
1: 我你这么一说，这个电影就是蹭流量的，
0: 嗯，
1: 就是因为这个东鼻流量就硬拍的嘛，
0: 嗯，
1: 就找一段就硬拍的嘛，没啥说的，
0: 嗯，这个没啥说的，2021年绝对的低分片。
1: 对，然后那个
0: 云顶天宫，啊，
1: 刚才那个九几年代啊，就咱们多说一嘴，如果你家孩子现在正是初中或者小学能看懂电视剧的年龄，一定给他看一看啊。
0: 哎，
1: 就是因为咱们毕竟都上历史课、上政治课嘛，但是现在很多青少年因为没有就是感受过家里人，其实他的这个爷爷辈儿啊，已经过了那个时候了，那，已经过了那个战争的年代了。你像咱们这代人，像我爷爷当时都是这个打仗，这个经历过这个时候，他讲的那个东西，他经历过嘛，而且他上过战场，
0: 嗯，
1: 他会跟你讲，你才会明白。现在很多就是光在书本上学，我觉得不够。
0: 嗯，
1: 这，他没法感同身受，
0: 嗯，
1: 就是什么，就
0: 是可能是画面比较具象化一些。
1: 对，就是你像书上的一些理念啊，或者一些理论，真的是有一些人在当时，一些人是当做他毕生的信念，而且可以去付出生命去奋斗去牺牲的，他们理解不了。所以我觉得可以看看电视剧，就是就培养一下这种咱们爱国主义精神也好，或者培养一些你对于咱们这个民族的一些认识也好，
0: 嗯，
1: 一定要看一看，一定要看一看。
0: 好，21年再一部，还有一部片子值得不值得一看的，就是拉完了的《天龙八部》啊，21年上映的。
1: 啊，
0: 于荣光老师执导的电视剧，
1: 这些其实这种
0: 文咏珊、杨佑宁，
1: 这新版的我都没看过。
0: 嗯，
1: 说实话，
0: 嗯，
1: 我觉得就
0: 他
1: 拍不出啥花来。
0: 这个演员同时也上演了当年的这个《盗墓笔记》啊。
1: 他后来还有什么作品吗？
0: 嗯，看看啊，他最近有什么作品呢？《古剑奇谭》，《古剑奇谭》，相继上线。
1: 我看一看，
0: 《古剑奇谭》
1: 没啥好作品呢，没啥代表作呀。
0: 就说21年这部《天龙八部》吧，可能很多朋友都不知道21年上了一部《天龙八部》啊。
1: 嗯，
0: 这部片子依然是从选角上就已经出现了很大的问题。选角上呢，我觉得这个，这怎么讲呢？老三是谁来着？段誉啊，段誉不够帅，反而有点色眯眯啊。一会儿下个时段接着说啊。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3: 云天，你看见雨山了吗？
4: 雨山？他在家收拾行李，准备带团去云南呢。
3: 啊，云南？
4: 对呀，9月跟着1038去旅行，雨山带队云南、泸沽湖、香格里拉全都安排上。
3: 太好了，你快跟我详细说说。
4: 哎呀，季哥，我现在没空，因为我要带队出发去神秘国度了。
3: 啥？你也带队出发？去哪儿啊？
4: 去尼泊尔雪山佛国，直面喜马拉雅。
3: 不是，你俩这双线齐发，一个去七彩云南，一个去秘境尼泊尔，那我咋办呢？
4: 你现在就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云南或尼泊尔，席位有限，抓紧报名呗。
5: 这个
4: 9月跟着1038去旅行啦。
6: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记应急转移线路，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不善返。
0: 有朋友留言说，请问咱俩明天上不上节目啊？明天不是我俩，
1: 明天是季哥。
0: 明天是季哥，
1: 啊，
0: 明天是季哥。接着说这个21年上映的啊。
1: 我大概刚才拢一下子，就这21年真是没啥好。
0: 21年，杨佑宁啊，杨佑宁呢，这个古装造型啊，再加上他的这个气质啊，
1: 他长得就不像古代人。
0: 哎，少了一些什么呢？少了一些乔峰乔大侠的
1: 侠气，
0: 大侠气。
1: 嗯，
0: 还得是，这个黄日华以及谁呢？胡军，这二位。
1: 因为杨佑宁他不是浓眉大眼，你知道吗？
0: 嗯嗯，
1: 他你其实你感觉这个演古装戏的，
0: 但是画的其实是浓眉大眼，
1: 对，
0: 妆倒是浓
1: 眉。就是你按照那个古装戏，你他们其实都长相偏大，比如粗犷那种。
0: 嗯，
1: 你这种就是一看就有点精致，他特别适合演白脸，你知道吗？
0: 嗯，
1: 啊，或者演杀人犯啥的，就是很适合。
0: 嗯，
1: 他不像吧，演那种变态杀人犯。
0: 他演坏人确实演得好
1: 啊，对不对？我这杨佑宁。他蒋欧宁其实是一个挺有演技的演员啊，
0: 嗯，
1: 就是他挺多剧我都看过的，就演的是不错的。
0: 嗯，
1: 文咏珊也很漂亮，只是，哎呀， 你这个东西没办法啊，没办法，就剧情上或者。

0: 说这个很多方面没办法啊，
1: 尤其是什么呢？本身啊，《天龙八部》就珠玉在前，
0: 对，
1: 几乎是七八年就要拍一回，
0: 你非得跟他比较，
1: 你要拍呢，自然免不了的被影视爱好者、被专业的影评人拿出来和前作比较，
0: 是，
1: 那你真比不了啊。
0: 尤其是啥呢？因为我们看那个《天龙八部》的时候啊，就大部分人咱们这个差不离的看的时候都是小孩儿，
1: 对。
0: 你那个时候，你看完那个原来那部电视剧，对你心中的这个冲击力是非常强的。
1: 嗯，
0: 而且你当时，我觉得段誉真太帅了。
1: 嗯，
0: 对于小孩来讲，他那个六脉神剑那时候那个特效也是拉胯，反正是。
1: 嗯。
0: 我当时我满脑子想，我说太帅了，我真很喜欢段誉。
1: TVB 版的那个六脉神剑，其实就类似于《星球大战》中的光剑。
0: 对啊，我太帅了。你
1: 等到央视版、胡军版的呢？就是他那个六脉神剑其实是像一道气柱一样，是透明色的
0: 啊，
1: 透明的，
0: 都很好。然后你有他这两版在前之后，你再拍，我觉得很难超越。
1: 嗯
0: 啊，胡军那版一看就是大侠。
1: 嗯，
0: 啊、
1: 这个二一版的这个段誉啊，不说这个不说是猥琐，但是有些色眯眯啊，有些色眯眯，该说不说
0: 啊。
1: 这个
0: 哎，说到这儿，我这个咱们插一句啊，那个。披荆斩棘要上了，你知道吗？
1: 我知道啊，
0: 我看里头有些人我挺期待的。
1: 我非常期待小沈阳。
0: 小沈阳。
1: 嗯，这个绝对是这一届的大窝窝口。
0: 然后还有那个余文乐。
1: 嗯，
0: 余文乐，他们坐在一起，我看那个就是他现在放
1: 酒了。余文乐上台说：“嗯，我那天在山上被一辆 A186超过。
0: 他
1: 是卖豆腐的。
0: 他们采访说你 MBTI 是什么？然后我忘了是谁了，是胡兵吧？他说 MBTL 是啊 MBTLII 是什么？然后那个，然后余文乐说 MBTI 什么？
1: 嗯
0: 啊是什么？就是都不太明白是什么东西。然后这几个人我觉得这个观感也不差。然后那谁好像来了？
1: 嗯，
0: 那个
1: 来着，看看你看看这个单子。
0: 我
1: 不是胡兵，是邵兵。
0: 邵兵，邵兵，邵
1: 兵，
0: 他和他儿子一起上的
1: 啊？对。
0: 这
1: 是
0: 父子档，朋友们，
1: 父子档，
0: 今年竟然有父子档，你敢信？
1: 在这儿呢，邵子恒，
0: 对，
1: 邵子恒啊、我一直以为是这样，P哥，我觉得是就是类似于这个浪姐是都是说到了年纪才能参加这个节目，结没有想到这邵子恒二十多岁也能参加，
0: 他这个只有他一个人二十多岁应该是，
1: 嗯、
0: 他就是
1: 为了父子档。
0: 对，父子
1: 相当于湖人队签了那谁的儿子。
0: 对，然后还有比较期待的有这个王传君，啊，大家可能不太了解啊，王传君其实是偶像出道。
1: 哎，
0: 哦，
1: 我就是这么多届披荆斩棘，我很少有如此期待的这么一个名单，
0: 非常完整，因为这个、
1: 有如此期待一个名单啊。
0: 对，因为王传君
1: 唱、有唱的，但是呢，这里边啊，这个哪些是舞蹈比较厉害的，我还真不懂啊，我真不知道。
0: 王传君，
1: 嗯，
0: 王传君是那啥选秀出身，
1: 嗯，
0: 他是第一批那个，他是好男儿还是啥呀？
1: 嗯，
0: 他正经选秀出身，
1: 嗯。
0: 然后你像那个米卡，
1: 嗯，
0: 都是选秀出来的，只不过就是他们，因为咱们那个内地的这种选秀出身男团，大概出来就黄了，
1: 嗯啊。啊，银河快递
0: 主唱这是
1: 银河快递，谁是那啥呢？谁是舞蹈演员？
0: 他
1: 哦，
0: 男团出身嘛，米卡、哦、混血，然后这个严安，
1: 他呢？
0: 他也是，
1: 这也很年轻啊，这比我小这么多呢，这不都二十多岁吗？天哪，
0: 二十八了都。
1: 嗯，
0: 然后这个那严安也是，严安是这个短视频出圈的，
1: 嗯，
0: 但他其实是
1: 这也二十来岁，天哪，
0: 对，但他也是那啥。
1: 上戏表演戏
0: 也会唱跳，
1: 我以为都是这个四十来岁的哥哥们啊，
0: 上是
1: 现在这届不是了、啊、
0: 你像王传君呐、李光洁呀、啊，
1: 嗯、
0: 满江都来了。
1: 唐九洲也比我小这么多啊。
0: 嗯，
1: 王以太，
0: 这个、哎，王以太和艾热，你看他俩舞蹈咋样嘛、
1: 嗯？
0: 我估计这估计够呛能协调。
1: 嗯，
0: 啊，
1: 这第一排年纪还是比较大的啊，
0: 越往前越大。
1: 哎，第一排年纪大，后边这是。
0: 哎，我怎么听说有那谁呢？有那个音乐总监呢？他没上啊，还是他是音乐总监呢？
1: 谁呀？
0: 就是这个单音乐总监被喷蒙了那个浪姐的音乐总监
1: 哦，
0: 说啥来着？你记不记得？
1: 不知道，不知道，真不知道。
0: 哎，就打个岔啊！好，是不是这周开始播呀、啊？我挺想看的，我比浪姐期待这个，因为
1: 我很期待啊，我很期待小沈阳，小沈阳这个，
0: 因为他这里
1: 小沈阳第一期出舞台是我只是个传说啊，
0: 因为他有一些肉眼可见的。有实力的选手，
1: 嗯
0: 啊，你比如孙楠，
1: 嗯，
0: 刘畊宏也唱过歌，唱啥来着？他跟周杰伦那个，
1: 找不到方向，
0: 对，彩虹
1: 天上，
0: 满江不说了啊， 然后这个郭晓东也出过歌，
1: 嗯，
0: 然后小沈阳。

0: 哎，还有那个余文乐，余文乐他们那一代的
1: 余文乐有没有单曲啊？
0: 100%有，他那一代的明星都是影视。那个
1: 叫三期明星，
0: 都是三期，就
1: 三期明星
0: 出来就是三期，所以我估计他跳舞可能够呛啊。但是唱歌我觉得没什么。
1: 哦，余文乐有这么多张专辑，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这个是
0: 那一代的，
1: 是我造次了。
0: 那一代的都是这样的，
1: 是我造次了。这个有这么多张音乐专辑，我都没听过
0: 啊。大家，我觉得如果感兴趣可以期待一下。其实我没怎么看过《披荆斩棘》啊，
1: 我也没看过。
0: 但是就这一期的这
1: 之前的我没咋看过，因为之前的我不太有所期待啊。这一季就非常期待了。
0: 对啊，那个好，你看是不是这周开始播呀？
1: 哎呀，看一下啊，8月9号，8月9号在芒果 TV 上线超前企划，8月14号7:30进行初见面直播，8月15号、16号进行初舞台直播。
0: 就这周，
1: 嗯，那也就是14号是初见面，14号是初见面，就是让这些人坐那块唠唠嗑呗。
0: 对，嗯，哎，有他，就他赵赵，就这个，
1: 赵赵啊，赵赵不唱民谣的，
0: 什么唱民谣？他是那个音乐总监，
1: 赵赵唱民谣的，
0: 你看看
1: 这个吗？
0: 不是他
1: 啊，不是他呀，啊，那不是他呀，那我不知道。
0: 一本正经跟我说，你打赵赵，你先打赵赵，
1: 嗯，
0: 你出来那个你就知道是谁了，你给他删了，
1: 嗯，
0: 你直接打赵赵。啊，那个起照的照
1: 哦，
0: 真的，
1: 你给我看一眼你的手机得了。
0: 我跟你讲，小瑞这个打字真是得学啊！你这一点也不像你看打游戏的时候就不怎么跟对面对话，哎、怎么没有他照片呢？
1: 哎呀，你这
0: 就他
1: 啊？那我知道是谁了。
0: 他是那个浪姐好几季的总音乐总监，
1: 嗯。
0: 然后都说他那个编节目那音乐编曲非常的一般，
1: 嗯、
0: 啊，就对他就有
1: 不是我们俩说的
0: 啊，跟我俩没关系啊、
1: 嗯，
0: 就说他这个编曲有问题。
1: 我觉得挺好的，一天一天贴近你的心，我女儿都会唱。
0: 那就哎，那证明他其实编的挺好的。然后这次你看他又来了嘛，就说他就要上了嘛，我就很期待他的这个在。他的这个表演，
1: 嗯
0: 啊，因为他一直都编歌嘛，那表演怎么样啊？这个稍微跑个题啊，
1: 跑个题了，跑个题，赶紧回来，回到2020年吧。2020年这一年我们吃的还是挺好的啊。
0: 2020年，2021年我还要说两部呢。
1: 那哪一部啊？
0: 有两部这个小说改编啊，其实也是小说改编大年，一个是《赘婿》，一个是《雪中悍刀行》。
1: 哦，《赘婿》是21年的呀。
0: 你看了吗，《赘婿》？
1: 《赘婿》我看2-3遍呢。
0: 你从一个没有看过小说的角度，你觉得这部怎么样？
1: 我太好了。为什么这么讲呢？这个因为我喜欢郭麒麟
0: 啊，
1: 我喜欢郭麒麟。然后呢，我觉得作为一个相声演员啊，他的演技要比他爸强。这个郭德纲老师呢，演电视剧永远是说相声那个感觉，
0: 那没办法。
1: 郭麒麟是进入到了这个角色的，
0: 毕竟郭麒麟也没说过两句相声。
1: 嗯，对，确实没说几天啊。
0: 哎，那谁，那个这些披荆斩棘，阎鹤祥来了，我记得
1: 没有阎鹤祥，
0: 好像有，好像有。
1: 没有阎鹤祥，
0: 他真有，我看了，我看他，你这个不是完整版的，
1: 嗯，
0: 你看他这照照的没有吗？
1: 嗯，
0: 你搜你后面你看一眼阎鹤祥，我记得阎鹤祥，
1: 他也是，他没有办法说相声，就只能这样啊，他只能上那个上综艺啊，
0: 你能不能打对了？
1: 阎鹤祥，
0: 你看跨界，
1: 嗯，
0: 啊对，说还有蒋龙呢，
1: 真的阎鹤祥上去、
0: 哎、
1: 他是唱戏
0: 唱跳呗，我
1: 唱跳，阎鹤祥唱跳，
0: 我们确认一下
1: 阎鹤祥唱跳、
0: 啊、那个因为我们好像搜的都不是官方给出的这个、啊、
1: 对，这都是综艺营销号流出来的
0: 斩棘，然后我们跟你觉得还可以那个赘婿，
1: 我觉得还行，你觉得怎么样？你是看过原著是不是？
0: 看过原著是觉得这挺一般的，
1: 为什么呢？你是会对于剧本是对于那个这个还原度低啊，人物还原度低，还是
0: 很低，还
1: 是说改编改的太多了？
0: 对，都有，而最主要的是这个还原度太低了，因为那个你知道原著里的那个血手人图宁一恒，你知道血手人图这个词吗？
1: 我知道啊，
0: 啊啊，就是
1: 宁一恒在那个这个原著里边不就是什么呢？万人敌吗？那个就形象？
0: 他不是万人敌，他的武力非常一般，
1: 嗯。
0: 他是这个心思程度非常的狠辣
1: 哦
0: 啊，因为他不是个商界大佬穿越过去的嘛啊，而且他其貌不扬，但是他是那种非常有魅力的帅，
1: 哦，那我知道了。
0: 啊，
1: 那郭麒麟在剧中扮演的其实是这个调皮捣蛋小赘婿。
0: 对他，
1: 调皮捣蛋可爱小赘婿。
0: 你要是让我让觉得谁能来演呢？张若昀能演。
1: 啊，
0: 就他不是那么帅，就他看起来呢，就是比如说就比较普通，但是他很
1: 有
0: 魅力，
1: 有心机，
0: 非常成熟的。
1: 嗯，
0: 就他的那种搞笑呢，是那种成熟男人的搞笑，
1: 嗯，
0: 而不是说像郭麒麟那样呀。
1: 啊，郭麒麟在里面饰演的有点像江湖小虾米。
0: 对，
1: 嗯，
0: 然后他这个，
1: 啊，和原著不太一样。
0: 然后他原著里的这个男主角呢，他有一些自己的，他自己的那种暗爽。
1: 嗯，
0: 他说我想练武，但他没有这个天赋。那他会偷自己偷摸练，然后发现练不好。
1: 嗯，
0: 他会有这样的这个情节在里头。
1: 嗯，
0: 就他在外人展现出来，大部分他就是很坚毅的，也不能坚毅，很成熟的一个，
1: 哦，
0: 一个角色。
1: 那就明白了。嗯，那我没有看跳过原著，直接看剧的话，你会被他的这个可爱的赘婿形象所吸引。
0: 对，他这个演的很像《雪中悍刀行》里那个角色吧？
1: 嗯，
0: 你《雪中悍刀行》看了吗？
1: 看了。
0: 他在里头是不是有他的形象？他演那个那谁的宋。
1: 没啥戏份，我没啥印象。
0: 演宋轶的弟弟是青云岩。
1: 嗯，我没啥印象。
0: 嗯，就是就差太多了，所以让你觉得很有差异化。因为
1: 啊，对，青云岩当中有他，
0: 对，
1: 他饰演的叫祖
0: 义，那个宋铁的弟弟，那个
1: 叫什么来着？叫
0: 忘了啊，他那个小舅子嘛。
1: 嗯，
0: 然后他那个在《赘婿》里，这个徐有仁同志他有多狠吗？
1: 嗯，
0: 他后来把梁山灭了。
1: 哦，
0: 他自己。是毒计，
1: 啊，
0: 不是靠武力，
1: 啊，
0: 是毒计。
1: 嗯，
0: 给这个梁山灭了。
1: 嗯，
0: 你说这个角色像郭麒麟，这个，
1: 不像郭麒麟，不像郭麒麟，确实是。
0: 所以说，如果你站在一个客观的角度来讲，这个电视剧可能蛮好看的。但是你如果看过小说，你很难给他就是有一个完整的联系在里头。
1: 嗯，果然改编呐，改编不是乱编的，
0: 很难啊，很难啊。
1: 嗯，
2: 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每一张体育彩票都是微公益善举，帮助他人也照亮自己。截至目前，吉林体彩已经累计筹集公益金超143亿元，用于助力体育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公益体彩，乐善人生。关注银发生活，康养惠及万家。2026吉林银发康养暨适老化产业博览会来了，9月11日到13日，长春国际会展中心345号馆，吉林交通广播联合主办，十大展区适老改造、智慧养老、康复辅具、中医药康养全覆盖，名医义诊、银铃交友、文艺展演同步开启。9月11日到13日，带上爸妈逛家门口的康养盛会。
1: 来，我们先来关注一则民生展会信息。2026年吉林银发康养暨适老化产业博览会即将在长春启幕，那展会由吉林交通广播联合主办，开展时间您记好了，9月11号到9月13号，地点就在长春国际会展中心3到5号馆啊，345号。那本届博览会设置十大展区，关注到聚焦适老化家装改造、智慧养老产品、康复辅助器具、中医药康养、旅居养老等热门板块，汇集了省内省外众多康养行业品牌。活动的配套内容也十分的丰富，百名省级名医公益义诊、老年文艺展演、银龄相亲交友、银发产业交流大会，兼顾了健康咨询、休闲社交、行业交流多重功能。随着大家养老需求的不断提升，这场博览会能够为市民提供多元化的养老解决方案。感兴趣的听众呢，可以安排时间和家人一起去逛展，时间9月11号到9月13号，长春国际会展中心345，欢迎大家到场参观。招商咨询电话18043810016。

Coach 又来了，这次要团购的并不是 Coach 的手表啊，因为上回 Coach 的那个200块手表很快就卖光了。这次带来的是 Coach 的包，这个包啊，我太熟了啊，因为这款包呢，我给我媳妇买过，而且价格呢，也就是这个价格。

0: Coach 的包价格打下来了，599块钱啊，599块钱。回复一个字包啊，或者回复 Coach 两个字都可以啊。只有100个，只有100个。那来说说他们家的这款包啊，是什么包呢？好几款呢，啊，好几款，分别是大容量的托特、慵懒随性的水桶、精致的 mini 的麻将包，以及圆润可爱的波士顿包、个性十足的流浪包、气场全开的徽标手提包，还有简约高级的光皮单肩包，还有复古盒子包。啊，这么多款 Coach 的包啊，总有一款适合你。这个我之前我买过啊，之前我给我媳妇儿买过托特包，很多女生都有一个 Coach 的托特包。Coach 家的包呢，啊，专柜价格啊，至少得1000多块钱，很多女生想买，一直舍不得。嗯，这个 Coach 的包呢，在咱们长春，赛特奥特莱斯小镇啊，赛特奥特莱斯小镇的4楼啊，还是5楼，有一个比较大的专柜啊，一直都是促销价格，大家去可以去看一看啊。今天我们的价格，直逼奥特莱斯，比奥特莱斯还厉害，599块钱，每款100个啊，每款100个，抢完直接下架。海外集采，这次依然是海外集中采购，资质齐全，品质有保障，599块钱起啊，599块钱起。因为呢，这9款包，都是海外集采啊，都是海外集采过来的，但是呢，每一种采购的成本价格不太一样，所以呢，最低的一款我们做到了599块钱啊，最低的一款我们做到了599块钱。那其他款式呢，也是价格各有不同，但是呢，都非常的什么呢？非常的便宜啊，非常的划算，都是平时买不到的价格，最低只要599块钱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一个字“包”啊，或者回复两个字 “coach” 都可以下单购买。我个人比较推荐什么呢？个人比较推荐这个托特包啊，托特包，还有这个水桶包啊，托特包、水桶包、麻将包，我个人非常推荐这3款。这3款呢，我家有俩啊，一个是水桶，一个是托特，我都给我媳妇买了。托特包呢，我觉得呢就是比较大啊，比较能装；水桶包呢比较精致，比较小巧啊，里边放一支口红，放瓶水，放个手机啊。托特包是什么呢？托特包就是能放下大尺寸的平板电脑，或者是小尺寸的轻薄笔记本电脑，然后呢再放个什么文件袋啊，放个你的化妆包啊，甚至放一把什么呢，放一把那种折叠小雨伞啊，都能放得下。这是托特包的特点，大，能装。你要是把它空包带着去菜市场买菜，能装不少东西呢啊。我的建议是，你要是没有托特包，整个托特包。有托特包的话呢，可以进来挑一挑这个水桶包啊，水桶包挺精致，挺文艺，还挺复古的啊。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您回复一个字包啊，一个字包啊，或者回复 coach 都可以。
1: 欢迎随时锁，
2: 每首歌都是回忆的钥匙，当你疲累，
3: 我的心事簇拥烈日的花，
2: 当你晚归，
4: 你忘了把所有的，
2: 当你走向红毯的那一刻，
5: 是我的幸福吗？
2: 一切当你需要背景音乐的时刻，我在副驾驶特别单元把1000种心情装进你的耳朵。

0: 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雨天驾车途经积水、塌方、山洪路段，请及时绕行。城区内涝区域远离水流漩涡，严防坠入排水井等地下设施。
1: 生活就该有阳光、有鲜花，还有温柔的你。
0: 音乐正当午，好好听歌，好好生活。

0: 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1: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易士顿眼科，易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S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易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易士顿眼科，8928-5888。
2: 直到莫名的不适感上身，才发现已经40加了，有点难过。
3: 亲爱的，吃点燕之屋时光晚宴，足量添加，满满滋养，帮40加女性找回好状态。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5: 在音乐中感受岁月的余温，音乐正当午，治愈系午后音乐时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3.8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1: 林天儿，你看见雨山了吗？
2: 雨山？他在家收拾行李，准备带团去云南呢。
1: 啊，云南？
2: 对啊，九月跟着1038去旅行，雨山带队云南、泸沽湖、香格里拉全都安排上。
1: 那太好了，你快给我详细说说。
2: 哎呀，季哥，我现在没空，因为我要带队出发去神秘国度了。
1: 啥？你也带队出发？去哪儿啊？
2: 去尼泊尔雪山佛国，直面喜马拉雅。
1: 不是，你俩这双线齐发，一个去七彩云南，一个去秘境尼泊尔，那我咋办呢？
2: 你现在就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云南或尼泊尔，席位有限，抓紧报名呗。这个九月跟着1038去旅行啦。
3: 书香浸润心灵，阅读点亮人生。这里是吉林交通广播好人帮，每周三特别策划好人帮讲好书。我们用声音带你穿越时空，解读百年孤独的魔幻人生，感受平凡的世界里的奋斗力量，聆听活着背后的生命哲思。100本经典好书，100次心灵对话，每周三下午13点锁定 FM103.8，让好人帮陪你翻开书页，遇见更好的自己。读书从这一刻开始。
4: 你是否一次次站在十字路口茫然若失，不知道未来会怎样，幸福在何方？是否一次次奋力拼搏已让你疲惫不堪，甚至对明天不敢抱有信心？你是否人到中年，一切都进入惯性的轨道，生活对你已波澜不兴？关于爱，关于未来，你是否已经麻木不仁？生活中好像每个人都在拼尽全力改变自己不满的现状，毫无疑问，这是一条布满荆棘的道路。想要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让自己的一生充满意义，读一读这本关于阿德勒的心理学《被讨厌的勇气》吧，相信本书能为你前进的道路指明方向。这本书虽然是讲阿德勒心理学的书，但并非阿德勒所写，它是日本作家岸见一郎和古贺史健撰写的。他们是阿德勒心理学的研究者、传播者，同时也是阿德勒心理学的受益者。这是一本实用且能够开启你的脑力的作品。就像推荐序里所讲的那样，作为一般读者，它可以是你接触心理学的第一本书。你不需要储备任何知识就能从容地打开这本《被讨厌的勇气》，甚至不需要知道阿德勒是谁也能了解阿德勒理论的精髓。也因此，这本书把当下并不红火的阿德勒突然推到一个崇高的地位。阿德勒心理学也叫勇气的心理学，讲的是几乎每个人都会遇到的问题，像是要不要

活在别人的期待里，如何面对自己的缺陷，如何处理自己的人生课题等等。这些问题好像都离不开一个原因，那便是生怕别人讨厌自己，缺乏被讨厌的勇气。所以很多时候读者会一边看书一边对号入座。今天就让我们跟随书中两位主角的对话，进入阿德勒式的心灵成长世界吧。生活中被别人讨厌的时候，或者感觉可能被人讨厌的时候，大部分人会非常自责并耿耿于怀地冥思苦想，为什么会招人讨厌，自己的言行哪里不对，以后该如何改进待人接物的方式等等。但很少有人会豁达地去看待这些问题，或许我们缺乏的是被讨厌的勇气，而阿德勒的心理学就能教会你这一点，因此他也被称为勇气的心理学。那么他到底说了一些什么呢？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人类作为群居动物，会把别人对自己的看法和态度作为寻求自我价值的标准之一。古代原始社会，假如一个人不能被其他族人认可，就会面临被孤立、被抛弃的风险。在那个群居而生、野兽随时出没的时代，一旦被群体淘汰，没有了群体的庇护，在恶劣的生存环境下就很难生存下去。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进步，生存环境的改变，群体而居的生活方式被淘汰，那些由于不被认可而被群体淘汰甚至危及生存的现象也逐渐消失。但是害怕被别人讨厌的恐惧还是普遍存在于每个人的心中，就好像只有得到了别人的认可才能够实现自身价值，显然这种认知是非常错误的。阿德勒的心理学主张，人是作为一种拥有无力的生物，我们都有摆脱无力感的普遍欲求，当我们无法达成这样的欲求时，就会产生自卑。每个人都有不同程度的自卑感，有自卑感完全是正常的。心理上的自卑是每个人都要面对的基本处境，对于不同的人而言，他们摆脱自卑的方式不尽相同。一个孩子，他天生身患佝偻病，身边的人常常把他作为茶余饭后的笑柄，别人异样的眼光、嘲讽的话语让这个孩子慢慢变得自卑。值得庆幸的，这个孩子并没有让自卑肆无忌惮地来折磨自己，反而是激发了他研究心理学的兴趣，并且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他便是阿德勒。可见自卑也是一把双刃剑，它既能让一个人日渐消沉，走向人生低谷，也能让一个人发愤图强，逐渐强大。应对自卑的关键在于你是否具备战胜困难的勇气，这或许就是阿德勒心理学，也叫勇气心理学的原因所在。阿德勒说，人生不是由别人赋予的，而是由自己选择的，是自己选择自己如何生活。你之所以不幸，并不是因为过去或者是环境，更不是因为能力不足，你只不过是缺乏勇气，可以说是缺乏获得幸福的勇气。我们从阿德勒的成长历程中也不难看出，勇气心理学一直伴随在他身边。阿德勒小时候个子小、驼背、体弱多病，学习成绩也不好，矮、穷、丑占了两样。不过他并不穷，家里还挺富裕的，长辈经常拿他和高富帅的哥哥比，这让他自惭形秽。再加上在他三岁时，弟弟就在身边死了，自己又出了两次车祸，五岁时差点因肺炎死去，人生有很多的坎坷。但是他从来没有觉得自己不如别人，他拥有被别人讨厌的勇气，他本人就是战胜自卑、逆袭成功的人生典范。了解了阿德勒的心理学之后，我们会发现在人生前进的道路上，好像有着各种各样的束缚在驱使我们讨好他人，不被别人讨厌，比如金钱、时间、人际关系等等。那么归根到底是哪些束缚让我们缺乏被讨厌的勇气，阻碍我们获得幸福呢？阿德勒认为，阻碍我们获得幸福的有三种束缚，同时他也认为我们每一个人都能获得解脱，重获心灵的自由。第一种来自于过去，从精神分析创始人弗洛伊德开始，很多心理学家都相信人是过去，尤其是童年经历的产物，这些经历变成了潜意识，决定着我们的人生。

然而这本书里，阿德勒却说，重要的不是过去，而是你怎么看待过去。而我们对过去的看法是可以改变的。生活中，我们经常会听到关于原生家庭的话题，很多人会把自己的缺点不足统统推卸给自己的原生家庭。比如一个脾气暴躁的人可能会说，火气大不能怪我，也很难改变，因为我的父亲就是个脾气暴躁的人，我的基因里就带着火气，这是我们家族遗传。这种荒谬的理论只能是让我们知错不改，一错再错，一生都不会有大的改观。看一些案例就可以证明这一点。美国前总统奥巴马，他的母亲18岁时遇见第一个男人并生下了他，第二年两人分手，母亲独自带着他重返校园，后来母亲再婚，几年后再次离婚，婚姻动荡，生活窘迫，一生漂泊。如果我们用原因论来解释，他这样的经历必然会给孩子带来什么样的心理创伤？然而并没有。成年后的奥巴马在自传《来自我父亲的梦想》中写道，在我的生命里，母亲是独一无二的永恒，在她身上我看到了最仁慈最高尚的精神，我身上的所有优点都来自于我的母亲。所以说，决定我们自身的不是过去的经历，而是我们自己赋予经历的意义。只有我们把从过去的束缚中解脱出来，我们才能更积极地面对未来。第二种束缚来自于人际关系，我们的很多心理困扰都来自社会和他人的期待和评价，正是这种评价体系造成了人的骄傲和自卑，而人们又经常借爱之名进行对他人的支配和控制。在阿德勒眼中，理想的人际关系是我爱你，但与你无关。我们需要做的是把自己和别人的人生课题分开来，听上去好像很高深很复杂，但其实有没有做到只要看一点就够了，那就是结果最终由谁承担。这就是阿德勒心理学的课题分离这一主张。我们举个例子，在教育时父母就很容易搞错人生课题的负责人，所以经常会出现陪着写作业呀，时刻监控上学情况，甚至是干涉孩子对职业的选择。然而事实上，无论是写作业、上学，还是选择什么样的职业，都是孩子自己的人生课题，最终承担结果的是孩子自己。所以即使出发点是为孩子好，父母也不应该接管孩子的课题，孩子必须直面自己的课题，发愤图强，不懈努力，为实现自己的课题而不断超越自己。这是阿德勒心理学给出的重要观点，这个观点有可能彻底改变人际关系的烦恼，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0: 咖啡太苦，奶茶太腻，今年夏天流行冷泡小罐茶。
1: 冷水慢泡，咖啡因减半，不苦不涩，小罐茶冷泡茶，拒绝高糖负担，清爽提神一整天。
2: 详询0431-58458。
3: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雷暴来袭，请勿在户外空旷区域停留，远离简易棚屋、岗亭等临时建筑。房屋进水，第一时间切断电源，切勿冒险涉水通行。
2: 每周三，好人帮带您品读经典，100本好书，100种人生。从小王子的纯真到活着的坚韧，我们用声音传递文字的力量。锁定 FM103.8，让阅读成为习惯，让思想自由生长。周三下午13点，欢迎收听好人帮讲好书。讲好书。
4: 人不是一座孤岛，我们在这个社会中必然要跟人取得联系，这就导致由于社会和他人的期待和评价，我们会产生很多的心理困扰。如果我们是为了寻求别人的认可去生活处事，那么当别人不认可的时候，自己就没有价值了。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假设你在工作单位捡了垃圾，但是周围的人根本没有注意到这一点，或者即使注意到了，也没有人说一句感谢或表扬的话。此时，活在别人认可中的人，以后就不会再去捡垃圾了。这是赏罚式教育之下产生的一种错误的生活方式，这样的人生是很痛苦的。其实，生活中我们也常常体会到这些痛苦，就像一位新媒体工作者，当他写的公众号文章的阅读量很高时就会很高兴，文章的阅读量很低时可能就觉得是自己能力不足。如此根据他人的评价来看待自己的价值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我们无法做真正的自己，而活在别人的人生之中。第三个束缚是来自未来，很多人觉得只有当上 CEO 迎娶白富美，走上人生巅峰，人生才真的开始。当我们这么想的时候，我们就把现在贬低成了实现未来的工具。然而就像现在特别流行的一个词，活在当下，现在是我们唯一正在经历和拥有的。阿德勒哲学特别强调当下的意义，认为这才是生活的真谛。一直以来，那些取得大成就的科学家往往是那些分秒必争、专注现在的人。假如贝多芬因为身体原因而深陷自卑，沉溺于梦想而不珍惜现在发奋练习，相信世上会缺少很多美妙的乐曲。假如爱迪生总是沉溺在不幸之中，意志消沉，拒绝面对现实，不努力探索，或许电灯便不会出现在人类生活中，夜晚将会变得又黑又长。所以说，我们不应该受未来的束缚，应该聚焦此时此刻，认真而谨慎地做好现在能做的事情。知道了阻碍获得幸福的束缚，那免不了要谈谈如何摆脱它们。生活中，你是不是一直在苦

苦苦寻求着解决办法呢？是不是尝试了各种办法，屡遭挫败？是不是经常因为问题难以解决而垂头丧气，抱怨人生坎坷呢？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到底该怎样解决这些人生束缚，实现人生的价值。如果在日常的人际关系当中，我们能够感受到自己与他人密切的友好关系，并且能够明确自己的位置和作用，愿意在关系中间积极地做贡献，我们把这种状态叫做共同体感觉。而阿德勒心理学就认为，人际关系的最终目的是追求共同体感觉。共同体感觉是幸福人际关系最重要的指标，每个人都是共同体的一部分，而不是中心。我们必须用自己的脚主动迈出一步去面对人际关系课题，不是考虑这个人会给我什么，而是要必须思考一下我能给这个人什么。这就是对共同体的参与和融入。具体来说，把对自己的执着转换成对他人的关心，建立起共同体感觉，这需要从以下三点做起：自我接纳、他者信赖和他者贡献。首先要做到自我接纳。自我接纳是指假如做不到，就诚实地接受这个做不到的自己，然后尽量朝着能够做到的方向去努力，不对自己撒谎。说得更明白一点，就是首先诚实地接受60分的自己，再去努力思考如何才能接近100分。这就是自我接纳。有位教育专家就曾经说过，每次做讲座之前难免紧张，但他不会跟自己说你可以的，你能做到，而是会诚实地接纳自己，在心中默念道，好吧，我现在紧张是自己的一部分。他先去自我接纳，认识到自身存在的问题之后，再去想办法加以解决，对症下药，这样紧张的感觉会舒缓很多。做到了自我接纳，接着就要做到他者信赖，建立起深厚的情感关系。这里需要把信用和信赖两个词做一下区分。所谓信用是有附加条件的，例如想要从银行贷款，就必须提供某些抵押，银行会估算抵押价值，然后带给你相应的金额。如果你还的话，我就借给你，或是只借给你能够偿还的份额。这种态度并不是信赖，而是信用。与此相对，阿德勒心理学认为，人际关系的基础不应该是信用，而应该是信赖。就是在相信他人的时候，不附加任何条件，即使没有足以构成信用的客观依据，也依然相信对方，不考虑抵押之类的事情，无条件的相信，这就是信赖。当然，无条件的相信他人有时会遭遇背叛，就好比贷款保证人有时也会蒙受损失一样，即便如此，却依然继续相信的态度就叫信赖。因为决定背不背叛的不是你，那是他人的课题，你只需要考虑我该怎么做。如果不敢去信赖别人，那最终就会与任何人都建立不了深厚的关系。只有拿出信赖他人的勇气之后，人际关系的喜悦才会增加，人生的喜悦也会随之增加。当你能做到时刻信赖他人，你就可以进入摆脱束缚的最后一步，也就是他者贡献。他者贡献并不是舍弃自身而为他人效劳，它反而是为了能够体会到自身的价值而采取的一种手段。最容易理解的他者贡献就是工作，到社会上去工作或者做家务都是如此。这些劳动并不是赚取金钱的手段，而是我们通过劳动来实现他者贡献，参与共同体，体会我对他人有用的感觉，进而获得自己的存在价值。当然，赚钱对于普通人来说也是一个重大因素，毕竟在价值金字塔中，生存是最低的需求。然而，当人的这些需求得到满足之后，你就可以看到他者贡献的神奇魅力。有些富豪已经拥有一生也花不完的巨额财产，但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依然忙碌工作着。为什么要工作呢？是因为无底的欲望吗？不，这是为了他者贡献，继而获得归属感。获得巨额财富之后，便致力于参加慈善活动的富豪们，也是为了能够实现自我价值，获取归属感而进行各种各样的活动。所以说，我们应该思考的不是他人为我做了什么，而是我能为他人做什么，并积极地加以实践。
只要

拥有了这种奉献精神，眼前的现实就会带有截然不同的色彩。当我们做好了这三点，就会找到共同体感觉，在处理人际关系上也会游刃有余。当然，除了要做到以上三点，处理好人际关系，我们更要做到活在当下。请不要把人生理解为一条线，而要理解成点的连接。如果拿放大镜去看粉笔画的实线，你就会发现原本以为的线其实也是一些连接的小点。看似像线一样的人生，其实也是点的连接。也就是说，人生是连接的刹那，是现在这一刹那的连续。我们只能活在此时此刻。不了解这一点的大人们总是要强迫年轻人过线一样的人生。在他们看来，上好大学，进好企业，拥有稳定的家庭，这样的轨道才是幸福的人生。但是有些时候，人也要甘于平凡，甘于普通。当你真正自信的时候，是不会刻意的炫耀自己的优越性的。人生不是一条线，过去不重要，未来不可期。只有把强烈的聚光灯对准此时此刻，才是真正的人生态度。这本被讨厌的勇气被称为自我启发之父阿德勒的哲学课，听完全书，也许你已经开始隐约觉悟，其实我们每个人的存在都有自己特殊的价值和使命。你不需要讨好任何人，而是需要被讨厌的勇气。毕竟生活的多面性是要你一个人来完成的。在被讨厌的过程中，你也许会失去一些什么，但是却能够获得真正的自由，因为你会更注重此时此刻的你，认真地活在当下每一天。其实被讨厌的勇气也是幸福的勇气。我们不是人民币，做不到所有人都喜欢。当你有一天拥有了获得幸福的勇气时，你会发现不用伪装，直面内心，坚持做自己喜欢的事情真好。当一个人不需要去迎合和讨好别人获得认可时，他才称得上拥有了自己的人生。

0: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书香浸润心灵，阅读点亮人生。这里是吉林交通广播好人帮，每周三特别策划好人帮讲好书。我们用声音带你穿越时空，解读百年孤独的魔幻人生，感受平凡的世界里的奋斗力量，聆听活着背后的生命哲思。100本经典好书，100次心灵对话，每周三下午13点锁定 FM 103.8，让好人帮陪你翻开书页，遇见更好的自己。读书从这一刻开始。
1: 你的身边是不是有经常莫名其妙生气发火的人？是不是有遇到事情就逃避推卸责任的人？是不是有整天发牢骚总是指责抱怨的人？他们为什么会如此？有没有可能改变？少有人走的路，心智成熟的旅程会带给你答案。有人说21世纪是心理学的世纪，对此我不能置评，但是我却在每天的生活工作中经历着身边那些心智不成熟的人带来的困扰，当然这其中也包括我自己，这无法回避。如果说以前中国人的最大问题是温饱问题，那么今天中国人最大的问题就是心理问题，而心智不成熟又是其中最大的一项。成年人就一定成熟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成熟和年龄真的无关，数不清的成年人在遇到难题时选择逃避和推脱，他们像鸵鸟把头埋在沙堆中一样，以为这样做问题就可以自行消失。然而这只是他们的一厢情愿，可会做出这样选择的何尝没有我们自己呢？少有人走的路，心智成熟的旅程，是一本可以让你读懂自己、发现自己，从而成为更好自己的有意义的著作。这本关于痛苦、爱和成长的著作非常吸引人，它从心理学的角度对我们内心深处拒绝成熟、规避问题、逃避痛苦的根源进行了科学而系统的总结。书中的很多观念在看完后会让人恍然大悟，为什么有的人会拖延棘手的工作，为什么有的人习惯性隐瞒真相，等等等等。这本书的作者斯科特·派克医生是美国著名作家、医学博士、心理治疗大师，被誉为我们这个时代最杰出的心理医生。他在如何让心智成熟的研究中投入了大量的热情，取得了非常了不起的成绩。在近20年的职业生涯里，他治愈了成千上万名病人。

人，以其人生智慧和从业经验为基础写作的《少有人走的路》三部曲，在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上连续上榜近20年，创造了出版史上的奇迹。接下来，我会从三方面来解读这本书能带给我们的收获：第一，如何成为更好的自己；第二，如何成为更称职、更有理解心的父母；第三，如何让生活更加幸福。让我们一起走进这本书，探索书中的秘密，成长和完善自己。首先，我们来说说作者要带给我们的第一个收获，如何成为更好的自己。每个人都希望未来的自己比现在的自己要更完美、更幸福，但并不是每个人的明天都比今天更好。那么，怎样能让自己变得越来越好？作者给出了答案。首先，你要解决人生中遇到的问题，首要方案就是自律。自律是一个人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也是一种优秀的品质。鲁迅先生就是一个严于律己的人。鲁迅自幼聪颖勤奋，12岁时到三味书屋跟随寿敬吾老师学习。有一次，鲁迅父亲病重，因家穷无钱，鲁迅一大早去当铺当东西，再到药店买药。到书屋时，老师已经开始上课了。老师生气地说，10几岁的学生还睡懒觉，上课迟到，下次再迟到就别来了。鲁迅没有辩解，低着头默默回到座位上。第二天，他早早赶到学校，在书桌右上角刻了一个早字，暗暗许下诺言，以后一定要早起，不能再迟到了。以后的日子里，父亲的病更重了，鲁迅更频繁地到当铺去卖东西，然后到药店去买药，家里很多活都落在了鲁迅的肩上。他每天天不亮就起床，料理好家里的事情，然后再到当铺和药店，之后又急急忙忙跑到私塾上课。虽然家里的负担很重，可是他再也没有迟到过。那个刻着早字的课桌一直激励着鲁迅在人生路上继续前进，并成为中国文坛的一位巨人。单单是自律还不够，我们也要及时地处理问题，否则将会付出沉重的代价。这也就引出了我们的第二个让自己更好的方案，那就是正视问题。不能及时解决的人生难题，他们就会像山一样横亘在我们眼前，阻挡我们前进的脚步。人生是一个面对问题并解决问题的过程，问题能启发我们的智慧，激发我们的勇气，努力解决问题能使思想和心智不断成熟，从而让自己更好。你不能解决问题，你就会成为问题。面对问题，聪明者不因害怕痛苦而选择逃避，而是迎上前去，直至将其战胜为止。今日头条曾经的 CEO 张一鸣在面对棘手问题时的勇气就可圈可点。2014年，今日头条确认获得1亿美元 C 轮融资后，有媒体起诉头条侵犯版权，新京报也发表社论跟进，一时之间，侵权问题被推向舆论顶峰。张一鸣没有逃避问题，主动找到极客公园创始人张鹏，希望传统媒体出身的张鹏能帮自己解答疑惑，并迅速召集全公司能帮上忙的人开会，商量谁可以做些什么。并且在纷争之后，张一鸣开始深度学习，了解版权相关的事宜。张一鸣的积极应对帮助今日头条顺利度过了危机。当你正视了问题，解决了问题，还需要自我反省和自我审视，这对于我们的生存至关重要。很多人能客观地观察外在世界，却不能以缜密的眼光观察自我，因为反省内心世界经常是痛苦的，所以很多人逃避反省，生活在自欺欺人的状态中，从而失去了总结自己、完善自己的机会。实际上，自我反省虽然是痛苦的，但其带来的快乐远远大于它带来的痛苦。托尔斯泰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年轻时期放荡不羁，生活很不检点，整天醉生梦死。后来他认识到自己的错误，认真反省，制定了详实的计划，通过一系列的措施来锻炼自己的意志，后来成为了19世纪俄国最负盛名的批判现实

0: 奇，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收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世纪三周年庆，缤纷水果节，8月21日至30日，轻松来袭，看国际诗歌邀请展，玩水果大作战，团抖音48团100参与券。
1: 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你状态真好。前阵子啊，工作特别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开碗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3: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遭遇洪水围困，切勿进入地下室、地铁等地下空间，远离电力设施与危旧房屋，遇险及时呼救，合理利用漂浮物开展自救。
4: 书香浸润心灵，阅读点亮人生，这里是吉林交通广播好人帮，每周三特别策划好人帮讲好书，我们用声音带你穿越时空，解读百年孤独的魔幻人生，感受平凡的世界里的奋斗力量，聆听活着背后的生命哲思。100本经典好书，100次心灵对话，每周三下午13点锁定 FM103.8，让好人帮陪你翻开书页，遇见更好的自己。读书从这一刻开始。
1: 现在我们再来看看作者将带给我们的第二个收获，如何成为更称职、更有理解心的父母。望子成龙，望女成凤，中国几乎每位家长都期望孩子比自己更出色、更优秀，有更光明美好的前途。但如果你不能成为一个称职的父亲或者母亲，你不能做一个充满理解心的父亲或者母亲，让孩子成龙成凤的概率有多大呢？恐怕你自己也没有信心吧。孩子是父母的镜子，从孩子身上我们会发现孩子与父母有惊人的相似之处。父母宽容忍让，孩子就会不计较；父母孝敬老人，孩子耳濡目染，也一定孝顺父母。所以父母的德行影响和决定孩子的品行，父母什么样，孩子就什么样。这一切说明了孩子在日常生活中一直在模仿父母。你想让孩子成为什么样，你就先成为什么样；你想让孩子优秀，你就先成为优秀的父母。这句话一语道破父母在孩子成长中的示范作用，言传身教。你希望孩子守时，你就不能迟到；你希望孩子温文尔雅，你就不能大呼小叫。我曾经听过一位母亲沮丧地抱怨说，我真难过，女儿怎么会成为现在的样子，我不想活了。让她失去活下去的勇气，是女儿逃学和社会青年混迹一处，因打架斗殴被拘留。但她忘记了，女儿每天回家看到的就是她在和一些骂骂咧咧的人在烟雾缭绕中搓麻将。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父母的言行在无声无息地改变着孩子的行为，也在无声无息地导向孩子的未来。缺乏自律的父母，他们为孩子树立的是反面的榜样，孩子怎么可能往优秀的方向成长呢？另外，作者告诉我们，父母爱他们的子女，必须指出孩子的错误，而且要采取谨慎、积极的态度。同时，他们也要允许子女指出自己的错误。在指出孩子错误时，绝不能发泄情绪。我们一起来看一个小故事，一位充满智慧的妈妈是如何指出孩子错误的。这位妈妈带孩子从超市购物出来，因忘记买一样东西，让孩子在门口等着，又返回超市。孩子遇到邻居，就和邻居一起回家了。妈妈出来找不到孩子，大惊失色，到处寻找，精疲力尽。最终一无所获的她伤心地回到家里，却看到女儿在沙发上看电视。这位智慧的妈妈没有发泄自己的情绪，对女儿大呼小叫，而是了解了经过。妈妈和颜悦色地对孩子说，咱们说好你在超市门口等妈妈，你却一个人跑回来，这是不讲信用的。如果你和别人一起时也如此，就会失信于人，慢慢的，大家就不会再相信你了。

妈这么说，女儿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表示不再这样了。这位妈妈做得很棒，指出孩子的错误并不是为了表达不满，而是为了让孩子变得更好。这也是作者提出的，在孩子成长的过程中适当给予指导和帮助。作者告诉我们，在指出孩子错误时，既要尊重对方的独立性，又给予对方爱的指导，这就要求父母有自省心，对孩子充满爱，而且真心想帮助孩子。当然，要给予孩子指导和帮助，就要沉下心，多了解他们的问题，积极帮助他们解决。这需要父母的智慧和对孩子的理解心，而这样的智慧和理解心来自把足够的时间用在分析孩子的问题和解决家庭危机上面，来自真正学会自律和自我管理，积极面对一切问题。当你足够自律，有能力自省，对孩子充满爱，愿意指出孩子的问题，并给予他们爱的指导和帮助，你就会成为更称职、更有理解心的父母。同理，你也将收获更优秀、更美好的孩子。现在，我们一起来看看作者将帮助我们的最后一点，如何让生活变得更加幸福。幸福从来不是自私的，中国有几句老话可以充分说明这一点，帮助别人也是帮助自己，给别人铺路也是给自己铺路，在你帮助他人心灵成长时，也可以滋养我们自己的心灵，从而更多感受到幸福。所以让生活更幸福最简单的一点就是爱，爱别人，爱自己。史记刘侯世家有一个小故事，很能说明这一点。张良曾经在下邳一座桥上遇到一穿粗布短衣的老者，老者故意让鞋子掉到桥下，让张良下桥去取。张良见他年老，忍住气把鞋子捡回来，老者又让他给自己穿上，张良更为气愤，当想到既已经给他捡来了鞋子，便跪下给他穿鞋，老者含笑而去。不久，老者又返回道：“孺子可教也。”约张良五日后天明时分老地方再见。五天后天刚亮，张良就去了，老者已先在那里，生气地说：“与老人约却来得晚。”说完便离开，并约五天后再见。又过了五天，鸡刚刚叫，张良就去了，老者又先在那里，再次生气离开。又过了五天，张良不到半夜就去了，过了一会儿老者也来了，高兴地说：“应当这样。”随即将太公兵法送与张良，后张良运用太公兵法所学的知识帮助刘邦成就大业，刘邦封张良为刘侯。帮助别人成就自己，相信你的身边这样的案例也会有很多。爱是幸福的基础，但作者也告诫我们，人不应被情感所奴役，也不能把情感压抑得荡然无存。真正的活力与热情离不开深刻而真挚的情感，所以人不应刻意压抑情感，让生活变成一潭死水。作者告诉我们，感情是人生活力的来源，它让我们体验到人生的乐趣，满足自我的需求，我们应该尊重感情的价值。不过作为感情的主人，不能被感情所奴役，让人生变得浑浑噩噩。真正的爱需要自我完善和自我约束，恰当处理好自己的感情。一位姑娘的恋情遭到父母的反对，她选择结束这段感情，但同时也封闭了自己。后来这位姑娘患精神分裂症，多次在外面忘记回家，冬天时冻掉了双脚。这位姑娘先是压抑了自己的情感，放弃了所爱，后来又没能管理好自己的感情，失去了健康的心理和身体。所以要有爱，但仅仅有爱并不够，还需要把爱和自律结合起来，才能拥有幸福的人生，才能体验到快乐的极致。恣意放纵漫无节制的情感，绝不会比自我约束的情感更加深刻。作者传递给我们的观点是这样的，爱是一种极其特殊的情感，必须适当的约束，坚持自律使爱具有更大的力量。潜水轩

闹，深谈无波。真正掌握和控制情感的人，不仅不会缺少激情和活力，而且能使情感更为深刻和成熟。真正的爱，在促进对方心智成熟的同时，也会让自己的心灵得到成长，让我们体验到莫大的喜悦，幸福感会越发真实和持久。我们非但不会成为清教徒，而且会生活得比任何人都快乐。今天的分享很愉快，最后我还想和大家再来回顾一下，如果你是自律的，能够正视和解决问题，也常常自我反省和自我审视，你未来的每一天必然会比前面的每一天更加优秀，更加出色。如果你是一个拥有自律心，能够指出孩子错误并给予爱的指导的家长，你的孩子未来的每一天也必然比前面的每一天更加优秀，更加出色。如果你愿意爱别人，爱自己，不拒绝感情，也不被感情奴役，你未来的生活也必然一天比一天幸福。书中还有一些有趣的论点，比如说要让心灵获得成长，让心智走向成熟，就要尊重事实，也需保留部分事实和真相。你既要承担责任，也要拒绝不该承担的责任，学会推迟满足感，要把眼光放远，还要尽可能的过好眼下的生活，通过适当的努力，让人生的快乐多于痛苦。这本书跨越时代的限制，帮我们探索爱的本质，帮助我们学习爱，也学习独立。归根到底，它告诉我们怎样找到真正的自我，并成为更好的自己，引导我们过上崭新、宁静、幸福而丰富的生活。

0: 及大白鲸鱼玩海啸巨浪，欢迎来到松花江边的松岩威尼斯欢乐水世界。三米海啸巨浪、漩涡漂流、大型冲天回旋等20多个刺激项目，一天十余场冲浪，全家冲浪玩到嗨。室内外通票，玩水就来松岩威尼斯。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2: 技巧不是展示和炫酷，而是毫厘把控。规则不是墨守和盲从，而是居于小节。情绪不是压抑和放纵，而是张弛有度。消费不是吝啬和铺张，而是理智选择。他们叫我勇哥，我就是大勇。新方向，新视野，勇哥领航。
3: 好嘞，继续锁定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关注勇哥领航的直播。大家好，我是大勇。咱们的热线电话持续为您开通，号码是0431881511881522。您还可以随时通过我们的直播微信 FM 103.8 1038发来您的即时路况，发来您的节目互动。我们的节目关注您在交通生活当中所遇到的交通事故、保险理赔、保险的险种选择和汽车的维权投诉，在以上的各个方面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再次的提醒所有的朋友，路面驾车一定要注意文明行车、礼让行车，一定要避免交通事故的发生，慢点开车啊！这下午的这个点容易犯困，反复给各位提醒，如果一旦出现犯困，千万别死扛，你扛不过去的，你早晚会因为犯困这个事儿给自己惹上麻烦的，所以抓紧时间找地儿休息。尤其是在国省干道高速公路上驾车的朋友，大家千万要记得，如果有犯困迹象，抓紧时间就奔着服务区就去啊！到那块儿，你不要考虑什么我到什么地儿得需要多长时间，我需要着急干什么事，什么事儿都没有，安全最重要。你一旦有点什么闪失，你这事儿都办不成，你别说事儿办不成了，你可能，哎呀，生命都难保，是不是？这交通事故它就是这样，它不讲这个道理，它也不关注你是不是真有事儿，是不是真着急，什么都不关注啊。所以我们一定不要硬扛啊，抓紧时间找地儿休息。前两天呢，一位龚先生给我们打来电话，自己刚刚买了新车，买完新车之后倒档的时候出现嘎哒嘎哒的这个声音，自己也很纠结这个事儿，就是哎呦，这弄得很不舒服。再有呢，就是拿出的这个方案呢，到底是不是可行？昨天呢也对这个车辆呢进行了一番排查。我们现在来迎进龚先生的电话。你好，龚先生。
4: 喂，你好。
3: 啊，
4: 包你好。
3: 哎，因为昨天呢，好像后来是跟社会长联系，没联系得上，是吧？
4: 啊，对对对，
3: 所以呢，把您这个事儿呢就给放到了今天。我们现在呢已经联系到了咱们吉林省机动车评估鉴定行业协会的市委会长，就您后续电方检查完毕之后所出现的一些细节，再给您把把脉。到了今天，事情有进展吗？
4: 是这样的，昨天他给我调了一下，用电脑调了一下，调完之后，他再开了得有个40-50公里，然后这个声音会小了一点，小了一点，然后我们就接受了他这个方案。一个是他说是给我们延保一年，在3年的基础上延保一年。然后后续如果说再出现问题，他们也得去免费维修。是这样的。
3: 延保的这一年是针对这个零部件这个位置呢，还是说对整车呀？
4: 整车延保。
3: 啊，那挺好的，整车延保。电脑调试完之后，现在挂倒档的时候，这个声音小了很多了，是吧？
4: 对，小，但是还有一点响声，但是比之前那个是小了点。
3: 昨天电方还提到了一点，说厂家最终的回复呢，说这个呢不算什么毛病，让你呢先磨合一段时间之后，应该这个声音就没有了。同时呢，店里边又对你的这个电脑又做了一番调整啊，又刷了一下这个信息，然后确认了现在呢声音在降低啊，虽然没有完全的失去这个声音，完全解决这个问题，但是目前来看呢，你也选择了接受。那就你现在所得到的这个结果，我们让市会长给你把把关，看看呢这样的方式是否可行。我们来迎接吉林省机动车评估鉴定行业协会的市委。

0: 会长，施会长你好。
1: 勇哥好，大家好。
0: 哎，依然关注的是奥迪 A4 的这款车，买完车的当天回家往车库里一倒车的时候，发现有嘎哒嘎哒的声音。之前呢我们也关注过，也给了巩先生建议，说先让店方得给你排查呀。施会长也提到了，说你让他先听一听啊、果然听完了之后说确实存在这个声音，但是呢拿出的结论现在是这样的。那刚才也描述了一下，电脑做了调整，调整之后呢厂家说你先磨合一段时间，并且对整车进行了一年的延保，之后如果磨合一段时间如果声音加大或者没有解决问题的话，他们再想办法要么维修要么其他的一些方式。施会长，从您的这个理论的角度，您给我们出出主意，像这样的情况经过磨合是否可以能可以消掉？第二个，通过电脑的调整，调整的是什么？这个确实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吗？同时给做出了一年的延保，目前这个政策巩先生可以选择接受吗？
1: 好的，勇哥。首先啊，他通过电脑调试呢，咱没办法知道他调的是什么，但是如果说这个故障或者这个异响有减轻的话，那证明他还是起到一定效果了。如果说电方给了整车一年的延保，我认为是非常值得去接受的。因为这个东西其实不一定是一个大的问题。每个人可能对像您说对震动对异响，它的这个接受度都不一样。有的人可能认为这个没多大事儿，但是有的人比较敏感，我就认为这个事项。但是如果说现在已经小了，可以接受了，我们可以再观察一段时间。它应该不影响咱们正常使用。如果磨合一段时间声音，哎，咱们也基本习惯了也好，或者是它真的就小了也好，那就没问题了。然后并且车呢还给整车一年延保，不建议去再去折腾去，或者因为你去拆去弄这个车只能说句不好听的只能越弄越坏。
0: 这种磨合是可以起到作用的是吧？
1: 我认为是可以的，
0: 是可以的。
1: 以
0: 所以巩先生这回你心可以先放一放了，好吧？
2: 好的，
0: 不用过于担心。施会长呢也给了你这样的建议，然后看来店方呢也很有诚意，包括厂家也很有诚意。同时这种诚意我觉得也是对自己产品的一种就对自己产品的腰杆还是比较直溜的，底气还是比较足的。他觉得我这东西没问题，我给你的延保，延保是啥？你出了问题才对方才会产生一定的损失和成本，在你不出现问题的时候，那人家也不会产生损失和成本。一般的能给出延保，我觉得这真是可以不错，可以选择接受的一个不错的结果了。好吧，那巩先生就跟您先说到这儿。
2: 好的、
0: 后续
2: 主持人了。
0: 哎，没事，别客气啊。后续有什么事随时再跟我们保持联系。谢谢施会长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也帮助我们巩先生心里边能够托个底，跟二位说声再见。各位在交通生活当中所遇到的交通事故、保险理赔、保险的险种选择、汽车的维权投诉等问题，有任何的情况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就像巩先生这样，我们手把手的，我们一步接着一步的往前推，推到最后，他都有一个满意的结果。我觉得这就是我们要做的事情。给大家一些相关的建议，告诉大家什么样的事情可以接受，什么样的事情我们要据理力争，什么样的事情可以得过且过，是吗？然后你选择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平衡的一个中间点，我们去做自己所遇到的这个麻烦或者解决这个问题，而不是说把这个小事儿弄把这个小事弄大了，把大事弄得坏了，这样的话可能就不利于你去个人解决问题。那我们倒是觉得热闹了，是吧？我巴不得你这边热闹起来呢，你越热闹大家听了越得劲儿，越热闹哎呦这得劲儿哈。但是对不起，你自己再去经历的时候，哎呀，那只能让别人去看热闹。感谢郭哥，感谢下边的叫孙景伦吗？孙景，抱歉啊，这个我这个字挡着没能看到，就是你啊，谢谢你的关注，谢谢你们的关注，感谢这是小茶吗？还有小董货车等等等等啊，感谢各位的关注。各位进入到直播间的朋友，如果还没有点关注的，别忘了把关注点一点，像这几位朋友一样，把这个关注给点上。与你同行的关注，谢谢你啊，非常感谢。在直播间里边没事干的，愿意点点赞的，您可以给搓搓，那点上一点，谢谢各位啊。如果说您此时此刻也方便，打开您的手机，在抖音里边搜索大勇1038来进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现在比较方便了，不像以前只能听声音，现在时时刻刻可以通过视频直播来感受一下我们交通广播的直播间的氛围。许久未见的老朋友咱们也见上一面啊，你来看看到底老到什么程度了。好多朋友今天上午的时候大家在说，哎呀，看着有点小心酸呐，咱们勇哥见老啊，能不见老吗？那还是那句话，节目都已经十七八岁了，那你说我们能不见老吗？这当年主持节目的时候就是二十大多岁了，那你说到现在你想一想吧， 行吧？各位如果感兴趣啊，可以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的直播间，这个能连我吗？这个翔啊，可以啊，20号发生的事故，然后自燃了，没问题啊。我想起来了，你那个是在处理的过程里边出现的，在那个停车场里边出现的自燃，是这位吗？你的电话联系不上，我们当天就准备要连你了，这是昨天前天的事儿吧？是吧，小瑞？前天应该是前天的事儿，当天就给你打电话，你的电话是无法接通还是空号啊？号码应该是不对的，你现在打入直播间就行了啊，04318515411，打这部电话就行了，或者04318515422，你现在就拨打就可以了啊，这个没问题的。当天我们就说连，结果呢？没给你打回去，你电话号码应该是留的不对，我们打回去之后联系不上啊，所以呢你现在把电话打进来就可以了啊，你现在就打，自己打04318581511，打这部电话就可以了，来关注您的事儿。哥们儿是发生了交通事故，然后去了处理部门的这个停车场，车辆在这停放的过程里边出现了自燃，还不是电车，我有印象好像说是台宝来吧，是个什么车，差不多是这么个信儿，特意小瑞跟我说的这个事儿。说完之后我说没问题，赶紧跟他联系一下，看看通过什么样的方法能够帮助到他。结果电话无法接通，联系不上您啊。行，您现在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广播热线就行了，04318581511，你就打这部电话行吧？你现在就打啊。异响的原因是什么？这个微信的平台上有朋友在问，您说的是刚才那个异响吗？想寻求这个异响的原因吗？厂家也没给出最终的结论。如果说车辆的异响啊，那可真是多了去了，什么样的可能性都存在。所以大家在买新车的时候，如果尤其您是对这个异响、异味比较关注的朋友，您真得好好谨慎一点。有的时候呢，真是不同的车，它的声噪是不一样的，它的声音的感受也都是不一样的。你刚才听到我给你报的电话了吗？你听到了吗，翔啊？你要听到的话，你就抓紧时间抢线就行了。你那边整的猴急，我们联系不上你，也整的猴急，你直接给我们打广播的热线就可以了啊，04318581541，88151422，那打这部电话就行了。其他朋友，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各位此时此刻正在听节目的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吉林交通广播勇歌领航的节目，正在面向吉林省全省直播。我们的节目关注您在交通生活当中所遇到的交通事故、保险理赔、保险的险种选择以及机车的维权投诉，在以上的任何时候任何问题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感谢米多多的关注啊，谢谢您，谢谢您啊。打了没好嘞，电话已经接通了，稍后的时间我们就来关注一下您这个事儿啊，其他朋友也跟着一起听一听。那这是，哎呀，天下之大，无奇不有，什么样的事情都有可能出现，什么样的意外的可能性都随时有可能来到我们的身边。所以呢，我们依然是那句话吧，叫做小心驶得万年船。大家在做什么样的事情上，大家都谨慎一点。你过于开心的时候，你让自己冷静冷静，你自己过于悲伤或者情绪过于低落的时候，做事情也一定要再振奋振奋，也让自己真正的能够平静平静，这样你做出的选择才有可能是一个合理的，才有可能是一个符合当时你应该做出的正确的选择。如果说自己在行车的过程当中，由于情绪的问题、心情的问题，可能那都有可能造成一些影响。所以啊，这些意外是无处不在的，什么样的事情你可能想不到，但是它真的就有可能出现了。好了，各位啊，我们的热线持续为您开通，号码是04318581511，88151422。同时呢，也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正在听节目的朋友，您可以随时的在抖音的直播间里边来进行关注。那大家可以在抖音里边搜索大勇1038，搜索大勇1038即可。感谢东二三个八的关注，谢谢啊，谢谢各位的关注。还有相遇谢谢你的关注。还有美好生活夜发来的这个关注，谢谢各位啊，没点关注的别忘了把关注点一点。没事干的能点赞的你就搓一搓试一试啊。好，电话正在梳理啊，稍后的时间我们来关注这个哥们儿遇到的这个问题。各位此时此刻正在路面驾车的朋友，我再次的语重心长的跟各位说上一声，因为到了夏季是单方事故发生的相对来说比较高的季节，单方事故不仅仅说在冬天的冰雪路面上你有可能停不住造成，其实夏季是容易出现犯困的，这到了暑天呐，到了伏天，这样热的天气里边，大家都有可能会有打盹的这个迹象。这人呐，都是这个生物嘛，他没办法，他是生理的反应。所以呢，我们希望各位休息好，让自己呢，把自己的状态调整好。

0: 关注银发生活，康养惠及万家。2026吉林银发康养暨适老化产业博览会来了，9月11日到13日，长春国际会展中心345号馆，吉林交通广播联合主办，十大展区适老改造、智慧养老、康复辅具、中医药康养全覆盖，名医义诊、银龄交友、文艺展演同步开启。9月11日到13日，带上爸妈逛家门口的康养盛会。
1: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哈，给大家来说一则好消息哈。如果是有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想考这个无人机执照的哈，大家可以认准这个蓝航天际。蓝航天际呢是民航局指定的吉林省唯一考试中心，那您是在这儿学就在这儿考，训练场就是考场，不用为考试东奔西跑，平时在哪儿练呢？考试就在哪儿，这个场地也比较熟，风向也熟，心里踏实，通过更有把握。那总部呢就在长春，全省都能就近学比如说这个多旋翼啊，还有直升机啊，垂直起降固定翼，固定翼都能够教哈，市区内超市距教员全等级也都能考，零基础也能保证轻松拿证哈。那吃住学考一体化，理论实操，考试一站搞定，省时省心。那如果想要飞啊，或者是想考证啊，就找蓝航天际，一路保驾护航。那报名热线是18943196669，18943196669。
2: 来，我们迎进胡女士的电话。您好，胡女士。
3: 你好。
2: 哎，请讲。
3: 主持人，
2: 说吧。
3: 那个，我就是有一件事情想咨询一下。我那啥是那个一个出租车的车主。然后我把这个出租车就是包出去了，大包出去了。然后那个在大包的期间，他那个发生了那个就是，车祸吧，就属于是刮蹭吧，但是挺严重的。然后他那个是就是7月20号大概是，发生了车祸，下午5点多的时候出警，就是那个交警不是出警了吗？出警了，他这个不是得那个划分责任啥，就把我这个出租车拖到那个就是，专属的那种就是停车场了。然后那个我那个出租车5点多拖进去的，然后7点10几分的时候，我这个出租车就开始燃烧了。
2: 哦呦，自燃了。
3: 自燃了，自燃了之后，他不光他自己自燃了，然后旁边不是也有那种就是事故车啥的，跟着燃了2辆。然后就是现在我不知道该怎么办。然后我
2: 这事儿，
3: 我
2: 基本上就这么个问题了哈。你这事儿，你问我该怎么办，我都不一定知道该怎么办。这做节目这17、8年的时间里边，我们遇到过几个自燃的，因为交通事故碰撞导致的自燃，因为车辆停放导致的自燃，因为车辆行驶之后底下加上了一些这个杂物，然后车辆停放之后，由于这个排气管的温度很高然后发生的自燃等等等等，有各种各样的自燃。我现在随随便便一想吧，我觉得就至少有那么10起8起的，我脑袋里应该是快速都能想得起来，大概啥情况都知道。但是您这个呢，又占据了头把交椅，就是从来我没有在实际的案例里边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就车辆拖走之后，尤其是拖走了2个小时左右的时间，是吧？就是拖到现场停车已经有多长时间？
3: 5点多进去的，7点多自燃的，
2: 7点多，
3: 大概不到2个小时呗。
2: 哎，不到2个小时的时间，现在有经过火调来确认自燃的原因吗？
3: 就是他这个鉴定还没有出来。
2: 不排除有。

0: 可能是比如燃油的泄漏，有这个撞击到这个程度了吗？
1: 他是撞的前面，然后大灯啊还有那个集气盖，就是集气盖已经翻开了，然后大灯也已经碎掉了、
0: 嗯、
1: 然后他正好就是燃烧的那个点，他不在后方，他在前边，
0: 在前方，
1: 在美左前。
0: 这个不排除啊，不排除比如说你前方是给发动机供油的嘛，就是这个管如果说有泄漏、
1: 嗯、
0: 它可能是一点一点的，它不一定都不一定成滴的啊、它可能就一点点。
1: 它是烧气儿的呀，它这个
0: 啊，它是烧气儿的。
1: 对对。
0: 嗯，目前还在等候着调查原因，是吧？
1: 哦，等候那个就是消防那块的鉴定。
0: 需要火调、
1: 哦、
0: 啊，需要火调科来出具啊、火灾形成的原因是什么原因构成的？
1: 对对对，
0: 这如果是外界原因造成的，
1: 啊、
0: 那这个事儿呢、哦、就相对好办，就能。
1: 哦，
0: 立马找到个主，就谁造成的呗，就是你在这里边你是有人为啊还是有其他的一些因素存在呀、
1: 啊、
0: 然后呢就谁的事儿那就找谁了。但是如咱们现在先把这些排除掉，因为您可能最担心的就不是外界原因，不是有人到这去点一把或者是扔个什么烟头啊什么的导致的，就如果是自己就在这块无缘无故的出现了这个情况该怎么办呢？
1: 啊，对。
0: 哎呀，还对啥对呀，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这个事儿呢可能相对比较复杂一点。你比如说在托运的过程里边是否构成了影响，你在托运之后车辆在这停放的过程里边是否有一些因素存在，包括当时撞击的程度上是否有一些因素存在，这些托运的排查应该在什么地方。反正呢我是这么想啊，就是我也快速的思考一下怎么样才能让你在这个里边感觉到自己的这个事儿能参与的少一点。我撞击之后的车没着，五点钟放到那儿的时候车没着，我车辆在这停放了两个小时之后车着了，怎么解释？我就现在问你，你怎么解释？那你负责拖卸停的这个人你怎么解释这个事儿？那让他解释，我觉得他就不好解释，是吧？这个作为车主来说，我要是这个车主我就会从这个角度去思考。当然我们要等着火掉的原因出来，等待原因出来之后再自行考虑这事儿呢。你说又不涉及到这个车损险的问题，即便你有它也可能也不涉及到了，因为这是一个事故车辆，它跟正常的车辆的自燃还有所不同，所以要想彻底的非常明了的解决不好解决。车大概还能值多少钱呢？损失大概能有多少钱？
1: 这个吧，怎么说，它属于营运车辆，然后我家这个车还有两年半到那个报废期。
0: 还有两年半哈，还好一点啊，营运车辆你还有剩两年半了，这岁数也不小了，这还好，这个损失呢还在可控的范围之内。旁边这两台车呢是属于残值啊，还是说人家车辆的损失也不本身磕碰不是很严重，然后导致了给人家引燃了？
1: 哎呀，具体的其实我也不知道，因为我没看到真正的、看到了监控。
0: 只看到了监控。哎呀，这不好办，这事儿真是，他是自己着的，有这个视频啊、这个翔应该是您爱人呐、
1: 对对对，
0: 啊、
1: 是
0: 那是您爱人，他是自己着的，有视频啊、就是看来是没有外界的因素在。
1: 但是我觉得他应该是撞击之后才能引起的，不然的话你说
0: 对这个肯定是了，
1: 不能说的他是自己着了，你说是吧？
0: 这事儿呢、没有那么好解决，但是呢我觉得呢刚才那一番问题我觉得这是一个角度，就是我车进去的时候没着、是吧？
1: 对，
0: 你帮我卸下来停了两个小时之后车着的，这个隐患到底应该谁来排查呢？你负责停放的存放的是吧？这我觉得这个角度是可以考虑的。大概火掉的结果什么时间能出来？
1: 他说看好不好调查，如果好调查的就快，不好调查的话他需要送沈阳去调查这个起火原因，因为涉及到线路啥的。然后他给出的时间就是一个月，反正是不超过一个月吧。
0: 差不多。你这样吧，胡女士，您的电话呢、这回一会儿我们已经核对，应该核对清楚了，我们把您的电话留存。针对这个问题呢我会给你找多位专家去共同探讨， 然后看一看这每一步里边大概应该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程度。我看看时间，哎，可以，咱们连线一下律师团队吧。咱们先从律师团队律师的角度，从法律的角度上，我们先解读一下这个问题，看看是否能够给出一个初步的一个建议。反正如果现在这么说吧，就如果让我来直接来处理这个事儿，我就会提出这么几个问题，然后至于谁来解答，那就谁负责谁来解答。我对于我个人来说，我也不知道是不是我的原因，咱说我就是车主啊，我胡女士，我也不知道是不是我的原因，但是你看这事儿呢摆着呢很清楚，发生交通事故是我们司机造成的，没毛病，来拖车也符合道理，拖走停放在这儿，你进一步取证啊，还是需要我们检验鉴定啊，这都没有问题，但毕竟我的车是停在这儿两个小时之后着的呀，那这是如何解释呢？这不是我们自己造成的，也不是我们撞完之后就出现的自燃呢，那你作为拖走的那一方，存放的那一方，你们是否应该考虑到这个风险存在呢？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我们接下来作为我们车主来说我们可以考虑的一个问题。来吧，我们迎进吉林朗业律师事务抱歉啊，是吉林苏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张颖律师。张律师你好。
2: 哎，颖哥你好。
0: 有这么个情况，胡女士的车发生了交通事故，她是一台出租车，司机开着到造成了事故之后，这台车呢就托运到了咱们这个处理部门的这个停车场，到了五点钟进去之后，大概七点多钟的时候车辆出现了自燃，现在已经调了监控，基本上排除掉了比如说有一些人为因素在里边，很有可能是因为撞击之后，比如说哈燃油泄露、电路问题等等等等，出现短路啊等等，这两个小时之后出现了自燃。对于车主胡女士来说，这台出租车还有两年半左右的时间下线，毕竟还是一笔财产，并且引燃了旁边的两台车，这两台车大概价值是多少，他们现在还没有再详细的过问。目前火灾的调查原因正在调查当中，火调科已经介入，大概还需要一段时间能出来这个调查的结果。咱们从目前的能已知的这些角度来说，我刚刚呢给胡女士出了这么一个 小主意吧，我说这事儿还真是我们有史以来头一次遇到。而胡女士，毕竟我们的车发生了事故，我们遵循着事故处理的程序，你把车拖走停在指定的停车场，这些都没有问题，我也都同意了，但是我进去的时候没着啊，也没有任何的隐患呢，两个小时之后车辆着了，那你在托运存放这个过程里边是否应该考虑到这一个问题？那我作为车主，我没有办法再接触到我自己的车，因为这里边可能涉及到证据的取证、检验的鉴定等等这些的需求，我做一个证据我已经摆到那儿了，那在摆放证据的这个过程里边车辆出现了自燃，我们可以从这个角度去关注这个事儿吗？
2: 咱们先说，首先如果是托运或者是存放呢，它确实是有妥善保管我们的这个相应被保管物的义务，但是这个义务不代表是过错责任。本次事件当中最应该最后啊造成这个损失最应该赔偿的，咱们要先等我们的责任认定出来，就是它的这个自燃的结果是什么，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比如说车辆的车的质量问题，那如果车存在质量问题，存在一些这样的问题，那我们应该是追车商的，那如果说我们车辆不存在质量问题，它的自燃是由于碰撞之后，它可能有一些这个安全隐患的情况，比如说碰撞之后呢，造成这个车辆有一些电路啊，这个搭建呐啊这些问题，那这些是要等我们的鉴定，能不能鉴定出来，现在也不好说，但是我们要等这个鉴定。如果鉴定出来之后能找到责任主体的，那一定是优先由责任主体他来承担。比如说是因为碰撞导致的，就是说举个简单的例子，咱们说交通事故，我把人撞了，这样更好理解，把人今天撞了，撞完了之后他这个可能肋骨骨折，当天没有显现出来，后期哎拍片子疼才发现。那有没有这种可能？那有，那这个是由于撞的，那还是谁在事故当中谁承担责任，谁来赔，然后由保险公司赔。先把过错主体找到，如果没有过错主体，它就是一个意外事件，那意外的事件的发生情况下，我们保管的一方有没有保管责任？有。但是不是赔偿责任，它不是赔偿主体。比如说我没有尽到保管，我在这里面存在过错啊，比如特别高温的情况下我们没有意识到这个风险，那或者是说我在运输过程当中有过碰撞，有过一些其他情况，这个案子当中我觉得有一个问题是保管人员可能没有办法推卸的，就是什么，他把旁边的两台车也给引燃了，那他这个至少第一他的火灾扩大部分就是自燃之后，他第一我们的车辆停放的这个间距的问题，第二是我出现这个问题自燃之后有没有及时的报警， 啊，让消防来，有没有及时的进行这个一个自然的一个救助？为什么能把旁边的扩大损失？这个我个人觉得，在保管的这个机构当中，它可能扩大部分它是跑不掉的，但是不是一定自然就赔？这个也不是。这个也不是，但是
3: 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中午名医会栏目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冠名播出，承中医底蕴，聚名医专长，守护百姓安康。
4: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朱一龙，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5: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3: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九年全国销售第一，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
6: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7: 小强因父亲未兑现口头出资购房款的承诺，将其告上法庭。父亲辩称自己无力出资，要撤销该赠与行为。法院会支持小强的诉讼请求吗？素邦律师王春达：
8: 赠与财产尚未交付，不予支持小强的诉讼请求。民法典第657条，赠与合同是赠与人将自己的财产无偿赠与受赠人，受赠人表示接受赠与的合同。民法典第658条，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经过公证的赠与合同或者依法不得撤销的具有救灾、扶贫、助残等公益道德义务性质的赠与合同，不适用前款规定。一般情况下，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不需要征得受赠人同意。本案中，父亲与小强达成出资购房的口头承诺，赠与合同成立并生效，但赠与人承诺出资的购房款尚未支付，可以任意撤销。因此，小强父亲可以行使任意撤销权，撤销该行为。
6: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0: 好嘞，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正在收听的是勇哥领航。大家好，我是大勇。我们的节目关注您在交通生活当中所遇到的交通事故、保险理赔、保险的险种选择和汽车的维权投诉。在以上的各个方面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各位呢，也可以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啊。如果此时此刻正在就想天开呀、啊。是就想天开吗？啊，意呀，就是这是意啊，意想天开说两斤啤酒盖，啊、哦，两斤啤酒盖啊，我还以为是两斤啤酒呢，两斤啤酒盖可够用啊，这个可真够用啊，是吧？那基本上就属于自助了呗，唱歌了呗，可以达到这个标准了呗。各位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啊，大家可以在抖音里边搜索大勇1038来进入到直播间，谢谢贺的互动，谢谢。没有点关注的大家把关注给点一点。8月6号呢，我将会带着大家去新加坡和马来西亚，这时间呢越来越近了。现在呢，我们还有最后的这三个名额，如果说您感兴趣，如果您时间也刚刚好啊，不管是带着孩子的老两口、小两口，只要想跟着我们来一次高品质的出游的，您都可以来关注一下。什么叫做高品质？这个东西不是用语言来形容的。高品质首先你要对应它的几个要素啊，第一吃，第二住，第三你的行程，这三项融合在一起，你才好意思叫高品质。那别的喊的高品质保不保准我不知道，但凡我说的是高品质，我相信各位应该心里边能托点底。这一站我们里边现在已经报名的完事儿的这些都是老朋友居多，都是一些高素质的我们的老团友们，那比较多，所以大家在整个的旅行的过程里边是一个非常开心的过程。 第二个呢，是我们说到的高品质的这个吃住行嘛，吃住和行程。首先我们来说吃，在现场我们安排了很多当地的美食和特色，我们也会指导和带领大家去吃一些美食和特色。还有就是这也是一个吃榴莲的一个好地方，所以从吃的角度来说，不管是我们安排的，还是给大家建议的，还是您自己可以吃得到的，绝对是一次高品质的吃的旅程。第二个住，从住的角度，我们给大家最低的标准是四钻的标准，即便是在新加坡这样的一个住宿较贵的地方，我们依然给大家安排的是四钻以上的标准。我觉得出去一次，尤其是到了国外，有一个好的休息，你才能让白天的时候自己精力更加的充足，有一个好的酒店，你能代表着早晨的早餐能够丰盛一点，能够让你吃得更加舒服一点，对吧？休息得好，早晨吃得好，这一天的状态都是满满的。所以我们把住宿的标准提得比较高，四钻起，有五钻的酒店，而且在比如说在这个吉隆坡，在马来西亚的吉隆坡，我们还给大家安排了吉隆坡的希尔顿酒店，这绝对的标准的国际五星级的酒店。那像这样的酒店我们都安排在我们的行程里，这几晚的时间一定让大家住得舒舒服服。再说行程，一个好的行程，在你有了吃的保障、住的保障之后，你一个好的行程才能够让大家真正的体验到不同的国度、不同的景区景点、不同的旅游城市，它该让你体会到的东西。咱们以这几个为例吧。首先我非常有底气的跟大家说，新马的行程里边把新加坡安排两晚住宿的微乎其微，几乎没有团队做出这样的选择，而我们是让大家在新加坡畅玩两天，得劲儿的住上两晚。这两天两晚的时间成本是不低的，但是这样的体验感一定会比你住一晚要好得多得多。那你玩两天住一晚，第二天玩完之后仓仓促促的，您需要过关，需要去马来西亚，对吧？再赶赴下一个马来西亚的行程。但是咱们是今天我们到了新加坡畅玩，晚上入住，明天玩上一整天，晚上还住在新加坡，然后第二天我们才过关，才进行下一个行程。这样的话让你在整个新加坡的体验度是非常好的。所以我们宁可成本有所增加，但是我们依然坚持着为了让大家玩得好的这个原则，把新加坡的住宿调整为两晚。有跟我去一月份去新加坡的我们这些老听众们，你们别挑理，咱们上一次去的时候新加坡就住一晚，因为毕竟得有第一次嘛，第一次完事之后我才能知道我们应该做出哪些调整。还有在行程上边，我们把一些不需要去看的，没有多大必要去看的，看了之后也感觉没有太大意思的地方，我们就把它删减掉了，我们取消了。然后呢，我们把一些值得去看的，把时间撑得更长一点。比如说在圣淘沙岛上的这一天，我们让大家在岛上畅玩，不管你是玩环球影城啊，还是玩对面的海洋馆呢，还是玩其他的一些设施啊，您都可以在这个岛上畅玩一整天。大家就不用再担心，哎呦，玩到四点来钟，下午的四点来钟我就要从环球里边出来，我这夜场也感受不到，然后我想看烟花秀、灯光秀，还是想看这个花车的巡游啊，我可能都参与不上。不需要考虑，您就搁在里边畅玩就可以了。这就是我们给大家做出的一些细致的调整啊。所以呢，这一站的新加坡、马来西亚的行程是基于我一月份所带的那个团之后，然后再次的对行程做了升级和调整之后所带来的。那么这一次的行程的价格是10888，在暑假的高峰期，如果您花这个价格拿到的性价比是特别好的，而且按照我们这个标准，市场上的标准一般情况下都得在12000以上啊，这是绝对的。我们的信心也比较足，性价比比较高，行程安排得好，吃得好，住得好，全程呢我都会陪着您。大家在出国的时候可能比较担心的是安全的问题啊，到了当地旅行社会不会有这个加收那个加收，我们是一价到底的，各位请放心啊，包括了小费、酒店税这些所有的费用都包括在内，是10888的价格一个人啊。如果您感兴趣，您可以和我们保持联系，最后的三两个名额，如果您感兴趣，您可以来参与一下，您可以拨打我们的广播热线04318515411，打这部电话，或者把您的姓名、电话发送到我们的直播微信，或者在抖音的平台上私信，都是可以的。好了，各位抖音直播间的朋友，感谢各位的关注啊！有什么问题随时吱声就行了。我们继续来迎进打进热线的冯先生，冯先生你好。
9: 哎，你好，勇哥。
0: 哎，说吧。
9: 我现在一边关注着这个直播，一边那个打电话，我不知道您那边能够听得清。
0: 听得清，说吧。
9: 啊，是这样的，我好像去年的时候跟您连过一次线，
0: 嗯，
9: 啊，还是同样的问题，
0: 嗯，
9: 就是一台购买了一台雪佛兰科沃兹的车，
0: 嗯，
9: 完了就是那个车身 C 柱的底部，就是底卡的上部，
0: 嗯，
9: 啊，就是这个对称的腐烂，
0: 嗯，
9: 其实就是没有修好，
0: 啊，嗯，
9: 这个本月的19号，4S店给我打电话说是已经没有传统方式的那个。

0: 能不到一个月就换。
1: 现在出现的，现在出现的叫腐烂也好啊，还是这个锈点也好，大概的面积有多少了？
0: 像拳头这么大。
1: 对，拳头那么大。
0: 啊。
1: 那现在如果他要想彻底解决的话，是不是给你提供的建议是切割？切割之后拿同样的件再往上焊呢？是不是这样的方式了？
0: 他现在的建议是切割。我问他，我说切割之后吧，能不能好？他这个也没有一个回复，而且可能质保期之外，如果再换的情况下，那个厂家那边来电话了，说得需要我自费维修。
1: 嗯，他指的是你现在如果切割也需要你自费维修吗？
0: 现在还在核实，始终没有给我个回复。
1: 嗯，还没有最终的结论。
0: 没有最终的结论，车还在坏着。
1: 哎呀，那你这车这些年耽误了多长时间的开呀？
0: 我基本上天天得接送孩子，所以说修车就很难。就是去年有一次，我说你有没有那代步车给我用一下？
1: 嗯，
0: 结果等了好几个月才修得上车。
1: 越不修他可能
0: 本月的本月的18号我借了一台车，我就别去等他的代步车了。
1: 嗯，
0: 结果本月的18号的那一天，他说休息，完了19号打电话说已经没法传统的方式来修护了。
1: 嗯，
0: 就是继续往下等。我觉得一等二等一等二等的，可能这个车这个使用寿命啊也好，包括我使用现在也真磕碜啊，包括都反正拉腐烂的，而且都起泡。
1: 嗯。现在你从外观上看，大概有拳头那么大呀？
0: 对，起泡的位置确实来说比拳头还要大。
1: 那到现在为止进行过什么样的维修方式了？
0: 他第一次维修的时候是钣金机，第二次维修的时候里边打了防泡胶。
1: 但是
0: 请的时间都特别少，修了一次可能也就维持个10多天，然后就坏了。
1: 因为本身这种维修方式它也不是一个彻底解决的办法，你至少把那块都抠掉了，然后重新弄，把这个锈点都去掉，它这个东西就跟这个物体那个腐烂似的，但你把那个点得去掉，要不然它总是从那块往出锈。我的原来的一台车在这个位置也出现了这个情况，然后呢也采取了只能是采取切割，就把这个位置那小角啊就给切掉了一块，然后重新焊上。这从车辆的使用上来说呢倒是没有什么太大影响，但毕竟我那车比你的车岁数大多了，那是10年的车，那你这比我这小12岁呢，这可能作为你来说就不太好接受，尤其呢还是在质保期之间就出现的这个问题，迟迟未能彻底解决的问题。目前来看啊，如果想彻底修好，很有可能涉及到切割的问题，如果采取其他的方式不太好解决。您这样，您在线等候一下，稍后一小段的广告回来之后呢，我们来连线一下市委会长，从专业的角度给您一个建议。

0: 利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1: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利士顿眼科，利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S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利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利士顿眼科，89285888。
2: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收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世纪三周年庆，缤纷水果节，8月21日至30日轻松来袭。看国际诗歌邀请展，玩水果大作战，团抖音48团100参与券。
1: 蓝航天际，吉林省唯一考试中心，吃住学考一体化，考题精准，省时省心更稳妥。电话18943196669。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哈，马上就要到这个我们七夕了哈，那接下来给大家这个推荐一个好礼物哈，你可以自用呢，也可以送给朋友，那就是我们的这个 Coach 女包哈，只要599元起，那是多款多色任选，然后呢还能加赠礼盒礼袋。其实呢我们说在大家出行的时候或者是穿搭的时候一定是需要一个包来这个撑场面的哈，这样的话呢才能整体的这个搭配更好。当我们一提到这个轻奢品牌的时候呢，很多人其实第一反应就是太贵了，舍不得。那今天啊，我们把这个美国轻奢一线的这个 Coach 包的价格呢，也是打下来了哈。七夕限时破价，最低呢只要599，那是包你满意哈。多款多色任选，限量福利只有100只，售完不补货，错过呢你肯定会后悔的哈。那作为美国轻奢标杆品牌 Coach 他家的包呢，是这个辨识度非常的高，而且呢国内外的这个高端商场奥莱专柜到处都能看得到，超多明星时尚博主几乎呢也是人手几个哈。他家包的这个材质呢也是非常的好哈，然后呢上手特别有质感，关键呢还特别的耐用和抗造，背个几年呢都不成问题哈。那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呢也是全网超火的这个经典的爆款，比如说大容量的托特包、慵懒随性的水桶包、精致迷你的拔酿包，还有圆润可爱的波士顿包、个性十足的流浪包，还有气场全开的这个徽标手提包、简约高级的光皮儿这个单肩包，以及老花控超爱的这种复古盒子包等哈。那日常通勤啊、逛街约会啊、出差旅行啊，什么场合都能 hold 得住啊，而且时尚百搭不挑衣服，这么多的这个款式总有一款是适合你的。那这个 Coach 他家的包啊，在这个官网啊或者是专柜价格呢至少要1-2千哈。那很多女生想买但一直舍不得，今天正好赶上商城的这个七夕大促，直接给您骨折价，只要599元起。是的，你没有听错哈，有的款式价格不到专柜的1/3，我们精选了9款这个网上超火的包包哈，款式高颜值，颜色随你挑啊，每只都带这个防尘袋和这个塑膜哈，还有精美礼盒礼袋包装，七夕您是这个送人非常有仪式感，海外直采资质齐全，而且呢是这个限量的福利，每款只要100只哈。那抢完了就没有了哈，那大家现在呢就可以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你可以回复扣齿，然后呢就可以进行抢购了哈，也可以添加福利官的这个微信，还能再减5元钱。
1: 好嘞，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各位正在锁定的是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正在关注的是勇哥领航，我们来关注刚刚冯先生的问题，来迎进我们的施会长，通过施会长通过专业的角度我们共同来探讨一下。施会长你好。
2: 勇哥好，大家好。
1: 哎，刚刚呢冯先生遇到这么个情况，冯先生呢22年购买的雪佛兰的科沃兹的这款车，23年的时候就发现了吸柱的下方有对称式的这种出现了腐烂的这个迹象，随即呢到店里做过2次的维修，第一次呢选择了喷漆，一小段时间之后呢这事儿呢再次的出现，然后呢他说好像维修方式上是往里边打点了发泡胶，也没能彻底解决，到目前为止这个位置呢可能越来越大。前两天呢他跟店里联系，店里说通过传统的普通的这种维修方式可能解决不了了，那有可能要涉及到切割的问题，把这个角给切掉，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他说你的车呢你毕竟也超过质保，也没能完全的去给他确认说我就免费给你切割，但是呢很有可能呢也会涉及到说跟他唠这个维修的这个费用的问题。费用的问题倒好办，就是你在质保期内出现的这个问题，那我们倒是可以去理论一下。那咱们先来说维修方式，您觉得它目前外观上能够看得到的大概都有拳头大小，有点这个漆面的起泡，里边有这个锈点，应该说这面积已经不小了，而且是两面对称式的。施会长从您的角度您给我们一些建议，目前它的维修方式应该采取什么了？
2: 好的，勇哥，这种情况呢得再深入研究一下，就是生锈维修的话，如果进一步修像他说的进行切割，你普通的这个补已经补不住了，
1: 嗯，
2: 你要再切割的话，那这车不变成事故车了吗？
1: 嗯嗯嗯，
2: 车开了几年？
1: 22年的车，
2: 22年7月份购买的车，
1: 嗯，
2: 开了4年哈，
1: 嗯
2: 嗯，这个之前有人反馈过，就是在网上也看见过，
1: 嗯，
2: 它是一个通病，应该是算是通病，我不知道在网上你在网上查没查过啊？这个它应该是，嗯，工艺的一些问题，比如说钢板或者是处理前处理前处理，比如说电泳啊或者是铸蜡呀等一些工艺上的问题，
1: 嗯
2: 嗯，这个怎么说呢？这个如果说目前影响不大的话，就简单处理一下；如果影响的大的话呢，就那也没有别的太好的办法，因为你咱毕竟一个车主，你没有办法和厂家去诉讼也好，或者是这个维权也好，
1: 嗯，
2: 不太现实、
1: 嗯、
2: 啊。对，只能是咱赶到这儿的，只能是让自己心里边更得劲一点，就是让他看不着，就正常开啊。
1: 开着呢，短时间来说，确实它不会构成什么安全的隐患，太大的影响。但是冯先生说的也对，你说麻麻来来的，你说天天搁这瞅着都闹心。你本来这车岁数还不大，你说22年的车到现在才4年的车，这都折腾这个事儿也折腾了1年多小2年的时间了。你不得不说这心里边不好接受。但是呢，从实际情况来说，看来石会长不建议马上就切割，是吧？
2: 嗯，还是别切割，就是尽可能的处理处理。
1: 嗯，
2: 有很多办法，有很多方法能处理的。
1: 嗯嗯嗯，
2: 不一定非得找店里，自己花点钱也行。
1: 那自己找地儿，没准处理的会更好一点，是吧？
2: 嗯、对对对。
1: 嗯，如果处理的话，大概得需要花多少钱呢？
2: 嗯，单个拳头那么大的话，用不了多少钱。嗯，一个面的喷漆加上一个处理，有个1000多块钱，那肯定处理的非常好了，就已经。
1: 嗯，两个加一起2-3千块钱呗。
2: 嗯嗯，对对对，
1: 差不多。
2: 嗯
1: 嗯，冯先生，这也是个好招、
2: 哎、
1: 啊。反正呢，自己可能搭俩钱儿，但搭俩钱儿呢，可以把这个事儿处理得更彻底一点。或者说呢，如果店方说可以再简单的处理呢，你可以再让他先处理着。以目前你的车龄来说，石会长可能不建议直接选择把这个角嘎掉。虽然漆啊、这个腐蚀的地儿啊、反锈的地儿可能把问题解决了，但毕竟这么一个吃重的角这个位置已经出现了切割，可能这是石会长给您的建议吧。好吧。
2: 哦，没有。但是有一点，有没有我再说一句
1: 啊？你说
2: 这个车现在质保就在质保期之内，它反复的修没有修好啊。
1: 嗯。
2: 而且现在腐烂面越来越大，我怕它会导致其他部位再继续延伸的腐烂。
1: 嗯。您这样哈。刚才呢是我们从维修的角度给你的建议，那从对于您这个事儿的包括维权的这个角度呢，我给你这样的建议，你先配合店里让他拿方案，你先别等着他，别听他在这说的，哎呀，你可能是这个，可能是那个，你说我反正就这么一台车，就这个毛病摆在这儿了，是不是你们的通病，你们自己心里有数，什么样的维修方式，我的车什么时候出现的毛病，你们心里都有数，我质保期之内出现的问题，现在你们迟迟未能解决，这个事儿肯定由你们来管，你现在就给我一个，就是说你给我一个最底的底线，你到底要怎么做，你是让我自己掏钱还是怎么着，回头你把这话要完之后，咱们该跟他连线连线，该解决再解决，好吧。
2: 啊，好的
1: 啊，
2: 我打电话他们这两天天天在打，一直都没有人联系我回复我，
1: 但
2: 是厂家都没有回复。
1: 如果方便去趟店里跟他们说在多长时间之内需要给你一个结论，需要给你个回信，然后我好考虑下一步该怎么做，这毕竟像你说的，这是咱们质保期之内所出现的问题，然后你的任务是把厂家的电话 4S 店的包括负责人的有手机号码，当然最好了，把这些电话都统计好，然后回过头需要的时候我们随时跟你联系，好吧。
2: 好的，
1: 兄弟。嗯，你先往前推一步，让他给你一个结论。别咱一量过去之后，他说啊，那你看我们要采取这个，我们要采取那，我们马上就商量。那你就整的来来回回，你就说你到底怎么办吧，你就直接跟我说个事儿，说个底儿事底儿，给个交个底儿就得了啊。
2: 哎，好，谢谢兄弟，我知道方向了。
1: 嗯，行，好嘞，跟您说再见，谢谢石会长，跟二位说声再见啊。时间关系呢，今天我们的抖音的直播呢就到这儿啊。这个如果说。啊，梦里水乡说小智呢，小智在上午的时候，你9点到10点你就能看得到了。进入到抖音直播间没有点关注的朋友，大家可以把关注点一点。嗯，谢谢各位的关注，一个小时的陪伴，今天咱们的直播就到这儿。明天的上午的9点钟咱们不见不散，跟各位说声再见。

0: 张体育彩票都是微公益善举，帮助他人也照亮自己。截至目前，吉林体彩已经累计筹集公益金超143亿元，用于助力体育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

0: 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1: 林天儿，你看见雨山了吗？
2: 雨山？他在家收拾行李，准备带团去云南呢。
1: 啊，云南？
2: 对呀，九月跟着1038去旅行，雨山带队云南、泸沽湖、香格里拉全都安排上。
1: 太好了，你快给我详细说说。
2: 哎呀，季哥，我现在没空，因为我要带队出发去神秘国度了。
1: 啥？你也带队出发？去哪儿啊？
2: 去尼泊尔雪山佛国，直面喜马拉雅。
1: 不是，你俩这双线齐发，一个去七彩云南，一个去秘境尼泊尔，那我咋办呢？
2: 你现在就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云南或尼泊尔，席位有限，抓紧报名呗。
3: 这个九月跟着1038去旅行啦。
4: 我们每个人都梦想腰缠万贯，
5: 梦多买单。
6: 但现实却给了我们一记惯蛋，
7: 了不起。
8: 曾经的我，
9: 如果你有需要的话呢，我们可以从意大利订回来。
8: 如今的我，
10: 3、2、1上链接。
11: 直到他的出现，
12: 省心的生活
13: 让每一分钱都闪耀。
14: 清空购物车有了法宝，周末去哪玩也不再烦恼。
15: 买买买，其实不必太花钱，团团团省到你的心趴尖儿。
16: 跟上小雪杨斌的步伐，周一至周五3点到4点，
17: 省心的生活，
15: 省心的生活，
18: 省心的生活，
19: 省心的生活，
20: 省心的生活，
21: 省心的生活，
22: 支付宝到账，
23: 省心的生活，
24: 省心的生活
25: ，nice。

手机的生活，让您生活中的每一分钱都变得更加闪耀啊！下午的15点到16点，一个小时的手机的生活正式上线，和大家一起在购物里面省省钱，省省心。那参与我们节目的方式啊，咱先不说有啥，你先觉得咱这档节目你用不用得上啊，对吧？你说外面卖西瓜的啊，8毛钱一斤，我今天就是拉肚子吃不了，那7毛钱一斤我也不带买的。但是这西瓜要好吃的话，是吧？1块多、2块多、39.9块一个也是它。所以说你得先评价一下咱这档节目你用不用得上。这档节目有啥功能呢？有啥用途呢？它不光是在收音机里和您陪伴的一个声音，它更是你在生活当中购物的时候一个小小的角色小平台。哎，比如说昨天晚上有位听众问我，杨斌，长春哪儿去雀斑比较好？我说哥们儿，这个真难为我了，这个真难为我了。你要说长春哪家麻辣烫好吃，我给你推出仨来。哎，长春哪家卖水便宜，我给你推出俩来。长春哪家去雀斑强，我还真不知道。但咱的节目啊，每天搜罗全网的各种优惠券，让大家在购物的时候更加实惠和更加怎么省心吧啊！因为我说嘛，就是虽说现在这个人人都是手机时代了，不过大家购物的信息差还是有的。来，先说第一个薅大羊毛的事啊，这个羊毛咱薅明白的话，大家能省下3000块钱。什么羊毛呢？就长春呐，关于这汽车消费、汽车购物又要发一轮的消费券了。如果说大家在最近有购车需求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这一波汽车消费券的发放。由这个吉林省总工会的微信公众账号刚刚推出的一条微信啊，下午的14:20，哎呦，我看看啊，14:20，就是1.5个小时之前啊，说什么呢？吉林市商务局啊，组织发放了叫做“大东山水迎天洽，盛夏嗨购嘉年华”的汽车消费券。也就是所有吉林市的朋友，都可以有福了。同时呢，这批汽车消费券的朋友啊，是针对于咱吉林省的购车活动的入口已经开启了。啥意思啊？就是你别管是哪儿的，就这段期间你想买这汽车，在吉林市的4S店下单，您就能领着这个2000到4000块钱不等的消费券。活动端口开放时间呢是2026年的8月13号的10点到8月31号的20点，统共的消费金额呢就是300万，也不多。其实呢大家

在登记完机动车和您这个相应的对应账号之后啊，我估计有个千八百辆的也就结束了啊。大家怎么领呢？来具体看一下补贴金额啊，5万含5到15万之间的汽车，每台补贴1000块钱；15万到25万的汽车，每台补贴是2000块钱；25万到35万的是3000，35万以上的是4000块钱。具体的操作流程呢，我估计马上各家公众账号就会转发了，大家也不用着急。但是对于我们交通广播来说，买车的听众还挺多的，最近在看车、在买车、在犹豫的朋友们啊，这一波消费补贴您看您要不要领上一波？当然这汽车吧也是咱生活当中的大件了，咱不能为这1000、2000、4000、8000的就付出这10万、20万的一个成本，是吧？但是当您真需要的时候，我把这消息告诉你，那就相当于这2000块钱白捡的啊，就是这1000块钱白拿的，这多舒服啊。同时呢，这回这个吉林市的消费券也可以全省来领啊，就是还有个配套活动，就是中石化和中石油，哎，还为这些购买汽车的车主朋友啊提供一些加油的立减优惠券。比如说呢，中石油呢给大家赠送的，比如说200减100块钱的汽车优惠券20张啊，300减18的高标的汽车优惠券10张，就是大家只要买车的，只要符合相关价位区间的，都会赠您30张到40张的加油优惠券。具体的操作流程的话，大家瞅一瞅看看啊，在这个微信公众账号吉林省总工会，或者关注咱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明天也会同步这个消息。然后这周末呢还有个啥事呢，就是咱长春朋友千万别错过啊，咱这个东北超呢是越踢越热乎啊，长春呢也立秋了，这个天呢也是越来越短了，所以说呢距离东北超的收官之战也是越来越近了啊。8月15号本周六下午的7点35分，长春队对沈阳队的东北超比赛也正式在长春的奥体中心进行对决。那这场比赛呢，大家想去看的那抓紧时间买票吧啊，这个但是大家不要轻信这票贩子和黄牛之间手里倒的票，还是要到正规渠道去进行购票。目前长春的战绩不错啊，我给大家看看长春的战绩。据说啊，长春这战绩有望在下一轮当中有个二轮游。就大家各支支持的足球队也挺多的，我看那个大连队前两天对这个辽宁铁人队，哎呦，这个踢的真不错，哎呀，这个主要这个什么叫做球场里的 T4 呀 ？T4 这什么单词啊？大家有没有认知的？再给我在这个公众账号给我解释一番呗。就说达到了世界级别的一个 T4 的入场仪式啊。长春呢目前已经踢了6场比赛，第一轮呢是1-1。战平了通辽，第二轮呢是1-1战平了大连，第三轮呢是0-2啊赢了延边，第四轮呢是0-2赢了鸡西，第五轮呢是1-1战平了呼和浩特，第六轮呢是1-1战平了哈尔滨。也就是在这六轮当中呢，咱们是2胜4平，还没输过球，积分10分，哎呦我天哪，不错啊。六轮过后呢，沈阳队是积12分，大连队是10分，长春队是10分，但是咱净胜球啊比这个大连队少了点，所以说暂列第三位。也就是说今天对，就是这周六啊，长春主场对沈阳这场比赛，如果说咱长春队赢了的话，大连队不赢的话，咱就有望登顶这东北超的第一呀。所以说这场比赛还是值得一看的啊，这个说的我都兴奋了，我把我那个记者证啊、采访设备啊、摄像机啊都准备好，这可是一场焦点之战。
好了，说完了这么以上的新闻啊，有这东北超的，有这个消费券发放的，接下来咱再说说咱省心生活群里有啥好东西跟大家说一说啊。啊，这两天呢我在这群里发了一些集中的物品，还是挺多的，大家瞅一瞅看看有没有自己需要的。首先啊，在情人节期间呢，有一个 SK2 的氨基酸的洁面霜120

刻的叠加消费券和这个礼金呢，包括淘金币，到手价格是216.8块，这个价格的话就已经非常不错了。这个正常啊 SK2 的洗面奶啊在350块钱左右。那咱这洗面奶在哪发货呢？在天猫的国际自营全球超级店发货，前面都有天猫国际的标识啊。如果说大家需要的话，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进群，到群里啊你就能找到这款 SK2 洗面奶216.8的链接了。情人节期间呢，什么口红啊、唇釉啊、圣罗兰的七夕礼盒套装啊也都有啊。比如说圣罗兰的皇后，夜皇后调皮水精华礼盒，到手价格是1398.6块，真贵呀、你真是调皮呀、但是1400块钱花的还算值，为啥值呢？它里面有四五样东西呢，有这精华30毫升，调皮水150毫升，再送你一个调皮水30毫升，自由之水7.5毫升，夜皇后洁面30毫升，夜皇后精华7毫升。好了，另外呢就是圣罗兰的黑管口红3折叠系列，就是啥意思呢？人家口红啊不单支卖你，按盒子卖你，3折叠的盒子，你说这里得多少支口红吧？啊，什么好几支口红，到手价可是1327.3块，包括了限定的黑管2个，限定的粉垫，赠送的7件小样、眼罩、化妆包等等等等，叮叮当当啊，一堆口红，加上这些小小的配饰，卖你1327块钱。当然，就是如果说在七夕期间呢，你觉得这东西值，你这1000块钱、800块钱选不着好东西的话，一可以咱在省心生活里面到这天猫国际上或者是圣罗兰的官方旗舰店挑一挑。第二，你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上挑一挑。吉林交通广播，您回复秒杀俩字，你看看咱在七夕节给大家提供的这些礼物啊，或者购物的产品也真不少，有帽子啊，有这个吃的，有女生愿意要的面霜，还有成套的化妆品也挺多，而且价格呢要比网上便宜很多。再来看七夕节礼盒的盛装啊，还有阿玛尼的粉色限定手链加礼盒是385块钱，兰蔻的超修复小黑瓶眼霜到手价格呢也是这个看多少钱啊，也是346块钱啊。这个呢是要需要凑一下单的，也需要京东 Plus 会员的，之前上面那些啊都不需要，都不需要啊，唯独就是阿玛尼这个红粉色的限定小礼盒是需要京东 Plus 会员的，我瞅瞅去。

0: 你别说哈，就是我现在进入人家的官方直播间，找这个主播呀，就是好看。完，再一点呢，主播就很淡然，哎，就这东西爱买不买，我肯定有需求的人，可能你需求的不是我。再一个呢，他这个小礼盒还是挺精致的，都是小爱心型的啊。大家也想要的话，自己瞅瞅看看，原价是500多600多，现在我们给大家找到的优惠券，到手价格是385块钱，也算是合适。但价位上贵不贵呢？它稍微还是贵一点。是啊，不过呢，咱已经是就这么来说吧，你买台奔驰，咱不能指着3万2万到手，它那个市场价值就在那儿了。所以说呢，你还得是就是按照您的市场价值规律来进行购买。咱可以瞧不起它，咱也可以不买它，但是咱得尊重它的价格。来，接下来说完了七夕节。给老婆送的东西，接下来咱再说说七夕节老婆可以给老爷们儿买的东西。你说咱老爷们儿需要点啥呢？我也没想明白哈。你说咱需要一箱冰镇的啤酒，一箱每个月都可以兑换的什么零花钱券，还是说一张午休卡？
1: 026吉林银发康养暨适老化产业博览会来了，9月11日到13日，长春国际会展中心345号馆，吉林交通广播联合主办，十大展区适老改造、智慧养老、康复辅具、中医药康养全覆盖，名医义诊、银铃交友、文艺展演同步开启。9月11日到13日，带上爸妈逛家门口的康养盛会。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雨天驾车途经积水、塌方、山洪路段，请及时绕行；城区内涝区域远离水流漩涡，严防坠入排水井等地下设施。
0: 这太奇怪了啊！我就一说给老爷们儿送点东西，他你还上广告，哎，就是，哎。啊，你说咱老爷们儿在七夕节的时候要过啥呢？其实我们啊，就是想法非常简单，要的两样东西，你看，就是各位收音机前的各位女性朋友们，你看能不能满足我一个将近40岁的老爷们儿的需求？第一个，我们想要个笑脸，就这礼物啊，我们买回去喜不喜欢？你先给我装作喜欢，行不行？啊，行不行？是吧？装作喜欢之后，然后咱再好好说说，老公啊，这个礼物是多少钱买的呀？哎呀，那我可知道这礼物有的时候便宜啊，便宜的时候200多，你这500多是不是有点贵呀？哎，心意老婆领了，咱俩不行把这退了呢，咱到线下商场逛一逛。就是，我告诉你啊。各位女性朋友们，就这一套嗑，你在别人给你送完礼物之后，你跟他说了之后，这老爷们的里子面子都有了。哎，一方面知道，哎，我收下之后，哎，开心，我这装出开心也行啊。但是我不开心的时候，我觉得你买贵了，买贵了别着急吱声。你现在说了，咱也不能退，还影响了人家男生给你准备礼物的一片真心在玉壶啊，是不是？然后咱吃完饭之后晚上睡觉琢磨，也不耽误你7天无理由，是吧？然后你好好说说，好好唠唠，你还给出解决方案，说我挺喜欢的，但是这玩意稍微有点贵，咱俩退了之后到线下买一买，你看看还出了一个到线下的招。就告诉你，听完这套课，老爷们再买一套也就是买了。所以说有的时候就夫妻之间这个你要说吵架也好，说我对他好他不知道，哎呦，就不愿送他东西，一送东西他不喜欢，总让我退，就其实谁不喜欢礼物啊。但是你要说男女朋友之间，是吧，你是你的，我是我的，你送我啥我都接着。但是你俩是两口子，你俩七夕节男生想表示表示，女生想恩爱恩爱，那就是两一个家庭的事儿。男生花的钱那不也是左兜掏右兜吗？ 所以说你在咱省心生活里面听一听啊，就是有的东西老爷们儿咱别买贵了啊，送的东西呢咱送到心坎上，送到心意上，是不是？来，那咱们继续往下听呗，是吧？那接下来女生可以送男生点啥东西呢？我告诉你啊，我们男生要求一点也不高，比如说你可以送给我们一个耳机啊，送你耳机，在家不戴耳机我说话就跟听不着似的，送你个耳机那不就更听不着了吗？你说的状态我也有，我告诉你，所有男生，天下男生一般黑，都是这个状态。就你他但凡要干点啥的时候啊，就你就是放下那个心理预设吧，就是他能够70%的几率回答你，那说明你在心里已经是高高在上的一个地位了，高高在上的地位了啊。所以说就男生都这样啊，就有的时候听不着是很正常的啊。送给我们的什么耳机呢？比如说纽曼的不入耳式的耳夹式蓝牙耳机，原价呢是189块钱，现在是98块钱，现在是98块钱，因为我给大家找到了一张满198减100块钱的券，到手价格纽曼家的夹耳式的蓝牙耳机，什么无佩戴感、Hi-Fi 音质，我看还有啥玻璃音效啊？当然这些东西呢都是这个主观感受的，我也没听过啊。上面是这么写的，还有什么钻石纳米振膜、动态定向传音、骨传导增强、38小时持久续航、AI 智能降噪、防水防汗还防掉，多好，只需要98块钱。想要的朋友，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恢复省心生活。七夕节还能送我们老爷们儿点啥呢？你可以在科技产品上下点功夫，比如说那个大疆的4S店，不是，这不叫4S店，大疆的专卖店呢，你陪我们逛一逛。那老爷们儿有时候喜欢的无人机啊，你陪我们瞅一瞅，哪怕不买，但是得到了一个家里人的认同，我们也很开心啊。另外呢，现在想考无人机驾照的朋友们，一定别错过这条消息，一定要认准蓝航天际。这个蓝航天际啊，是个学校的名称，也是民航局指定的吉林省唯一的考试中心。为啥在这考试呢？因为这是权威，这是练、学、考、实操都在一体啊。人家的民航局给你把这指定了，你也不操心了。同时呢，咱们在这学呢，你考试起来也更加的舒坦，因为你练那个飞机啊，也许就是考试那个飞机。你练那个场地啊，那就是考试时候那个场地。所以说场地熟，风向熟，你心里是更加踏实的。能在这儿学啥呢？你想学这个多旋翼的、直升机的、垂直起降固定翼的，还有固定翼，这些多种机型都能进行学习飞翔。同时呢，多旋翼的啊，还有这个视距内的、超视距的、教员全等级的也都能考，零基础也能轻松拿证。位置在哪儿呢？位置啊，人总部就在长春，吉林广电大厦不在这儿，但是在长春呢，你能找到蓝航天际的一个总部。如果说外务县的朋友或其他地域的朋友呢，不要着急，您记下电话18943196669，18943196669，用这个电话呀打一通，您就知道距离您家最近的学习地点在哪里了。吃住考学一体化都可以，省时省心，想飞想考证，想考证就找蓝航天际，一路为你保驾护航，18943196669。好，这个你看看，宋兴义回复个包啊，瞅瞅这个包吧，有一个兰蔻家的面霜，还有一个 MLB 的包，也都是在这个七夕的时候可以往外送一送东西啊。来，再说男士蓝牙耳机还有啥呢？还有纽曼式的挂耳式不入耳的蓝牙耳机79块钱，金韵家的耳夹式骨传导耳机也是78.9块。另外呢，在8月15号还可以大家抢一抢这个家电的券， 这家电券呢先抢着，万一能用得上呢，爱果乐家的人体工程学电脑椅辅导，8D 调节扶手加 4D 大曲面仿生腰托加4级气杆脚踏，气压升降，到手价格397块钱。就大家如果想要电竞椅的，想要学习椅的，想要这种在家里非常舒适的能够办公啊游戏啊学习的椅子的，这款椅子您可以试一试啊，而且这款椅子还带运费险。来吉林交通广播，下午的15点到16点，一个小时的省心生活节目正在直播当中。刚才我们说了一些情人节，这情人节我说的是咱七夕情人节啊，这可是咱中国传统历史上，中华民族传统历史上，哎，是咱自己的情人节啊。在这情人节还可以买点啥呢？比如说索爱 T8 的电动剃须刀。还有德芙的新宇巧克力盒，这新宇巧克力盒原价39块钱，现在是19块钱，还是挺值得抢的啊。另外呢，这不是也快到8月15了吗，也到蟹黄肥美的时候了，蟹太太的大闸蟹礼卡现在200块钱能得到的是5只3两的公蟹，5只2两的母蟹，一共10只蟹，到手价格是200块钱，也算是挺合适。

来继续看看啊，今天还有啥这个好物分享推荐的。如果说大家想要时装表的，今天咱有 Coach 的 ，Coach 的面霜还有包是吧？还有这个一块谁家的呢？这个马克华菲家的时装表啊，这时装表呢，人家正常售价是，哎呦，这别说这正常售价，正常售价我是肯定不带买的。他家的一块时装表，时装表啥意思呢？就是一个很好看的造型，然后你可以配什么裙子呀，配什么工装啊，或者配着就比较时尚百搭的一些造型吧。这块表呢，它没有太多的收藏价值，但它有很多的这个搭配衣服的价值在，叫时装表。时装表呢，多数都石英表，多数都是石英表啊，就是机械结构简单，然后上手比较简单，同时呢，这个本身表的价值并没有那么高，没有那么贵。这块马克华菲家的叫做小龙表礼盒，小龙表礼盒啊，到手价格是79块钱，哎，一块手表79块钱。你按理来说的话，如果是在我小时候，79块钱买一块表已经是一个不错的起售价格了。我记着我第一块表是在华正买的，上面是戴七龙珠里的孙悟空，拿了一个小红棒子，然后呢是一个夜光的表盘。哎呦，我天天买到那块表39块钱之后，天天都在被窝里瞅啊，就天天都瞅啊，就五个脑袋就是瞅夜光针啊，夜光表啊，就可漂亮了。现在这块表还在家里蹲着呢啊，当然不好使了，它也是非常简单的石英表的机械结构。后来那时候就想买卡西欧了，但现在79块钱如果买块表的话，你就只能是把它当做一个玩具表或者时装表来戴。这个马克华菲的时装表颜色还挺多，适合女生和男生。男生呢有那种宽大表盘的，显得特别的粗犷；女生呢都是那种小小细手腕的，显得就觉得哎，这个女生很有气质，像是电视剧里走出那公主的感觉。大家想要的啊，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

来，接下来再介绍下一个单品啊，是当日常用品啊，什么东西呢？冷酸灵的护齿抗敏牙膏组合，九件套，极地白牙膏两支，牙刷三支，赠送牙刷，就到手一共是五支牙膏，再加赠送的牙刷，一共是26.9元。就它这冷酸灵的牙膏啊，你就千万一定记住，在网上买。你要在线下买的话，这一个牙膏就得卖你40。现在是这一堆牙膏加一堆牙刷才卖你26.9元。

0: 然后又说到牙齿的事儿，这牙齿大家一定要注意啊，就是大家有的时候说，哎呦，我这牙也没啥事儿啊，就是有点这个塞牙，或者有点这个小活动，哎，就是吃饭的时候呢，就有点酸呢，有点凉啊，就不受不了。您别不当回事儿，就人嘛，为什么叫恒牙呢？就一辈子换完牙就是一颗了，恒比钻石还恒远。你一辈子可能不拥有钻石，但是你一辈子肯定有那恒久远的一颗牙。当你小毛病不注意的时候，这牙齿啊，你就是不会是亏待你的啊。以后啊，当他有点什么遭殃啊，有点漏啊，有点这个细菌的时候啊，最遭殃的就是你啊。到时候补这牙，花这个补牙的钱会更遭罪和更贵。所以说呢，牙齿问题大家一定要及时去检查，每年呢定期做一次牙齿的洗牙工程。这洗牙的时候，不光做牙齿表面的洗清洁，还有抛光也可以做呀。同时呢，啊，你还可以检查一下自己的牙齿是不是有坏、有龋、有需要补、有需要弄的，这个时候就防范于未然了。啊，你这个真是需要补的，那就抓紧时间补上。
1: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2: 我们每个人都梦想腰缠万贯，
3: 梦多买单。
4: 但现实却给了我们一记惯蛋。
5: 了不起。
6: 曾经的我，
7: 如果你有需要的话呢，我们可以从意大利订回来。
6: 如今的我，
8: 3、2、1，上链接。
9: 直到他的出现，
10: 省心的生活让每一分钱都闪耀。
11: 清空购物车有了法宝，周末去哪玩也不再烦恼。
12: 买买买，其实不必太花钱，团团团省到你的心趴尖儿。
13: 跟上小雪杨斌的步伐，周一至周五3点到4点，
14: 省心的生活，
12: 省心的生活，
11: 省心的生活，
15: 省心的生活，
16: 省心的生活。
17: 省心的生活，
18: 支付宝到账，
19: 省心的生
20: 活，
21: 省心的生活。
22: Nice，
0: 羊来了，
23: 羊来了，羊是啥羊？
0: 啥羊？来啥羊，咱薅啥羊毛。但记住了，这羊毛不是当交通广播给的，是当交通广播给你个望远镜，让你看到的。啊，究竟这颗羊呢，值不值得薅呢？或者是这个东西值不值得买呢？得说看大家的自己的需求啊。你比如说，下面有推荐东西啊，叫做喜茶家的青果茶组合套装，一共是450毫升的这种茶饮或者是饮料吧，12瓶，到手价格29块钱，一瓶才2.4块。如果说大家喜欢这喝这茶的话，会对这个叫做喜茶家的饮料，就是果味饮料感兴趣的话，那你肯定是必冲的。但是如果说我就平时喝的白开水，你啥时候囤矿泉水的时候告诉我，那这东西我就可要可不要的，是吧？但是这个链接我也给大家发到群里去啊。

来，接下来说一个叫做舒润面霜，叫有修复、舒缓和保湿功能的一个面霜，叫做薇诺娜家的。这款面霜啊，直播间卖到137块钱。谁带的货呢？李佳琦带的货。李佳琦带的货啊，咱们现在给大家找到链接啊，到手价格是50克，到手价格是35块9毛钱。这就很合适了啊，这就很合适了。大家有需求的话，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

是吧？这个薇若娜有朋友说了，说用过还不错哈、啊，本来也是平价大碗啊。这个你说的话很专业啊，我没用过，但是这个品牌的话，我听不少女生提起来过啊，也有在群里找的。这回有需要的朋友们，千万就别错过了，能拿下就拿下，因为价格不贵，35.9元，然后能买一个50克的，他家这三合一的叫做舒润霜，挺合适的。下一个是德利家的高端职业式的丙烯马克笔。这马克笔套装嘛，我总推，因为我家孩子他特别喜欢画画，真特别喜欢画画，而且画的画吧都特别的出乎意料。降天就是他在天空中发现了太乙真人的那只猪，然后就说想给他作画画下来，结果画完之后呢，好像是那神笔马良的马。因为他没有什么这个构图能力嘛，但是他孩子们总会发挥自己的想象，在白纸上创作自己的意愿啊。德利家的高端职业式的丙烯马克笔有啥好处呢啊？这马克笔啊和可擦笔不一样，马克笔呢一定要整一个那个图画本来画，因为马克笔它那个里面的液体啊容易透啊，印到你桌子上的话还会形成二次的这个伤害。所以说呢，一定要整个马克本，这个马克笔的本来画，这个非常关键。这个笔多少钱呢？24色装的德利家的，而且是德利家高端系列的24色装的马克笔，到手价格是25.9元。您别觉得现在用不上，就等到您家孩子开学或者您家孩子需要的时候，你到门口那个文具店也好，书店也好，或者是找个批发用品城也好，你绝对花这个价格买不下来。就是多囤两套没毛病啊，25.9元，24色的德利家的丙烯马克笔。怎么买？有朋友问怎么买啊？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

好了啊，其他东西呢都是这个化妆品了，我就不往上推了啊。接下来我再说说咱省心生活一口价的一个产品吧。这样的话，大家在购买的时候，这个知道咱节目组啊还有另外一个功能，就是给大家买东西的时候省省钱啊，买东西都是省省钱啊。最近大家买的比较多的就是空调啊、冰箱啊，空调是首当其冲的，因为这个夏日炎炎，虽说过了立秋之后，但是天气的秋老虎啊也一直没变过。长春呢这两天会下点雨。温度会下降一点，但是在周末的时候又会回升到30多度。今天咱推出一款空调呢，主打的是一个好用、大碗、便宜。咱推出的是海信家的空调，叫做智省电系列空调，新一级能效，而且是纯铜管大风量，57度自清洁，整机质保6年。你就看看，就这些功能加在一起的话，我觉得这款空调就非常的香了啊，非常的香了啊。原价是2399块钱，现在国补之后呢是2039块钱，咱省心生活一口价给大家做到的价格是1699块钱，就是在2039的基础上再为大家省300到400块钱，达到1699。那咱就接下来好好介绍一下这种空调呗，海信家的空调啊，大1.5匹的啊。就是大家对于空调啊也不用过度于执着，就是我家必须得安格力的，我家必须得安个这个美的的啊。其实有很多家的这种质保时间长的空调它都很不错的。就这么说吧，你但凡是到外面吃饭，你就发现门店的空调很少用格力的，他们多数都用的 TCL HiSeV 哦，哈哈，长虹啊，都用这些品牌的空调。那对于我们家用来讲的话肯定是不入法眼，但是对于商用来讲，他们是经过时间考验的，就品牌力上还有它的质量的耐久程度上是可以经得住考验的。再一点，你想想外面的空调是不是成天成天开，咱家自己的空调也就一年开那1-2回呗，你有必要买那么好的，买那么贵的吗？

来说说海信的空调有什么好处。第一个，海信的空调呢现在做了一个活动，叫做海信的清凉季啊。这款空调呢是给大家六年的一个质保，原价是2399块钱，现在国补之后的价格是2040块钱。那咱省心生活还为大家再便宜300多啊，能给大家做到是1699块钱，还不占用大家国补的名额。然后说，兵哥，那1699到家之后，我是不是就不需要花啥钱了呢？到家由京东的海信旗舰店为您送货，那这东西呢，肯定是不需要您出一兵一卒，出个露营车啥都不用，人家官方啊就直接把这货送到您家门口了，敲敲门说，先生，您家空调到。

0: 到一些耗材是需要花钱的。耗材有啥呀？比如说您这个外挂机在外面有没有那个铁架子给它挂一挂支撑一下，40-60的您有没有这个备份啊。另外呢，家里的铜管，如果说您家的空调安的特殊的话，一米或者空调自带的铜管不够用的话，那它还给你延长一米，人家官方是有收费标准的。同时呢，如果说您家是4楼以上的条件的朋友，您家安装空调的时候还会多出一个高空作业费100块钱，不随着楼层升高而涨价，就是您是4楼也是100，14楼也是100，24楼还是100块钱。这就是空调基本上安装的费用吧。另外呢，就是看您装修的时候有没有这个空调的预留口位啊，打个孔大概是80块钱到60块钱之间啊，得是您自己来看看这个售后收钱是怎么收的啊。就算是大家在网上，您比如说咱不打折，2399把海信空调买到手了，您到家该花的钱和咱1699买到手的钱是一样的。就不会是说咱买的便宜了后续就给你收费收高了，不会的。你买到家里，师傅根本不知道你多钱买的，你只需要正常进行安装就可以了，安装费用普遍在200块钱左右，你这空调就可以正常使用了。所以说一台2399的空调，现在咱到家的落地价是1699，安装使用的价格大概在200块钱，所以说这台空调整体成本在1900块钱左右。这已经是在2000块钱以下，性价比很高的一台空调了啊。而这台空调呢，还具备了一个 AI 自清洁功能，57度高温的杀菌，外面纯铜管的设计，1.5匹的大匹量啊，吹风啊制冷啊都非常快速，你也不用担心，因为这台空调是由海信官方旗舰店为您送货，同时它整机质保6年时间。想要的朋友一会儿留下您的方式。
1: 贝氏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2: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贝氏顿眼科，贝氏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10秒摘镜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贝氏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贝氏顿眼科，8928-5888。
3: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世纪3周年庆，缤纷水果节，8月21日至30日，轻松来袭，看国际诗歌邀请展，玩水果大作战，团抖音48团100参与券。
4: 大家好，我是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刘念。秋冬滋补吃海参，海参还是野生好。永礼记北极红参，冰川极鲜，深海瑰宝，8到10年参龄限量捕捞，个头大，营养足，肉质 Q 弹有嚼劲儿，无需泡发，自然解冻后即可食用。吉林听友限时特惠，买3斤送3斤，498包邮到家，购买3组再送2瓶法国伊尼特原装进口红酒。订购热线400-699-2799。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参即可下单。
1: 以前我没吃过燕之屋晚宴燕窝，但怀孕的我一定要让宝宝吃到，用心守护我宝10亿周全。
5: 燕之屋晚宴好燕窝，晚晚滋养。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6: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汛期江河水位上涨迅猛，请勿在河道、河滩、堤坝和水库下游附近垂钓、游玩、逗留，自觉远离行洪危险区域。

质保怎么算，发票怎么开，哎，给大家说清楚了啊。因为了解咱们省心生活节目的朋友都知道啊，咱这个一口价的家电产品还是很具有这个价格优势的，就基本上你在线上线下是找不到这个价格啊，你在线下根本找不到1000多块钱空调。嗯啊，另外呢，大家不要觉得海信的品牌怎么怎么样，海信品牌咋的了？人家世界杯也赞助，人家主做电视，但是有钱人做点空调没毛病，而且人质保6年，这么大品牌跑不了，你怕啥的？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4个字省心生活，省下来的省咋回都行，但这4个字你打出来就行啊。

大家刚才想要那海信1699空调的朋友们啊，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然后呢我给大家挨个回复挨个去聊啊，这个空调适不适合咱家装，多长时间能装上，谁给咱送货。

0: 来，接下来咱看看啊，来自于美国轻奢标杆的 Coach 给大家带来的七夕节好礼啊。这款好礼呢，大家在这个七夕节期间呢，是自用啊还是送礼啊，都是比较划算的。就是 Coach 家的女包，现在只要599块钱起。
1: 当一个人的
0: 一般在买这样的包的时候，我们先不说包的样式什么东西啥的啊，咱先说它真假啊。也就我说的再天花乱坠，啥国际限量款，那假的有啥用啊？没有意义。咱交通广播给大家上架的这些国际大牌的美妆也好，包品也好，轻奢产品也好，全部都是啊正品，而且给大家都带有蚂蚁链的溯源。啥叫蚂蚁链啊？就是我觉得这起名起得挺有趣的。你看蚂蚁要输送个啥东西的话，它都排队走，就什么意思，不落下任何一环。咱这个蚂蚁链溯源呢，就是相当于这个包从生产到发货再到销售再到怎么来到你手，它不落下任何一环，在那二维码上都显示了它是怎么来的。这叫蚂蚁链的验真假，蚂蚁链的一对一的溯源。好，接受这包是真的，接受这价是599，接受了这是轻奢品牌扣着之后，咱再看看这包有啥东西。首先这款包啊有几个样式，有几个材质，有的包呢它是皮子做的，有的包呢是它的帆布做的，看大家使用的一个习惯和搭配的一个习惯啊。有大容量的托特包，慵懒随性的水桶包，精致的迷你麻将包，圆润可爱的波士顿包，还有个性十足的流浪包啊，这些都是 Coach 家的正品包包。大家在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 Coach 两个字，就能看到这款包了。599块钱啊，一共9款包，但是大家不是说599块钱就能买到手，部分款式599块钱起，它得往上点的话也得799了啊。先跟大家做个心理预设啊，没关系，一共就是限量100只啊。如果说大家能抢到的话，今天是第一天播这个包，大家还能够把这号啊、型啊、瞅的全，等明天播的时候，可能就剩下一些被挑剩下的了。我就只能这么说了。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 Coach 两个字，来看看这个 Coach 的包599要不要来一个。

来，再说下一件事啊，就是咱们吉林交通广播这个银发经济的事情啊。这个银发经济博览会呢，马上在9月11号到13号之间也要召开了，是由咱交通广播一个联合举办的单位，在会展中心的345号馆进行这个举办。如果说大家有需求想来看看想来瞅瞅的话，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因为现场呢这个养老趋势啊，的确是我们年轻人或中年人该去关注的东西了。一方面，咱上有老下有小，咱得关注一下老年人怎么活得

更舒服，帮自己的爸爸妈妈改善一下生活条件。那为啥有候鸟式的这个养老方式啊？那为什么我们就要变成候鸟式呢？现在还有没有其他方式呢？是不是？咱们了解一下，有没有在长春花四五千，在新疆，不，新疆别去，在这个三亚养老也花四五千的啊，在这个山东养老也花四五千的，是吧？在威海养老也花四五千的，在小阿那亚养老也花四五千的，这不都挺好吗？那咱们不得了解这事儿吗？第二件事情啊，这个现场的银发经济博览会呢，不光有养老趋势的一个发展论坛，同时现场呢还有多个商家、多个成熟的康养机构，还有呢百名省级的专家医师坐诊，给大家免费公益的义诊，还有现场的这个交友啊、老年相亲呢、还有这个老年文艺活动啊，都在咱现场举办起来啊。如果说大家想了解的话，大家可以在9月11号到13号期间来到长春国际会展中心的345号馆来参加咱们吉林交通广播联合主办的2026年银发经济博览会。好了其他的我就不多说了啊。今天呢再给大家说一说咱那个就啥来着，咱那个今天省心生活一口价的产品，一口价的产品呢，今天推出的是一款海信的空调，原价是2400块钱，咱们省心一口价是1699块钱，哎，包送货包安装，而且包您这个售后，售后是6年，不过里面包安装啊是安装费用不要，里面一些耗材费用包括打孔费用还是需求收的，这收吧不是咱们交通广播收，是人家海信的官方的上门工作人员进行收取，这无论你说你2400买还是1700买，他都得收这个钱啊。这个如果说安过空调的大家都知道这个理儿，这个是个正常的现象啊。大概这个空调安装成功之后呢又花到1890左右，也因个人而异，因您家庭的安装条件而异，也不是绝对的啊。想要看看空调的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1: 林特，你看见雨山了吗？
2: 雨山？他在家收拾行李，准备带团去云南呢。
1: 啊，云南？
2: 对啊，九月跟着1038去旅行，雨山带队云南、泸沽湖、香格里拉全都安排上。
1: 太好了，你快给我详细说说。
2: 哎呀，季哥，我现在没空，因为我要带队出发去神秘国度了。
1: 啥？你也带队出发？去哪儿啊？
2: 去尼泊尔雪山佛国，直面喜马拉雅。
1: 不是，你俩这双线齐发，一个去七彩云南，一个去秘境尼泊尔，那我咋办呢？
2: 你现在就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云南或尼泊尔，席位有限，抓紧报名呗。
3: 这个九月
2: 跟着1038去旅行啦。

0: 冷暖相知，风雨同行，一路有我，关爱在你身旁。1038交通新气象。
1: 下午好，各位听众朋友，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省内各主要城市明天的天气情况。长春小雨转阴，24度到17度。吉林市小雨，25度到21度。延吉小雨转阴，27度到21度。四平小雨转多云，25度到16度。通化小雨，27度到21度。白城多云转晴，29度到16度。辽源小雨，25度到20度。松原阴转晴，25度到18度。白山小雨，28度到21度。长白山池北区小雨，27度到17度。最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长春小雨转阴，24度到17度。
2: 2010年，风格的匣子开始发声。
3: 长江后浪推前浪，推走了前浪，
4: 咱哥俩上。
2: 2026年，我们开始陪着打工人一起下班，依旧愿你不盲从。
5: 我的奔头只有一个字儿，
4: 什么字儿？
5: 钱。
2: 不屈服
3: 呀，谁比划我呢？
2: 不认输，
3: 还不知道龙卷风是什么模样呢，就让东北风收拾了。
2: 没有什么生活的难是笑一笑过不去的，如果过不去，那就一直笑。

0: 长江后浪推前浪，推走了前浪，
1: 咱哥俩上。
0: 这个现在的小姑娘啊，都活得清醒。
2: 嗯，是呢，就是说明人家出生的这个年代吧，人家接触的这些东西啊，都比我们那个时候要丰富的多得多。
0: 是吗？
2: 对，所以认知上来讲，就会更加成熟一些。
0: 比如说在找对象这个问题上呢，你是怎么认识的？
2: 对呀，我觉得现在的小姑娘比我们那时候可是清醒的多得多了。
0: 我都说清醒了，你说你是怎么认识清醒这个事情的？比如说你有哪些不清醒的地方？
2: 我不清醒的地方那横是太多了吧。我好像还一直还没醒呢，我这是。
0: 是吗？
2: 哎呀呀，醒不过来呢，怎么呢？这么嗜睡呢，怎么呢？
0: 是你为人家着迷，还是人家为你着迷啊？
2: 那
0: 还是你为人家的老鸨着迷？
2: 谁不是谁不醒谁就迷呗？
0: 人家的老鸨为你着，你为人家的老鸨着迷。差不多吧，
2: 差不多吧。
0: 我呢，见识了一个小姑娘的清醒啊。
2: 嗯，她是怎么清醒的？
0: 男的给她发信息，怎么发的呢？
2: 嗯，
0: 我有点喜欢上你了，怎么办？
2: 哎呀，好啊。
0: 哎，你说我那个时候哈，
2: 啊，
0: 就是我都不能跟人这么直白
2: 啊。哥，你表白你咋表白呀？
0: 对不对？我那都是相当有深沉了。
2: 哎呀妈呀，绕来绕去的
0: 啊，
2: 绕来绕去的说呗。
0: 不是，关键是我得拿着范儿啊。
2: 哥，你这
0: 说
2: 又这么要面
0: 子，逗着我。
2: 哎呦我的天哪！你这这又要上面子了、
0: 那不是面子不面子的问题，是不是？我跟你不跟你说了吗？当初你嫂子够着我、
2: 哎呀妈呀，那、
0: 当初你也是够着人家，
2: 那也好，还行吧，
0: 啥叫还行吧？不要跟我说还行不还行，到底你够着他，还他够着你？说，
2: 我不知道，我失忆了，哥，我失忆的，我属鱼的，
0: 你属啥的？
2: 鱼。
0: 鱼还是驴？
2: 哎妈呀，那倒是也挺驴性、
0: 是不是啊、
2: 嗯？
0: 啊，这么个事儿。
2: 嗯，
0: 当初反正你嫂子那是挺够着我的，所以说我是不能那啥的、
2: 啊，不能太跌份儿，是不哥？
0: 对呀、你愿意就愿意，不愿意就拉倒。
2: 哎妈！哎呀，哈哈，这家是的、拿捏呀，哥。
0: 人现在的小姑娘呢，就清醒的多了哈。
2: 那当然。
0: 刚才我说了，男的给她发信息、我有点喜欢上你了，怎么办？
2: 怎么办呢？这女的怎么说的？
0: 你可以做我女朋友吗？
2: 哦，哎呀，这是非常的直接的一种表白。
0: 哎，你说生活中还真有这么直接的表白的哈？
2: 有啊。这种就是，
0: 就很平常。
2: 就是很怎么说，
0: 正常，
2: 我是觉得这样的男生比较光明磊落一些。
0: 你说谁呢？谁不光明磊落了？
2: 你像哥，你就是总想拿个范儿啥的这种。
0: 你嫂子够着我。
2: 属于什么呢，哥？就是说那个身段没低下去。你像人家这种吧，就是很，很压低自己。
0: 哎，
2: 是不是哥？
0: 然后紧接着说，明天有空一起吃个饭吗？
2: 然后呢？
0: 然后带你去逛金店买金镯子。
2: 非常好。
0: 你看，一买金镯子，这事儿就算定下来了。
2: 这事儿就妥了，基本。
0: 是不是、
2: 是不是啊？
0: 虽然说现在掉点价，那也老钱了。
2: 那当然，那能
0: 必须得要金镯子了。
2: 能这样的，
0: 掉价了。
2: 能这样的，那都是真爱呀！
0: 对吧？
2: 对不对啊？
0: 然后看女生是怎么回答的。
2: 女生怎么回答的呢？
0: 女生看来呢，我觉得也说不清是清醒啊，还是

0: 不是特别喜欢。
1: 哦，对，其实不是特别喜欢的时候，都很庆幸，
0: 都很庆幸，是不是、啊？
1: 对，一旦上头了才不庆幸。
0: 哎，是这么个事儿，
1: 是这么个事儿啊、
0: 女生说三日之内，啊不对，三个工作日之内。
1: 啊，三个工作日，你看多严谨。啊，
0: 你把长春三甲医院传染病靶向检测报告，
1: 哎呦我，
0: 肝肾靶向报告，
1: 哎呦我，哎呦我，
0: 无犯罪记录证明，
1: 哎呀，
0: 人民银行征信报告。学信网验证报告，长春社保缴费证明，直系亲属无犯罪记录证明，未婚单身声明，
1: 哎呦我，
0: 无婚姻登记记录证明，
1: 哎呀呀，
0: 用 PPT 格式发给我。
1: 哦天哪！哎，我觉得这个很好哎。
0: 怎么样？
1: 这个很好，对。
0: 清醒不？
1: 其实我觉得，嗯，这个就是会避免很多的麻烦，
0: 对吧？
1: 对
0: 啊，是不是非常的清醒？
1: 非常不错啊。
0: 首先必须是三个工作日内，
1: 三工作日内
0: 啊，想作假来不及。
1: 没毛病啊。
0: 长春三甲医院传染病靶向检测报告，
1: 哎呀呀，
0: 肝肾靶向证明，
1: 嗯哼，
0: 无犯罪记录证明，
1: 嗯，
0: 人民银行征信报告，
1: 嗯，
0: 学信网验证报告，
1: 嗯，
0: 长春社保缴纳证明啊，直系亲属无犯罪记录证明，怕影响将来孩子。未婚单身声明，
1: 你看看这个也很重要。
0: 无婚姻登记记录证明，
1: 哎，
0: 用 PPT 格式给我发过来。
1: 那人家这小牙蛋儿哈，现在
0: 清醒不？
1: 那可真是，不仅清醒，哎，条理呢还很有条理。
0: 对啊，你那基本上这就都查清楚了这件事情。
1: 对，就最在乎的、最关心的，也基本就这些事儿了。
0: 对啊，然后我身边朋友说了，说那妈这些我都不怕呀。
1: 怕什么呢？
0: 我最怕的就是他查我账户余额。
1: 心酸了，哥们儿啊！
0: 刚才说的这一大趟都没有任何问题。
1: 哎呀呀！
0: 啊，
1: 心酸了，心酸了。
0: 一查账户余额，
1: 完了，没有下文了。
0: 对呀、啊，
1: 你说这可咋整
0: 啊？
1: 嗯。
0: 然后呢，还有的朋友说的，你这个就是刚才你总结的这老些哈 这老些还不够全面，
1: 不够全面，
0: 还得有一样东西。
1: 哪样？
0: 前女友的推荐信。
1: 哎呀妈呀，这个很说明问题啊，这个呀。
0: 对呀、啊，
1: 前女友要是说对你就是特别的不认可的话，
0: 对，
1: 那你身上特别大毛病啊。
0: 那对呗，
1: 是不是啊？
0: 前女友的推荐信，
1: 哎呦，
0: 有几个前女友愿意、
1: 就是、
0: 愿意给你写推荐信？
1: 对，就是说还得跟前女友还得有能保持联系的，要不上哪儿找去？
0: 那对呗，这说明什么呢？
1: 对呀、啊，这说明人品还是可以的、啊。
0: 不能说跟人分手了就成敌人了
1: 啊！
0: 得分得很快乐。
1: 哎呦天。这现实吗，哥？分手了还啊？对，有一首歌叫《分手快乐》。
0: 对呗，不论是结婚还是离婚，都是为了幸福嘛。
1: 哦，对，有什么好？对，哥，你这个思路非常对呀。
0: 那对呗。
1: 那要是说分手不快乐，就说明就有问题。
0: 那对，至少减分。
1: 减分？
0: 扣分。
1: 没毛病。哎，对对对。
0: 是不是这么个事儿？
1: 对对对，嗯。
0: 然后呢，还有人说得查查有没有过敏史，说这个遗传呢，生下来孩子不好带呀，揪心。
1: 这个哥，这个也太重要了，这个，因为那个确实都有过这样的案例呀、
0: 啊。对呀、啊，
1: 那太难受了。
0: 我身边的朋友说，哎呀妈呀，那完了 ，PPT 格式我不会。
1: 不会做 PPT。
0: 我说，那你被淘汰了。
1: 一看就是说这个年龄就超了，就是哎。
0: 对吧、年龄超了倒是行，脑瓜倒灵活点啊，上外面做去啊。简历没做过吗？
1: 也是哈，
0: 对不对？
1: 那还有就花钱办不了的事儿了。
0: 对呀、啊，最基础的办公软件你都不会，还会百度吧？会不会百度？
1: 是呢，
0: 对吧？
1: 对，都不是借口，都不是理由。
0: 有的朋友说，脚臭这个事儿也得安排上。
1: 哎呦我的，这、好吗？这呀
0: 啊，
1: 那这玩意儿这哎呀。
0: 别人家出门是三件事，水电煤气。他说我们是进门三件事，鞋袜子和脚。
1: 现在真的我觉得女生的这些要求确实想找对象挺难，
0: 是不是挺奇怪的哈？
1: 也不能说奇怪，但只不过是更具象化了，是因为这些事儿可能我们那个时候就没有想，没有想到
0: 啊。你们那个时候只要上头就可以了，
1: 就是可能没有想到，但是事实上那就是看命运了
0: 啊。
1: 那如果你碰到的这个人刚好就是也没

0: 啥味儿，那你就是挺幸运的呗。
1: 哎，对对对 对,
0: 对,
1: 对, 对，
0: 那你碰上这个，那真就是你说这可咋整？是不是、
1: 啊？那对，那不能因为这个，
0: 因为这个事儿就离了呢。
1: 对呀、啊，那肯定那不能啊。
0: 也有没有可能也被？
1: 就是说，现在的女生和过去的女生啊，
0: 嗯、
1: 在择偶这件事情上，
0: 嗯
1: 啊，那完全是就是现在更加清醒。
0: 那对呀、
1: 啊，刚才我不是说了吗？就过去，还像你们是这一波人哈、啊，
0: 嗯
1: 啊，
0: 最后一批不清醒的人了，
1: 啊、
0: 我的天哪！
1: 只要上头了就行了，是不是？
0: 这我跟你说，绝对是最后一批不清醒的人了。
1: 啊，就是只要有酒，
0: 啊，
1: 只要喝懵了就行。要我说，身边的朋友是的，过去必须得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哈，
0: 啊，
1: 又得是某品牌的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哈，
0: 啊，
1: 现在懵了就行。
0: 哎呦，
1: 管他什么品牌，你们是过去只要懵了就行，现在的女孩必须是茅台，是不是？
0: 你说这怎么当年我们怎么没学到呢？
1: 那学呗，
0: 学呗，
1: 还来得及
0: 啊？是吗？那还能来得及了吗？
1: 万一能用上呢？
0: 哎呦我天哪！
1: 在家在这琢磨能不能用上呢？到底
0: 上哪儿用去呢？
2: 关注银发生活，康养惠及万家。2026吉林银发康养暨适老化产业博览会来了，9月11日到13日，长春国际会展中心345号馆，吉林交通广播联合主办，十大展区适老改造、智慧养老、康复辅具、中医药康养全覆盖，名医义诊、银龄交友、文艺展演同步开启。9月11日到13日，带上爸妈逛家门口的康养盛会。

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为大家推荐好物啊。夏天出门穿搭呢，再好看，少了一只撑场面的品牌包，总感觉呢气场就差了一大截儿。可是呢，一提到轻奢的品牌，很多人第一反应呢就是太贵了，舍不得买。今天呢，我们把美国轻奢一线的 Coach 包的价格给您打下来了，七夕限时破价，最低呢只要599元，包您满意。多款多色任选，限量福利只有100只，售完呢不补货，错过呢就肯定要后悔的。作为美国轻奢标杆的品牌，那么Coach 呢，他家的包辨识度呢非常的高，国内外高端商场还有奥莱专柜到处呢都能够看得到，超多明星时尚博主几乎呢人手几个。他家包的材质呢是真的非常好啊，软韧挺阔，上手呢特别的有质感，关键呢还耐用抗造，背上几年呢都不成问题。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全都是这个网上超火的经典的爆款，比如说有大容量的托特包，慵懒随性的水桶包，还有精致迷你的麻将包，圆润可爱的波士顿包，以及个性知足的这个流浪包，气场全开的徽标手提包，简约高级的光皮单肩包，以及老花控超爱的复古盒子包。那么不论是日常通勤还是逛街约会以及出差旅行，什么场合都能够 hold 得住，而且呢时尚百搭不挑衣服，这么多款总有一款适合你。Coach 家的包呢，在官网或者是专柜的价格呢至少要1-2千块，很多女生呢想买，但是呢一直是舍不得。今天呢正好赶上商城七夕大促，直接呢给你骨折价，只要5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有的款式呢价格不到专柜的1/3，我们精选了9款网上超火的包包，这个款款呢都高颜值，颜色随你挑，每一只呢都带有防尘袋和塑膜，还有精美的礼盒礼袋包装，七夕送人仪式感呢也拉满，海外直采，资质齐全，限量福利，每款只有100只，抢完呢就真的没有了。如何来购买呢？请您关注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扣池啊扣池，然后呢就可以去抢购了，添加福利官的微信还能够再减5块钱。

0: 知道豌豆子他最大的愿望是什么吗？
1: 在全国各地买房子吧？
0: 不是，
1: 不是。
0: 他最大的愿望呢，其实也是和感情，感情有关系。
1: 不，并不是这个金钱方面的问题。
0: 对啊，他曾经发出过感慨，他说我多么希望喝酒的时候，酒儿嘛。
1: 对，一喝酒就感慨。
0: 他说我多么希望喝酒的时候能有一个人在旁边拉着我的手。
1: 哎呀妈呀妈呀，挺温馨挺浪漫哈。
0: 深情的看着我。
1: 然后呢？
0: 温柔的说少喝点，注意身体。
1: 哎呀妈呀。哦，真的哦。
0: 可是现实
1: 是
0: 总是有些个人在边上喊你干啥呢，你养鱼呢，你能不能干了。
1: 少喝一口都不行，
0: 总是给我喝的娃娃吐。我说你就珍惜现在的生活吧。
1: 哥你是会劝人的，
0: 是是，现在这些人是给你喝的娃娃吐。如果真有一天有一个人牵着你的手哈，温柔的跟你说少喝点，就得让你娃娃哭。
1: 哎呀妈呀，哎呀哥，我觉得你是在保护他，
0: 你在娃娃吐和娃娃哭之间选择娃娃吐吧。
1: 哎妈，让你这么一说，我突然觉得真的。
0: 此时我在他的眼中看到了两个字。
1: 哪两个字啊，哥？
0: 坚定。
1: 就是要选择娃娃兔的坚定。
0: 选择了娃娃兔。
2: 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你状态真好。前阵子啊，工作特别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开碗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

0: 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2010年，风格的匣子开始发声，
1: 长江后浪推前浪，推走了前浪，
2: 党哥大笑。
0: 2026年，我们开始陪着打工人一起下班，依旧愿你不盲从。
3: 我的奔头只有一个字儿，
2: 什么字儿？
3: 钱。
0: 不屈服
2: 呀，谁比划我呢？
0: 不认输，
2: 还不知道龙卷风是什么模样呢，就让东北风收拾了。
0: 没有什么生活的难是笑一笑过不去的，如果过不去，那就一直笑。疯狂的匣子2026，且行且乐。

0: 昨天呢，我跟儿子在家里边看《西游记》啊，哎，我发现这个《西游记》还是经典啊。
1: 就反正就是好像反反复复看也都能看进去，
0: 就像哎，就特别是我们小的时候啊，
1: 哦，
0: 就一到暑假就看《西游记》，一到暑假就看《西游记》，
1: 啊，
0: 每次看的时候都觉得好像没看过似的。
1: 就反正就是能看进去，
0: 嗯，
1: 它就是能让你看进去。
0: 就是我们经常说的二刷三刷，
1: 哦，对对
0: 啊，
1: 我们早些年都是这么刷的。
0: 你说哪有那现在哪有那些影视作品值得我们二刷三刷的？
1: 真是没有，
0: 对吧？
1: 就一看一忘就完事儿了。
0: 对呀，啊，特别是有的你都得快速放，
1: 倍速都得
0: 啊，对，倍速，嗡嗡嗡嗡，看个结果，
1: 就看不进去的
0: 啊，是看个大结局完事儿。
1: 哎，对对对，啊，
0: 然后以至于现在这个短剧哈，啊，都是
1: 啊，对，就十来分钟
0: 啊，
1: 就赶紧完了弄一个贼那个勾人的钩子转场，让你赶紧往下看。
0: 就是勾人的钩子吧，必须得是贼气人，
1: 哎
0: 啊，剧情贼缺德啊。给你气的都气懵了啊，
1: 嗯！
0: 你就想知道最后这个
1: 能
0: 这个坏人是个什么结果？
1: 对对对对 对，
0: 是不是坏人有恶报？
1: 这是短剧的那个逻辑和套路。
0: 对呀，啊，他没有那么多时间跟你扯些个立根冷，一顿照片就别弄景了。
1: 对，就快点的是不？
0: 对吧？
1: 嗯，
0: 啊，所以说就觉得《西游记》还是非常的经典。
1: 那是对。
0: 昨天我跟儿子在家里边看《西游记》，演的是真假美猴王那一集。
1: 啊，哦，真假美猴王。
0: 啊，唐僧念紧箍咒啊，也分不出哪个是真假呀。
1: 啊，那哎呀，真假还得装啊，是不是啊？
0: 对啊。
1: 对，你确实不容易分辨。
0: 所以说，我就觉得现在的孩子，他的思维真的是比我们那个时候就是要强很多，
1: 嗯，
0: 啊，
1: 也比我们先进，
0: 思维方式
1: 超前一些。
0: 我儿子当时跟我说：“爸爸，这个唐僧可真笨呐，
1: 嗯，
0: 他不该念真的紧箍咒，他应该念个假的。”
1: 哇哦，好智慧哦，大宝贝。嗯，
0: 对呀，啊，
1: 真的，
0: 嗯，
1: 念假的话，那个假的就得装作能听懂的样子，他就暴露了。
0: 对呀，啊，你不伤害任何人呐。
1: 啊，对呀，啊，智取属于说
0: 啊，你念假紧箍咒，真悟空不会头疼的呀。
1: 对呀，
0: 啊，假的就开始在那呜呜开始装了，
1: 啊，
0: 恶人先告状了，开始。
1: 哎，对对对，
0: 啊，
1: 戏过了。
0: 对呀，
1: 啊啊，
0: 你上去就给他弄死了。
1: 一招就给他毙命了，是不？
0: 所以说，你觉得现在的孩子是不是思维方式
1: 很聪明，
0: 要比我们那个时候强得多，是不是？
1: 对对对，就不费吹灰之力的哈。
0: 你看，
1: 嗯，
0: 啊，所以
1: 说一个这个思维小小的转变，
0: 这说明一个问题。
1: 说明一个什么问题？
0: 新脑子还是好使。
1: 精辟，果然得用新脑子，
0: 对吧？
1: 对，脑子还是新的好。
0: 肯定是啊。
1: 那肯定是啊。
0: 我们小的时候，你知道吗？就是我们年轻那个时候
1: 啊，
0: 二十来岁那时候
1: 啊
0: 啊，
1: 嗯，
0: 心情不好买点喜欢的东西就好了，
1: 嗯，很好满足的，
0: 很好满足的，
1: 真的是。
0: 那时候熊子涵总带着我坐
1: 嗯
0: 六路车上桂林路买条裤子50块钱，
1: 是是是是是，
0: 嗯，
1: 没错，
0: 对不对？
1: 哦，对对对，
0: 上桂林路大棚买条牛仔裤60块50块钱，
1: 哎呀
0: 啊，
1: 那这挺潮的了，
0: 坐六路车。
1: 那个桂林路的东西都挺潮的了，
0: 心情马上就好了，
1: 心情马上就好。你看
0: 人到中年心情不好这招不管用了，
1: 嗯，真的是。首先你溜溜车你可能你都不知道上哪儿坐，人再一个你60多的牛仔裤那能穿上了吗？
0: 因为买不起喜欢的东西了，
1: 就是说60多的满足不了了，
0: 对呗。
1: 但是贵的呢又买不起，
0: 60多的不喜欢了，已经
1: 不喜欢了，
0: 啊，
1: 喜欢的还买不起。
0: 人们说得买点喜欢的东西就好了吗？
1: 对，
0: 年轻的时候一条牛仔裤50块钱觉得挺好的，
1: 嗯，
0: 人到中年之后这招不管用了，是因为买不起喜欢的东西了。
1: 是，哦，
0: 于是想到这里心情更不好了，
1: 完了哥，这是个恶性循环了。
0: 所以说你经常能够看到一群朝气蓬勃的老年人，
1: 哎妈呀，
0: 和一群
1: 待死不活的年轻人，
0: 中年人，
1: 啊，中年人。哎呀呀，
0: 年轻人还是很舒服的。
1: 也是哈，所以说就是遭罪的永远是费波呗。
0: 对啊，所以说我非常的不理解你嫂子哈，有多少姑娘是这样事儿的
1: 啊，
0: 就逛街买得起的衣服都很丑，
1: 啊，
0: 看得上的衣服都买不起，
1: 啊，
0: 想买的衣服付款之前都很好看，啊，买完之后啊到家穿上之后都很丑，
1: 咋的呢？
0: 你也是这样的吗？
1: 那没有啊哥，我逛街还可以的。
0: 是吗？
1: 嗯，
0: 啊，
1: 就是我觉得
0: 我，因为我知道你为什么逛街还是可以的、啊、因为你总买点超出自己能力的东西。
1: 啊，不是啊，哥，没超出能力、嗯，对，但是我会选择，可能多多少少用我哥的话讲，就是奇怪的衣服。就在我哥眼里，那些衣服可能是奇怪。
0: 是吗？
1: 对，但对我来说，奇怪可能就是好看。你都一样的，我就是会觉得不好看，
0: 就是不能跟别人穿一样的，
1: 嗯，
0: 是吧？是这个。
1: 对，你跟你自己以前的一样，我也觉得不好看。反正就是新衣服就是好看，
0: 是吗？
1: 啊，对呀、
0: 啊，啊，这么个事儿。
1: 然后你选择买衣服的那个地点很重要、
0: 嗯、啊。
1: 如果你去商场的话，你买完了，你指定是不开心。以后告诉我嫂子，别上商场买。
0: 怎么的呀？
1: 这不好看。
0: 必须是淘的那种呗，
1: 对，必须是奇装异服
0: 啊
1: 啊，对
0: 啊啊啊，就是我知道你什么意思，
1: 嗯，
0: 的意思就是商场的这个衣服太中规中矩，
1: 可能多多少少，对，
0: 中规中矩，没有那种奇装异服，
1: 它是那样的，
0: 那种奇装异服你必须得是上设计师集合店，
1: 你知道为什么吗，哥？
0: 你就叫设计师吗？还叫
1: 买手店。哥，你知道为什么吗？是因为很多就之前特别优秀的设计师，已经出来自己单独有工作室了，
0: 有自己的品牌了，
1: 单独有自己的品牌，单独设计了，
0: 啊，
1: 所以就他们的这些东西现在流入的是这种买手店的地方。
0: 啊，主要是也是满足大家个性化的需求，
1: 对
0: 不对？一条裤子满足不了大家，
1: 对，
0: 是不是满足不了爱家？不是大家，一条裤子满足不了爱家，
1: 十条能满足？
0: 对呀、啊。十条也满足不了、啊、必须在一条裤子脖子杠这儿粘一撮毛抠个窟窿现在都不行了，必须粘一撮毛，
1: 现在不流行窟窿了，对
0: 啊、嗯，就像我看到一条视频，总觉得自己的小宠物自己的狗没有那么招风
1: 啊，领出去就是回头率不高呗，
0: 对呀、
1: 啊啊、
0: 后来把自己的头发剪成两绺贴狗耳朵是吧
1: 干啥呀这是，哎呦天哪，
0: 对呀、啊、
1: 不知道咋整好了，
0: 与众不同嘛，
1: 对，不知道咋琢磨好了，
0: 对呀、啊、嗯，昨天呢我们说过一个，我给爱家出个招啊、
1: 嗯、
0: 后来好多朋友跟我反馈说的、
1: 嗯、
0: 说慧峰啊你这招高啊，
1: 嗯，哪招啊，
0: 啊，我不说慈禧太后走的时候嘴里边叼个夜明珠吗
1: 你这事儿 啊，我还得这个记在心上，提前交代好呢。
0: 那你提前得先交代好。
1: 对呀、啊，要不然上哪儿准备？
0: 哀家就雕，人家就是雕，你都不能雕土，雕那个这个普普通通的麻将。
1: 嗯。
0: 是不是啊？
1: 可能雕啥呀？
0: 那得不同材质的呀。
1: 行。
0: 是不是啊？行。
1: 反正那功夫也不怕中毒了。给我挑那贵的来就行。
0: 啊。我说爱家最愿意干的活，最愿意玩的，
1: 最愿意干的活，
0: 最愿意玩的运动不就是麻将吗？
1: 哎，对。
0: 我说等你走的时候，一定叼一个。

0: 个妖姬得了。
1: 这个可以有，这个，哎呀妈，这个行啊，这个可以有。
0: 对啊，
1: 妖姬可重要了，哥，你知道吗？谁都喜欢啊、
0: 嗯嗯！你不哎，有的时候你不觉得打麻将是一种是一项慈善运动吗？慈善活动，
1: 慈善为什么啊、嗯？
0: 因为把平时舍不得买的东西，通过打麻将的方式送给别人，
1: 都散出去了。
0: 对呀、啊。是不是这么个事儿？
1: 是是啊、嗯，有可能啊、
0: 嗯。我曾经说过，我说你看豌豆子，他打麻将啊、
1: 嗯，
0: 他和小姐们打麻将，他赢的时候多。
1: 对。
0: 啊，真的，你就看吧，豌豆子那面前人那苞米粒儿多。
1: 苞米粒儿是啥呀，哥？
0: 赢苞米粒儿的吗？哎呦，我奶那时候在村里边啊，在后屯啊，他们都是赢火柴棍儿的。
1: 纯磨手指头哈，
0: 对啊，
1: 那这真的很好，
0: 啊、
1: 那也玩的鸡头白脸的吗？
0: 啊，那也是一样的
1: 啊，
0: 关键就是要个赢，
1: 要个赢，管他赢什么呢？
0: 啊对啊，
1: 是吧？
0: 啊，就像我身边一个女性朋友要跟她前夫打官司，啊、
1: 就是要赢，
0: 对啊，
1: 不惜一切代价那种吗？
0: 对啊，我是说前夫不给那什么，不给抚养费
1: 啊，
0: 然后说那。那不给抚养费，那怎么就是不给啊？
1: 啊，
0: 他说的，你说他哪怕是说有个话哈，啊，就说的那个说的，我就凑这么多，比如说一个月5000块钱，
1: 嗯，
0: 我就凑2000块钱，说多的剩下真拿不出来了。他说，你说他哪怕有个话也行啊，啊，就我一打电话就说没有，啊，没钱也没钱给你查钱，
1: 理直气壮，
0: 理直气壮的，
1: 嗯嗯嗯，
0: 完了跟他前夫打官司嘛，要抚养费。
1: 嗯，哎呀。
0: 我说那能要来吗？人都没有钱，
1: 就是没有，这咋要啊？
0: 他说他有房子，有房子，说到我这儿已经第五轮查封了。
1: 我的，哎呀呀呀呀，这种你这太难要了，这也呀。
0: 我说啊，到你这第五轮查封？对呀、啊，他说那我要是不起诉他，到时候人第前四轮查封他，到时候人家房子卖了，人四轮分了吧钱。
1: 哎呀妈，
0: 我第五轮。
1: 分不着了，
0: 也能分着，按比例分呗。
1: 哎呦天，还可以这样啊！
0: 对啊，
1: 不懂的挺多呀。
0: 对，就是这样的。你看，是不是？得学，正经得学呢。
1: 需要学的太多了。
2: 咖啡太苦，奶茶太腻，今年夏天流行冷泡小罐茶，
3: 冷水慢泡，咖啡因减半，不苦不涩，小罐茶冷泡茶，拒绝高糖负担，清爽提神一整天，
2: 详询0431-58458。
4: 必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5: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易士顿眼科，易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S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易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易士顿眼科，8928-5888。
6: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收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世纪3周年庆，缤纷水果节，8月21日至30日，轻松来袭，看国际诗歌邀请展，玩水果大作战，传抖音48，传100参与券。
7: 蓝航天际，吉林省唯一民航局指定官方考点，多旋翼直升机垂直起降固定翼全覆盖，电话189-4319-6669。
8: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朱一龙，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9: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0: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1: 吉林名医会本周五邀请嘉宾崔岩，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肛肠科主任、副主任医师，吉林省重点专科肛肠科学术带头人，中国中医药促进会肛肠分会常务理事，吉林省中医药学会肛肠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吉林省中西医结合学会大肠肛门病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吉林省康复医学会普外科疾病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擅长诊治结肠、直肠及肛周疾病，微创手术治疗痔疮、直肠前凸、直肠脱垂等肛肠外科常见病。本期主讲话题：肛周疾病的预防。8月14日周五下午14点到15点，欢迎您准时收听。
0: 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和您分享好物。

啊，有多少女生之前买到这个 Coach 包，要么呢是专柜的价格劝退了，要么呢找代购呢又怕真假难辨。今天呢您不用担心了，咱们这个呢是从海外集采回来的，资质齐全，品质有保障。因为呢没有中间商层层加价才能够给到这个底价，大家呢放心薅大牌羊毛，花小钱背大牌。那么 Coach 包 ,Coach 家的这个包呢在官网或者是专柜价格呢至少要一两千块。今天呢正好赶上了商城七夕大促，直接给你骨折价，只要599元，599元。而且呢我们精选了九款网上超火的这个包包，款款高颜值，颜色呢随你挑，每一只呢都带防尘袋和塑膜，还有精美的礼盒和礼袋包装。自用或者是送人，仪式感呢都是拉满的。海外直采，资质齐全，限量福利，每款呢只有一百只，抢完呢就真的没有了。如何来购买呢？您可以登录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扣池，赶快去抢就可以了。另外呢，添加福利官的微信还能够再减5块钱。这几款扣池包呢，真的是闭眼入不踩雷，经典老花款托特包。当之无愧的通勤神包啊，它的这个容量大，内部呢空间也非常的敞亮，没有多余的这个隔断，装东西呢特别的自由，不论是文件夹还是化妆包，雨伞，平板，一包全能搞定。另外呢，水桶包它是文艺女生的心头好，这个抽绳束口的设计既有安全感，又多了几分随性，细节处呢透着精致，容量呢比想象当中的能装手机还有钥匙、口红、折叠伞都能够塞得下。另外呢，单肩斜挎随心切换，背上呢这个感觉非常的轻盈，而且没有负担，是属于那种看着不起眼，背上呢就真香的宝藏款。再给您介绍的这个麻将包啊，麻将包它轻奢入门首款啊，这个包型呢小巧精致，可以手提，可以腋下，背上呢轻便而且优雅。如果你的预算不高又想呢背大牌这样的女生可以直接闭眼入。除此之外，波士顿包圆润可爱，流浪包潮流个性，徽标手提包气场全开，盒子包复古经典，每一款呢都有自己的风格，总能够找到适合你的那一只。我们再来说一下如何来购买，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扣池，赶快去下单就可以了。

好，接下来的时间呢，为您推荐一个非常优质的旅行线路啊。云南的天空呢是夏日最深邃的蓝。1038吉林交通广播邀您躲进22度的清凉的仙境，去赶赴一场关于女儿国和香巴拉的约定。1038泸沽女儿国雪域香格里拉双飞6日高奢团即将启程了，依旧是大家非常喜爱的，我们的主持人雨山亲自带队。9月8号到13号直击泸沽湖最美的赏花期，恰逢开学之后的错峰黄金周，人少景美，性价比呢是非常高的。详询呢，您可以拨打13843100340，13843100340，或者是呢关注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云南获取海报，加客服的微信，详细的咨询相关的内容。为什么我们会在这个时间推荐大家去呢？9月初，泸沽湖的这个水面呢，已经铺成了仙境，平均23度的。非常清爽的风呢拂去了燥热，那么香格里拉的草原化作花的海洋，另外呢还有松赞林寺在湛蓝的天空之下更显得神圣，还完美的规避了暑期亲子游的人潮，让您能够以更加从容的心态独享虎跳峡的磅礴与古城的静谧。这不仅仅是一次旅行，更是一次深度的文化巡礼。我们将带您走进高原姑苏丽江，在古城的青石板路上慢行，深入东方女儿国泸沽湖，乘坐猪槽船穿梭于里务比岛，在情人滩守候绝美的日落，夜晚呢围着篝火与摩梭同胞载歌载舞，走进神秘的母系氏族家庭，聆听祖母屋里的故事。在香格里拉，我们将朝圣小布达拉宫，松赞林寺，在独克宗古城转动世界最大的转经筒，为家人祈福平安。为了让您玩得更加舒心，我们坚持品质先行，全程甄选了携程4钻及其以上的精品酒店，确保每晚安睡。另外呢，美食方面不仅有鲜美的野生菌火锅，更是独家安排了隆重的藏族吐司宴和地道的藏民家宴，特别升级的红酒品鉴晚宴，将浪漫的氛围呢拉满。服务细节呢更加是无可挑剔，落地呢就有少数民族姑娘献上花环来接站，当月生日的朋友啊，我们将送上生日蛋糕和鲜花惊喜，全程星级导游24小时陪伴，车上呢备有水果，还有矿泉水以及消毒用品，让您感受家一般的温暖。心动不如行动，早鸟特惠现已开启，原价每人6980元，早鸟价仅需4999元，名额有限，清凉无价。详情呢，您可以咨询13843100340，13843100340，或者是呢关注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云南获取海报，加客服微信咨询详细的内容。

0: 近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1: 角膜塑形镜到近视顿眼科，飞秒手术到近视顿眼科，看眼病到近视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2: 大家好，我是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刘念。秋冬滋补吃海参，海参还是野生好，永里记北极红参，冰川极鲜，深海瑰宝，八到十年参龄限量捕捞，个头大，营养足，肉质 Q 弹有嚼劲儿，无需泡发，自然解冻后即可食用。吉林听友限时特惠，买三斤送三斤，498包邮到家，购买三组再送两瓶法国伊尼特原装进口红酒。订购热线400-699-2799，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参即可下单。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1: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记应急转移线路，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不擅返。
3: 云天儿，你看见雨山了吗？
4: 雨山？他在家收拾行李，准备带团去云南呢。
3: 啊，云南？
4: 对啊，9月跟着1038去旅行，雨山带队云南、泸沽湖、香格里拉全都安排上。
3: 太好了，你快给我详细说说。
4: 哎呀，季哥，我现在没空，因为我有带队出发去神秘国度了。
3: 啥？你也带队出发？去哪儿啊？
4: 去尼泊尔雪山佛国，直面喜马拉雅。
3: 不是，你俩这双线齐发，一个去七彩云南，一个去秘境尼泊尔，那我咋办呢？
4: 你现在就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云南或尼泊尔，席位有限，抓紧报名呗。这个9月跟着1038去旅行啦。
1: 1038路况信息，1038路况信息，各位朋友晚上好，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现在长春市晚高峰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变化。首先来看到自由大路，目前西向东的方向立信街的节点现在车辆量比较集中，那么远达北大街辅路呢，在北环城路的节点也是出现了车辆滞缓的情况。同时呢，长新街目前东向西的方向亚太大街的附近车多，红旗街的部分呢，重点关注到的是在信义路的路口现在车辆量会比较集中。那么吉林大路重点关注到的是在吉林街到亚太大街之间东向西的方向车多。我们再来重点关注快速路以及环路方面，首先来看到西部快速路，目前南向北的方向景阳立交桥的节点需要重点的关注。南四环快速路呢，交通压力主要集中在西向东的方向，那么在盛世大路的附近车辆压力会比较大一些。南部快速路东向西的方向，仙台立交桥的附近现在是一个非常繁忙的状态，提醒大家不要抢行。同时呢，世纪快速路的交通压力主要集中在南向北的方向，有小段的车辆滞缓。我们最后来关注到的是东部快速路，目前北向南的方向东荣立交桥的附近有小段的节点需要稍加关注。以上的路况信息特别感谢长春交警、百度地图以及1038路况通讯员的信息提供。
5: 冷暖相知，风雨同行，一路有我，关爱在你身旁。1038交通新气象。
6: 1038交通新气象，来关注一下省内各主要城市明天白天天气情况。明天呢，我们全省各主要城市天气以降雨为主，温度与今天相比呢有了一个小幅的下降，最低温度在17-18摄氏度上下，最高温度在25-26摄氏度上下。总体来说呢，由于降雨的影响，可能体感温度较低，建议大家明天出门还是要多备一件外套，同时要备好雨具。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城市。长春小雨转阴，17-24度；吉林小雨，21-25度；延吉小雨转阴，21-27度；四平小雨转多云，16-25度；通化小雨，21-27度；白城多云转晴，16-29度；辽源小雨，20-25度；松原阴转晴，18-25度；白山小雨，21-28度；长白山市北区小雨，17-27度。

0: 快乐回家路，从103.8的上行晚高峰开始，星期三的下班路上，恭喜您准时的下班放学。各位好，我是刘念。
1: 各位下班快乐，周三快乐，大家好，我是雨山。
0: 又到了每天都来对天气的这个时间段了哈。今天天气怎么样啊？
1: 今天天气不冷不热，正好 啊。
0: 不冷不热，正好。
1: 对啊。
0: 好。
1: 你看，你从来都没有让我主动说过，所以每次都是你说啊，我怎么？
0: 行，明天你开头好不好？你给大家来说说最近的。
1: 你觉得这个天气是怎么样呢？
0: 今天挺热的。
1: 很热啊。
0: 今天挺热的。
1: 跟前一段时间就降温之前那段时间呢，对比来说呢，
0: 没有那么热，但是也相差无几
1: 了，啊，那就不冷不热正好了。
0: 那也不叫不冷不热。
1: 没有那之前那么热，也没有前两天那么冷，那不就叫不冷不热？
0: 极限接近前几天
1: 是有吗？
0: 有，
1: 我觉得这反正挺舒服的。
0: 好。哎，你看，哎，每天这个听我们节目的时候都能感受到这种生物的多样性
1: 啊。
0: 所以说不管是环境怎么样，总有一种生物能活下来。
1: 对
0: 啊，
1: 适应能力
0: 非常的强，
1: 很强
0: 啊，这个进化论又在我们这儿又重新的印证了一下啊。
1: 你看那个麻醉小王子也说
0: 也是不冷不热，
1: 对，他说立秋之后长着舒服多了。
0: 是
1: 觉得这个天很舒服啊。
0: 好，来吧，我们看看最近的天气怎么样，我们看看权威机构怎么说的啊。
1: 那今天午后到明天白天呢，全省多云有时阴，在白城、松原、长春北部、辽源南部、吉林北部、通化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呢有大雨，并且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呢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呢，最低气温是全省大部20到23度，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4到29度，长春市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24度。
0: 哎，那关注过天气之后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出行方面的消息。长春西部快速路上林至湖西段中修工程呢，自8月1号封闭施工以来，在广大市民群众理解支持和配合之下，经过全体参建人员的艰辛努力，那么历经304个小时夜以继日的奋战，将于8月13号16时开放交通，比既定的工期提前56个小时。
1: 施工期间，长春市建委高度重视，精心组织，五大

0: 大工区在 8.8 公里战线上同步开展大兵团作战，为尽早恢复交通，广大建设者战高温斗酷暑，克服短时强降雨、夜间施工等不利因素，在确保工程质量安全的前提下与时间赛跑。其余桥下泄水管、伸缩缝、接水盒等附属设施将会采取夜间地面局部栈道方式来施工，尽最大可能降低对市民出行及生活的影响，全部工程计划9月末完工。
1: 此外呢，长春城市路网迎来提质和升级，民生出行保障持续的加码。近日，长春公共资源交易网发布了招标公告，长春市2026年基础设施配套项目微循环路网工程正式开启了公开的招标。该项目将于宽城区二道区路园区新建八条市政微循环道路，精准疏通城区的交通堵点，打通断头路，补齐片区的路网短板，进一步的优化城市交通体系，提升市民的出行效率。
0: 据悉，本次工程覆盖长春市宽城区、二道区、绿园区三大城区，共规划新建八条市政道路，分别为丙三街皓月大路至丙二路、丙四街新荣路至龙化路、龙化路辅路乙三街至龙化路和丙四路乙三街至丙六路，还有北六条台北大街至铁北三路，以及丙八十二路、丙九十路至上林路、丙九十路、丙八十二路至菜市北街，以及银杏路、金钱路至远的大街。
1: 根据项目的公示数据，此次新建的八条道路总长度为 2664.61 米，道路铺装面积为 40362.35 平方米。工期方面，项目计划2026年8月31号开工，2027年6月30号竣工，总工期为304个日历天，具体工期呢以合同签订为准，施工范围涵盖施工图纸以及工程量清单全部内容。
0: 该工程将有效解决多个片区的出行难题，其中二道区银杏路建设备受市民关注。银杏路位于利旺小学、利旺中学北侧，西接金钱路、东连远达大街。此前该片区校园周边的路网单一，上下学高峰车流人流集中，主干道拥堵问题突出，是周边居民出行的主要痛点。银杏路建成后将会形成东西向分流通道，有效缓解金旺路主干道的通行压力，破解校园周边高峰期的拥堵难题，极大改善学生上下学及市民日常的出行条件。
1: 同时，作为城市路网的毛细血管，此次的八条微循环道路落地，可有效地打通片区断头路，补齐老城和新建片区的路网短板，优化三区路网布局，实现主次干道与支路路网的高效衔接，微循环畅通。
0: 路网升级也将激活区域发展动能，尤其对二道区北部片区而言，交通配套的完善将会加速区域基配配套的落地，提升片区宜居度和发展价值，为后续的城市更新、土地开发及居住商业配套升级夯实交通基础。
1: 此次微循环路网工程既是便民惠民的重点民生的工程，也是长春提升城市精细化治理水平、赋能城市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项目明年6月竣工通车之后，将会大幅的提升城区路网的通行效率，优化市民通行以及学生出行环境，全面的提升片区的人居品质和区域发展能级。也是非常期待啊，这些道路都能够建成通车啊。可以说呢，现在这个世界变化真的是很快啊，很多朋友可能离开家，离开我们的这个城市一年两年之后啊，再回来就是不认识了啊，天翻地覆的变化，
0: 没错
1: 啊，更何况人和人之间的这个关系呢，我们经常有个词儿叫七年之痒啊，讲的就是夫妻之间、爱人之间啊，那实际上人际交往当中也是如此的，比如说友情之间也是这样的，
0: 友情七年也痒吗？
1: 如果说七年，
0: 怪不得小学六年呢，
1: 那可不，
0: 第七年就痒了，
1: 那就要分开了，是不是？所以说呢，如果说啊，你和一个人的友情经历了七年之后，你们大概率也是经历了非常多的这种吵架也好，磨合也好啊。
0: 是。
1: 如果说能够超过七年的话，我相信没有什么意外的话，应该也是一辈
0: 子
1: 的朋友哈。我们今天的新闻收音机前和直播间里面，各位好朋友来说一说，你有没有持续超过七年的友情，你们之间有没有哪些非常难忘的故事，你们是如何相处的呢？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分享一下。
0: 是的，可以添加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FM1038 1038，找到吉林交通广播来参与互动，快手官方账号搜索吉林交通广播，抖音账号搜索珊珊来了，都可以进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画面。
1: 没错，同样呢，今天也为互动的朋友提供了一份奖品，是由吉林国际医院为大家提供的价值2000元的体检卡一张。如果说你想要呢，可以在互动当中哈体现出体检卡的字样，我们将会在 最后一个时段抽选出一位幸运的朋友，获得我们2000元的提前卡，大家抓紧时间。这个时间呢，又到了我们好物分享的时刻了啊！我们最近的好物分享真的是大牌云集啊！之前很多朋友特别喜欢的这个帽子哈，这次我们又给大家带来了 Coach 家的包。夏天出门呢，穿搭再好看，少了一只撑场面的品牌包，总感觉是气场差了一截。可是，一提到轻奢品牌，很多朋友可能第一反应就是觉得有点贵啊，舍不得。今天我们把美国的轻奢一线包 Coach 家的包的价格打下来了，这次也是趁我们的七夕限时破价，最低只要599块钱啊，真是包您满意了。多款多色任选，限量福利，但是只有100只收完不补货，错过真的会后悔啊。作为美国轻奢标杆品牌呢， Coach 家这包辨识度真的是太高了，那国内外的高端商场啊，奥莱专柜到处都能看得到，那超多的明星时尚博主几乎是人手一个啊。他们家的包的材质呢也是特别好，软韧挺阔，上手之后特别有质感，关键是非常的耐用扛造，背个几年不成问题啊。咱们不是给这个包当伺候它啊，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是全网特别火的经典的一个爆款，比如说大容量的托特包，慵懒随性的水桶包，精致迷你的麻将包，还有圆润可爱的波士顿包，个性十足的一个流浪包，气场全开的徽标手提包，以及简约高级的光皮单肩包和老花控特别喜欢的复古盒子包等等啊。那日常通勤、逛街、出差、旅行，什么场合都能 hold 得住，而且是时尚百搭不挑衣服，这么多款总有一款适合您啊。Coach家的包呢，在官网或者是专柜价格大家也知道至少要1-2千块钱，很多女生想买但是一直舍不得啊。今天正好赶上我们的商城七夕大促，直接给您骨折价，只要599元起就能买 Coach 的包了啊。您没听错，有的款式价格不到专柜的1/3，我们精选了9款网上特别火的包，款款颜值高啊，颜色任您挑，每只都带防尘袋和塑膜，还有精美的礼盒礼袋包装，那么七夕送人这个仪式感直接拉满啊。而且我们是海外直采，资质齐全，您完全放心，限量福利，每款只有100只，抢完真的是没有了哈。现在在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来回复关键词，就是扣驰啊，扣驰，豆蔻年华的扣，奔驰的驰啊，扣驰两个字，就可以找到我们的专属链接了。同时添加福利官微信还能够再减5块钱，今天599起您就能拿到正品的时尚的扣驰家的包，这个真是错过这个村就没有这个店了啊。微信平台上直接来回复扣驰这个关键词，找到我们的专属链接，抓紧时间在线下单。
2: 易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3: 角膜塑形镜到易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易士顿眼科，看眼病到易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4: 直到莫名的不适感上身，才发现已经40加了，有点难过。
5: 亲爱的，吃点燕之屋时光晚宴，足量添加，满满滋养，帮40加女性找回好状态。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6: 关注银发生活，康养惠及万家。2026吉林银发康养暨适老化产业博览会来了，9月11日到13日，长春国际会展中心345号馆，吉林交通广播联合主办，10大展区，适老改造、智慧养老、康复辅具、中医药康养全覆盖，名医义诊、银龄交友、文艺展演同步开启。9月11日到13日，带上爸妈逛家门口的康养盛会。
7: 热点聚焦，第一视角为您解锁新闻资讯，交通出行为您导航快乐回家路，话题互动，生活服务触而可及，畅行晚高峰，带您体验快节奏都市的慢生活。
1: 星期三的下班路上，正在陪伴各位的依然是我们的畅行晚高峰。各位下班快乐，我是刘念。
0: 下班快乐，周三快乐。大家好，我是雨山。
1: 这个时间我们先来关注一组资讯。首先来关注省内方面的消息。11号，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志愿者面试全面启动，众多热爱电影、热心志愿服务的青年学子踊跃参与岗位遴选。
0: 10号，吉林省铁人三项运动协会在长春正式成立，协会的成立填补了吉林省省级铁人三项体育社会组织的空白。
1: 近日，吉林农业大学对外公布了2026年本科生源质量情况，提前锁定事业编吉林农大乡村振兴订单生，录取位次2年提升近1.2万。
0: 随着东北超第六轮赛事全部收官，经过积分与排名规则推演，长春队已经提前锁定

0: 常规赛四强席位，顺利拿到季后赛的入场券。
1: 10号，中韩合作新区域东北亚慈源经济推介会在中韩长春国际合作示范区中韩城市馆举办。
0: 日前，蛟河红叶谷景区梦幻森林夜游项目正式亮灯开放。
1: 阳靖渔烈士陵园自今年4月起实施了展陈更新以及设施升级改造的工程，目前改造提升工作已经全部的完成，8月10号正式恢复开放。
0: 2026年暑假，近百名抚松籍返乡大学生主动投身返家乡社会实践。
1: 日前，安图县明月镇龙泉村连夜赶至375公斤煎饼空运重庆市彭水县灾区。
0: 继续关注国内国际消息，中国人民银行“1555”改革发展规划近日印发，以加快建设金融强国为目标，完善中央银行制度，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
1: 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工信部联合印发通知，公开征集2026年度计量支撑产业新质生产力发展项目。
0: 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企业完成互联网业务收入10675亿元，同比增长10.1%。
1: 海关总署的消息，今年上半年全国海关共查扣侵权嫌疑货物1.3万批次，3609万件，海关总署审核通过知识产权海关保护备案1.5万件。
0: 市场监管总局通报2025年度认证有效性抽查结果，在强制性产品认证领域，对不符合认证要求的货证生产企业和产品，共计作出撤销764张认证证书的处理。
1: 应急管理部向工贸企业发出安全生产工作提示，严防6类生产安全事故，并加强厂中厂、园中园的安全治理。
0: 白海豚7月27号14时生成，8月11号17时停止编号，存活了15天03个小时，长途跋涉了7100公里。
1: 美国国务院10号发布声明说，自特朗普2025年1月开始其第二个总统任期以来，美国政府已吊销逾17.5万份非移民签证。
0: 据泰国政府网站11号消息，泰国政府当天发布公告，宣布暂停发放购枪许可证，并在全国范围内核查尚未完成枪支交易的许可证。

0: 天气不错啊，想要在天际翱翔，想要考无人机驾照，请大家一定要认准蓝航天气。蓝航天气呢是民航局指定的吉林省唯一考试中心，在这儿学就在这儿考，训练场就是考场，不用为考试东奔西跑，平时在哪儿练考试就在哪儿，场地熟，风向熟，心里踏实，通过会更有把握。总部呢就在长春，全省都能就近学，多旋翼直升机、垂直起降固定翼和固定翼都能教，市区内超市去教员全等级都能考，零基础也能轻松拿证，吃住学考一体化，理论实操考试一站搞定，省时又省心。想飞想考证就找蓝航天气，一路保驾护航。报名热线您记好：189-4319-6669，189-4319-6669。今天呢，和大家一起来说到的话题啊，一起来分享一下，在生活当中你有没有哪些超过了七年的这样的好友啊？
1: 哎，
0: 你们之间的相处模式是怎么样的？有没有哪些特别的故事？
1: 嗯、是你其实觉得七年很长，但其实大学毕业到现在，
0: 哎、
1: 我们可能认识了
0: 50年了。已经
1: 我那天算了一下，我们毕业额还有2年就到10年了
0: 啊，就到10年了。10年的时候就要这个大庆一下的，
1: 不庆了，
0: 不庆，没有人组织啊，
1: 没有了，
0: 你们没有班长啊，班长没了，
1: 嗯，
0: 在，
1: 我们班长非常奇怪，
0: 不怎么的，10年也得聚一下吧，
1: 不聚，我们1年都没有聚过，就是大学毕业那年聚的都很勉强。
0: 哎，你们这个情形让我想起来那个抖音上面有一个拍的那种视频的模式，
1: 嗯、
0: 大家就是开开心心的那个在一起，然后一转身，咵就变脸了。
1: 在一起的时候我觉得也没有很开心，我觉得是、
0: 啊、没有很开心、啊、
1: 没有很开心、
0: 哦、
1: 很奇怪的一种感觉是什么呢，就是我们高中是在文科班嘛、
0: 嗯、
1: 然后大学又是在这样的一个播音班里嘛，
0: 是
1: 男女生是不平等的，对不不不、
0: 啊、
1: 就是数量、
0: 啊、
1: 数量是
0: 不平等，我们
1: 平
0: 等，怎么能不平等，
1: 数量是不平均的、
0: 啊、数量不平均，那是
1: 你发现
0: 那我们老不平均了
1: 是吗，
0: 我们班级里4个女生
1: 那你们现在还会经常聚吗，
0: 有一部分同学会的，我们群还是挺活跃的，是
1: 啊。我反正我待的就是这几个班级啊，那个就是男女不是特别平均的班级，
0: 啊、
1: 我发现就很难聚得起来。
0: 为什么呢？
1: 就是
0: 男生不带你们玩儿，
1: 一共他们就那么几个人，

0: 是我们不带他玩吧？
1: 那就是你们的问题了。
0: 女生她会一小波一小波的玩。
1: 哎呀，那那你
0: 很难说全都聚在一起。
1: 在我们班里，那女生可是老吃香了。
0: 是吗？
1: 对啊，有的班级里面就一个女生。
0: 哎呦，
1: 准班花。
0: 你看真好。
1: 不管她长成什么样，她都是班花。
0: 我们班一直都是供着男生
1: 啊，
0: 就是你看高中的时候，
1: 这班多好。
0: 哎，高中的时候就什么搬椅子呀，
1: 都是女生搬。
0: 对。把椅子那个搬起来，男生站在前面杵一个那个拖布，是吧？
1: 啊、
0: 搬起来就快落起来，而且男生也都可瘦了，一个个干瘦的。但女生有胖乎的，有那个就是，当然起外号不好，就跟人叫地雷什么的，就求人啊、姐帮我搬起来。
1: 这人啊，嘴上说着不好，全给人说出来了。
0: 但是现在人都很美的，
1: 是
0: 啊。然后像你像我们高中的时候都组不起来一个篮球队儿，
1: 嗯
0: 嗯，就很可怜。
1: 但是这也不耽误说关系不好吧？就是可能没有那么亲密吧，是不是？
0: 嗯、对，就是很难去。
1: 我觉得还有一个那个原因，就是比如说你们那个上大学的时候，像是这种播音主持，他可能很早就进行一些这种校外实践了。
0: 是的。
1: 可能有些同学一年两年你也见不到他，
0: 在教室也比较少。然后上大学之后，男生就更是香饽饽了。
1: 嗯。
0: 因为你看，本来男生就少，而且我们做这行大家都是需要搭档的，搭档一般都是一个男主持一个女主持。
1: 对。
0: 他愿意好好从事这行的更少。
1: 嗯。
0: 所以大家就好多女生抢一个人啊。
1: 哎呦。
0: 那个当这个搭档，你多难吧？
1: 哎，
0: 你看，
1: 当时就没有艺考，这
0: 哎真是
1: 这多香！
0: 你要进艺考学校，你得可吃香。
1: 哎呦，那可真是啊，所以说还是挺特别的。但是你这个身边好朋友也是有一些的。
0: 有的，这都是一对一单线交流的，就没有群的了吗？
1: 你们是什么秘密组织吧？单线交流？
0: 对，你只能把他约出来，但是没有一群的这种好朋友，
1: 哦、
0: 嗯，就蛮难的。小男孩说：“都说文科班女生多，为什么我没有这种感觉？不论高中还是大学，我们班男女都老平均了。会不会因为你不是文科生呢？”
1: 文科生确实女生多，这个是毋庸置疑的。
0: 我们班。高中的时候好像是10个、
1: 嗯、
0: 10个男生，
1: 就是他可能没有那么悬殊，但是肯定是跟普通的这个班级是不一样的、
0: 嗯、对、
1: 嗯、
0: 几乎都是女孩子，
1: 嗯，还是挺特别的哈、
0: 嗯、
1: 然后小迷糊说君子之交淡如水哈、啊、年轻的时候轰轰烈烈那些好的不得了的朋友啊，随着年龄增长渐行渐远了，留下的10年20年的朋友很少很少啊，一年聚不了几次，但是有什么需要帮忙的说一声必定赴汤蹈火啊、
0: 嗯、
1: 这就是我超过7年的朋友。
0: 嗯, 嗯，对，
1: 其实我觉得超过7年的朋友有一点特别好，
0: 嗯，
1: 就是你们平常其实可能并不是经常见，
0: 是的，
1: 经常不经常联系，甚至你们都不在一个这个城市里头，
0: 嗯，
1: 但是一年到头可能就聊一次，
0: 对，
1: 你们开始聊的时候就好像仿佛上次聊就在昨天一样，
0: 是的，就我对于朋友的定义就应该是这样，
1: 嗯、
0: 就是好朋友他就应该像是像风、像雨、像雪。
1: 对，
0: 像就是这些自然景观一样，就是你看现在
1: 说来就来、
0: 嗯、
1: 说走就走，
0: 那怎么会呢？在天热的时候你很想要下雪，但是雪其实并不在、
1: 嗯、
0: 但你心里一直很想雪、
1: 哦、
0: 然后等到冬天它又会自然而然的来，
1: 哎呦，
0: 就它不在你身边的时候你会一直想着它，但是你也不会说抓心挠肝说哇快下雪快下雪，也不至于、
1: 嗯、
0: 但你知道它到某一个时候他一定会
1: 来了就挺好，
0: 对，只要你人生当中出现事儿的时候他一定会在你身边，
1: 这是诗人的，这是、
0: 嗯、
1: 真诗意，
0: 所以我说平时朋友不用太聚，一年聚一次两次就可以老天天往一起凑合干什么，
1: 但是也有一些人家朋友是那种天天聚的那种，
0: 天天
1: 经常会那个在一起，哪怕就是
0: 他在热带雨林生活、
1: 两个人可能不在
0: 每天下雨
1: 不在同一个这个城市，可能一年也会约着去这个放年假呀、啊、什么的一起出去玩、啊、
0: 对对对，我朋友圈里有一群这样的人，就是他们也是文科班，但是他们这个文科班里面，
1: 你想想，你仔细想想，雨山是不是有哪些不对劲儿啊、
0: 嗯？他们都没叫我是吗？
1: 你朋友圈里边有一群这样的人，然后你跟他们都是单线联系。
0: 我跟他们也不联系，但是这群人呢，因为通话室就那么大点儿，他们分别是我的小学同学、初中同学和高中同学。
1: 他们都是成群的，就你跟他
0: 们。然后他们高中聚到了一个班里，
1: 嗯，
0: 然后他们就变成了一群朋友。
1: 哦、
0: 这一群朋友呢，他们会比如说一个人过生日、
1: 嗯，
0: 他们就会发5条朋友圈，就是一个人发1条，
1: 啊、
0: 我一刷朋友圈，咔就过去5条。
1: 哎呀天！
0: 他们而且现在还经常聚在一个城市，就这有几个人，他们天天在一起调帮玩。
1: 嗯。
0: 但其实啊，我觉得这个年纪大有这样的一群朋友是很好的，但其实我想。想一想，我也觉得很累。
1: 是，
0: 我在朋友圈里看一看，我就觉得挺幸福的了。
1: 啊，
0: 你细想一下，他们每一个人过生日的时候，他们要给每个人准备礼物，然后、
1: 嗯、
0: 而且他们都是女生嘛，
1: 嗯，
0: 他们需要开始布置那个会场，
1: 嗯，
0: 就在后面拉大条幅，
1: 哎呀，
0: 然后庆祝谁谁谁。 这个什么拿下什么什么战
1: 臣什么的，
0: 对对对，然后把墙上摆一圈，然后他们还会拍那种明星一样的那个照片，
1: 对对对 对, 对, 对，
0: 然后出片，而且他们还有一个修图的流程，因为我们不是小初高中同学嘛，
1: 嗯，
0: 我们同学聚会的时候遇到其中的一个人，他会带领我们全班同学一起来进行一个修图的流程，
1: 对对对，
0: 你知道女生是怎么 P 图的吗？
1: 啊，
0: 就 P 完这张图之后发到群里，然后一个人一个人的 P，就是比如说 A P 完之后发群里，
1: 这个，后来就越来越模糊。
0: 对对对，而且你 A 如果跟 B 离得太近的话，A P 完白 P， 你 P 完之后 B 也会把你的脸给拉偏。然后他就这样一圈全都 P 完之后，最后一个人确定可以了，大家全都认为这个图没问题，才能发朋友圈，
1: 也不错啊。
0: 我就有点累，有点累。
1: 就是很多这种影视作品里表现的这个闺蜜都是这种感觉的，
0: 都是这样吗？
1: 嗯，
0: 那我的闺蜜都不是这样，可能啥人找啥人吧。我们都是吃完饭之后说，哎呀，忘拍照了。这么地吗？
1: 不爱拍啊。
0: 嗯，就忘了。
1: 严尚说，对不起，我是个怪人，我没有朋友，我通常只是孤独的一个人，你知道吗？你们越界了，你是说你们想和我做朋友吗？好吧，加我，我带你看看下雨的冬天。
0: 哎呦，严尚给我
1: 把二维码发了，什么意思啊？
0: 这有一种欲拒还迎的，就是说那个别不要不要，然后让我们家加他微信是吧？
1: 什么意思啊？是的，我有点不懂了呢。
0: 你确定你发的是二维码，不是收款码什么之类的吗？
1: 我跟你说，
0: 我们意思啊，
1: 都有可能，
0: 钱都过去了，
1: 在这儿给大家做一个安全提示，
0: 就是啊，
1: 不要随意扫这个二维码啊。大尾巴狼说，我平常的朋友就是无法常见，但求不忘。
0: 嗯，对，我也是这样认定好朋友。
1: 是啊，而且每个人就是认定朋友的这个标准是不一样的嘛。
0: 嗯，你的标准是给你花钱。
1: 那是太好了，那是太好了啊！他如果愿意给我花钱的话，不一定是我的朋友
0: 啊，哎，那也是你的爸爸。
1: 我可以的。
0: 男生之间的友谊，
1: 看花多少吧。
0: 花多少？我有一个朋友，他给我讲说，对，男生不是说到月末的时候，就这个寝室里每个人都是他的，
1: 都是义父啊。
0: 我有一个朋友，他说他最好的朋友，不是那个，就是他们比如说交流的非常默契啊，
1: 嗯，
0: 然后或者是什么事情很玩得来啊，
1: 嗯，
0: 就他在跟这个人讲述自己的那个一些很厉害的成就的时候，这个人因为他们俩是合租的关系啊，这个人就是比如说拖地从那边上啊，厉害厉害，抬脚。然后就拖过去了。
1: 就是不用想办法来捧他。
0: 哎，对，
1: 就是自然就好了。
0: 我理解啊，因为我们两个是一个这个 MBTI。
1: 嗯，
0: 我理解就是我们这种人是飘在空中的，但是有一个人他会给你很好的拽下来。
1: 嗯，
0: 就是在你跟他说一些风花雪月的东西的时候，哈，行，晚上吃啥？
1: 嗯，
0: 啊，他就会突然就觉得心里很沉，然后而且这个人他永远不会走，
1: 哎，
0: 你就觉得很踏实。
1: 传下去，雨山飘了。啊，来吧，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说到话题，一起来说说你有没有哪些相处超过7年的朋友啊？你们之间的相处模式和哪些难忘的故事？
2: 咖啡太苦，奶茶太腻，今年夏天流行冷泡小罐茶，
3: 冷水慢泡，咖啡因减半，不苦不涩，小罐茶冷泡茶，拒绝高糖负担，清爽提神一整天，
4: 详询0431-58458。
5: 易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6: 角膜塑形镜到易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易士顿眼科，看眼病到易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7: 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你状态真好。前阵子啊，工作特别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开碗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6: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
8: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遭遇洪水围困，切勿进入地下室、地铁等地下空间，远离电力设施与危旧房屋，遇险及时呼救，合理利用漂浮物开展自救。
1: 星期三的下班路上，这里是我们的畅行晚高峰，各位下班快乐，我是刘念。
0: 下班快乐，周三快乐，大家好，我是雨山。
1: 这个时间我们来关注新闻。
0: 8月12号，吉林国际医院在 3A 层学术报告厅隆重举行了东辉卫结直肠外科名医专科基地揭牌暨孙东辉技术院长聘任仪式，院领导、骨干医护及嘉宾共同见证医院高质量发展的崭新里程碑。
4: 作为吉林大学第一医院首批带组教授和医疗组长的孙东辉，从深耕多年的三甲名院光荣退休后，正式出任吉林国金医院外科新技术及特色技术应用院长，将倾力打造专业化、特色化、微创化、精准化的卫结直肠专科，赋能医院学科建设与微创诊疗服务迭代升级。吉林国金医院技术院长、卫结直肠外科主任孙东辉：
9: 我觉得我退休之后的余生呢有限了，我想把我的余生全部用在医疗服务方面，钻研技术，服务病人。国际医院呢，它在管理方面已经成型，而且它这个名医整形已经做到全国非常先进的水平。所以说，我觉得呢，在临床外科这方面表来之后呢，借助他们这个先进的管理经验，还有先进的基因医疗设备，我们觉得结合在一起，我觉得能创造出更高的质量的医疗服务，给病人造福。
4: 吉林国金医院始终秉承专业立院、技术强院、人才兴院的发展理念，立足东北，对标全国，接轨国际，持续吸纳前沿诊疗理念，引进高精尖医疗技术与行业顶尖专家，不断完善诊疗服务体系，夯实疑难重症救治水平。
9: 我们认为的手术的成功，首先是根治的肿瘤，然后呢保持功能，然后呢还能达到长期生存。我们觉得满足这三点才是真正的手术成功，而不是说把这个手术做完了能做得下来就是成功。我们运用这种精细化的微创中的微创，既有微创又有美容，不仅是手术根治保障小、恢复快、远期的美容效果都可以满足，对病人将来的回归社会他的信心都是一种高度的基础。所以说我们要大力的做好，成为给吉林省百姓造福的一个优秀品牌。
4: 此次技术院长聘任、特色专科揭牌，是顶级专家资源与优质医疗平台的双向奔赴、强强联合。未来吉林国金医院将依托孙东辉院长的高精尖技术与学科影响力，为春城百姓提供更专业、更精准、更微创、更舒适的高品质医疗服务，为区域医疗事业发展注入强劲动能。1038记者赵爽报道。
1: 今天呢，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聊到的话题啊，一起来说一说，在生活当中你有没有哪些超过了7年的交往的朋友哈、啊？你们之间有没有哪些特别的这种经历啊？五光说了，晚上好，主持人啊，这个话题我很感兴趣。
0: 嗯
1: 啊，我身边有几位超过7年的老友，之所以我们相处这么久啊，首先是相互尊重。
0: 嗯
1: 啊，同一个问题呢，可以有不同的意见，但是不可以把自己的意愿强加给别人。
0: 哦、
1: 当然啦，也是多年的好友哈。
0: 也有多年的好友失联
1: 了、也有多年的好友失联了。换作年轻的时候呢，我可能会伤心，但是现在不会了。既然不能相濡以沫，那就相忘于江湖。我同样祝福他们啊，我到了不惑的年纪，不会因为交友的事情影响我的情绪和心情。在一起的时候真心对待，享受的时候享受彼此彼刻啊，分开了只有祝愿。
0: 对，这真的是那句话，就每一个人出现在你人生当中的某一个阶段、他就是有他应该有的这个使命啊，或者给你带来的某一些快乐呀，或者是就是给你带来一些痛苦，但这都是你人生当中必经的一个意义。
1: 是、
0: 我觉得就已经很好了。
1: 人生就是潮水般的这个相遇嘛，我们朋友之间就任何人都是、就是跟你走一段
0: 对
1: 啊，陪你这个走一段。
0: 哎，他就可以延伸出来一个话题，就是不管是友情啊，还是爱情啊，或者是人生当中非常非常美好的体验，你觉得是这个东西出现过，但是离开了好，还是说这个东西压根儿就没有出现过好？
1: 嗯，
0: 哦，
1: 嗯，很难啊，
0: 很难，
1: 其实很难。
0: 哦、
1: 我可能对于这种友情之类的，我觉得就出现过就好吧，
0: 出现过就好。
1: 嗯，
0: 但是爱情不可以。爱情就不要出现。
1: 对，就是要么就是我当然我的意愿上来讲的话、
0: 哦、
1: 啊，那肯定就是我觉得更长久一些会比较好一点。
0: 哦、但你经历过一段非常啊，你对爱情和这个友情的想法是不一样的。
1: 是是是是。
0: 我还想的比较统一。
1: 嗯。
0: 我觉得既然有这个体验的话，那就是好事啊，总比没有强吧。
1: 嗯。
0: 你至少
1: 是这样的，
0: 对啊，
1: 但是你的主观意愿，如果说你能以一个这个老天爷的视角看待这件事情，你已经看到了结局。
0: 嗯，
1: 那可能对于感情来讲的话，那可能我就不要了。
0: 就是你遇到他的时候就知道这个人一定会走的，
1: 对，
0: 你就不要了。
1: 那我可能对，
0: 哦，那我也不行，
1: 就吃上，吃上要紧。
0: 我就一个观点，就是有就比没有强。
1: 啊，
0: 你至少你此时此刻体会到的快乐是真实的，
1: 啊，
0: 痛苦也是真实的，就每一个体验都是真实。这样就是至少你这个人没了的时候，你就烧成
1: 谁没了，
0: 烧成舍利子，那个舍利子是彩色的，
1: 我烧不成，
0: 是彩色的，你不会说很黑白无趣的一生。
1: 黑白无趣也是一生吗？
0: 我要有趣，我要多彩。就是很多颜色
1: 哦，挺好的。
0: 你看，真的每个人想法不一样。就是男人的苦就是成长。
1: 嗯，
0: 你看，男人的苦就是成长，
1: 就是成长。
0: 梦的旅人说，人生本来就是不同的经历。
1: 嗯，
0: 还有华斯特说，这个有些人不养宠物就是怕分离，
1: 对，
0: 分离的痛苦会陪伴很久。
1: 嗯，
0: 啊，然后有朋友说，压根儿没出现过就好。
1: 就像
0: 小李说，经历过好。
1: 就像那个身边雨山啊，还有这个好多人都说，哎，这有个狗，你这个养不养？或者就是，
0: 哦，对啊，
1: 是那个什么的。
0: 哦，他就不养。
1: 我都会拒绝掉，一方面就是我自己的日常的这个生活没有这个精力好好的这个照顾它，另一个就是宠物的寿命太短了，对我来说就是。
0: 可是一个狗，你不是说你它因为你养了它而活这么短，它就能活这么短？
1: 啊，对，我知道啊，
0: 对啊，
1: 就是我只是不想面对跟它的离别罢了。
0: 在它的这一生当中，你会好好带它，它的一生就是快乐的呀。你给一个狗带来了快乐，它也给你带来了快乐，这就你们两个双赢，
1: 没有
0: 都很幸福啊。他给你带来了痛苦，
1: 他走了我就痛苦了。
0: 可是前面那十多年的快乐你不看吗？你光想痛苦那一会儿吗？
1: 是的。
0: 为什么要这样折磨自己呢？
1: 因为跟朋友之间和对于就是这种比如说那个养宠物也好，爱人也好，他的投入度是不一样的。
0: 哦，你对狗会投入更多是吗？
1: 那当然了，你一点一点把他那个养大的呀，他是你的家人啊。
0: 哦，
1: 那能你不一样啊，
0: 那就是送走一个爱人。
1: 对啊，
0: 其实没有送走一个狗痛苦，
1: 就不是爱人也是啊，爱
0: 人
1: 也是这样，你肯定是很全情的那个投入到里面，他就跟那个养孩子似的嘛。我觉得，你投入太多了，
0: 那你
1: 就是这种需要自己投入很多情感的东西，我就不太喜欢跟他产生这种。
0: 那你也不能养孩子啦，因为养孩子也是这样说，就是
1: 但起码在理论上来讲的话，我应该比孩子先走，是不是这个意思呢？
0: 不是，孩子的这个出生，他就是世界上所有的爱都是希望我们越来越近，但是只有父母对孩子的爱是指向了离别。
1: 嗯，
0: 就是你从生了这孩子，你就要目睹他一点一点的离开你。
1: 我可以忍受这种离别，
0: 这种离别
1: 可以，我可以忍受。
0: 就是这个狗活着，但是它出去流浪，你可以忍受，但是它不能嘎了。
1: 为啥我不养它，它就流浪了呀？
0: 我就指代一下嘛。我说这个孩子不就这样吗？孩子就是长大了之后，它就要出去流浪了呀。
1: 但起码我知道它在哪儿，它能回来呀。
0: 狗可能也会回来，
1: 那有点吓人了吧？吓人了，你这个有点。
0: 你只是不，哎呀，我觉得你这个想的把痛苦放大了。
1: 你看，
0: 其实有很多快乐的地方。
1: 不要把自己的意愿强加给别人啊！来吧，我们这个时间一起跟大家说点开心的事吧，哈、啊
0: 哎！
1: 一起来说说我们一起出去玩的事。
0: 哎，对对对，我觉得任何时候吧，享受当下就是最好的，
1: 没错，
0: 对不对？你要是把这个说我今天吃完这顿好吃的，但是我后半个月。我总吃不着这个东西，我想这个东西，那我今天这顿不吃了，那你就少了很多的快乐。
1: 哎，
0: 旅游也是这样的，旅游的时候就是非常高度的密集的一个快乐的享受，但是回去呢，你可以用这个快乐抚育你好多这个工作呀，或者觉得很无聊啊这些普通的日日夜夜。这一次呢，吉林交通广播就为大家带来了这样的一个双飞六日的高奢团，我们会带领大家一起来到云南。那这一次我们的路线走的是泸沽湖女儿国和雪域香格里拉，依然呢是由我来带队。9月8号一直到13号，我们可以一起直击泸沽湖的最美赏花期，又恰逢是开学后的错峰黄金周，人少景美，性价比极高。所以感兴趣的朋友呢，你就现在可以拨打电话了，13843100340，13843100340，或者是关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云南两个字就可以获取海报了，添加客服微信呢来详细咨询一下。为什么呢？我们历见这个时间，九月初的时候啊，是泸沽湖的这个波叶海菜花将湖面铺满的时候，就像仙境一样，而且呢湖面上的这个微风只有23摄氏度，拂去你的皂 热，香格里拉的草原这个时候花也都开满了，会化作花的海洋。你知道多少的歌里都在唱那个香格里拉呀，什么这个魏如萱啦，王力宏啦，等等等等，就是那个心中的日月嘛。那天还是一个朋友告诉我的，就是藏语当中香格里拉的这个样子，你只有来到现场才能够亲身的感受到香格里拉为什么那么美。松赞林寺我们也会去到哈，它会在湛蓝的天空下更显神圣，而且呢，因为没有暑期亲子游的这个人潮，人没有那么多，所以能够让你把旅行的每一个景点都真的能够就全身心的感受到，其实可以很大的提升你对这一个景点的这个好感。你如果说是在国庆假期啊，或者是那种旅游高峰去过旅游景点，你就知道我说的是什么意思了。
1: 是，
0: 这不仅仅是一次旅行，更是一次深度的文化巡礼。我们将会带您走进高原姑苏。

0: 生日的朋友，我们还为您送上了生日蛋糕和鲜花惊喜，全程都是星级导游24小时陪护，车上还备有水果、矿泉水和消毒用品，让您感受家一般的温暖。心动不如行动，早鸟特惠价格现在已经开启了，原价是6980元每人，现在早鸟特惠价格仅需4999元每人，这个价格真的很划算了。您不信，现在看一下平台，我们从长春直飞云南丽江的这个双飞的航班就在2000多块钱了，5晚的住宿费用大概又得1000多块钱，再加上这个餐饮啊，什么景区的这个，还有包括我们落地云南的大交通，这些东西都不算上，所以4999价格真的很划算。再加上有吉林交通广播为您做这样的一个旅游的背书的保证，我也会跟着大家全程这个从长春出发，一直到云南当地，而且呢还会给大家一起送回到云南，送回到我们长春来。您如果感兴趣的话，现在就要抓紧时间了，因为我们席位不多啊，13843100340，13843100340，或者呢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交通广播，回复云南两个字就可以添加客服微信，扫码添加客服微信来详细咨询了。
1: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2: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3: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世纪3周年庆，缤纷水果节，8月21日至30日，清爽来袭。看国际诗歌邀请展，玩水果大作战，团抖音48团100餐饮券。
4: 流量月月长，语音用不掉，套餐不称心，快选联通魔方智能通信自助餐，资费透明公开，按量阶梯计费，服务自主选择，你的通信你做主，中国联通。
5: 学无人机到蓝航，全机型全等级培训，长春总部全省就地学，家门口考执照，报名热线18943196669。
6: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朱一龙，
7: 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8: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2: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9: 吉林民医会本周5邀请嘉宾崔岩，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肛肠科主任、副主任医师，吉林省重点专科肛肠科学术带头人，中国中医药促进会肛肠分会常务理事，吉林省中医药学会肛肠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吉林省中西医结合学会大肠肛门病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吉林省康复医学会普外科疾病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擅长诊治结肠、直肠及肛周疾病，微创手术治疗痔疮、直肠前凸、直肠脱垂等肛肠外科常见病。本期主讲话题：肛周疾病的预防。8月14日周五下午14点到15点，欢迎您准时收听。
10: 下班路上快乐第一，收拾心情再接再厉，和我们一起听听世界的声音。
11: 来来来来来，买活动蔬菜都一块。
12: 对，这样过马路就安全又安心啊！
13: 行，打得很。
10: 停留无所谓，心情不排队。这里是畅行。

0: 听众无所谓，心情不排队，这里是我们的创新晚高峰，各位下班快乐，我是刘念。
1: 下班快乐，周三快乐，大家好，我是雨山。
0: 这个时间开奖了啊，恭喜我们中奖的朋友获得由我们吉林国际院为大家提供的价值2000元的体检卡一张啊。我们导播这边已经和您取得了联系，请您抓紧时间把姓名、性别、身份证号、联系方式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吉林交通广播上啊，我们的导播会为您记录。我们来听一下领奖方式。
2: 恭喜您获得吉林国金医院提供的价值2000元的体检卡一张，请于每周五上午10点到南湖中街2388号吉林国金医院门诊部领取，联系电话18543184642，陈老师。
0: 没错，再次的恭喜您获得由吉林国金医院提供的价值2000元的体检卡一张，请在每周五上午的10点到南湖中街2388号吉林国金医院门诊部领取，联系电话您记好18543184642，找到陈老师就可以了。今天呢，和大家一起来聊到的话题，一起来分享一下，你身边有没有哪些是个交往了超过7年的朋友啊？你们之间有没有哪些特别的相处模式、特别的故事？都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来分享啊！
1: 哎，这位叫做罗西啊，他说有发小们，发小，
0: 发小，
1: 你有发小吗？
0: 没有，
1: 没有，
0: 没有，

0: 我生听很多人就是他们都会有这个描述，就是这是我发小，就是他们除了说这是我这个哥们儿，这是我闺蜜以外，他们还会多一个说这是我发小。
1: 我觉得
0: 发小，
1: 我觉得发小起码得小学时候就认识吧。首先得起码小学时候就那个认识，再一个一般来讲发小要么就是邻居，
0: 对，
1: 要么就是比如说父母的同事的孩子，
0: 对，从小一起长大的、
1: 哎、才算吧。
0: 我没有发小，
1: 我也确实没有。
0: 嗯，他说他知道你小时候掉进粪坑过，你知道他小时候被狗咬过腚，
1: 嗯，
0: 一起爬过墙上过房，早上你抄他作业，晚上你等他放学，
1: 嗯，
0: 怎么全是你等？他啥也不干啊，剩20块钱能给他花10块，
1: 嗯。
0: 打记事起啊，这个人生前10年天天在一块儿，小村子一起长大，知根知底儿，高于朋友。
1: 嗯、
0: 哦，那你这发小没为你干过什么？你有钱给他花，你作业给他抄，晚上放学还得等他。
1: 抄他作业？
0: 抄他作业啊、哦、啊！
1: 发小作业给他抄？
0: 哦，
1: 还是有些作用，
0: 有些作用、
1: 啊、在里头。但其实有的时候吧，这种有的时候会特别的极端。
0: 啊、
1: 嗯，有一种就会那种特别好，就是像这个兄弟姐妹一样特别好、
0: 哦。
1: 但有的时候吧，因为对方掌握了你太多这个把柄，你知道吗？你看见他的时候，尤其就是当你功成名就的时候，
0: 哦、
1: 你就有点忌惮他，你知道吗、
0: 哦？
1: 就别人都是特别那个尊重你、尊敬你的时候，然后他说：“哎呀，狗蛋儿。”
0: 对对对，我好像在三国里看见过这一段。
1: 哦，
0: 曹操的那个朋友叫什么来着？
1: 就
0: 是老跟他叫曹阿满，曹阿满那个后来被曹操给那啥，
1: 对不对？
0: 嗯，
1: 就是。但他也自己是这种，这根弦儿太松了啊！人家是、
0: 哎、
1: 人家到了那个水平之后，你就不能那么叫人家了。
0: 对，尤其在职场当中也是这样。你们两个一起入职场的，天天勾肩搭背的，后来他担任领导了，
1: 嗯。
0: 你
1: 也得有尊重，
0: 对，也得稍微尊重一点。
1: 星空老师来打卡了，说瓢泼大雨淹不断，雨休闲听念河山，冷热不同知体感，灯影酒瓶琥珀般，
0: 这会儿就开上灯了
1: 啊！快乐端酒干晚餐，今日政策被放宽，大快朵颐频换盏，多年友情酒相伴，7年时限太一般，相守交广时不短，打卡频率不可撼，乐此不疲心之盼，扎皮杯杯愉悦满，快乐相伴金不换。
0: 我盲猜啊，今天老伴儿不在边上，所以今天他的那个原来说就能喝一杯，今天他
1: 现在一杯又一杯，
0: 权限放宽了、
1: 哎，
0: 说今晚随便喝。
1: 还有3杯啊！
0: 黄斯特洛夫斯基说他又喝上了，问问他啥菜？
1: 不重要，
0: 菜呀，
1: 不重要，我就知道今天喝的扎皮啊。陆然说：“我和我发小啊，从小学到高中一直是同学，我们俩现在只要一见面，必须得上网吧去啊，上网吧玩。”感觉就是话匣子打不开，
0: 不上网吧玩就感觉话匣子打不开，
1: 没有不啊，
0: 上网吧玩就感觉就是话匣子打，为啥呢？那我们没理解，
1: 就是你们俩就想待在一起
0: 哦，
1: 但不想
0: 说
1: 话，
0: 就想玩游戏游戏打，
1: 你们俩想当网友。
0: 嗯，对，那我也不太明白。你看，我们编辑他们也是，就每天晚上一起打游戏，天天晚上一群人，
1: 嗯，
0: 在哪儿的那个乐趣呢？就每天都在一起玩，每天都在一起玩。
1: 因为要不然也是一起玩啊，不是？要不然他不也玩吗？跟熟悉的人玩，不是乐趣会那个更多一点吗？
0: 可是每天都会玩啊，就这个乐趣在哪儿呢？
1: 就每天玩，
0: 没有人玩腻吗？
1: 每天玩游戏啊，
0: 游戏这个事情，
1: 就像比如说你喜欢，比如说啊、
0: 哦，
1: 你喜欢每天那个看书一样，运动一样，他们就喜欢玩游戏啊。
0: 嗯，
1: 虽然我也不爱玩游戏啊，但是我也不太懂。
0: 我觉得这个东西它会经常换的，就比如说你这一段时间喜欢，就假如说是看书，那你这段时间看不进去书，你就去看电影；你这段不想看电影，你就下楼溜达溜达。
1: 游戏也可以换啊。
0: 他们就一直在这玩啊，
1: 这就是游戏的魅力所在嘛。就是这个游戏世界有这个更多的这种玩法呀，这种区域呀、地图啊，等待你去开发嘛。这种，
0: 我家钱有用，他说那必须是吉林交通广播，学了不少交通法规，然后疯狂跟身边人装名师。
1: 哎，
0: 你这个名字也让我就是学会了不少。我家钱有用，
1: 其实好多东西吧，你考科目一的时候都已经写得清清楚楚了哈。这个小点儿，这个叫点儿啊，他说英雄就怕老街坊、
0: 嗯、
1: 那可不。
0: 嗯，是，你看这些俗语都是很有道理的。
1: 是。
0: 嗯，还有说我有个玩游戏的朋友，每隔一两年他就会叫我上线一起玩。
1: 嗯。
0: 为什么是每隔一两年呢？
1: 没，换新游戏了吧，可能是这样。
0: 嗯，
1: 淡泊说我们认识10年了啊，10年之前我们在宿舍研究减肥，10年之后呢，我们虽然天各一方，但是还是研究减肥，除了那几斤肉，没有什么能够难倒我们的。
0: 嗯，得减一辈子肥。
1: 是。
0: 也挺有趣的。
1: 哎，我今天还这个刷到了一个抖音呢，里面有句话说，我有一天我突然意识到，我的这个好朋友就是有一天我莫名其妙信任他的陌生人。
0: 哦，
1: 哎，你想吧，你们就是纯陌生人啊。
0: 对对对。
1: 嗯，但是你就是很信任他。
0: 所以为啥说小的时候能交到朋友，因为那个时候大家傻，很容易相信陌生人。
1: 是。
0: 现在就很难。
1: 而且主要是你们在同一个这个场域里面，大家呢，你不说知根知底吧。
0: 对。
1: 但是也差不多。
0: 对。然后你那时候还大家都在冒傻气。现在就是你冒傻气，大家就觉得这个人不正常，离他远一点。那小的时候就会成为朋友。
1: 确实是。
0: 莫邪说可能他们比较专一，我无论玩什么娱乐，玩一会儿就腻了，玩几天就不想玩了，我就不专一。
1: 哦，
0: 你不要给自己定性，就可能就是玩游戏我们不专一，在别的地方，
1: 也是专一的。
0: 对，我们还是专一的。
1: 也是专一的啊。那好吧，也希望大家能够和朋友们常来常往啊，咱们虽然不常见，但是也是一辈子的好朋友啊。那接下来的时间呢，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个好消息啊，各位叔叔阿姨还有惦记爸妈健康的儿女们，给大家推荐一场干货满满的大型展会。这次呢，由吉林交通广播联合主办的2026吉林银发康养暨适老化产业博览会，在9月11号到13号在长春国际会展中心345号馆隆重举办。整个展会呢，占地25000平方米，设置了10大主题展区。很多朋友呢，想给家里面改造适老住房，挑选住行康复器具，体验智能养老设备，或者是了解中医康养、旅居养老，在这里呢都能一次性的看全。所有的产品方案都可以近距离的观摩，现场试用，不用在线上盲目挑选。而且呢，现场活动安排的特别丰富啊，邀请了100名省级名医开展公益义诊，平时1号难求的专家呢，现场免费咨询，远距引领相亲交友活动，为单身中老年朋友搭建交流平台，还有老年文体展演，爱好者们可以登台展示风采。同期呢，还有银发经济创业者交流大会。不管是想要改变居家养老条件，关注自身健康，还是想丰富退休生活，那么这场展会都非常值得逛一逛。记住，时间在9月11号到13号，长春国际会展中心345号馆，吉林交通广播联合主办，有空呢可以带上父母，约上邻里朋友，一起来逛逛这场专属于吉林人的康养大集。同时也记住我们的招商咨询电话：18043810016，18043810016。
0: 节目最后呢，我们还有一个好物给大家推荐哈，就是我们的 Coach 女包。夏天出门啊，穿搭再好看，少了一支撑场面的品牌包，总是感觉气场差了一大截。但是呢，一提到轻奢品牌，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就是太贵了，舍不得。所以今天呢，我们把美国轻奢一线包 Coach 的价格打下来了，七夕的限价福利哈，最低只要599，包你满意。多款多色任选哈，是限量福利，只有100只，售完不补货，错过的话肯定会后悔的。那作为美国轻奢标杆的品牌呢，Coach 他家的包辨识度真的非常的高，国内外高端商场啊、奥莱专柜，你到处都能够看得到，超多的明星时尚博主几乎是人手一个。他家包的材质呢也是真的好，软韧挺阔，上手特别有质感，关键呢还耐用抗造，背几年都不成问题。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全都是网上超火的经典爆款，大容量的托特包、慵懒随性的水桶包、精致迷你的麻将包，还有圆润可爱的波士顿包，个性十足的流浪包，气场全开的徽标手提包，简约高级的光皮单肩包，以及老花控超爱的复古盒子包等等等等，日常通勤啊、约会、这个逛街啊、出差旅行，什么场合都能够 hold 住，而且是时尚百搭，不挑衣服，这么多款总有一款适合你。Coach家他们这个包哈，大家应该每个女生都有那么一两个嘛，官网或者专柜价格大家都知道，至少是1-2千的。很多女生想买吧，但是又不舍得。那今天呢，正好赶上我们的商城七夕大促，直接给你骨折价，只要599元起。哎，是的，没有听错啊，有的款式这个价格都不到专柜的1/3，精选了9款网上超火的包包，款款是高颜值，颜色随你挑，每只都带防尘袋和塑膜的，而且还有精美的礼盒礼袋包装，七夕送人仪式感直接拉满，海外之彩资质齐全，限量福利每款只有100只，抢完就没有了啊！大家要抓紧时间，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交通广播回复扣齿两个字就可以下单抢购了，添加福利官的微信还能够再减5元。
1: 哎，这次机会真的是非常难得啊，599起就能买到我们正品的蔻驰的包了哈，那也是每一款都有一个数量的这个限制啊，只有100组，所以呢大家抓紧时间啊，包括这次给大家带来这水桶包啊、麻将包啊等等啊，大家都可以仔细的来看一看，微信平台上直接来回复蔻驰两个字啊，蔻是豆蔻年华的 扣，驰是奔驰的驰，哎，然后或者回复包好像也可以啊，
0: 嗯，
1: 然后添加福利官微信还能够再减5块钱。好了，时间不多了，要跟大家说声再见了，接下来是我们的都是哥们儿，我是刘念，
0: 我是雨山，
1: 我们明天见，
0: 拜 拜。

0: 咖啡太苦，奶茶太腻，今年夏天流行冷泡小罐茶，
1: 冷水慢泡，咖啡因减半，不苦不涩，小罐茶冷泡茶，拒绝高糖负担，清爽提神一整天。
2: 详询0431-58-458。
3: 每一张体育彩票都是微公益善举，帮助他人也照亮自己。截至目前，吉林体彩已经累计筹集公益金超143亿元，用于助力体育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4: 以前我没吃过燕之屋晚宴燕窝，但怀孕的我一定要让宝宝吃到，用心守护我宝食欲周全。
5: 燕之屋晚宴，好燕窝，晚晚滋养。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6: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7: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汛期江河水位上涨迅猛，请勿在河道、河滩、堤坝和水库下游附近垂钓、游玩、逗留，自觉远离行洪危险区域。
8: 明天儿，你看见雨山了吗？
9: 雨山，他在家收拾行李，准备带团去云南呢。
8: 啊，云南？
9: 对啊，九月跟着1038去旅行，雨山带队云南、泸沽湖、香格里拉全都安排上。
8: 太好了，你快给我详细说说。
9: 哎呀，季哥，我现在没空，因为我要带队出发去神秘国度了。
8: 啥？你也带队出发？去哪儿啊？
9: 去尼泊尔雪山佛国，直面喜马拉雅。
8: 不是，你俩这双线齐发，一个去七彩云南，一个去秘境尼泊尔，那我咋办呢？
9: 你现在就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云南或尼泊尔，席位有限，抓紧报名呗。这个九月跟着1038去旅行啦。
10: 撕吧啥都是哥们儿，
11: 我可是拿你当我哥们儿啊。
12: 没事儿，我跟你问我哥们儿，
10: 那我俩20来年的哥们儿了，完不完的啊，都是哥们儿。
11: 你是我最好的哥们儿。
7: 每天18点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来听的都是哥们儿。
0: 来吧来吧，时间来到了18:02，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吉林交通广播，正在为你带来的是
10: 都是哥们儿。
0: 大家好，我是老妹儿闫宁。
11: 我是好哥们小红。
10: 妈呀，猴出来了，
0: 又突然开始变异了。哎，但是刘老爷已经很久没有做客我们节目了吧？最近是怎么了？是跟我俩生分了吗？
10: 这不是换了吗？换你的搭档做客我们节目了吗？
0: 啊，你刚才上的那个。
10: 对，
13: 要不我能连上厕所时间都没有吗？
0: 啊，我说的嘛，我说怎么着急？
10: 这家上的酣畅淋漓呀！
0: 啊，怎么把话在你节目都唠完了？
10: 我有点理解你的感受了，我想消的。
0: 就是你知道，
13: 念念
0: 为什么
13: 自己唱上歌了，咱也不知道为什么
10: 打岔第一名。
13: 为什么、嗯？
0: 你知道为什么我现在就宁可就是霍霍节目唱歌啊？我真没话。我真的每天就是把我的灵气儿都用在这一个小时里面了。
13: 人有词稿的时候，人在那边念稿唱歌。
10: 主要是这玩意儿不得有时有色的吗？我认真在跟他讨论某件事情，他就给你扯来的。
0: 就是这种感觉、嗯，所以就会导致我说，哎，随便吧，听组织惩罚我，就不行就停播我。
10: 我已经被惩罚了。
0: 就是这种感觉，就你说我是正经做过节目的人，
10: 是不
0: 是？我
10: 是
0: 知道什么是好节目的人。
13: 我是做过正经节目的人，
0: 所以就会让我觉得这现在每天的这个节目很消耗我的灵气，就是怎么恨不能删它。
10: 哎呀，我都透了，我都。
0: 对呀、啊，那能怎么办呢？
13: 开空调，你不开空调？
10: 开着呢，
0: 现在
10: 开着呢，开着呢，
0: 开着了，因为
10: 开着呢，
0: 不开的话会非常非常热。
13: 应该把窗户关上，那窗户进。
10: 我多宠你呀、啊！我为了你，我都开着空调上的节目。
0: 你俩今天聊的什么话题啊？
10: 今天聊怎么保证一周七天吃饭不重样。我们都是一些
13: 这玩意能
10: 日常型的家常型的
0: 节目。我觉得很好，但是他聊的话他一定会就是懂那种小丑陋的那种小机灵包袱，让人觉得打岔很烦人。
10: 后来都不知道谈哪儿去了，我都不记得，
13: 因为我一周就吃一样菜。
0: 哎，真的我很好奇你啊，你就是你怎么解决你这吃饭的问题啊？你现在晚上也不回家吃饭了？
2: 我干哈不回？那我天天晚上我只是回家晚，
10: 谁知道回哪个家？
2: 我不代表我，我在外边吃完了。
0: 男人嘛，
2: 我不得回家吃去吗？
0: 嗯嗯嗯嗯，那也
10: 他有的时候是那个白天中午做一锅了之后，那个晚上回家接着吃
0: 啊。然后就是这一锅你中午吃一顿，然后五六点钟的时候你媳妇吃一顿，九十点钟你回家你再吃一顿，
10: 晚上再吃。
0: 你每天得做大锅饭，
10: 是。
2: 然后第二天我媳妇早的时候也得吃这个，那第二天早谁能起得给他做去、啊？
10: 特别像那个咱们父母那辈儿，就是双职工家庭。
0: 他跟他媳妇现在基本上就属于黑白交替，在家里见不着面了。
10: 是，
0: 回家的时候他媳妇睡着了。
10: 哎，
0: 等他那个睁开眼，他媳妇走了。
10: 有的时候就是他那个晚上，如果说临时就是没节目的时候，他说要去吃饭嘛，有的时候会假模假式那个邀上我。我说我不去了，我说你们夫妻难得见一面，我说我就不掺和。
0: 回头他们两个就是有什么感情问题，就说啊聚少离多。
2: 我俩今天过得有时差，
0: 跟综艺似的，那个很多
10: 关系是不是就更好了？
0: 对，现在瞅你是不是有点心狠人肉了？
10: 是演多了，
2: 我俩像合租的，合租一个床，我在的时候你别来。
0: 我那天刷到了一个视频，你看你说的合租不是两个人租一个床吗？然后那个颠倒着睡，这个也正常。那天我刷到了一个，在一个非常非常小的一个小插间里面，租一个床，这个床上面拉一个竖着一个帘儿，然后这个床就两个人睡。
10: 啊，就是类似群租房的那种感觉。
0: 不是，这个小插间可能就是这么宽，就能放一个床，就两个人在
10: 隔间，就是个隔间，
2: 那不如打成双。
0: 就是一个隔间，然后离床边近的那个人要比靠里面那个贵20块钱。
2: 啊，因为它空间大，
0: 对，
2: 还有下脚地方。
10: 哦，
2: 里面那直接阳台，
10: 两个人睡一个床，
0: 两个人租一个床，两个女生啊，当然得同性，然后租一个床就这么睡着，两个人就是很难合。
10: 哎呀，情侣可能还好一点吧。
0: 不是啊，那情侣还合，那就是合租一张床了，那就是两个女生就根本不认识，就在一个，
2: 他就租一半，
0: 在北京租一张床。然后就他们
10: 回家吧，
0: 是啊，
10: 真的回家吧。
0: 然后他们两个就互相很烦对方，就是因为有一个女生，因为有个女生就没有边界感，
2: 长时间接触，
0: 就会带朋友来，然后说我朋友只坐我这一半床。我说哦，我看哦，
2: 朋友在这过夜吗？
0: 不过夜，就在那屋坐一坐也招人烦。人到晚上点了，
10: 人要睡觉了呀，
0: 挤到床边这个地方，人旁边挤挤叉叉的上去两个人在这坐着，虽然不占你的地方，但他在旁边坐一个人和躺坐两个人和躺一个人的感觉还是不一样的。
2: 我过不了这种日子，我会很内耗，因为我还不敢说出来。
10: 我在火车上都有点那个受不了，我要是下铺别人坐我铺上，我会觉得有点难受。
0: 哎，我这今天那个就想有一个想法，我纠结嘛，就是我昨天不是去沈阳嘛，我纠结是说我就坐可能赶不上高铁，我是坐绿皮回来，还是住一宿
10: 啊？
0: 但是坐绿皮回来，我很久没有坐过绿皮了，
10: 是
0: 我比较受不了的是绿皮上没有能充电的地方
10: 啊，
0: 其他的我倒能接受。
10: 拿个充电宝不行吗？
2: 卧铺那边
0: 我没带嘛，就而且那个卧铺的话，我很担心闻到臭脚。这个是
2: 得脱鞋，
0: 因为我脚也臭，我还怕给别人知道麻烦。
2: 怕别人闻着他臭脚，
0: 对，我还怕给别人造成麻烦，
10: 还怪贴心的呢。
0: 我小的时候对绿皮火车的印象，就是在两个车厢交界处是还可以抽烟的呢。
10: 对，是。
0: 现在还能抽烟吗？
2: 有的有，
10: 不太确定，好像是能吧。
0: 可能就是
10: 好像有的是能，
0: 不是可能看谁先开起头。
10: 普通那种普速列车应该是可以的。
0: 就二三，如果第一个人抽了，第二三个人秒跟的话，就默认这个车厢可以抽了。
2: 没有，这
10: 不是是不是？
2: 主要是
10: 必须得是指定地点的啊。
2: 对，禁烟车。
10: 指定的位置
0: 啊，说软卧的绿皮有充电了，软卧多少钱呢？
10: 软卧多少钱？软卧堪比飞机了，比有的时候比那机票还贵呢。
0: 对呀，
2: 高级软卧。
0: 那真的，那
10: 我没坐过软卧哎，
0: 我也没坐过软卧。
2: 我看过高级软卧
10: 啊，软卧说是有门，说是。
0: 哦，对，
10: 软卧有门。
0: 我经常刷到那种，比如说开往云南的，开往拉萨的，
10: 哎呦，
0: 就是这种旅行火车。
10: 那得是夕阳红。
0: 有很多年小年轻
10: 坐过
2: 这样的，我坐过，就是那个我们当时在云南是从哪儿回昆明住一宿，在火车上待一宿，然后就是那种两人间，下边一个床，上边一个床，就这种两人间，还带厕所。
0: 是住两个朋友，然后那个可以住，就是在一个车厢里面，然后这个窗户擦得锃亮，就你每到一个站台是你要下去擦一擦你那个窗户。
10: 哎，我就特别想坐那个，就是穿越西伯利亚，就是直接开到那个莫斯科的那个车，我就特别想坐。
0: 我当时看一个电视剧《风吹半夏》吧，里面就是一个列车，然后。 后开到开往俄罗斯的。
10: 对对对对对对，
0: 就这种感觉。我当时就说，我说哎呦这个挺好，如果真有时间，比如说哪段时间突然想停下来，就是坐一下这样的火车挺好。我一搜票价，
2: 老贵了，
10: 老贵了，
0: 机票贵多了，
10: 贵贵
0: 贵好几倍呀、啊！
2: 而且这个票价不是在铁路系统买，好像一般是旅游系统的，
10: 他好像得在北京哪儿旅行社啥的买，
2: 对，旅行社才能买到这个票，
0: 不是说正常一二三零六就能买到，
10: 对，对，因为他是跨国了都已经，
0: 啊不就我说国内的，比如说发往云南的那种
10: 啊，云南的
0: 哪什么的，
10: 这种
0: 那
10: 能，
0: 还有就比如说到一些比如说高原的地方，他会有突然告诉你说现在我们会空气比较稀薄了，怎么的，还有这个仪式感，哎呀，
10: 高级，
0: 嗯，我就觉得挺好的。这个跟我就心中的，比如游轮出去玩几天，也是封闭环境下，我觉得这两个都是一定要体验一次的。
2: 游轮相对来说更大一些，
10: 这老游轮了，这是。
0: 我的第三个目标就是我现在的这个抖音号也经常就是开始激励我，给我发什么，就是比如说迪拜那个飞机的头等舱
10: 。这种我觉得就看看那个博主就行了。
0: 对，我就是天天看那样的博主，因为就是你也不嫉妒，就觉得这生活离自己很远。
10: 对对对，太远了都。
2: 这个倒不是因为你抖音号做起来他给你推，是
0: 不是？我
2: 不
0: 是我什么做起来，我说抖音号养成
2: 了。我那商城里边现在都有飞机，
10: 养成了，
0: 养成了。我经常那个看到那个，我就整个无论这视频多长，十分钟我都会看完。还会讲里面每个事儿，就是比如说你进去有什么样的服务，吃什么喝什么，
10: 对，
0: 还有现在有双人床，你知道吗？还有双人床。正前面有个大电视，就跟家里客厅不差啥，还有大转椅。
10: 但就这种，你会觉得是很夸张，但你又不会觉得说有多好，因为天上的条件就是那样，就是再好呢，就是。
0: 但是如果长途飞行的话，
10: 肯定很舒服。
0: 你坐经济舱，你就知道多遭罪了。我有次坐长途飞行9个小时的经济舱，我腿够短了，但是在那块都撑不直。
10: 是。
0: 而且那个航空当时买的也是挺廉价的啊。毯子不是说你要多少就能给多少的，
10: 是
0: 他晚上的时候空调不知道为啥开的巨足巨足，我就那个上飞机我就跟那个
10: 因为小红在上面说够空调开低，
2: 因为热
10: 太热了。
0: 我进门就是从那次之后我开始养成一个习惯，我只要上就往空飞机上上的时候到门口碰到空姐
10: 就要毯子，
0: 哪个座给我来个毯子。
10: 但是好多人会说那个什么，说那个等一会儿如果说要有那个剩的话就给你啊，女士这样啊。他得先就和头等舱和商务舱的，
0: 头等舱毯子和经济舱不一样。
10: 哦，是吗？
0: 不一样
10: 啊、
0: 哦！我观察过，
10: 还有那商务舱的吗？
0: 对呀、啊，
2: 经济舱涤纶的啊，
0: 不一样的。
10: 你
0: 是纯
10: 羊毛的，
0: 但经济舱做不到每个位置上都有毯子，所以你得先到先得。
10: 哦、
0: 我那次9个小时的飞行，我就没有要到毯子，那给我冻的呀。
10: 是。
0: 哎呦我的妈呀，就是下来就感冒了。
10: 我要上飞机不是他也不是那个开冷气开的足，我之前碰见过有一个他是航空公司的人，他说空气里面那个飞机里面那个空气是他的里面的气混合外面的气、外面的气就是凉、就是凉
0: 啊、
2: 那都多少米了，
0: 那也反正也是，我还特别愿意那个在飞机上，平时一眼书都不翻，但在飞机旅行上，
10: 哎、老有情调了，
0: 老有情调了。就是你看到整个飞机，尤其长途夜飞，
10: 只有你一盏小灯，
0: 对，都在睡觉，就一盏小灯垂着我。然后空姐过去的时候，本来想看我需不需要点什么，发现我哈喇子流出来了。但是在最开始拿出书的时候就觉得这个小氛围太适合看一本书了、
2: 太雅了，
0: 太雅，
2: 这时候点一根烟吧。
0: 我有一本书，就是我第一次买活着那本书的时候，就是因为我哈喇子躺上面，在咖啡店里人家是免费看的书
10: 啊，你给弄脏了
0: 我才买的。
10: 那就别没事儿，这个
0: 不好了，那是哈喇子，
10: 都是有损耗的，
0: 那是哈喇子，不是一般的。
2: 我怎么滴的嘴呢？
0: 我想到别人以后会摸我的哈喇子，我也有点受不了。来吧，接下来时间我们进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继续聊天。
2: 好嘞，咱们趁这个时间段呢，先跟大家说一条民生好消息啊，就是尤其是各位叔叔阿姨，还有惦记爸妈健康的儿女们啊，给大家推荐一场干货满满的大型展会，由吉林交通广播联合主办的2026吉林银发康养及适老化产业博览会， 在9月11到13号长春国际会展中心的345号馆隆重举办。整个展会呢，占地25000平，设置10大主题展区。很多朋友想要给家里边改造这个适老住房啊，包括挑选一些这个康复器具啊，还有体验智能养老设备，或者想要了解中医康养、旅居养老的，在这里都能一次性的看全，所有的产品和方案都可以近距离的观摩、现场试用，咱们不用现在线上一样那样盲目挑选啊。而且现场活动安排也非常的丰富啊，邀请了100名省级名医开展公益义诊，就是那种平时一号难求的专家，我们在现场可以免费咨询。还有远距引领的相亲交友活动，也是为单身中老年朋友搭建交流平台。还有我们的老年文体展演，爱好者是可以登台展示风采的。同期呢，还有银发经济创业者交流大会，不管您是想要改善居家养老条件，还是关注自身健康，还是想丰富退休生活，就是这场展会都特别的值得一逛。大家一定要记住9月11到13号长春国际会展中心345号馆，吉林交通广播联合主办，咱们有空带上父母，约上邻里朋友，一起来逛一逛这一场属于咱们吉林人的康养大集。招商咨询电话大家记好，1804381-0016，1804381-0016。
14: 大家好，我是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刘念。秋冬滋补吃海参，海参还是野生蚝，永里记北极红参，冰川极鲜深海瑰宝，8到10年参龄限量捕捞，个头大，营养足，肉质 Q 弹有嚼劲儿，无需泡发，自然解冻后即可食用。吉林听友限时特惠，买3斤送3斤，498包邮到家，购买3组再送2瓶法国伊尼特原装进口红酒。订购热线400-699-2799，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参即可下单。
15: 考无人机执照认准蓝航天际，民航局指定吉林省唯一考试中心，训练场就是考场，电话189-4319-6669。
14: 关注银发生活，康养惠及万家。2026吉林银发康养暨适老化产业博览会来了，9月11日到13日，长春国际会展中心345号馆，吉林交通广播联合主办，10大展区：适老改造、智慧养老、康复辅具、中医药康养全覆盖，名医义诊、银龄交友、文艺展演同步开启。9月11日到13日，带上爸妈逛家门口的康养盛会。
2: 好嘞，节目回来啊，我们吉林交通广播又新开了一条旅游专线啊，就是我们的云南之约。就是云南的天空啊，是那种夏日最深邃的蓝。吉林交通广播邀您躲进22度的清凉仙境，咱们去赴一场关于女儿国与香巴拉的约定。1038泸沽女儿国雪域香格里拉双飞6日高奢团即将启程，依然是大家最喜爱的主持人雨山亲自带队。9月8日到13日，直击泸沽回最美的赏花期，恰逢开学后的错峰黄金周，这个真的是人少景美，性价比极高。详情大家可以拨打1384310-0340，1384310-0340，或者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云南获取海报，添加客服微信详细咨询。就是为什么我们在这个时间段力荐云南呢？9月初泸沽湖的泸沽湖

的这个波叶海菜花会在湖面铺成仙境，而且平均23度的凉风可以拂去夏天的燥热。香格里拉的草原呢会化作花的海洋啊，松赞林寺在湛蓝的天空之下也更显神圣，而且就是错开了暑期亲子游的人潮，可以让您以更从容的心态，咱们可以独享虎跳峡的磅礴和古城的静谧啊。这不仅仅是一次旅游啊，更是一次深度的文化巡礼。我们呢会带您走进高原姑苏丽江，咱们在古城的青石板上慢行，深入东方女儿国啊，泸沽湖，咱们乘船穿梭于里兀比岛，可以在情人潭守候绝美的落日。晚上呢，咱们再围着篝火载歌载舞，而且能走进神秘的母系氏族家庭，咱们聆听一下祖母屋里的故事。在香格里拉，我们还会去朝圣小布达拉宫松赞林寺啊，在这个转动世界上最大的转经筒，为家人一同祈福。而且为了让您玩得舒心，我们坚持品质先行，全程呢都是甄选的携程四钻以上的精品酒店，确保您每晚睡得安心。美食方面呢，我们不仅是有鲜美的野生菌火锅，更是独家安排了隆重的藏族吐司宴，还有藏民家宴，特别还升级了红酒品鉴晚宴，将这种浪漫的氛围咱们拉满啊。服务细节呢更是要做到无可挑剔，落地呢就有少数民族的姑娘献上花环接站，当月生日的朋友还会送上生日蛋糕和鲜花惊喜，全程都是星级导游24小时陪护，车上也会备有水果、矿泉水和消毒用品，让您可以感受到家一般的温暖啊。心动咱们就不如行动，早鸟特惠现已开启，原价6980元一人，早鸟价仅需4999元一人。这个名额有限，清凉无价，详情请拨打138-4310-0340 138-4310-0340，或者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云南获取海报，添加客服微信详细咨询。咱们和1038一起去收集天空的情书，去触摸经筒的年轮。主持人雨山和大家不见不散哦。哎呀，咱说出去玩，谁会不想拍几张美美的照片呢？有的时候啊，就光拿手机拍已经满足不了大家的这个审美需求了。可能很多人都想要去考无人机驾照。哎，想考无人机驾照，咱们就要认准蓝航天际。蓝航天际是民航局指定的吉林省唯一考试中心。有什么好处？就是在这儿学就在这儿考，训练场就是考场，咱们不用为了考试东奔西跑，平时在哪儿练，考试就在哪儿。场地熟，风向熟，心里咱也踏实，通过就更有把握。总部呢就在长春，全省都可以就近过来学习，多旋翼直升机、垂直起降固定翼和固定翼都能教，视距内、超视距、教员全等级也都能考，零基础也能轻松拿证，吃住学考一体化，理论实操考试一站式搞定，咱们省时省心，想飞想考证就找蓝航天际，一路为您保驾护航。大家记好报名热线 189-4319-6669 189-4319-6669。哎，这个夏天啊也慢慢的就要过去了啊，但是呢天气还是有那么一点点的热，秋老虎秋老虎，大家也一定要防范啊。而且呢春夏季是下肢静脉曲张的高发季节，很容易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像这个腿部有丘疹状的血管凸起啊、曲张啊、皮肤变色，也很容易影响爱美的朋友。你像这个夏天不敢穿裙子的，不敢穿短裤的，哎，如果有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
症老烂腿脉管炎的患者朋友们，咱们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技术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一次，整个治疗过程也仅需

于30分钟，无需住院治疗，安全无痛。根据高振奇主任的介绍啊，春夏季呢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时机，因为这个夏天的气温高，血管扩张比较明显，咱们治疗的效果也会更好更彻底。而且我们现在有很大的福利，专家挂号费原价58元，现在仅需10元。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烂不愈合的患者就可以参加。而且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这些近1000元的组合检查费现在仅收196元。活动呢持续到本月月底，而且每天前5名报名预约的患者还可以申请治疗费减免500到1000元的援助，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大家记好我们的专家报名热线：0431-8056-1616，8056-1616，8056-1616。哎呀，好哥们好分享，今天的这个福利品真的是太合适了啊。我昨天看到了这个给我们这个提前的口播稿，我马上就这个问我媳妇儿挑一挑，因为这个提前给我们口播稿，但是商城还没上，我也等着今天商城上了之后我给我媳妇儿挑一挑呢。太合适了，就是我们的 Coach 的女包啊。Coach 这个牌子在轻奢界基本没有什么这个敌手，你只要提到轻奢的这个价格啊，第一想到的都是 Coach， 性价比非常的高啊，就是知名度也非常的高，而且呢它这个品牌力啊，包括做的这个包的样子呀也很好看，背出去确实穿搭很好啊。夏天出门咱就是背着它，咱起码就是能让人看得出来还是有点底儿，有点审美的啊。平时呢这个价格咱去专柜1-2000块钱啊，这个有的是啊，这个我就是去国外找那些免税店什么买也得个1000块钱左右啊，那已经是觉着捡了大便宜。我之前只要出去给我媳妇儿跟我妈也都会带2只什么的啊，就是觉着1000块钱买个Coach包这玩意儿也太合适了。但是我们今天这个价格我之前买多余了啊，今天我们Coach的女包只要599元起，多款颜色可以任选，而且还可以加赠礼盒礼袋。咱这个七夕快到了，男同事们，是不是为了选什么样的礼物而苦恼呢？咱就来这么一个包，599元起，你就选一个差不多的这个配色比较百搭的送出去，绝对有面子，绝对让对象爱不释手啊。精选了9款网上超级火的包，不是说边角料没有人愿意买的，我们给大家拿出来是非常火的。这虽然说这个非常火，然后这个价格很便宜啊，它势必呢就会限量，福利有这个限量的这个福利，每一款只有100只，抢完它真的就没有办法再补了。大家感兴趣的可以在我们的吉林交通广播回复Coach，Coach两个字，汉字Coach两个字，赶紧去抢购吧。

0: 我就说我是有歌迷的，你看我们魏婷男生的 Q 他就说想听歌声了。
1: 哎，但别说，昨天跟艾佳姐上节目，
0: 嗯，
1: 艾佳姐这她偷摸的也听你节目，说闫宁唱歌挺有意思，不是，她就是说你唱歌的那个感觉很好。
0: Oh,
1: 就是很快乐，你唱得很快乐。
0: 我唱歌就图快乐呀，
1: 能把这个情绪就是都留到自己身上，
0: 一点不给大家留。
1: 他说他那个身边有朋友也听那个你唱歌，说说这个感觉就听你唱歌挺开心的，啊，
0: 给大家唱一首，
1: 就是能感受到你这种就是
0: 别劝了，别劝了，
1: 我不活了啊，就这种感觉啊。
0: 别劝了，别劝了，我现在唱，我现在唱，我现在唱。说闫宁唱歌能让人感到开心，
1: 对。就是说你唱歌让人开心，
0: 不好听但是开心，谢谢。说这老师点评太到位了，哎呀，唱死了都要爱 ，OK。
1: 唱啥？
0: 死了都要爱，死啦！就那个。
1: 你会是
0: 谁？

0: 谁不会死了都要爱啊。
1: 但是你容易发出非常刺耳的噪音，你唱这种高歌，你唱这么高的干啥呀？你那嗓音咱就是说声带还没闭合呢，你那都拉嗓子。
0: 我降调版。
1: 谁又哪有降调啊？
0: 不是，我自己降调不完了吗？
1: 啊，降，那就多余放这个，放这个原版歌。
0: 别乱了，来，
1: 你跟人家对不上。
0: 哎，再给我找个腾格尔老师的天堂点了。

0: 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1: 角膜塑形镜到异视对眼科，飞秒手术到异视对眼科，看眼病到异视对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0: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2: 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诉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3: 直到莫名的不适感上身，才发现已经40加了，有点难过。
4: 亲爱的，吃点燕之屋时光晚宴，足量添加，满满滋养，帮40加女性找回好状态。
1: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都是哥们儿。又滋又味儿，真是有趣儿，称王立棍儿。欢迎回到全国，全省，全长春，全吉林交通广播（括弧6点到7点）最好听的广播节目，都是哥们儿。

0: 小美说你再过两年你上班，月嫂给你姑娘看你直播，看说这就是你妈妈，没听过妈妈唱歌吧。前几天我家阿姨就犯了这个致命的错误，她说正好现在想妈妈是不是给你看看你妈妈正在直播，然后回来跟我学这个事儿。我说不要给我姑娘看我的直播，千万不要给她看。
1: 再过几年上幼儿园，
2: 哎，然然你妈昨天还唱歌呢。
0: 那个
1: 是你姑娘能抬起头来吗？
0: 这也是为什么我要给我的那个小号改成私密账号的一个重要原因。我就说千万不能影响到我女儿的这个
1: 身心健康。
0: 对，不能给她听到我唱歌。开瘦了。然后那个我最近呢，是我的近这一个月是最。整个近半年最麻爪的一段时间，
1: 因为月儿嫂还没回来。
0: 对，月儿嫂还没有回来，然后又经历了这两天，就是屋漏偏逢连夜雨，我出差，小孩发烧，
1: 感冒了，
0: 今天是他发烧的第二天了，现在目前此时此刻还没有退烧。
1: 查出原因了吗？病毒啊，还是
0: 就是纯风寒性的感冒？
1: 冻着了，
0: 冻着了
1: 啊，
0: 就不该买空调。
1: 豆哥都给我看了，你给他发那监控，睡觉你在那五颜事的，小孩在旁边在那边直搓手，一点背不给人家。

0: 冻的牙上牙红下来，妈妈妈妈。
1: 那孩子不睡觉，你不学习，那为啥嘛？他冷。
0: 那不是你没有生育过，你不知道小孩的那个是肚子上盖一个小被单，然后空调调到
1: 20度。那你为啥盖一厚被裹？
0: 大人如果在空调冷风25-26度的情况下，你一定要盖个夏凉被，因为你待不了。但小孩那温度是正好的。
1: 那他为啥冻感冒？
0: 是有一天我不在家，调了22度，
1: 啊、
0: 冷风最强
1: 风。调太低了。
0: 对，调了最强风。然后那天
1: 跟盖不盖被没关系，小孩这被就不应该盖被。
0: 反正就是调了22度最强风。那天我把我家房子掀了
1: 啊，
0: 就炸开
1: 啊！就是我不在家，你们就这么看孩子？
0: 是
1: 谁看的呀？那天呢？
0: 嗯，
1: 你看啊、你老头看的。
0: 对
1: 啊，其实没这事，你也该跟他干一仗。你得借油走
0: 啊，炸开他、
1: 啊、
0: 因为那个小孩他婴儿嘛，婴儿就是他是怕热不怕冷的、
1: 啊、
0: 所以从他出生开始基本上他的那无论冬夏恒温就是25-26度之间
1: 啊，
0: 就这样的一个温度。然后呢比如说你要是冬天的时候呢就给他盖2层小被单
1: 啊
0: 要是夏天就给他盖1层小被单，保证肚子上始终是有，因为他本身还有睡袋在穿在身上的嘛、
1: 啊、
0: 所以就保证他这个温度是可以。这就是跟你们讲也讲不通。
1: 脚不得散热吗？
0: 嗯，
1: 不得给露出来散热吗？
0: 对对对，夏天的时候要的，就大概就是这么的一个温度
1: 啊。
0: 那个，
1: 那天是
0: 等我有信我告诉他骂你啊。
1: 那天是因为你老头觉得还是有点热，
0: 不是他睡前没有看空调的温度
1: 啊，就调成22了。
0: 对
1: 啊，
0: 然后那天我就跟他说，我说走去民政局，我说跟你过不了了。
1: 民政局治病啊？
0: 不是，我想治他的病
1: 啊啊啊！
0: 我说跟你过不了了，这个事情对我来说非常严重
1: 啊！
0: 你跟我过日心不在焉，你心根本不在这个家里面，
1: 你甚至没在家。你说他的心干什么？你要在家，你不就管了空调的事儿了吗？你出去奔奔溜达去了，人老头在家看孩子，回来
0: 哪天吗？
1: 哪天呢？
0: 就是我们聚餐聚到了早上3:40的那一天。
1: 哦，怪我们，我们应该派一个人去你家看着，嗯。
0: 别动不动，没有，我这开玩笑的，不能了，木能了，
1: 不能，
0: 超离不开他的、我这个人，
1: 年年还能找谁呀？
0: 这还别劝，别劝啊。哎，然后我咱们上周几周五吧，不是采访了那个嘉宾那个宝宝老师嘛？新磊老师，他不是唱那个童声的嘛？然后我天天听那首歌，这两天我又听到他，每次听到他，我就对上这个人物形象。然后我就说，我说不行不行不行，不听了，我感觉上班了。
1: 啊、又回到那天直播的状态了。
0: 嗯，对。说哎妈都是熟人啊。不是不是不是，是跟咱们熟悉的那个人同名，就大家有首歌一定是童年的时候听过的，就是爱我你就抱抱我、
1: 啊、
0: 爱我你就怎么怎么，就是那个女生、
1: 啊、
0: 她那其实是个大人唱的
1: 啊
0: 是大人唱的，然后唱这歌的那个同能发出童音的那个老师那个歌手、
1: 嗯、
0: 上周五来到了直播间，我们进行了一小番的这个了解。
1: 给闫宁升华了一下。
0: 对，
1: 闫宁那天晚上去剧场演出都没爆粗口，就觉得心灵感受到了净化。
0: 对，我现在就是在家天天就练童音儿，
1: 都不骂人了。
0: 嗯，行了，大家别跟我说没有用的，我现在要上节目了啊。
1: 咋的了？
0: 他们我说那些东西我播不了。
1: 骂完了。
0: 差不多了，他们在我就是
1: 趁你病要你命，
0: 不是在我就是起身离开的时候就退出了直播间。
1: 那你就多余去，你就多余去，非得走那头去干什么玩意儿，整那么老远。
0: 来吧来吧，那个今天咱们就是
1: 但你看你因为今天上来了之后唱两首歌，你今天直播间人数就没有上周多，
0: 留下的就是我的歌迷啦，我喜欢。
1: 你何必呀？你何必呀？现在拿出在这筛选什么粉儿？你是啥体量啊？现在就开始筛上了。
0: 不是啊，我就是我有10个粉丝的时候，我也要就是让我选的话，我要选只有一个粉丝，但这个粉丝喜欢听我唱歌。
1: 你就记住，就剩一个粉了，他也不会是歌迷。
0: 他是歌迷。现在直播间里的这102个人都是我的歌迷。
1: 那你说你今天唱完了歌之后，你也没给大家找补点别的精彩东西啊？你平时就是听你唱完歌了之后，你就拿点别的补偿。你今天唱完歌之后又骂人，给人家骂出去的啊？对，多少给人家啥玩意呀？对你多少给人家
0: 不洗澡不出门的，我不是啊，我不是，这紧急退出了好几个。
1: 你不能说是打一巴掌，再给一巴掌，再换一巴掌，你多少给一枣啥的呀？
0: 来吧来吧，那我们接下来唱一首好听的歌曲。
1: 又来下一巴掌来了，谁让你们非得看 Wink 了？
0: 咱们那个、
1: 报应全是报应。
0: 咱们看唱首什么歌呢？
1: 你选，
0: 刚才我都让你点的都什么歌来着？
1: 我记得你刚才还说了有
0: 啊，天堂，腾格尔老师的天堂，
1: 对，
0: 这个咱俩一起合唱啊。
1: 我怎么这么大能耐呢？啊，这时间段唱不了几句，
0: 没事，天堂。
1: 腾格尔老师的天堂，这带天堂的歌也太多了。
0: 腾格尔老师的吗？那你搜腾格尔老师吗？就是那个蓝蓝的天空，静静的湖水，就那个。
1: 你就多余用人腾格尔老师，
0: 嗯，
1: 你就自己你清唱就得了。
0: 说严宁不乐的时候像个大美女，一乐像面包掉地上，一群小孩穿钉子鞋踩过去了。
1: 拜了拜了拜了，
0: 好恶毒啊。太恶毒了吧，这我听过最恶毒的啦。腾格尔老师还能唱的《隐形的翅膀》呢，我们都致敬一下呗。
1: 前奏这么长的话，应该等你开口之前就进了，
2: 就非得唱完的吗？
0: 唱腾格尔老师的《日不落》。蓝蓝的天空。

0: 一家。
1: 要不把这口气咽了呢？我怎么学这么憋的慌呢？
0: 本世的君呐，洁白的羊群。
1: 小饺子还打着拍儿呢，也不知道打到哪儿去了。
0: 还有你姑娘。
1: 对，要你姑娘。
0: 说实话，我属实没憋住我新买的裤子。
1: 啥玩意都念。来吧，起誓。
0: 我爱你，我的家。
1: 这么拉倒了呢。

0: 出的天堂。
1: 我们再追着透透呢，好像还是没下听呢，怎么还在听着的感觉？
0: 我是宁嬷嬷带真侍卫，说你要不说你蒙古族，我以为是萨满族。
1: 真拉嗓子，你唱我的家。
0: 不行，就用直开塞露吧。
1: 真拉去。
0: 我一张嘴跑三十个人。
1: 咱就说现实生活当中我都想跑，更何况是网络一线牵了。

0: 我听困了。
1: 绿绿的草原，你应该赶紧吃草。这是我的家。
0: 我想知道这动静是从哪儿发出来的。
1: 尽管干部，我有点恶心。来吧。

0: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追龙，
1: 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2: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3: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九年全国销售第一，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4: 吉林名医会本周五邀请嘉宾崔岩，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肛肠科主任、副主任医师，吉林省重点专科肛肠科学术带头人，中国中医药促进会肛肠分会常务理事，吉林省中医药学会肛肠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吉林省中西医结合学会大肠肛门病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吉林省康复医学会普外科疾病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擅长诊治结肠、直肠及肛周疾病，微创手术治疗痔疮、直肠前凸、直肠脱垂等肛肠外科常见病。本期主讲话题：肛周疾病的预防。8月14日周五下午14点到15点，欢迎您准时收听。

0: 来吧来吧来吧，我看大家的评价。太阳微平台上太阳说，好像食神里莫文蔚唱歌那段。哎，这个电影看过吗？
1: 我看过呀，但我怎么不记得莫文蔚在里边唱歌呢？
0: 我记得就是早期周杰伦的那个电影里面，
1: 周杰伦的
0: 不
1: 不能说的秘密。
0: 周星驰电影里面很多美女都是扮丑角，
1: 对，莫文蔚在那里边，反正最后的一幕是给他这个还原成了这个舞台形象，前面一直都是扮丑的，还有包括吴君如老师一直都
0: 是
1: 御用丑角啊，
0: 嗯，那个。反正要是能去周星驰的那个电影里演次丑角，也真是挺乐的。哎，你不说，就是有的人是有那种运的。你看，比如说，说，比如说某女郎
1: 啊，
0: 谁说是谁是某女郎？某女郎没有一个就没干起来的，咱们的视角里
1: 啊。
0: 但是你要说细分呢，也有那么一个半个的吧，跟其他的就是已经到那种
1: 有差距，
0: 对，差距很大
1: 啊
0: 啊。然后星女郎那个年代也是没有，就是一个是一个
1: 那
0: 个个能起来。
1: 最近这两部的，
0: 对，你看上一个好像是新喜剧之王，那么一个选角的一个风潮，让大家都在关注女主角是谁，
1: 可能也是电影本身的热度没那么高，
0: 但其实大家都说那个演员演得很好
1: 啊，
0: 可是就是你就有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这个
1: 剧本问题
0: 差点事儿，
1: 因为整个这部剧它就没有掀起太大的这个热议。
0: 哎，最近周星驰的那个电影看了吗？
1: 少林足
0: 啊，
1: 没看啊，功夫女足没看。
0: 嗯，我还挺想看看的，就是，
1: 都快下了才不看，你看看吧。
0: 我哪有时间？你看看我哪有时间？
1: 那我替你看呢。
0: 你看完之后给我讲一讲。
1: 我给你开直播呗，我在那看的时候。
0: 那就抓你呗。
1: 那我给你看孩子吧，把孩子放那。
0: 谢谢，终于唠到这儿了。
1: 终于要把孩子甩出去。
0: 我其实挺想跟大家分享什么呢？就是这两天不是没有阿姨吗？这个时候你会发现，谁是你生命当中最重要的朋友？
1: 哎，谁能过事儿？
0: 对，谁能跟你好好过过事儿
1: 啊？
0: 那米其林
1: 啊
0: 啊。那个穿普拉达的女王二我要看半年了，我还真没看过，反正就是那个米其林上我家看，还看两天，整整两天
1: 啊，
0: 我俩一起带着孩子吃带着孩子睡，从睁开眼睛开始，有的时候可能6点多钟孩子就醒了，然后他醒了之后我还没有从睡意中缓过来，但是我会条件反射坐起来冲奶
1: 啊，
0: 我把奶做完之后，就他在那躺着喝奶的时候，我就已经眯着了
1: 啊，又睡了。
0: 对，等我再睁开眼睛的时候，米其林已经带着我姑娘玩一个多小时了。然后
1: 这呼噜叫真香啊！
0: 与此同时，隔壁屋我的老公巨鳄大人都打呼噜呢，他都不知道这屋已经吃完一顿饭了
1: 啊。
0: 他就在我家这么咕噜，然后那个米其林呢，确实是他有点是那个就是江湖乞丐，好那个喝点小酒，
1: 一起啊，
0: 对，但是戒酒一个月了，
1: 豪爽，
0: 戒烟也一个月了，就是已经不碰了
1: 啊，
0: 给我家看两个孩子捡起来，
1: 你家也是存货多，
0: 说太累了
1: 啊，
0: 不解解乏指定是不行了，
1: 对，因为他那个精神会一直很紧张，尤其帮你看孩子，总怕磕着碰着，他一直关注点在那儿，所以你需要给人一个发泄口，
0: 而且我们两个真不拿他当客人。我们两个动不动就同时就是找点事，他要上厕所我也要上厕所，一人把一个卫生间，一人在里面待了20分钟，
1: 等他躲躲清闲啊，还全给他，你就让他抱走得了呗，眼不见心不烦，
0: 他不抱走，他非得在我家看，
1: 没家，他没地方待，
0: 他可能觉得自己家东西不全之类的吧。

0: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1: 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诉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2: 云天儿，你看见雨山了吗？
3: 雨山？他在家收拾行李，准备带团去云南呢。
2: 啊，云南？
3: 对啊，九月跟着1038去旅行，雨山带队云南、泸沽湖、香格里拉全都安排上。
2: 太好了，你快给我详细说说。
3: 哎呀，季哥，我现在没空，因为我要带队出发去神秘国度了。
2: 啥？你也带队出发？去哪儿啊？
3: 去尼泊尔雪山佛国，直面喜马拉雅。
2: 不是，你俩这双线齐发，一个去七彩云南，一个去秘境尼泊尔，那我咋办呢？
3: 你现在就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云南或尼泊尔，席位有限，抓紧报名呗。
4: 这个九月跟着1038去旅行啦。
1: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记应急转移线路，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不擅返。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诉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本栏目由吉林省诉帮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诉帮，法理人情诉帮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诉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诉案件还原真相，帮听众解惑答疑，用知识诠释法理，付行动化繁为简。帮你说法，帮你说法，我们帮你办。

0: 家晚上好，欢迎您继续收听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这里是周一至周五晚上19点至20点播出的法律服务类节目帮你说法，我是主持人孙凯，有请来自素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宋林宇宋律师。宋律，晚上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同时呢，欢迎大家添加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 18294567。帮你说法节目关注到的是大家在生活中遇到的一些法律问题，包括交通事故、汽车维权鉴定、人伤鉴定、司法鉴定、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等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如果您有相关的问题想进行咨询的话，那现在呢都可以来拨通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1、858154222以及8581543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也可以将您的文字信息发送到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面来，打开微信搜索 FM1038 1038，那么宋林宇宋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
2: 快问快答。女职工怀孕期间，公司可以单方面调岗降薪吗？
3: 不可以，调岗需要合理性，不能恶意降低薪资待遇。
2: 车辆借给朋友开出事故，车主需要承担赔偿责任吗？
3: 车主无过错不用赔，明知对方无证酒驾仍然借车需要承担责任。
2: 帮别人代收快递，不知道里面是违禁品构成犯罪吗？
3: 如果确实完全不知情，没有获利，一般不构成刑事犯罪。
2: 欠债无力偿还，刻意转移名下财产会有什么后果？
3: 被发现后，法院可以撤销转移行为，还可能涉嫌拒不执行判决罪。
2: 寻衅滋事一定是动手打架吗？
3: 不一定，肆意辱骂、恐吓、骚扰他人，情节严重同样构成寻衅滋事。
2: 对方违约，我可以直接单方面解除合同吗？
3: 区分情形，不能随意解除，错误解约反而可能变成违约方。
0: 吉林交通广播法律服务类节目帮你说法正在直播当中，再次重复一下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1、858154222以及8581543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也可以将您的文字信息发送到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面来，打开微信搜索 FM1038 1038，那么宋林宇宋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有问题啊，大家就别自己扛着了，也身边的朋友可能没有懂法律的啊，您就直接来拨通一个电话，这样的话让咱们最专业的宋律师为咱们进行解决，这一波羊毛咱们也给薅起来哈，免费的咱就赶紧咨询，反正咱这有这机会是不是？咱们还听到这个节目了呢，对不对？好，那首先我们先来引进到的是04318581542的李女士。李女士晚上好。
4: 哎，女士晚上好。
0: 您好。
4: 你好。哎，你好，我想咨询一下，就是我在去年年底的时候经别人介绍的，完了我投了这个20万入伙的两家这个少儿培训艺术学院，完了呢现在这一年吧，他现在都是不盈利状态，一直都在亏损，完了我现在吧就是那个之前他们那个主要投资人吧现在都不做了，你说他说让我自己经营，我也这个不想接手啊，我可以承担这个损失，但是呢不知道这个钱现在投资这个钱能不能拿回来。
0: 这个钱能不能拿回来？
5: 但是您接着说。
0: 请讲，还有其他的问题吗？
5: 还有其他的了吗？
4: 有，你说当时吧我是这么想的，你说我就是一个这个那个啥，是那个入资了，但是我也没参与过他这个实际的经营管。我也不懂啊，你说他们现在吧我感觉了他们就，你说我现在要是不管的话是不是没事儿？因为我们实际的那些问题啊也没管理。那现在
5: 明白了，
4: 对，我是这么感觉，他们明显这几个人吧，哎，就是往我身上就是那个推脱责任了，就让我自己去承担责任。我认可啊，我现在就没有办法了。
5: 行，我听明白了啊，这事儿确实哈，这我估计你也是被忽悠了是吧？
4: 您投进去了。
5: 对，那这种情况下啊，首先应该区分你们的这个法律关系。那你们究竟是一种什么形式的法律关系？因为刚刚通过你的这个描述啊，我现在有点觉得你们可能是以下两种：第一，就是有可能是 个人合伙签订的是合伙协议或者是入股协议。那如果说你们注册的这个是一个公司，那么你可能是作为一个公司的股东啊，那你这种两种情形是不一样的。那你看一下你们之间究竟是啥，我两个都跟你说一下啊。那法律规法律规定的话，合伙经营产生的亏损呢，是全体合伙人按约定的比例共同承担，没有约定的按出资比例分担。那你协议的时候没有约定退伙条件时，不能单方无条件撤资拿回全款。那你呢，仅仅是出资，但是没有参与经营，不能免除你这个亏损的分担义务啊。但是那其他投资人要求你独自接手这个经营的话，也是没有。

0: 法律依据的啊，你们应当是共同清算，清算了之后如果说还有剩余财产你可以往回拿啊。那第二种如果说是股东关系，那咱总说的股东，那我持多少股多少股哈、
1: 嗯、
0: 那这种股东出资一经实缴呢，资金属于公司的财产，不能随意的抽回投资款。咱们总说这个什么抽逃出资款就是这个行为啊。那你要想拿回来资金呢，只能通过股权转让，或者说正规的公司减资，或者说解散清算三种途径。你不能直接说从里边就把这20万拿回来了啊。那你现在你看你这个是哪个，那如果说是这个合伙的这个，那你就书面发起全体合伙人的和这个清算啊，核算全部的资产还有负债，亏损的总额按出资比例分摊亏损，剩余的资金按比例退还。那很简单，那就大家算账是吧、
2: 嗯、
0: 挣钱了那咱们就分，亏了、
2: 嗯、
0: 亏了咱们扣掉成本，扣掉那个什么再往回拿。那要全赔了那实在没办法，大家的钱谁也别往回拿了，那你不可能磕我一个人霍我啊。
1: 嗯，
0: 那第二，嗯，如果说其他的投资人恶意甩锅，强制你呢独自接手这个门店的债务继续经营，那你可以向法院起诉啊，要求法院，请求人民法院解除你们的合伙，或者说解除你们的入伙协议，或者说分割你们合伙或者说是公司的财产啊。那你清算后你应当承担的亏损，剩余的投资款项可以拿回，那要是整体资不抵债，那你就按比例承担亏损，无法全额拿回。那这个就看你们当时是不是真的亏损了。那你要假的亏损还剩钱，那你可以往回拿。那要真亏损了，甚至于说亏损的很多很多，还赔了好多，那你们这钱也得往里赔啊、
1: 嗯。
0: 那所以说啊，咱们可以保留一些证据吧，像你当时出资转账的记录，还有入伙的聊天，像你们这么长时间，我估计不能一点痕迹没有，那聊天记录啥肯定都有。
1: 嗯、
0: 然后你看还有这个，相应的，这个，他们让你，就是独自的这个，承担的这些，因为你不参与经营，那你投、
1: 嗯、
0: 你起诉过程中，你也可以申请法院进行查账啊，查你们的税务啊，这些东西都可以进行查。查完之后看看你们究竟是不是真的亏损，因为这个事儿确实，因为你没参与经营这事儿的话，你自己说实话你也说不清。
1: 嗯，
2: 对，
0: 嗯，所以一定要通过法院，嗯，一定要通过法院去解决你们的事情，要不然这个事儿的话好吧，你自己真是不知道多少钱啥的，你再让人坑了，本来有可能是挣钱的人告你去那个亏损了，然后人家说亏损的比较多，你也得掏钱，那这事儿对你来说，这不就太不公平了吗？是不是？
1: 嗯，
2: 啊，对对对对，
0: 嗯
1: 嗯。
0: 嗯
1: 好，那这样林女士您可以添加一下苏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有问题咱们还可以后续进行咨询、
2: 嗯、
1: 好吗？
2: 好好，谢谢。
1: 嗯嗯，182945671182945671，添加这部微信号。嗯
2: 嗯，好好，我记下来。
1: 嗯，
2: 好的，
1: 好，那也跟林女士就先聊到这儿好吗？嗯，
2: 好的好的。
1: 嗯，好，再见。嗯，其实宋律师，你说像李女士的这个问题哈、
2: 嗯，
1: 这个自己也不懂得经营，然后可能就是听朋友说，嗯，就投资了这个好几十万的钱哈，
2: 嗯，
1: 现在谁都撤股了之后，你说还得自己去整这个坑，你说确实是有的时候不懂的话，你就参与，嗯，有一点难，我就觉得有的时候不懂的话，不能擅自入坑。
0: 对，你看最近咱俩之前在节目也说过，
1: 嗯，
0: 那个咱们长春的某男，那个就是教小孩儿这个打拳这个，
1: 对对对对。
0: 其实你看好多这个家长，他全部都是这种，
1: 嗯、
0: 那就是被忽悠了。
1: 真是
0: 跟你说能挣钱，然后你说你看孩子在那学的也挺好的，
1: 嗯、
0: 然后就稀里糊涂的就
1: 报名了。
0: 那不是报名，交钱啊。
1: 投资
0: 他这个交钱的话有多有少呢？10万20万的我感觉都不太多，
1: 嗯，
0: 甚至还有30-40万的呢，对吧？
1: 是，
0: 所以说大家这投资一定要谨慎，一定要谨慎。这一切往出拿钱的活啊，那真是啊，不管借钱还是什么 投资还是怎么样，这事儿一定要小心
1: 慎重哈。尤其是我觉得大家在平时的话，您可以直接把这个相关的手续，你说我发给苏邦是吧，你也不用来律所，你说我发给他看一看，帮我规避一下风险、我觉得这就是咱们比较谨小慎微的一个动作，这个动作一定要做起来。

0: 是不是？你也不用跑，你就加完微信，然后你啪嚓一下就发照片，他让我签个这合同，他说让我借钱也好啊，你说让我入股也好啊，你看看这个合同到底有没有一些顾虑啊，或者是有没有一些问题呀、啊，是吧，宋律？
1: 是的，是的，一定要看明白了，然后哎呀，反正我现在就觉得捂好钱袋子，啥也不往出拿就得了。
0: 嗯，有道理。好，那这样，如果大家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来拨通0431858154111858154522以及858154333。
2: 快问快答。离婚后对方不给抚养费，能不能不让对方看孩子？
3: 不可以，抚养费和探视权互不抵消，两个问题要分开维权。
2: 上班路上发生交通事故一定算工伤吗？
3: 本人非主要责任才可以认定工伤，全责主责无法认定。
2: 转发别人未经证实的小道消息需要担责吗？
3: 如果造成他人名誉受损，需要承担侵权责任。
2: 子女放弃继承权就可以不用赡养父母吗？
3: 不可以，赡养义务是法定义务，和是否继承遗产没有关系。
2: 别人自愿转给我钱，事后反悔起诉能要回去吗？
3: 区分赠与和借款，无特殊备注的大额转账，对方有机会主张返还。
2: 婚前个人存款，结婚之后会自动变成夫妻共同财产吗？
3: 不会，只要资金不与婚后收入混同，一直属于婚前个人财产。
2: 离婚协议签字之后立刻生效吗？
3: 不是，必须完成离婚登记，拿到离婚证，离婚协议才正式生效。
2: 老人立遗嘱可以把财产只留给孙子不给子女吗？
3: 可以，公民有权自由处分自己的个人合法财产。
2: 打官司找律师来诉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诉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4: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2: 打官司找律师来诉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诉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本栏目由吉林省诉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诉邦，法理人情诉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诉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诉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0: 欢迎大家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帮律说法，本节目由诉邦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来自诉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宋凌宇，宋律师为大家进行答疑解惑。如果大家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包括交通事故、汽车维权鉴定、人伤鉴定、司法鉴定、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等，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想一对一的进行咨询的话，可以随时来拨通0431-8584111-8584222以及858154333。不方便打电话的小伙伴们，也可以把您的相关信息发送到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面来。打开微信搜索 FM1038 1038，那么宋凌宇宋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有问题啊，大家就不用等，也不用盼。你说我左顾右盼，或者是我听一听到底有没有人跟我一个问题哈，我就不用打电话了，我也怕别人听到我的声音。咱不要有那些顾虑啊，这个人员这个声线有的时候别人也听不出来是咱们。另外你说抓住这个好机会是吧，就这一个小时的时间，咱就一对一的紧着问吧，把自己的问题解决了不好吗？是不是？好，那我们再来迎进到的是0431-8581542的陈这个陈先生吗？哎，是陈女士啊。您好您好。
5: 您好，律师好。我姓陈，今年30多了。然后我和我老公，我俩从上学的时候就好上了。谈了10年的恋爱才结的婚，感情一直也挺好的。但最近这半年吧，他整个人就像丢了魂似的，就一天一天就抱着个手机，就跟一个女同事从早聊到晚。有时候半夜1-2点还得回消息。
1: 这种从早到晚，半夜还拿手机还在那聊，
0: 这不有问题？
1: 这关系好像不止同事这么简单呀。那你有没有偷偷的看看他手机呀、看看他俩都聊啥呢？
5: 查过，就内容吧，倒是没什么太露骨的，就是些日常的闲聊。但这种频率吧，就这种啥事都跟人家分享那个劲儿，就让我觉得我就像个局外人。然后我跟他谈吧，他说是我想多了，然后又说最爱的是我。 但我真的过不下去了，就这种又被忽略又被敷衍，就是这种感觉，比吵一天架还难受。然后我说离婚他还不同意，说死也不离。律师他不同意这婚我还能离吗？
1: 您说的这个哈，我确实理解。那我老公要是做出这种事儿，我也会觉得很难受。那你这不是你，要不然你俩组成个家得了是吧？
0: 但是
1: 这个离婚呢，它是一个人的决定，但不是两个人的谈判啊。他想不想离不重要，你想不想离才重要。
5: 可是我没抓到个实质性的把柄啊，就也没有出轨证据，那法官能判离吗？
1: 法官判不判离，核心要看啥呀？这就四个字儿：感情破裂。你们从无话不说到无话可说，那你说你们两口过的，那你本来原来是你老公，你对他是比较依赖的，不论是情感上还是生活上，那你现在这种依赖他转移给了别人，你说你俩一天都没话，人俩一天热乎着呢。你们这种长期的冷战呀、争吵呀，你现在是非常痛苦的，那这种的话都是造成你们夫妻之间让法官去认定你们感情破裂的一个证据。你没有必要也不需要证明他出了轨，你只需上法官证明这段婚姻他已经名存实亡了，给你造成了严重的精神困扰，让你无法继续履行夫妻义务，高频的这种排他性的异性聊天记录，加上你们争吵的一些录音，你因此失眠焦虑甚至去看病的证据，这些都可以证明。
5: 那我具体的就是该怎么做呀？从哪开始啊？
1: 行，那我就教你一些，咱不说虚的了啊。那你现在就要收集你们感情破裂的痕迹。第一，那些聊天记录虽然内容不露骨，但能体现吧，就是时间和频率的截图。你最好都一张别落，全存好啊。你说法官这也是人，他也能明白咋回事是吧？那你们的沟通记录，你表达痛苦他冷漠回应，或者说敷衍的短信呀、微信呀，这些那都是他不在乎你的证据。那你要是因为这些事儿失眠焦虑抑郁看过医生病历啥的，这些你也保留好，这能证明这些事儿对你造成了实质性的伤害。那如果说你要有更好的，那你找到了一些证明他和别人有亲密关系，他也承认了，像什么精神依赖呀、什么这些录音的就更好了。像他可能说，哎，媳妇我不想跟你离婚，我给你写个保证书，我以后肯定不跟他聊天了，那这种保证书那是相当好的证据了。
5: 那这些我都记下了。那我是家庭主妇，就好多年都没上班了，那离婚的话我该咋办呢？
1: 你该怎么办哈？其实你这么想也是对的，你是家庭主妇，那也就是说你在财产分割上法律会优先考虑你对家庭的付出。咱们之前这个节目中也说过啊，这个对于家庭主妇的这个劳动法律是认可的啊，你应该得到合理的补偿，那孩子的抚养权抚养费都要有一个明确的诉求，你把这些想清楚然后去推进离婚这个事儿。
0: 我感觉听完宋律师说的这些事儿啊，再加上我们的这位陈女士经历了这一些种种，包括可能也好久没有出去工作了，一直在家里当这个主妇嘛，那确实这个事儿哈，需要一个相当大的勇气，你才能把这个事儿办得下去。你不然的话，我感觉这个工程量不仅大，对于谁来说，在上有老下有小的年纪，确实压力不小。
1: 所以说你看啊，这个离婚呢肯定是需要勇气加持的，因为这也是唯一能把自己从泥潭里拉出来的一条绳子，一个手段吧。婚姻呢，哎呀，咋说呢，就是打个比方吧，这婚姻就相当于是两个人的园子，你家园丁只剩你一个，花呀草啊都枯了，你说你守着这片荒地有啥用呢？你的任务不是说把他骂醒，你也骂不醒。你永远叫不醒一个装睡的人哈。那你就应该收拾好自己的东西，离开这片荒地。虽然说这个过程会很痛苦，那你痛苦完了，我觉得这事儿你也就是涅槃重生了，是不是？
5: 我明白了，律师，我就是一直舍不得这些年。
1: 咋说呢，舍不得归舍不得，我非常能理解你，毕竟你俩说上学时候就谈恋爱，然后十几年最青涩的感情都在里边了，然后又结婚这么多年，两个人互相扶持走过来，那你不能拿你的后半辈子给他陪葬了，那你该走就走别回头。你说现在的话 现在的话，那他都这样了，天天跟人聊的热火朝天的，你说你在里边你算啥呀？
0: 嗯，是。
1: 如果那你要是说你不想离婚，我给你出个损招啊、嗯、你也聊，你先找一个男同事，从早到晚拿手机聊。哎，你不是说你俩没事儿吗？哈，那我也聊，你看我聊的时候你能不能受得了？你要能受得了，那咱俩就这么过呗，你也跟他聊，我跟另外一个聊聊去呗，是不是啊？那我跟他有不同的无数的共同话题，但是我跟你，我老公，我就是没有话。我把我这点每天生活中的东西我都跟这个分享，各种分享，我就不跟你说，我就不跟你我这个老公说，你看他能不能受得了。你亲人知道还治亲人之人，你看他什么样，那咱们就是吧，那实在不行你要走不出来，我建议你你也刺激刺激他，那能走出来咱们就该离婚离婚，对不对？
0: 嗯，真是。
1: 嗯，
0: 我感觉他俩这属于互相伤害了，是吧？
1: 我觉得互相伤害没有什么不好的，跟我就互相伤害、
0: 嗯、
1: 一起来嘛。那凭什么我受的伤，你就要做一个旁观者，在这一点刺激没有？凭什么我难受的事儿你也得难受？大家都别好过。
0: 嗯，已经知道还治其人之身、
1: 嗯、
0: 是吧？
1: 是的，是的，我就是这个想法。
0: 反正就是谁也别得劲儿。就这个事儿呢，我就觉得宋女士的这个事儿啊，自己扛就特别的麻烦也辛苦，而且我觉得心里不是滋味，毕竟是这么多年的感情实打实的在这儿哈。如果要是确实不知道怎么留证据，或者是你还是有点犹豫，没太想明白这个事儿应该怎么办啊，怎么起诉，或者是你说这个事儿我还是算了，只不过在当下这个阶段我再留一些这个相关的一些实质的证据，你就可以添加咱们素邦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18294567，让咱们的专业人士帮你分析分析，看一下下一步怎么办才好哈，怎么能把自己的利益最大化，是不是？毕竟咱们这么多年为家里委曲求全做的这些事儿啊，也都在这个家里，对吧？
1: 嗯，
5: 好，那我记下了，谢谢谢谢主持人，谢谢女士。
0: 好，那也跟陈女士就先聊到这儿。
5: 好，
0: 再见。这个后半程我看这个陈女士也不太发言了，我感觉还是陷入到了一种纠结，就往往一到这种大事的时候，你说谁能一下子就一拍脑门就把这个事儿给做决定了， 是吧？
1: 那这孙凯老师，如果是你，你遇见这种事儿你会怎么办呢？
0: 嗯，离呗，那得干净利落。我这个事儿，我这个人做事儿就是风风火火。
1: 那你干净利落，那你看这个人的性格可能就真是不太一样。你看、这个女士在这儿这么纠结，你们要我的话，我可能我不会考虑离婚，我会考虑先
0: 互相伤害一下，
1: 互相伤害一下，我难受，大家一起难受。然后你呢，就觉着你跟他可能是两个极端，这个在这儿纠结纠结，你是就是直接一刀两断，对，不纠结了，一刀两断，咱们就两个没有什么其他的可以有需要这个争议的了，就是干脆咱俩就切割。那我的话可能这个过程中还需要拉扯一段，那拉扯完了，最后互相伤害完了，该分崩离析就分崩离析。
0: 对，就是。
1: 所以说这个你说行事风格也是，所以说你看不同的当事人，我们有不同的这个给他的建议。你像陈女士这种可能更加适合你这种，就是赶紧的一刀两断就得了，
0: 风风火火赶紧把这个事儿结束了，好干下一个事儿， 是吧？
1: 是的是的，
0: 反正就是看还是看个人的性格，有的人确实是急性格，像我就是急性格，我这个事儿赶紧解决拉倒，可别再往下拖了。但有的人呢就是可能会纠结一下，但也是就事论事，每个人的性格也是决定了很多的问题啊，这个确实是人之常情哈，所以就是根据自己的处事风格来处理大家可能目前面临的这种困境是比较好的。有问题大家就赶紧来拨通0431-8581-5411 8581-5422以及8581-5433。再跟大家来分享一条民生展会的消息，2026吉林银发康养暨适老化产业博览会会在长春启幕。那展会呢也是由吉林交通广播联合进行主办，开展的时间呢是在9月11号到9月13号，地点呢是在长春国际会展中心345号馆。那本届的博览会呢也设置了10大展区，聚焦适老化的家装改造、智慧养老产品辅助的这些相关器具，还有中医药、康养啊、旅居养老 等等一些热门板块，涉及了省内省外众多的康养行业的品牌。如果大家要是感兴趣的话，一定要来现场看一看。现场呢还有百余名的省级的名医公益义诊，老年还有一些像老年文化展演啊这些，包括你想在这儿相亲呐、交友啊都没问题。像银发产业交流大会呢，也会在这儿同期的进行开展，兼顾像健康咨询呐、休闲社交啊、行业交流等等多重的功能。如果大家想了解一下啊，有关于养老这些的解决方案的话，您就可以跟家人朋友一同来，在9月11号到13号长春国际会展中心。如果大家说我家里正好有一些展品想要展出，您也可以来咨询一下18043810016 18043810016进行咨询。有问题大家可以及时的拨通我们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1118581542以及858154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面来，打开微信搜索 FM1038 1038，那么宋林宇宋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我们马上进一小段的宣传，稍后回来。
2: 打官司找律师来诉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诉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骑大白鲸鱼玩海啸巨浪，欢迎来到松花江边的松岩威尼斯欢乐水世界。三米海啸巨浪、漩涡漂流、大型冲天回旋等20多个刺激项目，一天10余场冲浪，全家冲浪玩到嗨。室内外通票，玩水就来松岩威尼斯。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
4: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2: 打官司找律师来诉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诉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本栏目由吉林省诉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诉邦，法理人情诉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诉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诉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打官司找律师来诉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诉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雷暴来袭，请勿在户外空旷区域停留，远离简易棚屋、岗亭等临时建筑，房屋进水第一时间切断电源，切勿冒险涉水通行。
0: 欢迎大家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帮你说法，本节目由诉邦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来自诉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宋伦宇宋律师，为大家进行答疑解惑。如果大家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包括交通事故、汽车维权鉴定、人伤鉴定、司法鉴定、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等，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想一对一的进行咨询的话，可以随时来拨通04318581541-85815422以及858154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面来，打开微信搜索 FM1038 1038，那么宋林宇宋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有问题啊，大家一定要及时的拨通我们的三部热线电话，趁着这个宋律师还在线是吧，咱们就赶紧的问，把自己心目中所有困惑的一些相关问题咱都一股水的抛给他，让他给咱们想一想解决办法，不好吗？来，我们再来迎进到的是04318581533的李女士。李女士晚上
6: 好。律师你好，就是我和我对象俩吧，我俩是网上认识的，然后当时是闪婚，然后 办证十来天吧，就他就骗我说，就是他公司资金周转不过来啥的，然后让我转他6万给他，然后他就走了，走后就也不接电话，然后回来之后说是去洽谈业务啥的，然后这次叫我就是卖房子给他16万，我没给，我没想给他，然后他就等等我。

0: 就是睡着嘛，偷跑了，然后现在就已经3个月了，也没找着人，然后我也是去了他家找到他父母几次嘛，后来我才知道他就是有肺癌，有点疾病嘛，他拿这个钱就是根本不是什么什么公司问题。现在我是想离婚，但找不着人，就想问一下律师，就这种情况我能离婚吗？
1: 嗯
2: 嗯，那律师，不是公司的问题，他拿钱去治病了吗？
0: 啊，对，他是肺癌嘛。
2: 哦，那要是这种的话，那是离婚是可以离婚的。我还以为你要考虑这个钱，就是这个还钱这个事儿。你要是说这个钱他要是用于这个经营啊之类的，这种可能能构成你们这个夫妻间的这个借贷。那如果说是他看病了，真的是看病了，因为你们两个毕竟是夫妻，有互相扶持的义务，互相照顾的义务，那这种情况这钱可能要不回来。但这种情况下你们两个是可以离婚的啊，因为这种离婚的话是属于感情的一个破裂，感情的一个破裂的话，这个是属于他跟我现在有点明白你的意图了。你现在在想是不是他属于隐瞒了一些重大疾病，完了然后跟你结婚，然后这婚姻是不是可以撤销？
0: 对对，
2: 是这个意思是吧？那如果说这种情况下你这婚姻大概率是不能撤销的，因为这个肺癌不属于这种不适宜结婚的这种这个重大的疾病啊。那你这种的话可能是这种确实你俩可以离婚，那他这种情况属于有欺骗在，然后导致你做出了这个错误的意识，错误的意思表示，那可能你原来你知道他这样是有癌症，你可能就不跟他结婚了，然后婚后还从你手里骗钱，其实这些事儿呢都可以作为你们感情破裂，或者说因为本身你们两个这个时间也短啊，时间也短，然后你们两个之间呢这个感情基础也不是很深，那这种情况你是可以离婚的，那完全可以起诉离婚，那你就看他过来之后怎么说呗。
0: 哦，就是
2: 你说。
0: 还想问一下，就是像他这种情况，我就是能追究他啥，就是法律责任啥的吗？就算不算诈骗啊？这种想问一下。
2: 嗯，不能算诈骗，我觉得是不能算诈骗，因为这种的话，因为他当时他说是经营，虽然说是虚构了一些事实，然后你们两个之间呢，确实也是正规的，这个也是领了正规的合法的结婚证，那你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就可能障碍于你们两个这种关系，那可能这个期间也不构成这个情况，并且这个钱他也是用于自己看病，可能不太适合往诈骗上靠，而且这个公安也不会给你往诈骗上靠。
1: 嗯，
0: 啊，
2: 这
0: 是
2: 好吗？
0: 是的，明白。
1: 好，那这样吧。李女士，这个家家有本难念的经，是不是？你可以添加苏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好吗？
0: 好的。
1: 182945671，182945671，先添加这部微信号。
0: 好的，好的，我加了，谢谢律师。
1: 好，跟您就先聊到这儿。其实有的时候确实像李女士的这个问题啊，年轻人比较多一点，因为可能会在网上认识之后就立马结婚了，想也没想这个后果，也没有说深入的了解，两个人可能当时这一瞬间感觉特别的完美，也导致啊一些后续的一些相关问题。所以我就从这儿我就觉得宋律师你说这个婚前检查婚检是不是还是非常有必要的吧。
2: 嗯，是的，但是现在我看这个婚检好像也没有很正式吧。我记得我结婚的时候，因为我这个是婚姻有点特殊情况嘛，必须要婚检，但是也没有对没有一些要需要提供什么去医院抽血啊这些东西。所以说现在我感觉婚前可以要求对方提供什么体检报告啊，或者说是这个一些什么无犯罪记录证明。我正好前两天看了一个短视频，就是一个男孩和一个女孩马上要结婚，然后双方父母在一起就谈这个结婚的事情嘛，然后这个女方家长就是挺说话挺直接的，说这个今天我们虽然是说了这些话，但都是为了孩子好，然后就要求这个男方的父母和男方提供全部的征信，就是全部的征信，看看有没有在外欠这个网贷，然后有没有流水，然后这一些，然后还要求男方本人提供这个体检报告，然后。

0: 还要要求提供有没有这个家族的遗传病史的相关的证明。
1: 哎，我觉得挺好的。
0: 对，我觉得挺好的。
1: 挺好的，你需要提供这些，就是你无论是是吧，你是找女朋友也好，是吧，你也是你自己去找老公也好，你应该先问问对方，对吧？最起码我们有一个初步的了解。
0: 是，但我觉得这个是相当好了，甚至现在有些人就提出来说，不光是结婚、
1: 嗯、
0: 这个谈恋爱的时候双方也一定要把这些相应的证据都摆出来、
1: 嗯、
0: 有没有传染病，有没有这个东西都是什么样的这些。现在其实我觉得这个可能这个传染病啥的这一方面它可能它会有一些显现、
1: 嗯、
0: 我觉得现在最可怕的是那个欠了一堆网债的人、
1: 啊、
0: 网贷的人、
1: 啊、网贷的人哈，
0: 对，就是他可能在婚前他就欠了好多好多的钱，然后跟你结婚之后然后才暴露出这个本性，然后或者说是在这个离婚之前吧，甚至有些人可能他虽然说结婚的时候好好的、
1: 嗯、
0: 然后离婚之后然后欠了好多好多网贷，这种我见过，
1: 嗯，
0: 那些参与了什么赌球啊之类的，然后套信用卡、
1: 嗯、
0: 然后有的时候还拿自己妻子的身份证去办理信用卡，然后最后是夫妻双方全部都负债累累。其实这男的我觉得他是没，其实挺可恶的，但是最无辜的是他这个妻子在跟他离婚的时候、
1: 嗯、
0: 自己名下不光是男方名下，自己名下的信用卡都欠了几十万吧。因为咱们之前也在群里说过这个法律关系呢，虽然说这钱是他老公花的、
1: 嗯、
0: 但是从法律意义上讲他跟银行之间是签订了这个金融借款合同，像这个信用卡的话不属于金融借款合同的一种嘛、
1: 嗯、
0: 那这种情况的话对这个女性真的是很不公平。当然也不光是这个女性受害，也有男性受害的啊，这一块也确实是有、
1: 嗯、
0: 所以说这种一定要在
1: 擦亮眼睛，
0: 对，结婚时候以及结婚之后一定要小心又小心，
1: 真是就是应该要慎重。而且我就觉得刚才咱们说的在婚前的时候你做一个征信报告还是挺有必要的，毕竟现在你做征信也是免费的，你也不是说要花钱的，你就到这个银行有固定的点儿，然后你就可以开一张这个征信证明，每个人我记得那个时候是一年可以开两次免费，咱就开呗，是吧？你就说我可能、咱俩以后要贷款买房子，是吧？你都需要这种征信的证明，是吧？
0: 其实我觉得在确认关系之前把这事儿摆到这个明面上其实挺好的，
1: 嗯，没有后顾之忧啊，
0: 对，免除了过后的这种很多很多的这个麻烦的事情、
1: 嗯、
0: 真要是说在后续这个出现问题离婚的时候切割，那真是很难受，
1: 太闹心了，而且大家都投入感情了，你不觉得吗？宋
0: 对啊，你说这种有的人他根本他就没有，你说就像这个欠钱这个事情、
1: 嗯、
0: 那有的人他根本就没有花到，你说他还要
1: 还
0: 这个钱、
1: 我有一个朋友也是这样，
0: 是
1: 也是他老公在手机上玩游戏结果就玩进去100多万，后来警察都上他们家了，但是说这个钱那你确实也是从游戏里面赌出去了，就需要他们俩来还。
0: 100多万游戏，妈呀。
1: 我听完
0: 我
1: 也很震惊。对，
0: 可能咱们真是不玩游戏这些根本就不懂吧。
1: 不懂，就是我感觉她老公的想法就是我下一次一定要赢回来。
0: 嗯、
1: 我要赢回来，所以就每一次就投入更多。
0: 这根本不是玩游戏吧，这是赌吧。
1: 对对对，就是这种赌博的游戏吧，应该是这样，但咱们也不了解。细节问题咱们不了解、但是我就觉得就是每一次都想把这个更多的钱拿回来，结果越套越深，而且这个利滚利就让你最后就无法接受了。
0: 嗯，是的是的。
1: 哎，所以就是大家虽然说都每个人都有手机，但是一定要在一个正规的啊，比如说你可能每天可以看看视频，那你别玩那些赌博呀，或者是其他有危险的，你会或者是让你投资啊之类种种吧，是吧？
0: 嗯，是的，是的，一定要小心又小心。那投资现在欠钱的也不少、
1: 也不少，给咱节目打电话的人都这么多，就尤其是这几十万、几十万的，到后期确实这个钱拿不回来了，你说多闹心？
0: 嗯，是的。
1: 还有借钱的，最后也拿不回来了，所以大家一定要慎重哈。如果要是遇到这一类的问题的话，您首先可以拨通我们的电话，问问我们应该怎么去处理啊，咱们最快最方便的这种

0: 签字了，债务人不还钱，必须担保人全额偿还吗？
1: 要看是一般担保还是连带担保，没写明的现在默认一般担保，可以先要求借款人还钱。
0: 高额利息已经支付的超出法定上限利息能要回来吗？
1: 超出司法保护上限的利息可以起诉要求对方返还或者抵扣本金。
0: 谈恋爱期间转账，分手后能不能全部要回？
1: 520、1314这类特殊金额属于赠与，要不回。大额转账没有备注赠与，可以主张返还。
0: 没有领结婚证，彩礼分手之后需要退还吗？
1: 大概率需要返还，结合同居时长、双方过错、是否生育子女酌情减少。
0: 婚内出轨可以让出轨方净身出户吗？
1: 法律没有净身出户规定，但是无过错方可以要求损害赔偿，多分夫妻共同财产。
2: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3: 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诉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本栏目由吉林省诉帮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诉帮，法理人情诉帮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诉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诉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4: 欢迎大家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帮你说法，本节目由诉帮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来自诉帮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宋凌宇，宋律师为大家进行答疑解惑。如果大家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包括交通事故、汽车维权鉴定、人伤鉴定、司法鉴定、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等，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想一对一的进行咨询的话，可以随时来拨通0431-8581-54118515422以及8581-54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面来，打开微信搜索 FM1038 1038，那么宋律师呢都会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我们再来迎进到的是0431-8581-5422的齐女士。齐女士晚上好。
5: 你好。
4: 你好。
5: 哎，你好，三年前吧，我卖这个房子，然后呢，买家吧，他当时给我转了20万，然后呢，我就存银行卡里头了，这银行卡呢就丢了一次，然后呢，我吧又被补办了，就说银行卡呢放在银行的保险柜里头，然后呢，最近吧，我就过去吧，我就发现我这个钱呢，不知道咋的给花了，就是这可咋办的利息，我现在手里吧啥材料我也没有，
6: 给花了，谁花的你也不知道吗？
4: 对呀、
5: 不
4: 能调一下记录呢。
5: 你听我说呀，我吧还就记得啥呢，我就记得我大概春节的时间我能记得，这不都好几年了吗，手里头吧我也没有回执，还有没有补办的那个凭据，你说吧他就凭着这些，就我就能拿身份证，你说我能不能在银行里头就登吊车完整的取款的明细啊，查到钱是谁什么时候取的，是被谁取走了，你说我拿身份证能不能取的，能不能调出来？
6: 可以啊，你拿着本人的身份证，那正常来说咱们去到这银行开户的银行柜台，你就有权调取这个全部开户啊、补办啊、存取款啊、转账啊、支取的这个记录，那银行都有法定的义务配合你提供。那存款的时间、每一笔支取的这个金额、时间、谁办理的、谁支的、谁拿的这些回单啊之类的都应该有。那如果说银行拒绝的话，你可以向银保监会投诉，那这种银行就可以起诉银行，要求他配合调取证据，那这种完全是可以的。因为现在是这样，这个关于这个银行内部的这么一个流程，说实话这个是不属于我们法律咨询的范畴，但是如果说银行不予配合的话，咱们可以通过投诉通过起诉来主张权利的话，这个就属于我们法律的这个范畴了啊。所以说你可以先去银行先去试一下，如果说他这些东西都不给你或者怎么样，那你完全可以再过来咱们该诉讼诉讼，因为我刚刚说了这些很多东西都应该给你的。那你像

0: 如果说这种你本人没有到场，没有授权他人取款，那捐款被他人冒领了，那属于银行没有尽到身份核验的义务，那他是存在过错的。你可以要求，你可以起诉银行，要求起银行去追回，或者说对你承担这个责任啊。那如果说你授权了，那可能你忘记了，你自行泄露了这个密码啥的，那看看究竟是谁取的，那对方如果说是不当得利的话，你可以起诉这个对方啊，可能就不能找银行去要求银行去追究这个责任了，好吗？
1: 嗯
2: 啊，行，那律师我听明白了。现在我怎么样？怎么咱们能见面？我再跟你当面那个唠唠，就是唠唠这些细节。我想跟你就是，现在搁这里头也是说不太清楚。
1: 嗯，
2: 好多细节在这里头。
1: 可以，您可以拿着手里面所有的资料来到长春市的建设街1469号苏邦律师事务所。
2: 嗯，行。
1: 嗯，好，那就抓紧时间吧，好吗？
2: 好好好，谢谢谢谢。
1: 好，那也跟齐女士就先聊到这儿。嗯，
2: 好，谢谢。
1: 嗯，好，再见。哎呀，这个心可太大了，20多万就这么放着。
0: 所以说，这天下之大，无奇不有的。
1: 所以我就觉得，有的时候大家，第一，你说你这个银行卡、啊、这里面的钱，你是不是应该存一个死期啊？是不是我们买一个3年的这个什么定投，是吧？咱先把这个钱存上，也不至于这个钱不翼而飞。但是放在银行卡里，你说你不翼而飞了，你就应该马上赶紧调记录啊，赶紧看看到底是谁整没的这个钱呢？谁取的？哎，我这个。多闹心，一听这个事儿啊，我这个直挠头，我说这个怎么办呢？这是家里这个卖房子的钱，你说是吧？也不是小费用，你说没多少钱就不翼而飞。
0: 20万呢？
1: 是啊，这个抓点紧啊，赶紧联系苏邦律师事务所，要不然的话，咱们这个钱啊放在外面，总感觉这个这么多年卖房子的钱都白瞎了。
0: 嗯，是的。
1: 好，那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呢我们也不再接听其他的听众热线电话，同时呢大家可以添加苏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 18294567，备注是1038的听众，您就会得到一定的优惠。在节目之外，如果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想咨询的话，您可以拨通苏邦律师事务所的场外服务热线04318567134，同时您可以带着资料来所里进行面谈，位置呢就是在长春市的建设街1469号苏邦律师事务所，诉是倾诉的诉，大家呢可以直接在导航上进行搜索。那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次感谢宋凌宇宋律师的精彩解答。我是孙凯，帮你说法播出的时间是每周一至周五晚上的19点至20点，明晚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宋律再见，
0: 再见，
1: 嗯。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

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继续收听
1: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雷暴来袭，请勿在户外空旷区域停留，远离简易棚屋、岗亭等临时建筑。房屋进水，第一时间切断电源，切勿冒险涉水通行。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遭遇洪水围困，切勿进入地下室、地铁等地下空间，远离电力设施与危旧房屋，遇险及时呼救，合理利用漂浮物开展自救。
2: 您正在收听的是103.8幸福。

0: 您正在收听的是1038幸福出发。
1: 6:35，欢迎大家锁定 FM103.8吉林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1038幸福出发。2026年的8月13号，今天呢是星期四。首先呢，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长春雷阵雨转阴，-18度到-23度。吉林市小雨，-18度到-23度。延吉小雨，-21度到-27度。四平小雨转多云，-18度到-25度。通化小雨，-20度到-25度。白城多云转晴，-14度到-29度。辽源小雨，-17度到-25度。松原阴转晴，-18度到-25度。白山小雨，-21度到-28度。长白山保护区小雨，-19度到-27度。

车流量是比较大的，还有东部快速路东荣立交桥附近北向南的方向，西环城路长白公路附近北向南的方向。其中呢，亚太大街快速路北向南的方向，北亚太大街附近现在呢有一起交通事故，所以呢附近是一个缓行的

提到路况呢，很多人最近可能都会比较关注啊，西部快速路的装修工程进展如何了。上林至湖西段装修工程呢，今天8月13号16时呢开放交通，比既定工程提前了56个小时。该路段呢自8月1号起封闭施工，历时304个小时连续作业，完成了50公里防撞墙的修复，30万平方米的铣包的罩面，6930个防眩板的安装，其余附属设施呢将夜间栈道施工，全部工程呢计划9月末前来完工。再来关注啊，今天8月13号20时到明天，也就是8月14号的6时，朝阳区建设街以东、万宝街以西、解放大路以南、延安大街以北的区域将停水10个小时，配合轨道交通5号线工农大路工程建设进行供水管线的排迁，请相关区域的居民呢提前要做好储水的准备。具体的区域啊，再跟大家说一下，朝阳区建设街以东、万宝街以西、解放大路以南、延安大街以北的区域，然后是从今天晚上8点一直到明天早上的6点将停水10个小时。

再来关注，长春市八条微循环道路将于8月31号开工，涉及丙三街、北六条、银杏路等路段，新建道路总长是2664米，配套雨水污水管线和交通标线、路灯、绿化等设施，进一步完善城市路网，打通市民出行的微循环。

再来关注国家体育总局冬季运动管理中心12号宣布，经公开选聘，奥运冠军吉林运动员武大靖出任中国短道速滑队的主教练。作为全国首列野生动物主题有轨电车，上线运营两年的54路东北虎主题文旅专列，今年8月末将迎来收官。车辆换新升级后，新主题专列将很快的与大家见面。

到八万亩，预计总产量一万吨，产值约1.4万亿元。当前企业从卖原粮转向深加工，研发 DGI 冰麦系列产品，线上销售额突破2000万元，带动农户增收和盐碱地改良。

再来关注，近日呢，洮南市小冰麦产业交出亮眼的答卷。通过种在冰上、收在火里的独特模式，今年合作种植面积超。

近日延吉西站开通了延吉西站到延吉网红弹幕墙的免费公交直达，服务的时间呢是从每天8点起一直到高铁末班车结束，最晚延至23点。搭车的模式呢是客满即走，坐满即走。最近有去延吉游玩的朋友啊，可以来考虑乘坐这一趟免费的公交车。

级大白鲸鱼，玩海啸巨浪，欢迎来到松花江边的松岩威尼斯欢乐水世界。三米海啸巨浪、漩涡漂流、大型冲天回旋等20多个刺激项目，一天十余场冲浪，全家冲浪玩到嗨，室内外通票，玩水就来松岩威尼斯。吉林民医会本周五邀请嘉宾崔岩，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肛肠科主任、副主任医师，吉林省重点专科肛肠科学术带头人，中国中医药促进会肛肠分会常务理事，吉林省中医药学会肛肠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吉林省中西医结合学会大肠肛门病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吉林省康复医学会普外科疾病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擅长诊治结肠、直肠及肛周疾病、微创手术治疗痔疮、直肠前凸、直肠脱垂等肛肠外科常见病。本期主讲话题：肛周疾病的预防。8月14日周五下午14点到15点，欢迎您准时收听。您正在收听的是103.8幸福。

0: 欢迎回来，您正在锁定的是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1038幸福出发。2026年8月13号星期四的早上向大家问好。
1: 等待心情融化，
2: 你每次离开家带着远方的牵挂。
0: 这一时段呢，我们继续来关注资讯。12号，民政部网站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结婚登记为327.5万对，离婚登记138.3万对。

再来关注12号起，国航北京至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航线将由国产大飞机 C919 来直飞，标志着国产大飞机正式开启国际定期商业航线运营。

关注健康，关注生活。春夏季是下肢静脉曲张的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有蚯蚓状，血管凸起、曲张，皮肤变色，也会影响朋友啊爱美的这个心情。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的朋友，可以关注一下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技术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来治疗静脉曲张，只需要一次，整个过程呢仅需要30分钟。不需要住院，治疗是安全无痛的。据高主任介绍呢，春夏季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的时机，因为夏天气温高，血管扩展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的挂号费呢，由原来的58元，现在呢仅需要10元钱。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都可以来参与，且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等近1000元的组合检查费，现在也仅收196元。活动时间呢是一直持续到本月底，每天前5名报名预约的患者还可以申请治疗费减免500到1000元的援助。有需要的朋友可以拨打长春医科医院的热线04318056166，8056-1616。

0: 包包啊，一般其实都会在1000元左右，嗯，但这一次呢，给大家团购的价格呢是做到了599元起。然后呢，包括托特包啊、水桶包啊、精致麻将包，还有波士顿，嗯，等等等等啊，包括复古的盒子包，嗯，这次呢，这些的款型是都在我们团购的范围内的。嗯，下周啊，下周8月19号星期三，是七夕节，嗯，想要送给女生礼物的啊，也可以选择去考虑这一款Coach的包包，因为呢，每只包包配备了防尘袋和塑膜啊，再加上呢，有成套的精美的礼盒礼袋啊，是可以来送人的。
1: 我们寻找着在这大陆的中间，我们
0: 价格呢现在是599元起啊，根据大家选择的不同的款式，它的价格也不同，一共呢现在是团购有9款的款式。
1: 我们奔跑着在这条路的中间，我们哭泣着在这条路的两端。
0: 喜欢的朋友呢，在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来回复扣池啊，就是它中文的那个品牌。
1: 风吹

再来关注，昨天国家体育总局冬季运动管理中心公示国家短道速滑队主教练的竞聘结果，冬奥冠军武大靖出任中国短道速滑队主教练。武大靖1994年7月24号出生于黑龙江佳木斯，2010年11月进入国家速滑队。在2014年索契冬奥会当中，武大靖获男子速滑500米亚军和5000米的接力季军。他还曾连续斩获2014和2015短道速滑世锦赛男子500米冠军。2018年2月，在平昌冬奥短道速滑男子500米决赛当中，武大靖打破世界纪录并夺冠，为中国赢得平昌冬奥会的首枚金牌。2022年，他又在北京冬奥会男女2000米混合接力中获得金牌，是连续2届冬奥会夺金的中国男子第一人。

微信公众平台，我看有人回复的 coach 这两个字是不对的啊，然后我已经把正确的给您发过去了，然后您再重新发送一下正确的 coach 这两个字就可以了。扣是豆蔻年华的扣，然后呢，池是飞驰的驰。

接下来呢，我们再把视线转到通化。近日呢，通化市第二中学依托东北老航校的诞生原址，将红色资源转化为特色教学课堂，开设红色思政课、红翼党员课等课程，开展老航校的红色故事会、红色课本剧展演、红色研学旅行等活动，让红色基因在青少年心中生根发芽。

到13号，地点是长春国际会展中心的345号馆，也就是老的会展中心。本届博览会设置了10大展区，聚焦适老化的家装改造、智慧养老产品、康复辅助器具、中医药康养、旅居养老等热门板块，汇集省内省外众多康养行业品牌。活动配套的内容呢也非常的丰富，有100名省级名医公益义诊、老年文艺展演，包括还有银龄相亲交友会、银发产业交流大会等等，也会同期来开展，兼顾健康咨询、休闲社交、行业交流等多重的功能。随着大家养老需求的不断提升，这场博览会能够为市民提供多元化的养老解决方案。感兴趣的听众可以安排时间呢，陪同我们的家人前往长春国际会展中心来观展啊。时间是9月11号到13号。另外呢，现在呢还有少量的展区在对外开放，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招商电话：18043810016，18043810016。好嘞，看看时间呢，今天的1038幸福出发就到这儿了，明天见。

今天节目的最后呢，分享一条民生的展会信息。2026吉林银发康养暨适老化产业博览会即将在长春启幕，展会呢由我们吉林交通广播联合来主办，开展的时间是9月11号。

0: 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1: 云天儿，你看见雨山了吗？
2: 雨山？他在家收拾行李，准备带团去云南呢。
1: 啊，云南？
2: 对呀、九月跟着1038去旅行，雨山带队云南、泸沽湖、香格里拉全都安排上。
1: 太好了，你快跟我详细说说。
2: 哎呀，季哥，我现在没空，因为我要带队出发去神秘国度了。
1: 啥？你也带队出发？去哪儿啊？
2: 去尼泊尔雪山佛国，直面喜马拉雅。
1: 不是，你俩这双线齐发，一个去七彩云南，一个去秘境尼泊尔，那我咋办呢？
2: 你现在就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云南或尼泊尔，席位有限，抓紧报名呗。
3: 这个九月跟着1038去旅行啦。
4: 1038路况信息。
5: 早间的7:01，畅行早高峰的路上，来关注一下此刻路面上的情况。现在看到青州路的北向南和南向西啊有等候。那北向南呢是从西环路到新竹路，南向西呢从青龙路到西环城路。再来看一下红旗街，现在看到西向东从同德路到工农大路的方向有等候。景阳大路的西向东在景阳广场的附近有一小段的排队等候。那重点来看一下快速路及环路的情况。现在看到的是东部快速路的北向南在东荣立交桥的附近有一小段的排队等候。再来看一下亚太北大街，亚太北大街的北向南从亚太大街快速路到长泰大桥的方向当前为缓行路段。另外呢，亚太大街的北向南在长泰大桥的这个附近啊都是处于一个缓行，希望大家能够减速慢行。那以上路况信息我们感谢长春交警百度地图和1038路况通讯员的信息提供。
4: 我们成长的脚步每一天都不曾停下，因为热爱，所以我们步履不停，因为热爱，所以我们自带马力。吉林交通广播畅行早高峰，陪你在前行的路上。
5: 今天是2026年8月13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一。欢迎大家收听畅行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小琪。我们先来关注新闻。眼下正值暑期文旅黄金期。

0: 吉林大地热力全开，各地以水陆空立体布局串联起亲水避暑、民俗体验、赛事潮玩、夜经济消费等多元场景，将一季清凉转化为全域文旅的消费增量。
1: 这个暑期，四季南河岸线公园延续开园一周年以来的高热度，凭借亲水游乐加文体赛事加夜间演绎的复合业态，成为长春消夏文旅的流量担当。
2: 从7月18号一直到8月30号准备了玩水大会，有我们的水上闯关以及我们的水泡派对等等这些丰富多彩的节目，每天晚上7:50还会有一场精彩的城堡烟花秀。
1: 作为国331龙井段标志性文旅节点，皮岩山文化旅游风景区将地质奇观与人文底蕴相融共生，雨后林间薄雾萦绕古迹，登山游人尽览千万年风雨雕琢而成的山水画卷。
3: 花海已经全面的开放了，在山上可以看到我们的平岗绿洲，然后还有我们这个海澜江，还可以体验山上的娱乐的项目，像悬崖秋千啊、高空滑索啊、玻璃跳桥啊、天空之镜。
1: 吉林市持续升级城市休闲环境，深耕山水湖畔生态资源，打造山林赏景、亲子游乐、露营、光影观光等多元化休闲场景。东大望山公园风景宜人，成为市民游客散步消暑放松的绝佳选择。
4: 风景不错，让心旷神怡。
1: 在中旅松花湖度假区，成片露营帐篷依次展开，乐队现场驻唱，市民游客围坐帐篷旁，沉浸式享受山野与音乐浪漫，
5: 心情挺好的，拍照打卡也挺出片的。
6: 来露营啊，或者是烧烤，感觉非常的惬意，也能体验到山野度假的休闲和愉悦。
0: 今年以来，吉林省把恢复和扩大消费作为稳增长、促振兴的重要抓手，通过消费场景初新、商贸地标换新、政策举措暖心，全省消费市场呈现供需两旺、活力迸发的良好态势。
1: 日前，2026长春消夏艺术季启幕，系列特色配套消费活动同步上线。长春露营大会、四季南河、非遗市集两大特色业态联动发力，活动精准锚定北方露营首选 IP 的发展定位。露营大会将露营经济与城市消夏文旅深度融合，房车展示区、露台露营体验区、星际营地错落排开，出行用车、露营装备等产品一应俱全，市民游客的多元化沉浸式户外休闲需求在这里得到一站式满足。几公里外的四季南河非遗市集上，玉雕、唐画、木雕等31项省内代表性非遗项目集中亮相，穿插吉林特色美食品鉴、中医惠民体验活动，
7: 挺热闹的，然后人山人海，逛过来一圈，看到了很多的非遗。
8: 我们这次露营大会呢，邀请了10多家露营的品牌，四季南河这边吧，活动也多，人气呢也比较旺，商家现场的销售还是非常的可观。
1: 新场景点燃新消费，老地标也在换新升级。清晨5点，延吉市的新水上市场已是灯火通明，人声鼎沸。这座承载着延边人20多年记忆的边城地标告别了河畔露天早市，以1.2万平方米现代化民俗综合体的全新面貌开门迎客。走进新市场大厅，青瓦白墙的朝鲜族风格建筑内，热气腾腾的汤饭、软糯鲜香的打糕、酸辣爽口的泡菜一字排开，客流摩肩接踵，吆喝声此起彼伏。
9: 打糕啊，什么辣白菜啊，什么很多很多的，好像这就是美食的天堂。我一定要好好感受一下。
1: 从小摊位到独立店面，新市场带给商户的不只是敞亮空间，更打开了品牌化发展的想象空间。
10: 新市场从1层到3层，从民俗牌坊、彩绘墙、朝鲜族民俗屋，到2层超大型观景平台、延吉流域的跨河天桥，整体构成了一条立体式打卡动线。
1: 场景有新意，政策添活力。今年以来，白城市扩容家电以旧换新，地方自主补贴品类、国家补贴企业让利、有奖发票等政策打出组合拳，汽车、家电等大宗商品和各类数码产品持续走俏。
11: 我家里一直有想买洗碗机这意向，现在正好赶上补贴了，挺合适的，挺有性价比。
12: 在各大网络平台上转发此次新增6小类的一个信息，吸引消费者到店购物，提升他们的消费热情。
1: 从延吉水上市场的换新，到消夏活动的火热，再到促消费政策的扩围，吉林消费市场的蓬勃活力是供给侧的持续提质，是老百姓对美好生活的新期待。吉林将以更多消费新场景新

0: 态和促消费政策，推动消费活力持续释放。
1: 项目建设是稳增长的压舱石，更是振兴发展的强引擎。今年以来，吉林省各地抢抓施工黄金期，一批产业项目、民生项目加快建设，提速落地。与此同时，高质量全周期全链条的项目服务机制不断完善，营商环境的软实力正转化为项目建设的加速度。
0: 这两天，长春莲花山浙有集特色集贸市场项目建设取得阶段性进展。项目一期两栋商业楼实现主体封顶，预计今年十月正式投入运营。项目总用地面积约 4.5 万平方米，深度融合中医药文化特色，打造东北地区首个集中医药文化、绿色农产品、文旅体验于一体的融合消费场景。建成投用后，这里将搭建起高效的农产品产销对接平台，融入中医药科普展示、特色文旅体验等多元业态，全方位满足本地居民日常采购和外来游客休闲消费的双重需求。长春市莲花山浙有集特色集贸市场项目负责人胡鹏起：
2: 项目将打造领先的绿色农产品交易示范基地和区域性绿色农产品物资服务保障中心，推动绿色农业产业和健康食品加工产业协同发展。
0: 在四平红嘴经济技术开发区，投资 1.2 亿元的上海电器风电3060混塔产业项目稳步推进。项目将打造混塔带主机一体化风电装备产业基地，达产后可年产120台套混塔、80台风电主机，预计年产值 6.7 亿元。上电四平风电设备制造有限公司总经理郭瑞：
3: 截至目前，项目已完成上料池、固废池、沉淀池、吊舱基础等土建建设，已完成室内四台25吨起重设备、室外一台80吨起重设备以及一台搅拌站的安装调试。
0: 紧盯洽谈、签约、开工、投产四大关键环节，四平市以全周期闭环服务实现项目全流程无缝衔接。企业注册当日受理、当日拿照、用地规划等核心手续压缩至一周半截。四平市经济合作局局长王丹：
4: 我们立足经合部门职责使命，重塑招商思路，升级服务范式，坚持产业链招商精准破局，专班化服务直达一线，创新构建全链条招引、全周期保障工作机制，坚持靠前寻商、精准招商、用心安商。
0: 产业项目提速的同时，民生工程也在加快推进。吉林市重点教育民生工程育文中学分校项目投资约 2.5 亿元，总建筑面积近5万平方米，共建设教学楼、艺术中心、综合楼等11栋单体建筑。建成后将设置78个教学班，可容纳3900名学生。吉林市政建设集团桥梁分公司经理助理李世伟：
5: 一号、二号、四号教学楼主体混凝土结构、气体结构施工完成，目前正在进行室内抹灰的施工工作。三号教学楼、五号学生教职工餐厅、八号综合楼主体混凝土结构施工完成，目前正在进行砌筑的施工工作。六号艺术中心主体混凝土结构已施工完成60%。
0: 预计八月下旬，项目11栋单体建筑全部封顶，2027年7月竣工交付，进一步优化区域教育资源布局，提升当地公共服务水平。眼下，吉林突出抓好项目自上而下谋划，坚持数字赋能，实时掌握项目形象进度等动态信息，强化对账、找差、补短，确保项目建设按照既定时间节点有序推进。持续优化帮办代办服务，完善项目全生命周期服务体系，让企业办事只进一门，推动招商引资和项目落地有效衔接，主动靠前服务对接项目招商引资，推动更多大项目落地建设，加快投产达效。
6: 央媒看吉林。
1: 8月11号，央视新闻联播播发各地抢抓农时做好田间管理。报道在大案市盐碱地改良水稻种植基地，种植户通过错峰作业、科学管护，全力降低高温热害的损失。今年吉林全省绿色防控统防统治总规模达240万亩，农作物抗高温能力显著增强。
7: 8月12号，新华每日电讯推出南菜北种一株茭白的突围之路，报道镇赖县在土地持续提质增效的同时，不断探索生态与效益双赢的

0: 种植新模式。原产于长江流域的特色蔬菜茭白跨越千里在这里扎根，为盐碱地高效综合利用交出了亮眼答卷。2025年镇赖县茭白种植面积达5000亩，带动就业2000人。
1: 8月12号，光明日报推出以绣花功夫精心雕琢城市角落，看精细化治理如何激发城市活力。图文展示市民在吉林长春市四季南河岸线公园骑行的场景。
0: 8月11号，中国工信新闻网推出算力网要建更要连，报道长春算力中心作为吉林省唯一一个采用全国产业技术路线的人工智能算力中心，以归集企事业单位算力需求723.4P， 为超87家单位提供支撑。
2: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3: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4: 大家好，我是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刘念。秋冬滋补吃海参，海参还是野生蚝，永里记北极红参，冰川极鲜深海瑰宝，8到10年参龄限量捕捞，个头大，营养足，肉质 Q 弹有嚼劲儿，无需泡发，自然解冻后即可食用。吉林听友限时特惠，买3斤送3斤，498，包邮到家，购买3组再送2瓶法国伊尼特原装进口红酒。订购热线400-699-2799，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参即可下单。
3: 每一张体育彩票都是微公益善举，帮助他人也照亮自己。截至目前，吉林体彩已经累计筹集公益金超143亿元，用于助力体育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5: 流量月月长，语音用不掉，套餐不称心，快选联通魔方智能通信自助餐，资费透明公开，按量阶梯计费，服务自主选择，你的通信你做主，中国联通。
6: 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你状态真好。前阵子啊，工作特别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开晚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7: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4: 关注银发生活，康养惠及万家。2026吉林银发康养暨适老化产业博览会来了，9月11日到13日，长春国际会展中心345号馆，吉林交通广播联合主办，10大展区适老改造、智慧养老、康复辅具、中医药康养全覆盖，名医义诊、银龄交友、文艺展演同步开启。9月11日到13日，带上爸妈逛家门口的康养盛会。
8: 品击每日新鲜事，聆听世界新生活，畅行早高峰，
9: 畅行早高峰，
8: 为您搜索最新资讯。
1: 畅行早高峰继续来为您搜索新闻。近年来，镇赖县依托苏打盐碱地长期治理形成的天然弱碱土壤优势，以镇赖大米地理标志品牌建设为引领，加快推动全谷物产业发展，以弱碱水稻为核心，多品类协同的发展新格局正在镇赖加速成型。
10: 镇赖县地处苏打盐碱地核心区，过去众多盐碱地块产出极低，30多年来，吉林省农科院水稻研究所科研团队扎根嘎什根乡试验基地，一代代科研人员积蓄攻坚，聚焦耐盐碱水稻品种选育、盐碱水田栽培技术攻关，落地2种2法配套方案，破解盐碱地产量瓶颈，把一块块盐碱洼地改造成稳产高产的高标准水田。
11: 镇赖县那么土壤呢，它有一个特点，就是说它这种弱碱性，我们选育这个适合我们镇赖区域的这种优质实味水稻品种，兼顾这种高产和耐盐碱。
10: 在科技改土的路径上，镇赖还创新落地以浇质碱新模式。南方茭白跨江北上扎根盐碱地，水生作物根系分泌有机酸，中和土壤碱性，秸秆还田提升土壤有机质。茭白种植改良土壤之后，轮作水稻，实现生态改良、产业收益双赢，为重度盐碱地开发利用提供全新方案。
12: 这块土地呢，就是我们今年第一年改良的近1万亩土地，目前种植了水稻

0: 涨势喜人，达到了我们的预期。
1: 减地变良田，规模化经营紧跟而上。镇赖县英台农机农民专业合作社依托全程机械化智慧水田管理，连片打造高标准水稻基地。北斗农机航空植保常态化作业，大幅度降低生产成本。
2: 靠着这些新技术新品种啊，我们的稻田现在每公顷都在2万多斤以上。
1: 镇赖县庆江种植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深耕稻蟹共生生态种养模式，一水两用，一地双收，进一步提升稻米品质。
3: 56公顷已经转换为有机稻田，意义很大。镇赖水稻啥呀？这是好大米谢作证嘛，我们这达到这个种养双收这个目的了。
1: 好水土更要有好品牌，依托得天独厚的弱碱水土条件，镇赖大米地理标志品牌效应持续释放。吉林好雨现代农业股份有限公司作为县域稻米龙头企业，打造从种植、仓储、精深加工到市场销售的全产业链体系，开发胚芽米、功能性糙米等高附加值产品，推动镇赖大米从原粮外销转向品牌化、标准化、高端化发展，不断放大地标品牌溢价效应。
4: 打造镇赖大米区域公共品牌，要把产量优势转化为品牌优势，让集字号弱碱好米走向全国餐桌。
5: 想考无人机执照，认准蓝航天际。蓝航天际是民航局指定的吉林省唯一考试中心，在这儿学就在这儿考，训练场就是考场，不用为考试东奔西跑，平时在哪儿练，考试就在哪儿。场地熟，风向熟，心里踏实，通过更有把握。总部就在长春，全省都能就近学，多旋翼直升机、垂直起降固定翼、固定翼都能教，市距内、超市距、全员全等级都能考，零基础也能轻松拿证，吃住学考一体化，理论实操考试一站搞定，省时省心。想飞想考证就找蓝航天际，一路保驾护航。报名热线18943196669 18943196669。继续关注新闻。白山市依托优质长白山生态资源与深厚文旅底蕴，创新推出日间山林避暑、夜间市井烟火的双线游玩模式，构建全天候消费文旅新格局，持续释放文旅消费活力。
6: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位于白山市的仙人谷风景区，这里林海葱郁，溪谷清幽，形成了平均22度的天然恒温环境，更成为了广大游客览山水风光好去处。
7: 仙人谷景区林木繁茂，溪谷清幽，风光秀美，凭借22度的宜人气候，成为天然避暑康养地。景区山水相映，景致独特，还是热门影视取景地，吸引省内外游客前来戏水纳凉、休闲度假，沉浸式感受山林清凉与山野意趣。这个暑期，景区游客接待量同比大幅上涨，景区持续提档升级基础设施，擦亮影视加文旅融合发展名片。
8: 绿色的环境本身就是让人心情很好，天空非常非常的蓝，空气也很好，然后整个状态就感觉非常的有活力的那种状态，
9: 感觉这边比较凉快，完了有山有水的，没事带个家人过来露个营啥的，感觉挺好的地方，
10: 空气很好，然后风景也很美丽，温度也是比较的舒服，跟家人可以在这儿拍拍照啊，打打卡呀，还可以在这儿野野餐什么的。
7: 日间尽享山林纳凉，夜晚市井烟火升腾。每到傍晚，江源区丽江步行街山货大集烟火人间夜市准时热闹开市，汇聚特色美食、长白山山货特产等多元业态，特色十足的百姓大舞台免费开放，市民游客可登台展演。活动还同步开启线上直播评选，引流效果亮眼。
11: 这个比赛属于百姓大舞台，任何人都可以来参加比赛，感觉很好。这个地方有吃有喝有玩的，还有演出表演，都有，
12: 吃的玩的呀特别丰富，人也特别多。
13: 近日，吉林石化成功实现丁苯橡胶关键助剂国产化替代，经工业化试验，产品质量全面达标，彻底打破进口依赖，预计每年可为企业降低采购成本超200万元。
7: 丁苯橡胶调节剂是生产环节的核心助剂，直接决定产品品质。由于长期依赖进口，制约产业链自主可控发展。为破解卡脖子难题，吉林石化依托完善的科创体系，组建专项攻关团队，多方遴选比对国产原料，开展适配性调研论证。

0: 全力推进助剂国产化替代攻关。
1: 先后攻克了聚合温度控制、配方设计等15项技术难题，还制定了28项风险防控的专项举措，最终形成一套科学的国产调节剂工业化试验方案。在工业化试验阶段，聚合反应运行稳定，产出产品各项指标全面达标。目前国产调节剂已持续应用在丁麦橡胶装置所有生产线。
0: 此次国产化替代技术突破，有效摆脱了国外技术与原料垄断，进一步提升丁苯橡胶产品市场竞争力，为装置安全稳定、产业提质增效、产业链自主可控发展筑牢坚实基础。
2: 一件斑驳旧军衣，一段赤诚战友情。四平战役纪念馆珍藏的一件老军装，承载着老兵跨越80余载的牵挂与初心，诉说着永不褪色的红色情怀。
3: 在四平战役纪念馆珍藏着一件布满岁月痕迹的旧军衣，它的背后藏着一段跨越80余年的战友情。它的主人是东北民主联军老战士刘雨婷。2018年是四平解放70周年，已经90多岁的老人始终牵挂着四平，因为年事已高，无法乘坐飞机，他就在子女的陪同下辗转4天车程，从广西千里奔赴四平，只为再看一眼老战场，再告别一次牺牲的战友。那天老人坐着轮椅走进纪念馆，当他看见展板上战友们年轻的面孔时，瞬间红了眼眶。他谢绝所有人搀扶，颤抖着站起身，挺直腰板，郑重地向战友遗像敬了一个军礼。这一幕让在场所有人热泪盈眶。老人说，当年打仗前，他和战友们约定好了，谁能活着就替牺牲的战友好好活下去，记住这段历史。1948年四平收复战前，部队给大家发了新军装，所有人都穿上了新衣，大家心里清楚，穿上这身军装就做好了随时牺牲的准备，这是他们奔赴战场的勇气，也是无声的诀别。那一场战斗，刘雨婷幸运地活了下来，还立了一等功，从那以后，这件军衣他珍藏了整整一辈子。2020年，他决定把自己从东北一直打到广西荣获的7枚奖章全部捐给我们馆，并且坚决拒收慰问金。一件旧军衣承载赤子初心，几枚旧奖章见证家国忠魂，一代代革命先辈以平凡之躯铸英雄壮举，用热血换来了今日山河无恙。我们守护文物，讲述故事，就是要让红色鲜火代代相传，让英雄精神永远生生不息。
4: 98岁的刘化安少年投身抗日战场，烽火硝烟中他是无畏的通信战士，脱下军装他投身新中国汽车工业建设，战火硝烟与工厂厂房见证着这名老兵一生为国奉献的赤诚。
5: 1928年，刘化安出生于山东肥城。战乱年代，侵略者带来的苦难深深烙印在他心底。8岁那年，他加入儿童团，站岗放哨，传递情报，配合游击队开展抗日斗争。回忆起少年时潜入县城侦察敌情的往事，98岁的老兵刘化安仍然目光坚毅。
6: 到县城里边，看看小鬼子有多少军队，那是去亲自调查过。我小孩啊牵着驴，我嫂子是游击队的女队长，那我俩这个打扮呢，就是说好像是我嫂子去走娘家是那个意思。
5: 1946年4月，18岁的刘化安参军入伍，成为东北民主联军的一名战士。硝烟弥漫的战场上，他先后参加四平战役、张麻子沟伏击战、奔袭木石河肉搏战、德惠阻击战等多次战斗，在枪林弹雨中冲锋在前，身上也留下了战争的伤痕。新中国成立后，刘化安转业到地方，响应国家号召，来到第一汽车制造厂车轮分厂，投身新中国汽车工业建设。文化基础薄弱，他就一点点学，旧伤时常发作，他咬牙坚守岗位。1956年，第一辆国产解放牌汽车驶下生产线，刘化安亲眼见证了这一激动人心的时刻。

0: 月流转，如今老人依旧坚持读报看新闻，时刻心系国家发展。
1: 因为我亲自看着了现在的发展，很高兴。
2: 接下来来派发由吉林国际医院提供的价值2000元的体检卡，请大家将姓名、性别、身份证号以及联系方式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交通广播，就有机会获得这张价值2000元的体检卡。我们先来听一下具体的领奖方式。
3: 恭喜您获得吉林国金医院提供的价值2000元的体检卡一张，请于每周五上午10点到南湖中街2388号吉林国金医院门诊部领取，联系电话18543184642，陈老师。
4: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5: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6: 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7: 直到莫名的不适感上升，才发现已经40加了，有点难过。
8: 亲爱的，吃点燕之屋时光晚宴，足量添加，满满滋养，帮40加女性找回好状态。
9: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0: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
11: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汛期江河水位上涨迅猛，请勿在河道、河滩、堤坝和水库下游附近垂钓、游玩、逗留，自觉远离行洪危险区域。
2: 这天出门呢，穿搭再好看，少了一只撑场面的包包也不行哈。所以在今天呢，给到大家的呢是美国的一线的品牌 Coach 的包啊。今天的价格呢，真的是给到大家打下来了。其实作为美国轻奢标杆的品牌 ，Coach 他家的包呢，辨识度真的很高。像国内外的高端商场啊，包括很多奥莱的专柜，到处都能够看得到。很多明星啊、时尚博主啊，也是每个人都基本上有 Coach 的包。那他家的包的材质是真的好，它是那种软韧挺阔，上手特别的有质感，关键呢还耐用抗造，你背上几年都不成问题。那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呢是全是这个网上特别火的经典爆款，像大容量的托特包、慵懒随性的水桶包、精致迷你的麻将包、圆润可爱的波士顿包，以及个性之十足的这样的流浪包，还有呢气场全开的一个徽标手提包、简约高级的光皮单肩包，以及老花控超爱的复古盒子包等等。那日常通勤呢，你像是逛街约会呀、出差旅行啊，什么样的场合都有一款适合你啊。Coach 家的包呢，在官网或者说呢专柜的价格您可以去看一看，少最少啊要1-2千块钱。那很多女生可能想买有点舍不得，今天我们给到大家的价格呢是599块钱起啊，价格不到专柜的1/3，但是我们精选了9款网上超级火爆的包包，颜值都非常的高，任何的颜色样子都供你来挑选啊，而且每一只都带防尘袋和这个塑膜，还有精美的礼盒礼袋的包装。你是七夕送人呢，还是说呢你送给身边的亲朋好友，还是说你自己用，都是仪式感拉满的啊。登录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您回复 coach 直接下单就可以了。
12: 1038泸沽女儿国和雪域香格里拉双飞6日的高奢团即将启程，依旧是大家喜爱的主持人雨山亲自带队。9月8号至13号，直击泸沽湖最美的赏花期，恰逢开学后的错峰黄金周，人少景美，性价比极高。详询请拨打1384310340，1384310340，或者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云南来获取海报，加客服微信来详细咨询。那么我们为什么会力荐在这个时间呢？首先九月初呢，泸沽湖的这样的一个波叶海菜花将湖面铺成仙境，平均23度的凉风拂去燥热，香格里拉的草原化作

0: 花的海洋，松赞林寺在湛蓝的天空下是更显神圣，还完美避开了暑期的亲子游的人潮，让你能够更从容的心态来独享虎跳峡的磅礴与古城的静谧。那么这一次呢，也不仅仅是一次旅行，更是一次深度的文化巡礼，而且服务细节无可挑剔，落地既有少数民族姑娘献上花环接站，当月生日的朋友我们还将送上生日蛋糕与鲜花惊喜，全程星级导游24小时的陪护，车上备有水果、矿泉水和消毒用品，让您感受家一般的温暖哈。心动不如行动，早鸟特惠现已开启，原价是6980元每人，早鸟价仅需4999元，名额有限，清凉无价，详情请拨打1384310034013843100340，或者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云南来获取海报，来加客服微信详细咨询，和1038吉林交通广播一起去收集天空的情书，去触摸经筒的年轮。主持人雨山和大家不见不散。
1: 您正在收听的是1038畅行早高峰。
0: 畅行早高峰继续来和您关注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期间，长春市将组织主要的景区景点和文博场所在全市范围内联合开展电影嘉年华系列活动，让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
2: 作为长春文旅原点的新民大街将被变成流动的电影艺术街区，开展露天电影放映、新民新生、电影歌曲大家唱等活动。长春市文广旅局局长张辉勇：
3: 8月22至23日光影盛宴市井潮集的长春电影嘉年华主场活动将在街区开启，届时呢，经典的长影工农兵形象将变身为活灵活现的 NPC 巡游演员，在光影巡游的过程中与市民游客合影拍照，同时呢，光影演绎、光影市集、光影打卡等主题场景也将在新民大街同步呈现。
2: 8月22号到28号，长春市多家景区将同步推出系列电影文化主题活动。
3: 长春网红景点动植物园将推出西游影迹奇遇夜主题活动，在长春的亲子赶海乐园世纪南河，我们将推出一河星光一场电影之约的主题活动。另外呢，中国首家电影主题乐园长影世纪城将开启陆戏电影江湖之山海奇妙夜换新体验，在长春青年艺术生活的先锋地雕塑公园，我们将推出诉说光影电影音乐主题周的活动。
2: 长春电影节期间将围绕优秀影视作品取景地推出3条跟着影视游长春主题打卡游玩线路，让游客沉浸式感受影视与城市文化的交融魅力。
3: 长春电影之旅联动电影《末路》《狂花前》中的摩天活力城、莲花岛、神鹿峰等文旅点位，长春动漫之旅将茶二中呈现的文化广场、新民大街、54路文旅专列和浙友山等景点串联呈现。长春影视剧之旅呢，包含电视剧《人世间》中的净月潭、伪满皇宫、南湖公园和长影旧址博物馆等经典取景地。
2: 1038记者范志博报道。
4: 8月11号，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志愿者面试全面启动，众多热爱电影、热心志愿服务的青年学子踊跃参与岗位遴选。
5: 为保障开闭幕式、影片展映、嘉宾接待、配套活动等各项工作顺利开展，本届电影节共设置接待组、宣推组等16个志愿服务组别。招募工作启动以来，累计收到报名申请3200余份，经过前期资格初审、条件筛选，共有1700余人进入现场面试环节。
6: 作为一名土生土长的长春人，我希望能为家乡的电影事业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让我更好地讲好长春故事、中国故事。
7: 希望可以通过我的志愿服务工作，可以让大家更好地认识我的家乡，了解我的家乡长春。
8: 此次面试将通过长春城市文化、电影文化、以往志愿服务工作经历等多角度考察志愿者的综合素质，最终确定近300人成为本届中国长春电影节的志愿者。
5: 面试工作结束后，长春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将统筹开展岗前培训、安全保障、证书发放等工作。

0: 严防易燃易爆危险品在运输环节带病上路，加强危险货物道路运输安全管理。近期长春交警联合相关部门启动烟花爆竹全链条打非治违专项行动，以零容忍态势严查非法运输行为，全力守护群众平安出行。请听报道。
1: 烟花爆竹属高风险易燃易爆品，运输车辆一旦管理疏漏、车况不达标或人员安全意识松懈，极易引发重大事故。为扎实推进专项行动，长春市公安局交管支队公主岭大队深入辖区烟花爆竹运输源头企业，开展全覆盖安全排查与现场宣教。民警结合近年非法运输肇事案例，剖析无证运输、安全设施缺失、动态监控失效等违法行为的严重危害，督促企业严守安全生产第一道关口。长春市公安局交管支队公主岭大队宣传科金成尧：
2: 我们交警希望企业把对于驾驶员、押运员那个日常交通安全教育一定要做到位。
1: 检查中，车巡民警实地查看企业仓储及待发运车辆，逐项核查烟花爆竹道路运输许可证申领台账，重点检查车辆危险货物配备灭火器材、 GPS 动态监控运行情况，并细致翻阅车辆日常维护记录和出车前安全例行检查制度落实情况。公主岭市北方物流有限公司作为辖区合规烟花爆竹运输企业，相关负责人表示，已建立分级分类常态化安全管理体系。
3: 驾驶员、押运员，因为他们的那个职责不一样，所以说每个月我们都需要对驾驶员和押运员做分别的一个系统性的培训，每年一保养。我们一上车的司机驾驶员必须上车得做一个他自己拿一个日检查的东西，每一项去检查，检查完司机签字，签完字的情况完了，我主要负责人我得需要去签字去。
1: 下一步，交管部门将坚持源头治理与路面严查双向发力，对无证运输、非法改装车辆承运烟花爆竹等违法行为零容忍查处，同时鼓励市民参与社会监督，如发现非法运输行为，可立即拨打112举报，警民携手共筑道路交通安全防线。
4: 最近白天的气温很高，在这样的高温天气下，露天停放车辆，车内温度对驾乘人来说是不小的考验。如果长时间处于车内高温环境，极易造成脱水和中暑。
5: 前不久，江苏苏州消防部门接到报警，一名女子在停车时不慎将车钥匙落在车里，导致车辆自动落锁，其一岁的孩子被困车内。当天户外温度超过35摄氏度，孩子随时存在高温脱水和窒息的风险。征得车主同意后，一名消防员将灭火毯覆盖在车窗玻璃上，随后使用伸缩冲击撬杆搭配尖凿，选择远离孩子的车窗位置，小心破拆。所幸救援及时，孩子并无大碍。江苏昆山近日也发生一起群众不慎被反锁车内的险情，被困人员为一名七旬老人，在到货车车厢整理纸板时，车门被大风吹得意外关闭，内部无法打开，被困货车车厢已超过半小时。消防员首先安抚被困人员情绪，同时使用撬棒扩出缝隙，随后利用电动液压扩张器插入缝隙中，逐步将车门扩开，成功将被困人员救出。夏季阳光直射，车内温度可快速飙升，在室外天气34摄氏度的环境下，消防员将车辆停在烈日下，门窗全关，此时车内前排初始温度为 39.8 摄氏度，消防员计时5分钟后再次测量前排温度。
6: 现在车内前排的温度是 43.1 摄氏度，
5: 同样环境下15分钟后，车内前排温度攀升至 49.3 摄氏度，30分钟后前排温度更是超过60摄氏度。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车辆内的温度升温这么快呢？
6: 太阳透过玻璃照进来，热量被玻璃挡住出不去，只进不出，越攒越热，车越小颜色越深，升温会越快。
5: 消防员提醒，当人体温度达到40摄氏度以上，极易出现中暑脱水的情况，广大家长务必养成下车带娃钥匙随身的习惯，万一不慎被困车内，可尝试通过按喇叭、闪双闪、拍窗户或其他制造声响的方式求救。有手机在身旁时，应立即拨打119报警求助。此外，车辆在烈日暴晒后，不少车主习惯一上车就打开空调，风力调到最大，但其实这样做并不能快速降低车内温度。
7: 首先打开副驾驶车门或窗户，其他车门不要动，然后将主驾驶车门来回开关5至10次，利用拉风箱原理将热气排出，然后启动车辆，降下4个车窗玻璃，打开空调，风速调至最大，使用外循环功能，大概吹3分钟左右，可快速降温。车内温度降下来以后， 就可以把风速和温度调到适中，转为内循环，关上车窗就可以出发。
8: 咖啡太苦，奶茶太腻，今年夏天流行冷泡小罐茶。
9: 冷水慢泡，咖啡因减半，不苦不涩，小罐茶冷泡茶，拒绝高糖负担，清爽提神一整天。
10: 详询0431-58458。
11: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12: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13: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世纪三周年庆，缤纷水果节，8月21日至30日，轻爽来袭。看国际诗歌邀请展，玩水果大作战，团抖音48，团100餐饮券。
14: 蓝航天际，吉林省唯一考试中心，吃住学考一体化，考题精准，省时省心更稳妥。电话189-4319-6669。
15: 以前我没吃过燕之屋晚宴燕窝，但怀孕的我一定要让宝宝吃到，用心守护我宝食欲周全。
16: 燕之屋晚宴好燕窝，晚晚滋养。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7: 吉林名医会本周五邀请嘉宾崔岩，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肛肠科主任、副主任医师，吉林省重点专科肛肠科学术带头人，中国中医药促进会肛肠分会常务理事，吉林省中医药学会肛肠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吉林省中西医结合学会大肠肛门病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吉林省康复医学会普外科疾病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擅长诊治结肠、直肠及肛周疾病，微创手术治疗痔疮、直肠前凸、直肠脱垂等肛肠外科常见病。本期主讲话题：肛周疾病的预防。8月14日周五下午14点到15点，欢迎您准时收听。
18: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雨天驾车途经积水、塌方、山洪路段，请及时绕行。城区内涝区域远离水流漩涡，严防坠入排水井等地下设施。
19: 每天早晨闹钟响起，起来的仿佛永远不是你自己，似乎不管怎么努力，最美好的时光总是在回忆里。我们迷惘，我们追忆，在这一刻好像曾经的自己再次附体，在这一刻我们就已经明白，幸福其实离我们并不远，因为它一直都藏在我们的心底。
0: 畅行早高峰，来和您关注昨夜今晨的新闻热搜。中国人民银行8月12号发布的报告称，下阶段将充分发挥货币信贷政策导向作用，不断完善工具设计和管理，扎实做好金融五篇大文章，加强对扩大内需、科技创新、中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的金融支持。
4: 生态保护“十五五”规划正式出台。根据规划，到2030年，我国生态空间格局持续优化，生态质量稳步改善，森林覆盖率达 25.8%。
20: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持续巩固国家生态安全屏障体系，重点构筑三北工程区绿色屏障，优化建立80个生态保护与修复监管重点区域，完善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生物多样性保护实现全域覆盖，加强珍贵濒危物种及其栖息地保护修复，畅通水生生物回游通道，完善城乡绿地系统，整治农村人居环境，全面提升城乡生态宜居品质。到2030年，我国自然保护地陆域面积占比不低于 18%， 水土保持率达到 74% 以上，森林覆盖率达到 25.8%， 我国生物多样性丧失趋势得到有效缓解，国家生态安全得到有效保障。
0: 继续来和您关注新闻。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位于黄河最下游的国家水文站利津水文站12号测得实时流量2030立方米每秒，黄河已实现自1999年以来连续27年不断流。
4: 由自然资源部组织的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冰站调查作业正在开展，目前雪龙号12个冰站调查作业任务已经完成。
10: 本次考察，雪龙号共开展了12个冰站作业，为历次北冰洋考察单船之最。考察队通过周密筹划，完成全部冰面科考物资的运输保障，布放各类冰机浮标30余套。在冰站作业期间，考察队队员利用冰心钻和油锯等工具，采集了一块厚 1.3 米、长宽 1.2 米的冰立方。考察队将利用冰立方样品测量北极环境下的海冰力学性质。
21: 海冰的力学性质呢，会影响到海冰的强度。船舶冰区航行的时候，遇到冰比较硬，会对船舶结构本身造成一定的损伤。所以呢，我们要对海冰力学性质做一个测试，来指导船舶结构的设计。
10: 此次冰站作业开展了大气边界层、海冰物理、冰下生态和冰下海洋等学科综合观测，为北极海冰快速变化背景下的大气海冰海洋耦合系统演变过程提供原位长期观测和验证数据。同时，考察队还构建了北冰洋无人值守观测网，以及对国产先进海洋观测装备进行测试和业务化应用。
22: 像水文他们有很多套这个冰机的海洋铺面浮标，有10几套吧，所以配置了12个冰站来做这个冰机浮标的组网观监测。
10: 此次布放的生态无人冰站是该系统首次在北极实现应用示范。有了这项新技术，我们能更好地知道冰下的生物如何在极夜过冬，他们怎样在极昼迎来第一缕阳光。
23: 它整体系统通过一个声光电的耦合，可以对北极中央区冰下的气、冰、海，然后生态做一些长周期连续的观测。
0: 记者从中国国航获悉，8月12号16时58分，历经1小时41分钟的飞行，国产大飞机 C919 直飞的国航 CA723 航班平稳降落在蒙古国乌兰巴托机场， C919 首条国际航线顺利开通。
24: 2024年6月，国家卫健委联合多部门启动了体重管理年活动，国家喊你来减肥成为网络热梗。今年中央投资 1.69 亿元，在全国建设169个健康体重管理中心，提升服务水平。但是不少人把它等同于减肥减重，不吃主食、夜断食、打减肥针等方式在网络上就流行了起来。但是体重管理就是单纯的变瘦吗？
25: 减重的过程当中呢，并不是单纯的强调传统的减重瘦身，也就是并不是单纯的关注体重这个数字的下降。我们现在强调的是应该是存积减脂，也就是高质量的减重，尽可能是改变我们身体的组分，让我们的脂肪含量下降的占比更多，而让我们肌肉呢尽可能维持原量，或者只有仅有很少的一个下降。
10: 无论采取什么手段，盲目追求极致先瘦，极易造成肌肉流失、基础代谢下滑，很可能和健康的初衷背道而驰。比如更容易患上二型糖尿病、肌力不足、免疫力偏弱，更早面临肌少症等。而且减脂不存肌，减重必反弹，这也是网红减重手段反弹率超60%的核心原因。
25: 在减重的过程当中会面临这样的一个平台期，也就是减到一段时间这个体重就不变了，虽然说我吃的还是很少，但是呢我们的体重却没有进一步的下降，那这个可能就是由于您的肌肉量也掉了很多，所以呢你的基础代谢率也有所下调，因此呢同等的热量你在休息的时候你所达到的热量消耗就比原来减少了，所以只有维持我们的肌肉量才能够维持我们的基础代谢率，这样呢才能让您尽快的突破平台期，实现进一步的体重下降。
0: 来跟大家分享一条民生展会的信息哈，2026吉林银发康养剂适老化产业博览会即将在长春启幕，展会由吉林交通广播联合主办，开展时间为9月11号至13号，地点是长春国际会展中心345号馆。那么本届博览会设置10大展区，聚焦适老化的家装改造、智慧养老产品和康复的辅助器具、中医药康养、旅居养老等热门板块，汇集省内省外众多康养行业品牌。活动配套内容丰富，100名省级名医、公益 公益的义诊、老年文艺展演和银龄相亲交友会、银发产业交流大会同期开展，兼顾健康咨询、休闲社交、行业交流等多重功能。随着大家养老需求的不断提升，那么这场博览会能够为市民提供多元化的养老解决方案。

0: 且我们精选了九款网上超火的包包，款款高颜值，颜色随你挑，样子随你挑，每只都带防尘袋和塑膜，还有精美的礼盒、礼袋包装，自己用或者说呢送人，仪式感都是拉满的啊！我们只有100只，售完就没有了。登录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您回复coach来看一看样子，直接下单就可以。
1: 没错，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尹岩，主播小齐、方舟，责任编辑阿木，副监制大勇，监制郝峰。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我们明早再会。

所有相信的人，把你的手借给我。希望生活当中不管遇到什么，我们都相信它会越来越好。一起来。

0: 谢谢。
1: 欧亚山东奇巧新野共振，七夕来袭，8月14至8月19，浪漫相约，像素七夕场景，摇铃打卡得限定零食礼包，机器人互动，手绘工坊，氛围感拉满，秋季装品节、家电节同步上线，15日三层女装影鞋内购会心动开启。
2: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3: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4: 直到莫名的不适感上身，才发现已经40加了，有点难过。
5: 亲爱的，吃点燕之屋时光晚宴，足量添加，满满滋养，帮40加女性找回好状态。
6: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7: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3.8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8: 明天你看见雨山了吗？
9: 雨山？他在家收拾行李，准备带团去云南呢。
8: 啊，云南？
9: 对啊，9月跟着1038去旅行，雨山带队云南、泸沽湖、香格里拉全都安排上。
8: 太好了，你快给我详细说说。
9: 哎呀，季哥，我现在没空，因为我要带队出发去神秘国度了。
8: 啥？你也带队出发？去哪儿啊？
9: 去尼泊尔雪山佛国，直面喜马拉雅。
8: 不是，你俩这双线齐发，一个去七彩云南，一个去秘境尼泊尔，那我咋办呢？
9: 你现在就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云南或尼泊尔，席位有限，抓紧报名呗。
10: 这个9月跟着1038去旅行啦。